0: 哲牧师，他也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委员，是灵性关怀师，他是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讲师哦。我们欢迎建轩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平安，很高兴跟大家天空再相会。
0: 是是，建轩哦，他在上礼拜有提到哦，先生在四十几岁，因为肺腺癌四期，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诊治三个多月的时候，他到台北来陪伴丈夫，后来先生还是回到花莲门诺医院，在那边回到天家，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十一岁，一个一岁。在那一段时间，建轩跟上帝的祷告是什么？上帝有回应他吗？
1: 那时候的祷告，上帝不仅没有回应，而且先生还是过世了。
0: 你希望上帝奇迹的医治你的丈夫，
1: 对，
0: 结果呢还是被他接回天家了。你有没有好伤心啊？
1: 对啊，就是觉得说为什么不怜悯我们。那对他也会觉得说是不是我有做错了什么事情，甚至怀疑他是不是不爱我了。所以有许多的难过。
0: 后来怎么克服呢？
1: 其实在这当中啊，上帝是透过我就是在门诺医院以及台北荣总工作的时候，在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员工的过程当中，他一一的回复了我在这当中的问题。比如说我会问神说为什么我的祷告不蒙垂听。但是后来想想，今天我如果没有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突然的事件，然后感受到家属在面对自己的家人生了重病的这个心情，
0: 也是走这段苦路，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然后也包括了就是我在这当中照顾病人过程的担忧，或者是无助，或者是沮丧，也包括就是如果我没有亲自的陪伴在旁边，然后看到就是先生整个的濒死的过程，一直到他断气的那一刻，那我大概今天就没有办法可以好好的来关心病人家属跟员工，因为自己如果没有经历过，就没有办法来去体会那个感受。其实也进而去体会到当耶稣基督在走十字架的过程，最后他在这个十字架上，他就说着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了我。我就开始从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来去深刻的体会，不论是在圣经里面的耶稣基督的经历，或者是在病人家属面对这个自己的家人在死因的幽谷的时候的心情。那我觉得在关怀的过程当中，神也来一一的来安慰我。他怎么安慰呢？第一个就是透过我在关心病人跟家属的过程，不断的读到诗篇23篇，也不断的去读启示录的21跟22章。因为这三部分的经文都在在的提到他是我们的大牧者，他必带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他必使我们的灵魂苏醒，甚至他是负责我们到底的神，那也为我们预备将来的去处，是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的地方，也是不再有死亡的地方，甚至圣城里面就是非常的尊贵荣耀，地上所有的
0: 圣城新耶路撒冷，
1: 对，就是
0: 将来新天新地，
1: 对，
0: 上帝说这世界会过去，
1: 对，
0: 会赏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天地，
1: 对，
0: 有一个新的圣城，
1: 我觉得在新的圣城里面地上所有的财宝累积起来都无法胜过这圣城的荣耀，所以包括在22章提到的生命树所结的果子，特别是那叶子，乃要医治万民的。我因为在
0: 医治，
1: 对，
0: 医治，所以上帝很看重医治，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也常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读给这些病人家属听的时候，其实也是带给他们安慰，因为要告诉他，即使

0: 在我们地上的医疗是有限的，
1: 嗯嗯，
0: 但终极还是神会全然的医治我们，
1: 完全的医治，
0: 对，
1: 不是在人了，
0: 对，
1: 对不对？要来自于神，
0: 对，
1: 哦，嗯嗯嗯，
0: 而且不是一时的医治，
1: 嗯，
0: 乃是永恒的医治，
1: 对，
0: 对，
1: 哦，上帝的医治发动，它会持续性的。
0: 嗯，好，
1: 所以而且是呢可以存到永永远远的，对不对？
0: 对，
1: 可能今天某一个疾病没有，好像身体没有医治，
0: 嗯，
1: 可是上帝会给我们个新的，
0: 对，
1: 新的身体，
0: 对，
1: 对不对？而且当我们洗了世上的劳苦，
0: 嗯，
1: 心脏停止以后，我们回到天家是一个正还是一个新人，哦，嗯嗯 嗯， 嗯，
0: 对。那所以呢我在读的过程当中呢，
1: 嗯，
0: 神其实一再一再的透过这样的分享给病人跟家属，也不断的来告诉我，
1: 嗯嗯嗯，
0: 因为呢在22章有提到说，
1: 嗯，
0: 就是将来的这些回到圣城的人，
1: 嗯，
0: 都要来做王的，
1: 嗯，那所以啊，
0: 嗯，
1: 当我们在生命结束的时候，
0: 嗯，
1: 能不能再见面，
0: 对，
1: 好，生死
0: 嗯，
1: 跨得过去吗？
0: 嗯，
1: 今天是暂别还是永别？
0: 对，
1: 对，所爱的人，假如今天只是嗨，好，祝你幸福，我们会再见面哦，
0: 嗯，
1: 这才是真正的盼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不是人的言辞所能够骗过去的，
0: 嗯，
1: 哈，
0: 嗯。
1: 那圣经最后一卷好朋友叫做《启示录》。建轩呢他提到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上帝对我们人类的命运有答案，有答案的。上帝说将来会有一个新天新地，是永恒的新世界，那边上帝与人同在同住，那边有一条河叫做生命河，生命河会有树，生命树，这树有果子哦，完全12预表完全的果子，而且它会每个月都有新的果子，新的果子，这个果子呢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吃的人能够被医治哦， OK， 好，所以呢将来我们会跟所爱的人在天上相见，永永远远在一起，好，这个是真正里面的安慰，
0: 嗯，
1: 所以今天可能人总是生老病死嘛，对不对？慢慢老化嘛，哦，可是我们心脏停止的时候不是永别，
0: 嗯，
1: 哦，只是睡了，哦，所以建轩呢从以前8岁多爸爸骨癌，好，在故乡嘉义过世了，以及后来孩子很小的时候，丈夫40几岁的时候也是癌症肺腺癌回到天家了，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上帝呢用他自己来代替他的忧伤，好，给他新的力量，给他看见有一条新的道路可以跨过去的，给他生命里面有新的江河，这个江河的水来自于上帝的本身，好，所以会有什么医治的大能，以至于你今天看到的建轩牧师不是愁眉苦脸的，是一个喜乐的，是一个带来安慰的关怀师哦。建轩啊，我听说哈，你曾经教人家所谓的呼吸祷告法，对不对啊？要不要分享一下呀？
0: 因为在当时我落入在这一些的苦难当中，心情非常的沉重，有些时候要吸一口气都觉得很累，但是呢神却在透过这一口气，有次我就站在荣总的这个病房的旁边在看夜景，其实目的不是要看夜景，
1: 嗯，
0: 是为了不让我先生看到我在流眼泪，
1: 是，
0: 所以我就面对着窗外，
1: 嗯，
0: 然后就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1: 嗯，
0: 吸了一口气，我感受到神好像就是在创世纪按着他的形象，
1: 嗯，
0: 造男造女，然后对着他所这个塑造的这个泥土，
1: 嗯嗯，
0: 吹了一口气，
1: 嗯，
0: 成为有灵的活人，
1: 我们因着上帝吹了一口气，
0: 嗯，
1: 进入这个人叫做泥土的人里面，
0: 嗯，
1: 这个人就活起来了，嗯，
0: 所以当我在吸那一口气的时候，
1: 嗯，
0: 我感受

0: 受到天父在对我吹气，那当我吸气的过程，我就感受到他就在我的里面，给了我力量。所以当我在吸气的时候，我就感受到神你与我同在，神你是我的力量，神你是我的帮助，神你是我的安慰跟医治。
1: 好朋友们，当你在劳苦愁烦的时候啊，你发的是不是都是怨气啊？对不对？都是苦毒之气呀、啊。可是因着有上帝的话，有上帝的爱，所以同样的苦境的当中，建勋依靠上帝，读上帝的话说，上帝那里有生命的气息。OK， 这个生命的气息，上帝乐意赏赐给人。面对于好像没有办法治愈的先生，他呢去喘息的时候，跟上帝呼吸，来向上帝呼吸，给我生命的气息吧，弟兄姊妹、好朋友。与其跟人不断的哭诉，不断的怨天尤人，要不要学习我们的建轩呢？也跟上帝说说你的苦情，把你心中的委屈呼给他，吸进上帝给你的生命的气息呢？建勋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其实我当在吸气的时候，我就感受到神就不断的赐福给我，也给我所需要的力量。吐气的时候，其实我是叹气的。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因为在那当下，我已经不知道要怎么祷告了。所以就在
1: 好朋友们，建勋跟我们讲哦，神的灵，圣灵也要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忘了呼求圣灵啊，帮助我。我没有话说了，我疲累自己了，我眼泪流干了。圣灵啊，你了解我的苦情，求你安慰我，求你给我力量吧。建勋他现在提到什么？当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灵叫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里面他会了解，深深的了解我们的苦情，甚至会替我们来祷告，他的安慰我们耶，所以你是不孤单的，好朋友。如果你生命中曾经有危机，或者是现在有难处，是不是给上帝一个机会啊 ？OK， 好，鼓励你找你的基督徒的朋友，把你的苦处告诉他，邀请他，邀请教会为你祝福祷告。如果你在医院的当中，如果您在医院呢，可能不是基督教医院没有关系，就像这个台北罗明总医院一样，欢迎你来到牧师室，在这个地方有牧师，有同工们愿意倾听，带着你一起向上帝来呼求。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来进一步来学习，好不好？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仪跟陈建勋牧师在空中问候您平安。刚才啊，我们建勋有提到一个好棒的他亲身体会的，叫做呼吸祷告法哦。那建勋呢，这个呼吸祷告法有没有实际上帮助你来克服丧夫后面的适应过程呢？
1: 因为神带领我去的地方啊，门诺医院是我先生病逝的医院，那台北荣总呢是我先生在那边确诊，也是在我的生命里面非常受到严重的打击，
0: 癌症末期，
1: 对，然后对我的信仰其实也给了很大的挑战。因为我跟先生都是很爱主的人，所以在面对这件事情就会觉得是说，为什么是我们？那在祷告，
0: 我们哪里做错了？
1: 对，在祷告的过程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们得罪了神？神是不是不爱我们了？离弃了我们了？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被神启示的祷告的方法，因为其实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了，所以就透过这样的呼吸祷告法，然后在我的关怀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每天要听到不同的一些悲伤的故事，或者是焦虑不安的故事，一些生命的历程，那我自己在这当中也会承受这些来自于每一个人不同的重担，那我用这个呼吸祷告法，也就是帮助神来把我所听到的，然后透过这样的呼吸跟吐气的方式交托给他，但是就在这过程当中啊，神呢他就来启示我，他说为什么先生那么早他就把他带回去添加了，他就让我知道说，因为他从小到大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历程，因为他们家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又夭折，父母学历又不高。
0: 我记得你先生是个原住民，是不是？
1: 对对，
0: 哪一族的？
1: 他是泰鲁格族。
0: 泰鲁格族，
1: 对，所以我就神让我去看到，原来人的生命他是这么的艰辛，但是他又有一颗善良又想要去就是敬拜神的这样的心，渴慕神的心，那其实连他自己都舍不得他所创造的孩子要持续的在这个世界上面对种种的艰难跟挑战，所以神就安慰我说，他先把他带回去照顾了，
0: okay，
1: 因为这本来就是

0: 他的孩子，所以他舍不得。
1: 先生在世上里面，神托付的使命完成了。
0: 对，所以我被神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性，我就被安慰到了。
1: 好，所以建勋告诉我们哦，丈夫的离世，并不是认为的咒诅，
0: 对，
1: 而不是丈夫做的对不起人。天怒人怨受刑罚的结果，不是的，上帝有另外的美意，觉得呢他的丈夫这位原住民的警察爱神爱人爱教会，那他呢在世上里面的使命 OK 了，完成了，回到天家享受极美无比的荣耀。那世上呢，神继续把这样子的爱托付给建轩跟他的孩子，所以建轩呢会继续走这一条属灵的恩典的道路，而不是像人家觉得你变成黑寡妇了，你是家里面被咒诅了，不是的。所以呢，好朋友们，当我们遇到人生里面有重大生命苦难挑战的时候，一定要回到神那边去，神用笑脸帮助我们，他是祝福我们的，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吗？
0: 对，其实我也是因为过去啊，爸爸过世是用着传统的宗教，然后自己的先生是用着基督教的丧礼，其实我就可以感受到妈妈当时就是在父亲过世的时候，她因着过去的这些传统的这样的信仰给她的这样的价值观，她花了十年的时间，带着当时大概八九岁，他花了十年时间都在寻求一个答案，就是我爸爸到底过得好不好，他这样子
1: 死后去哪里，
0: 对，
1: 有没有被其他的孤魂野鬼欺负啊，
0: 对，或者是说他转到有没有转
1: 世轮回啊，
0: 好的人家，
1: 好恐怖哦，
0: 对，所以
1: 那是更可怕的担忧耶，
0: 对，所以我其实就是在妈妈这样的一个丧夫之痛，这样的悲伤忧愁，然后十年就在不同的宗教的寻求这个答案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就会觉得说，难道神这么的残忍吗？我爸爸人这么好，那为什么让我妈妈忧伤的这样，她甚至肝癌肝炎，所以就被送到急诊室，但是当我面对先生的这个处境的时候，尽管我是在一个忧伤悲伤的阶段，可是呢上帝透过我刚所分享的经文，他告诉我的是他要被带去的地方是好的无比，那叫我不要担忧，反而要去祝福他，也使我很安心，因此我在这样的经历当中，我就会能够了解到神为什么透过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事件来呼召我到医院去，否则以我的学历的背景根本就没有机会到医院的，可是因为我
1: 你也不是医疗人员，
0: 对，对，可是
1: 而且还成为医疗人员的属灵母亲，
0: 对，对，所以我觉得神就是有他的美意，如果我没有经历这样的悲伤之痛，甚至自己这样子透过神的真理来去扶持，甚至给我盼望，我也很难做这一份工作，因为我要给的这些的病人家属是在面对人生最大的挑战生离死别之时，神已经给我们一条活路，
1: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建勋所服务的台湾台北荣民总医院牧师室呢，里面我们有很多志工哦，来自十几个教会爱主的教会弟兄姊妹，他们轮班在医院的里面探访心灵忧伤的病人跟家属那另外呢，我们也有我们的医疗人员定期在这里的聚会，建轩是一个属灵的母亲一样，要来护佑着护庇着这一大群的需要心灵鸡汤的对象呢，所以上帝透过于他亲身生命里面的被剥夺以及被医治，尝到的属天里面的恩典，成为新造的人，加上他孜孜不倦愿意来充实自己，临床做一个关怀师，

0: 面的经验，以及努力的在学校的当中，特别是不管是大学以及硕士的里面殷勤的学习，所以上帝呢渐渐建造，让他们的生命成为更宽广的江河。 OK 哈，所有的困难来到主的面前来，他用圣经的话语，刚建勋告诉我们，在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一卷，就告诉我们上帝会吹气，人的气息生命的来源来自于这位创造的主，所以生命在于主。OK， 不是我做错的什么。OK， 还有圣经最后一卷叫做启示录，上帝也提到他会给人新的生命啊。有一天这世界会过去哦，上帝说把这个世界卷起来哦。有没有觉得现在世界好乱哦？地震、饥荒、战争。有的没有的假新闻，真真假假，不知道谁是真的呢？哪里有真的道路？哪里有真的永恒的生命啊？哪里是真理啊？不知道。可是呢，建勋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小的时候失去挚爱的父亲，作为一个年轻的一个妻子失去最爱她的丈夫，这一些都是上帝奇妙的祝福，让他一次一次得着新的生命，上帝一次一次医治他破碎的身心灵，使得他在耶稣基督里每一天都有新的力量，每一天他都在走上帝为他开新的道路。 OK 哈，哇，好赞，对不对啊？哦，不得了哦哈。那我可能也要请教建轩啊，好，灵性关怀师，对不对呀？哈，请问灵性关怀是在关怀什么呀？
1: 其实目前大部分的医院的灵性关怀师是被就是安置在这个安宁的团队，他主要就是
0: 安宁疗护团队，
1: 对，他主要就是在关心重症然后是临终的病人，对，但对我的工作来说呢，我其实是期待这个关怀师不但是只有在安宁病房，他能够扩及到不同的科别的病房，来关心着我们病人跟家属。
0: 所以这个灵性关怀不是只有临终病人才需要哦，不是的，对不对？请问谁会高高兴兴到医院呢？很少啦，光一个身体健康检查就惊到要死去了，对不对哦？一些的检查出来要不要宣判呢？哇，那好恐怖的压力哦，对不对？何况现在不断的在重视家族史，对不对？一旦谁有什么疾病啊，就很担心我们整个家族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啊？哇，那所以灵性关怀师这个角色，其实呢，比较多都是宗教信仰的人在进行。OK， 因为本身有实际的生命里面的经验，才能够跟对方来有实质性的安慰，不是只有言语跟口头上的啊。建轩呐，有没有实际上面的经验或例子呢？来说明一下呢。
1: 其实许多的病人家属啊，就很像我当年的一样，就是很少去到大医院。那我们对于医院的环境都是比较陌生的，面对医疗人员在述说一些的疾病或者是医疗的方法都是不太懂的，
0: 听不太懂，
1: 对，
0: 好多医学名词哦，
1: 对，
0: 有听没懂耶，
1: 对，那常常面对的就是要不要插鼻胃管啊，要不要气切啊，然后或者是说到
0: 其他特殊治疗，
1: 对，包括
0: 很多都要自费，
1: 对，然后包括要不要签 DNA 啦，所以在
0: 放弃急救，
1: 对，对，所以变成很多人到那里真的就是会比较慌乱，
0: 慌乱了。
1: 那其实我扮演的角色呢，就是在关怀的过程当中，知道他们对这一块是很陌生的，那也为什么要去取得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讲师，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在重症疾病的时候，家属常常要面对的要不要签署 DNA， 也就是放弃急救的这个附属术，或者是说要不要拔管，那要不要
0: 什么时候要做气切，
1: 对，
0: 要不要出院，临

0: 钟要放在哪儿？临终。
1: 对，所以这些都会造成家属之间光是沟通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起了纠纷，
0: 大家的价值观不同，
1: 对，
0: 跟病人的关系疏远也不同。
1: 对，那其实也会造成医疗人员的压力，
0: 是
1: 因为他不晓得要听哪一位才能够来采取一个就是选择一项的治疗。所以我也在这样的一个关怀的过程当中，就是来推动预立医嘱。
0: 对，
1: 也就是当病人是清醒，或者是其实你还不用到医院，你就要去思想这些的问题，来认识这一些。那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门诊，那我们可以去挂号。那事实上就会透过医生啊、护士还有心理师、社工这几个之类的专业的人员来一并回答，也就是在模拟情境，然后来解释给我们的病人家属听。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到我们。那当然我们在临床上也都常常遇到一个情况，比如说病人他就是昏迷了，那我要不要为他祷告？我要不要为他、就是、
0: 祷告有用吗？
1: 对，
0: 听得到吗？
1: 对，那以我过去的一个特别的经历，我就是有被严重的车祸过，就是
0: 哦，是吗？要不要说说看什么车祸呀？
1: 我就是被撞到，然后结果就整个就是昏迷。可是我在被送到医院，包括进入到手术室，再回到病房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的意识有几时都是清楚的。我甚至听得到外面的声音，
0: 听觉很重要。
1: 对，只是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
0: 表达。
1: 那我透过这个经历，我就会跟这个家属说，我们不论看到病人的情况是如何，我们就是来为他祷告，
0: 不要低估病人的接受能力。
1: 然后就来祝福。对，
0: 祝福，及时性的祝福，不能都不做任何事情，也不要在旁边无谓事的一直在责怪谁，对不对？好棒哦，好朋友们，这个多困难啊！每一个人在遇到重大灾难的时候，不就是为了自我防卫吗？这时候要算账了，计较了，都是你啦，都是谁啦？可是病人在那边听得见哦，会不会造成他更大的心理压力呀？这个时候最宝贵的时间，我们的心转向主，恳求主赐给我们能力，是给我们医治，是给我们奇妙的平安，这是一个信仰的力量哦。我们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喝喝水，再回来听这一段建勋实际的例子，好不好？

0: 好朋友们，欢迎您回来。这次 Stars Radio 首富一生，小鱼跟建轩牧师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的建轩呢，他是我们台湾台北荣民总医院牧师室的主责牧师。刚有提到呢，他自己发生车祸，在意识变化的过程当中，听觉其实并没有消失耶。那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需要的是在这当中，我就是跟神呼求。其实我
0: 跟神呼求，
1: 对，我好像是在一个躯壳里面，
0: 在急难中，
1: 对，然后我没有办法动，然后我就只能够跟神说帮助我。
0: 你的灵，可以继续跟他沟通说话，
1: 对，
0: 呼求，
1: 对，所以我运用了这样的经验，我也就是来去跟家属说，
0: 你跟他求什么？
1: 对，其实主要就是我就是跟家属说，你可以来跟神求，让你的所爱的家人在昏迷当中仍然可以听见我们的说话，我们的祷告。
0: 这位神是听见人心灵诚实呼求的神。
1: 对，其实我也透过这个经验啊，我也会跟家属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因为有时候他们会希望我在他们的病痛或者是昏迷当中来为他们施洗，可是这个会有点违反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需要病人用主的意识来去回复说他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当这样的心里的这样的一个承认，然后这样口里的说出来，那他就必得救，得着。
0: 这时候要有信心，
1: 对，
0: 不要害怕，
1: 对，
0: 对不对？好，可能你一个重要的祷告就是一个关键点了。
1: 对，那我在这经历当中啊，为病人祷告，其实有不少病人真的在昏迷当中苏醒了。而且在苏醒之后，我也就来问说，我在对你祷告所说的话，还有包括这永生的知道，启示录的这一些的经文，你有听见吗？那他们苏醒都点头。那
0: 建轩啊，我请问你啊，你的意思说，当我们照顾这样病人陪伴的时候，我跟上帝的祷告不见得只有我了，包括病人可能会学习，
1: 对，
0: 他的心也在跟这位神呼求，
1: 对
0: ，OK， 所以并不是我们对着空气， 对不对？等也在引导这个病人，也在扶持他以外，也鼓励他自己用心灵诚实向这一位生命的主呼求，
1: 对，
0: 哇、
1: 其实有，我帮。病人受洗，他们尝试在病中当中

0: 在这样的祷告苏醒，然后我再次的表达神的救恩，神的怜悯，问他们愿不愿意来跟随这位神，病人都是点头答应的。
1: 哇，
0: 对，所以我也就是在这样的清楚的，他们在这样的清楚意识下，我就来为他们做点水礼。
1: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医疗人员学科学的，有时候在那个时候多懒，不知道怎么开口，羞于开口，或者是说你去探病，好，你是认识上帝的，可是可能对方不认识上帝，病人本身或是家属不认识上帝，你就不敢开口，其实是失去宝贵的机会耶。所以建勋提醒我们要抓住机会，不论得时不得时，跟上帝求没有坏处啊，多一位神啊，他如果真的神，他就听见嘛，对不对？所以你有看到很多实际的例子，对不对？
0: 其实在这祷告的过程当中，神也修复了我一个伤害。是不是有提到说我为我的先生能够得医治祷告，一直觉得不蒙垂听，
1: 那说上帝怎么没有医治我呀？
0: 对，所以我对祷告就信心很弱，可是却在担任这样的医院的牧者关怀的过程当中，神就让我的祷告几乎都一一的能够来去实践。
1: 建轩，你意思说我们的神并不是阿拉丁神灯啊，我们告诉他你 A 你就要做 A，B 就要做 B， 我们做我们所能做的心灵诚实的祷告，但是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心意，
0: 对，
1: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0: 其实在这个部分呢，神也是要透过我的口来去安慰病人跟家属。就是说在地上虽然没有及时的神迹奇事的发生，但是呢，神呢在圣经上有提到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1: 建轩告诉我们这一段来自于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上帝为一种人爱他的人，上帝会预备耶，很多事情的成功跟我们预备有关系哦。预备什么呢？不要替上帝担心，他说一定是超过我们的期待值，期待值太高了。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见，我们心也没有想过的，他预备了什么上好的福分，对不对？就像建轩呢，他是真理大学里面应用外文系，他也不是医疗人员 ，OK， 而且呢，带两个小小孩子在台湾的花东的地方，居然能够完成神学院课程，居然能够完成我们台湾一个名校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的生死与健康研究所。什么研究所？心理智商研究所的硕士。 OK， 怎么可能一个妈妈就够忙了，这当中丈夫还重病嘞，而且上帝呼召他到哪里？一个非基督教医院呢，台湾的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牧师是担任主哲牧师，在这个地方来协助来自十几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做医疗志工，也能够扶持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里面的基督徒医疗人员哦。 OK， 所以他的生命走过的地方，神都能够使得他建勋所做的地方，上帝都赏赐给他，成为他的产业，能够开花结果耶。哇，不得了耶。结果后面还有一点时间呢，我非常的好奇，好朋友们，建勋故事还没完呢。建勋啊，听说你是浸信会联会国外传道部的部长呀，这个部长是做什么呢？有什么服事呢？
0: 我们其实主要在关怀全球，假设有发生灾难，或者是一些战争，一些苦难的国家，那我比较常带医疗团队服务的国家是尼泊尔。
1: 尼泊尔，
0: 尼泊尔是

0: 老实说是佛教或者是其他
1: 藏族，
0: 哎，藏族的一个起源。
1: 嗯嗯嗯、
0: 但是呢，当我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分，
1: 嗯、
0: 甚至从2006年顺佛牧师的呼召，
1: 嗯、
0: 那我就
1: 牧师的邀请你加入，
0: 对，
1: 嗯、
0: 对，然后就是进入到这样的海外的跨文化的宣教，但是又是用医疗的义诊的方式。来去医治那里的贫病孤苦的人。
1: 嗯，好朋友们，你知道建轩不是医疗人员耶，可是当教会有需要，他就顺服，他就是愿意试试看。人有愿意的心，就被神所悦纳，乃是在我们有的，不是在我们没有的，所以神就拓展他的帐幕。OK， 哈，所以呢，远赴尼泊尔，哈，在那边做一个医疗宣教的协助啊。2002年开始筹备，对不对？好，2007年正式开始，一直到今年2023年，长达17年。好朋友，不是一年七个月耶，不是17个月，17年耶，长达17年，这不是生命的尾声吗？在那边确实做了什么事呢？
0: 其实我们主要带领就是基督徒的医疗人员，还有就是教师，或者是愿意的基督徒来到其实是在南亚地区第一贫穷国。那在那里他们拜了好多好多的神明，可是呢他们却没有办法在苦境当中能够得着盼望。所以我们在一边做解除他们这个身体的疼痛，一方面也把这样的一个永生的祝福带给他们。但我觉得在这个服事当中啊，其实神也透过这个服事来帮助我，让我去克服这一个对死亡的恐惧。对，因为你也我想大家都知道，从2020年整个的疫情的爆发，然后医院都有很多的管制，那我如何的可以在这3年当中依然在医院里面做这样的关怀服事，乃是在这个宣教里面神让我能够去体会到
1: 跨越了生死线了。
0: 对对，因为我们每一次出国其实呢不一并不一
1: 面对未知，
0: 而且不一定能够平安
1: 回
0: 来。对对、
1: 嗯嗯，
0: 但神也在这过程当中呢，有一次就是在2015年尼泊尔发生2次的8级大地震。在第一次大地震的时候，神其实他就来呼召我，他就是来告诉我，就是说在这么艰困的时期，平常你们都对这些人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可是发生这么大的危难，你
1: 在哪里？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跟耶稣祷告，求他给我一个印证，因为毕竟我还要顾2个孩子，还有自己在医院的工作，可是神就告诉我我的平安是他赐给我的，我不论在哪里，如果没有他的看顾，都没有办法得着平安。
1: 他是以马内利，与你同在，
0: 对，
1: 他是平安王。
0: 对，所以当我真的到了那里看灾的时候，我们看灾完然后回到台湾的第二天，竟然又发生第二次大地震。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就能够说，假设不是上帝的保护，我们再多待晚一点，我可能就死在这个大地震的路上了。
1: 是，
0: 对，
1: 是，所以生死都在神的手中。
0: 对，
1: 哦 ，OK， 哦，
0: 所以也就鼓励我，虽然是在一个严重的疫情里面，神给了我这样的一份的确据，反正我的生命就在他的手中，那所以他继续的来使用我，那在这一趟这样的宣教的旅程里面呢，他其实啊也是来跟我回应一件事情，因为当时我们我在担任部长的时候，我们在海外宣教的经费其实是不太足的，那我就说为什么在这当下我却要接任这个部长的职分，我要担这么大的担子，但是他在当时呢他就在一个非常的昏暗的商路当中，我仰望着天上的繁星，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虽然你们这一次 被当地的学校拒绝，因为我们是基督教团体，
1: 嗯，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们预备了好多好多的医疗器材，好多的医疗的人力，带了那么的丰盛的资源要给这一群人，但是这一群人的心如果没有打开，你们这些
1: 物资就物资，
0: 对，包括我们要给予他的爱跟温暖就没有办法去接受。于是我在这当中我才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那一份的心肠，因为他不断的要表达他对我们的爱，这么的丰盛的赐福，可是如果没有人愿意接受，那他的心也会非常的忧伤难过。
1: 所以我们只要他的祝福，不要这位神，
0: 对，
1: 那就不行了，
0: 对
1: 不对？
0: 所以他是说，其实在我们的所有的基督教的服事当中，最难的就是对方愿不愿意打开他的心房来接受这样属天的爱。
1: 接受爱的源头，
0: 对，
1: 好，
0: 对，
1: 接受平安的源头，
0: 对，
1: 接受万古磐石的祝福，这才是最大的祝福，
0: 对
1: 不对？一生中最美的祝福不在于物质，物质有需要，但是呢，物质祝福的源头，来自于我们永生神，所以呢，就是不管您是在家庭中，在教会中，以及在医院里面的服事，您还会抽空继续担任海外医疗宣教这样的服事，在这服事当中，你觉得生命是源源不绝的有平安有喜乐进来，并不是因为你去参加海外的宣教剥夺了你的家庭的和乐，剥夺了你教会的什么，不是的，对不对？都在神的爱的当中，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为你祷告， 对不对？在祷告中同工，那因着踏上这个宣教的脚步，我们在福音广传的这样子神的一个世世代代的旨意的当中，就与神同工，更加的蒙福。可以请教你，孩子现在多大了吗？
0: 孩子现在一位是22岁，
1: 哇，一位呢？
0: 一位是13岁，
1: 哇，好朋友们，建轩爱主，爱人如己，所以上帝呢并没有亏欠他，他还是一个可爱的妈咪，还有很多呢我们医疗人员的属灵母亲，还有很多的病人跟家属的心灵鸡汤关怀师，他两个孩子也非常的聪明跟可爱哦。我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哦。刚才建轩呢提醒我们，在圣经哥林多前书2:9，上帝在找一种人，爱他的人，上帝好乐意为爱他的人预备，预备什么呢？你不要替上帝担心。你人生每个阶段都有最美好的风景在你的前面，因为上帝专门喜欢开道路啊，专门喜欢来解我们的口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在以赛亚书，圣经旧约以赛亚书43:21，上帝说他有选召一批他的孩子叫选民，这些孩子是上帝自己造的，不是出于我自己的，上帝造的，要来述说上帝的美德。上帝什么美德呢？就是为爱他的人预备新的道路、新的江河以及美好的新生命。哦，时间过得太快了，怎么我们时间又到了我们谢谢今天建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空中与大家分享他自己如何在幼小的时候对着马槽里面耶稣的画像祷告，上帝呢一路恩手扶持，一直到如今他从一个乡下的孩子变成台湾台北荣民总医院的主责牧师，以及能够成为我们台北荣总，不好意思哦，台北荣总不是基督教医院哦的 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然后还有呢参与教会国外宣教，这是一个神迹的生命旅程。上帝把

一个乡下的姑娘，一个万人中不起眼的妻子或太太，雕琢成一个贵重的器皿，从尘土变成金银般贵重的器皿，你要不要接受上帝的祝福呢？让你的一生活得有价值，活得平安又喜乐。愿感动渐宣的神加倍的恩待您。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愿上帝祝福你全家喜乐平安，出入蒙福，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空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相会。那我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学长呢，我都要叫他大哥，我们大哥叫做阿尼基，但是我讲的大哥不是那个所谓真的那个阿尼基，是我很尊敬他。我人生中要创业的时候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这位大哥，因为当时我跟他在圆桌做志工服务的时候，然后因为这位学长给我一个机会，我当时想要做一个 DN， 那因为 我承诺我想要将我的教育文化推广到华人世界去，可是我当时只是这样想，可是 我连一个 DN 都不知道怎么做到品质好，我就找到这位大哥了。那这位大哥呢，他跟他们家的学长呢就要协助我，然后我不知道他们家那么有名，他跟我说我们家是帮壳牌做东西的。我说什么叫壳牌我才不知道，你看我说那时候多么的浅薄。可是当时呢，他们夫妻俩呢就用心把我这样的地业呢整个设计出来完稿，我才知道那个品质 我终于看到了。我到现在我去上海我们做连锁加盟店都是用他们家的地业起家的，所以我今天要感谢我的恩人，也是我的敬爱的学长周文海。文海大哥你好。文海大哥你好。
1: 茂全好，大家好。
0: 是，文海大哥很不得了，因为我不用讲他的丰功伟业了，他光有三项件事就让我 看了。第一件事，他们家之前在包壳牌做这些相关的这些 DN 之后，还有一件事，

0: 他是摄影的专家，摄影专家，然后他也在他是我们圆桌的圆桌大学长，圆桌教育中心的大学长。我在的时候他已经在里面，就是已经是我们觉得他是已经很高的高段的学长了，在看到他了。然后呢，学长呢之前就在摄影部分视觉小组，然后圆桌第一个视觉小组的设计的志工就是他，是我们的大柱子。然后我们来谈这件事情，从摄影这件事谈。袁大哥，你就是从摄影这件事情学时代就开始抱着摄影机在跑了，对不对？
1: 对，
0: 照相机。
1: 对，我的印象是我大概在12岁的时候，我父亲借给我他的照相机。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一直以为哈，我从小到大一直以为旅行就是拍照
0: 啊，
1: 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摄影家，所以他每次只要带着我们出去呢，就是带着照相机到处去拍照。我一直到了大学毕业以前，我一直都认为旅行跟拍照是同一件事。好像出了门没有带照相机，好像就白去了。
0: 所以你的天赋就是摄影这一张，是我们讲说这件事情就是你天生就是喜欢做这件事情。
1: 是，
0: 可是你在学生时代曾经发生一件事，从零到零，我们说从零就是那个零零圈圈那个零，可是你看到那个生命那个零。为什么有从零到零？这个从生命怎么看到真正的价值这件事情呢？
1: 哦，这背后有一个故事。
0: 是，
1: 这个故事其实讲来还蛮不好意思的。就是，我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因为喜欢拍照嘛，就参加了一些摄影比赛。
0: 是，
1: 那个时候，说实在，就是摄影这个环境没有那么多人，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就很侥幸的就得了一个。金牌奖，
0: 哇！
1: 那我其实很意外，也很侥幸。
0: 金牌，
1: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哇，这样子得高中一年级就得一个金牌，
0: 高中一年级就得金牌了，
1: 对，
0: 哇，厉害！
1: 大家觉得很厉害嘛？
0: 当然了。
1: 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是不好的，因为它就让我变得很骄傲。我也是长大以后我才看懂这件事情，就是它其实让我变得很骄傲。我从此开始就感觉好像我在摄影这件事情上面没有什么人可以教我。
0: 是。
1: 那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我就读了大众传播系。那当然也因为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我很喜欢摄影嘛。
0: 是。
1: 那个时候的摄影老师是一个日本留学回来的一个商业摄影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专家，非常严谨。但是我就觉得他讲的东西我早就都会了。
0: 哦。
1: 那我不只是会，我还。要交学期末要交作业的时候，我就帮很多同学交作业。
0: 哇，你还帮别人交作业啊？
1: 那每一个人，我们那时候要交个10张作品，然后我大概就在暗房里面弄了100张作品，就帮这个交，帮那个交，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很厉害。
0: 地下的那个，
1: 对对对，
0: 军火库那。
1: 是的，是的。那当然这个背后就是骄傲。那我到了大学4年级的时候，我们要学商业摄影啊。那个老师就教我们用那种4×5的那种很专业的相机，然后每次一个礼拜要拍什么商品，一个礼拜要拍食物，又一个礼拜要拍模特儿，什么拍珠宝，每个礼拜题目都不一样。
0: 对，
1: 就其中有一个礼拜呢，他教我们拍那个多重曝光，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有什么 Photoshop， 就是多重曝光，就是搞得很复杂。
0: 对对对，
1: 那坦白讲我很不喜欢，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很人造假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很不开心。然后那
0: 他不是一次 OK， 他经过多重曝光才要呈现出来
1: 的。对，但是不只
0: 是技巧技术，
1: 对，不只是技术上的复杂，而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造假。那学习末的时候，我们要交每个人要交20张作品，我就交了19张。我就很骄傲的认为我交了19张作品，你好歹要给我个80几分嘛。
0: 对对对。
1: 对，那我又
0: 拍。老师规定几张？
1: 20张。
0: 你就交19张。
1: 对。
0: 给他少一张。
1: 一张，
0: 我先问一下，为什么你给他少一张？你故意的吗？
1: 我故意的，因为我就是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那张。
0: 骄傲。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你刚刚说
1: 就是骄傲。那我觉得我20张交19张，你也应该给我一个蛮高的分数嘛。
0: 是。
1: 我也只少交一张而已。就没有想到学期末的时候呢，我拿到的成绩单，我的摄影居然他给我0分。
0: 啊，
1: 对，我
0: 你是金牌选手呢。
1: 对，然后我这件事情我当然很过意不去啊。
0: 是，
1: 我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
0: 我？卷起手卷起来，我一定要找你去算账。
1: 我后来还成了一个专业摄影师。
0: 是，
1: 而且我如果今天回到学校去申请大学的成绩单，我的商业摄影还是0分。
0: 天哪！
1: 对，那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当然。

0: 是很大啦。
1: 对，但是后来呢，我就觉得这个老师就是冲着我故意要修理我的嘛。嗯、结果过了几年哈、啊，有一天系上忽然打电话给我，
0: 是，
1: 然后那时候我毕业已经将近十年了嘛、嗯，他说老师要退休了，我们要给他办一个欢送会。老师指定你要回来，
0: 辅大的这位
1: 对
0: 摄影的老师，
1: 对，
0: 要指定你回去。
1: 对，哇！我现在心里在想说，
0: 老师还记得 你，
1: 他果然是冲着我来的。结果，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理解了，他为什么给我零分、
0: 嗯，
1: 因为我当了摄影师以后，我才真正的了解到什么叫专业。
0: 嗯嗯。
1: 我记得我那天回去的时候，在那个欢送会上，我跟学弟妹的分享是这样子的，就是。在学校里面你只要会一次、
0: 嗯、
1: 考试那天你答对了你就是100分
0: 是
1: 可是在社会上不是一次
0: 对对
1: 是每一次、
0: 嗯、
1: 就是你只要有一次告诉客户说这个东西 我不做、
0: 嗯、
1: 或者我不会客户以后再也不会来找你你就是零分、
0: 哦、是
1: 所以
0: 真的
1: 这个老师他没有教我技术他反而教给我一个正确的态度所以我非常感谢他、
0: 哦、老师把态度生命交给了你
1: 对那在2017年那一年的时候我在松烟办了我自己的生平第一场这个摄影展
0: 天堂的
1: 天堂的入口、哦、对
0: 我有去
1: 是我记得那一次就是我取名叫天堂的入口还有个小插曲
0: 对
1: 你知道我有个小学同学后来成为牧师对他在美国
0: 天哪
1: 就我在脸书上
0: 真的是天堂的入口
1: 对 我在脸书上
0: 你知道这个入口你知道、
1: 嗯、
0: 我待会给你讲个小故事你刚刚说你一个同学变成了牧师
1: 对
0: 他也进了天堂入口
1: 对
0: 我也进了另外一个入口
1: 是的是的是的我后来 也知道了我就很开心这件事情、
0: 嗯、
1: 他还为了天堂的入口跟我讨论你的天堂是什么我都不太敢回答他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0: 可能是一个我都觉得好美啊！当时看到照片都好美好美
1: 是
0: 然后我常常放在我的书架上面三不五时就拿出来说这是学长拍的照片因为学长那时候在圆桌是我们的大柱子
1: 是
0: 视觉小大柱然后每次拍出来的作品都是很让我们很感动的、
1: 哎、我太感谢了、嗯、我太感谢了那当然那次的摄影展对我来讲意义很大嘛
0: 是
1: 我就邀请了我的摄影老师在开幕那天就来了、
0: 哦
1: 他年纪已经很大他也完全记不得他说我都不记得 我曾经给过任何人零分结果现场就哄堂大笑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我摄影是零分的但是那天
0: 零分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在那个年代来讲
1: 是很大的一件事
0: 是、啊、
1: 对那
0: 把你死当耶
1: 对对对我而且那年是大四我已经毕业了、
0: 啊、
1: 我也不可能再回去重修了
0: 对
1: 所以对我来讲真的影响很大、
0: 嗯、
1: 结果那天呢我的老师就慢慢的很仔细的看了我的每一张作品我觉得他那个认真让我很感动、嗯、你知道很多摄影展大家进去就是走一圈就
0: 我们只是觉得就是像我们这种不是专业说哇好美哦怎么拍成这样子
1: 对对对
0: 怎么那么美怎么
1: 拍的顶多就是这样
0: 对
1: 还有更多的人说哦这是花莲哦这是垦丁这是哪就走了、他只看他认不认得而已
0: 是
1: 但是那个老师全部看完以后他要离开的时候他把我叫到门口、
0: 嗯、
1: 他把我叫过去我就赶快就走过去嘛、嗯、然后他就很认真的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入口就是出口、嗯、
0: 哦，
1: 我就跟他一鞠躬我说谢谢老师那这句话其实给我影响很大、
0: 嗯
1: 那过了几年他就过世了、
0: 嗯、
1: 他过世的时候我去参加他的告别式
0: 是
1: 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去参加、
0: 啊、
1: 那我到前面去鞠躬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老师你现在在生命的出口
0: 是
1: 我确定那个地方一定是天堂的入口对
0: 感谢
1: 那 我很感谢这个老师因为他教会我什么是态度什么是生命、
0: 嗯
1: 他让我对于生命的态度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0: 对
1: 我终于看到自己的骄傲、
0: 嗯、
1: 终于看到自己不要再这样、
0: 嗯、
1: 对那 我觉得 我非常感谢这位老师
0: 是
1: 他所带给我的东西
0: 所以那个从零到成生命的那个零拿到
1: 的
0: 那个
1: 是的
0: 那个生命的那个那里你拿到的时候就是哎，老天就突然就撒了一个粮在你身上恩赐给你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个恩典的经历给你的
1: 是的
0: 可是学长我们问一下、哦、

0: 你是我们前圆桌的前期的大学长，
1: 是。
0: 然后你当时就是我你回忆一下，当时你在带着我们走的时候，你当时什么感觉？因为我们都是后，我们算是你的，虽然我现在也是算比较前期的。我先问一下，你是几期的？
1: 哦，我非常久，我是1998年，我是65期。
0: 啊，你65期啊？我是162期，我真的是差了快一
1: 年。你也非常资深，人家现在已经1000多期了。
0: 六十五期，哇！你因为前期的时候，圆桌的时候还没有，其实还在混沌当中嘛。你们算是在混沌当中的过程
1: 的，
0: 虽然我那过程中已经稍微比较稳定一点了，但是也还在混沌当中。
1: 是，
0: 但你带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是给你们，我们那样的是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在当时来讲，
1: 其实，我这样子讲哈，其实一开始当志工的时候，我们还不了解什么叫做志工。
0: 哦，对对对
1: 对，我们只是想说，哎，我们好像不拿酬劳就来帮人家做事，好像很伟大，
0: 又骄傲了，
1: 觉得自己很又骄傲了，你知道？
0: 是。
1: 而且我那时候也是带摄影组嘛，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心里面我自己的回想，在反省的过程里面，我还是想那个时候或多或少心里面还是有一种
0: 是
1: 一种想法，说，哎，我要让你们看看做得好的是什么样子。
0: 哦，
1: 好，
0: 哎，你居然你拿你的你老天给你的天赋，然后来对对。照着我们的看说，我看看你们做的是什么样子。
1: 就是后来
0: 因为你的镜头都是看都照我们的，我们可能在做志工过程都透过你的镜头才看到我们的生命。
1: 是，但是后来圆桌的老师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反省，就是有一次我们在我因此常常有机会进课程嘛。
0: 是。
1: 那进课程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就会跟老师坐在一桌，
0: 对对，
1: 就是
0: 那时候常有机会坐，
1: 对。那个时候我觉得常常会听到老师跟我耳提面命一些事情，我觉得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幸运。那他有一次忽然也不晓得从哪里来的，就忽然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话也不是课程里面的，他说你知道吗，他说天赋不是你的
0: 啊。
1: 我一听，天赋为什么不是我的？天赋就是我有的啊，我有别人没有啊。
0: 嗯，对。
1: 他说如果是你的那就不叫天赋，天赋是老天给你的。
0: 是。
1: 对。那老天为什么要给你不给别人呢？因为你是有责任的。
0: 是。
1: 老天给你这个特别好的能力是因为你要来服务别人，你是要来帮助别人的。
0: 是。
1: 所以老天才给你这
0: 个
1: 能力。
0: 我们要那个承担哈。
1: 是。所以哎呀，我一听又是醍醐灌顶，又听懂了，就是啊，原来我一直在骄傲以为自己比别人更厉害的东西，其实我是有一个责任是要去服务人家的。
0: 对。
1: 那这样子的学习过程里面，其实慢慢的就累积出我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所以我非常感谢那段时间的学习，是因为这样子。
0: 我们在那里就是在圆桌在当志工，那时候我记得刚开始我在分组，那时候第一次在分志工组，什么组什么组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分，然后大家到哪一组去住，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组，什么场地组啊，什么交通组，
1: 是的
0: 视觉小组，其实也不知道。那我永远记得一件事，是王老师在那边就是坐在那边跟我们在这边谈事情，还听得到另外一边在讲什么。
1: 对。
0: 然后我想说，老师你怎么知道那边？啊，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说，天哪，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可以把我们的耳朵打开，然后我们的眼睛打开，然后把我们的心打开？
1: 是。
0: 我那时候在，那因为常常在圆桌被老师修理嘛，老师在修我们。老师，我能先问一下哈，王海学长，你在当年在圆桌有没有被修过的经验？我们都被修，你应该也被修过的经历过吧？
1: 无数次，
0: 无数次。那我们讲一次，讲一次你有讲一次经验，怎么样被修的经验？
1: 我讲一个故事好了，
0: 是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当组长嘛，那个时候在圆桌叫做柱子嘛，
0: 那叫柱子，对，那叫组长。刚开始
1: 组长，那我们要负责的就是在课程里面做一个影片，而且那影片在结束的时候放给大家看，然后让大家很感动嘛。
0: 对对对对。
1: 那因为那个时候的圆桌开课非常的密集，几乎天天都在开课，所以我们的人手就会不够，每一个课程至少要有一个人进去拍照，而且要做成影片。
0: 有阵子还在叠课嘞。
1: 对，
0: 大小大课小课叠课。
1: 所以那个通常在就处在一个忙不过来的情况下，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也需要很多人手。那通常一个月的课程里面，我们大概

0: 光是摄影组就需要有四五个甚至于五六个人要进去拍照，而拍完做出来的影片其实我也都没有什么机会看，我只有每个月 有一天的机会，大家可以在一起开会三个钟头，这三个钟头我就是把所有人做的影片我们全部拿出来放一遍嘛，那放一遍大家就讨论，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急而且非常短的。
1: 是，
0: 所以当我在看的时候，因为我最厉害嘛，所以我在看，
2: 我们也觉得你当时最厉害啊，因为我们摄影组就只有你。
0: 如果坦白讲，我的确做的比别人做的要更好一点点，
2: 是是，
0: 好，但是呢，因为那个现场时间不够的情况下，我就会一边看着那个影片，一边就会立刻指出他的问题在哪里，比如说，哎，这张照片不对，这张角度不好，这个音乐没有对上啊，这个呢，就是我可以看一个十分钟的影片，然后就指出十几个缺点，
1: 哇！
0: 但是
2: 把问题都找点出来，
0: 对，那这个就是这个就叫做厉害嘛，
2: 厉
0: 害，对，但是这个厉害到最后呢，就让大家很不舒服
2: 啊。
0: 那大家很不舒服之后呢，就有人开始说我的坏话。
2: 欸，我这个要跟全球听众朋友稍微讲解一下哈。我刚才大概讲厉害这件事，在圆桌老师会讲一句话说，你看你厉害到不行了，厉害成这样子。
0: 对，
2: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个意思的背后，
0: 是
2: 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现在生命中正处于这个阶段是厉害到不行了，那你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来，永华大哥继续。
0: 是是是是
2: 学长继续。
0: 对，厉害这个字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负面的形容词的。
2: 是，
0: 好，那好，那我就是这么厉害嘛。那厉害到最后大家都不喜欢我，因为我一开口就说人家没做好的东西，我都没有说人家做的好的东西，我都很少去说哇这张照片拍的真好，
2: 要先赞美。
0: 对
2: 对对对，
0: 我那时候也不了解，就以为说我赶快把你的缺点告诉你，你下次就改正就好了。对，到最后大家就很讨厌我，开始说我的坏话，而且我心里也想说我的坏话，那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接受忠言逆耳嘛，
2: 啊，
0: 对不对？我还不在意，
2: 我们那时候还不懂。那其实我们那时候，
0: 对，
2: 我们那时候其实还没有到生命到说，我们知道要做说出来的话是要有建造的话。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以为这样子做是对人有帮助的，其实一点都没有。对，那但是自己也不知道，
2: 厉害到不行。
0: 对，就有一天也是在课程里面吃饭的时候。就两个老师都坐我旁边，就忽然有一个老师就忽然讲说，哎，文海啊，听说现在视觉组的人都在围剿你啊。我心里想说，哇，怎么这个事情都传到老师耳朵里面去了。那我也很客气的跟老师讲，我说老师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是那个某某人如何如何，后来我就如何如何，那个某某人，我才说了大概十几秒钟啊，那个老师就笑嘻嘻的跟我说，他说文海，你讲的东西都没有错，可是你这样子讲你就会错过你自己可以修正的机会。我一听赶快闭嘴，你知道，
2: 是
0: 因为我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老师在旁边就哈哈大笑，他说，你只要觉得是别人不对劲啊，就是你自己有问题。我就，
2: 这件事情哦，真的很深的生命哦。如果全球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谁，此刻的你，如果你看到你的生命能回归到零里面，返璞归真，回到那个最开始的你那个一念之间的时候，你就会活出那个生命出来，那个灵出来。
0: 是的，
2: 接下来你就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
0: 是的，是的，像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可能都听不懂，什么叫做别人有问题，就是我自己有问题
2: 啊。对
0: 对，那真的，我觉得我们在生命上真正的去经历、去努力过，然后去感受的，才会慢慢的了解。我那次听到那两位老师这样跟我说以后，我第二天课程结束，然后回去以后，我去把我的组员一个一个找出来喝咖啡，一个一个跟他们道歉。
2: 是，
0: 那后来这整个组才变得比较融洽，变得比较有向心力，大家可以把力量凝聚在一起。那像这样子的事情，其实我自己碰过 非常非常的多，
2: 对对，
0: 真的。

0: 要讲出来至少有二三十个故事可以讲，但是最后我觉得最后留在我们心里面就是一份感谢，
1: 对，
0: 而且就是一份谦卑，就知道我再也不能够像以前那个样子，
1: 对，
0: 对人家直接的说，然后觉得以为自己很厉害，然后这件事情在我身上真的必须要完全完全的消失，我才能够好好的成为一个好人。
1: 所以这个让你真的改变的，我也要跟全球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件事，你知道吗？如果你这一生中你愿意改变的话，这一刻当下你如果听到哪一句话如果让你改变的话，你会变得不一样。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试试看，
0: 是
1: 试着改变你的想法，你的初衷，将一切交托给那位我看不到我听不到但我相信他愿意去拥抱的那个主，阿爸父，天父。我不知道你的信仰是什么，但是我告诉你，他一直都在拥抱着你。

我们的人生啊就是这样子啊，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呢打转转，终于有一天我们愿意看见自己怎么了，那我们愿意走出来了。你看见了吗？如果还没有看见，赶紧转一转，转出自己，仰望我那间看不到听不到，但是我知道那个天上那位阿巴父他正在跟你讲说，你快赶快回到我的怀抱里吧。

0: 哇，文海大哥生命中真是从零到零，那个零被打零分了，然后后来老师跟你讲说入口就是出口，然后你自己 也悟得一件事，那个出口也是入口了，我们又重新又回到又到入世了，再出世了。哎，文海大哥这个时候就开始就变不一样了。我特别要去跟你讲，因为你是艺术的专家嘛，很多作品都是跟从你的镜头下看的，我知道你最早是从广告起家，对不对？
1: 对
0: 对，那么谈谈那广告这件事情，你这个你的广告太多了，你人生做这种品牌东西很多，你在这个商场上的做的事情很多了，可是你在商场上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你好像一边在做这个商场的商品的东西，可是又把生命给放进去，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 是我最早的兴趣其实是跟艺术有关的，比如说舞台
0: 是，
1: 或者是摄影、戏剧、电影这一类的事情。然后在当兵回来之后要找工作，因为当时如果你进艺术界是很难赚到薪水的。
0: 哦，对了，那时候
1: 艺术是辛苦的。
0: 那个时候那个郎中韦斗画画的都会饿死人的，音乐也是这样子的。
1: 对。所以因为那样子的关系，所以我到后来就不断的挣扎思考之后，我就进了广告业。因为我当时22岁的我以为广告是最接近艺术的。
0: 哦，是。
1: 那当然这个看法是也对也错。那到后来我当然就有了很多的发现。那我在广告业里面学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一定都听过广告定位嘛，行销定位。
0: 是是是，
1: 这个听起来很厉害。
0: 啊，
1: 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自己在台湾最大的广告公司，那时候奥美广告里面学到的关于定位这件事情只有两个。他说一个 A 点一个 B 点。好，A 点就是人家今天怎么看你，
0: 是
1: 叫做 A

0: 一点。那你希望做完行销做完广告之后呢，
1: 是
0: 消费者怎么看你，那个叫 B 点。
1: 是
0: 好，所以广告的策略非常简单，就是你怎么从 A 点走到 B 点。
1: 哦，
0: 好，那那当然这
1: 就这么简单啊。
0: 对对对，
1: 奥美耶，奥美广告耶。
0: 是的是的，那能够用很简单的方法去说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好，那他这样讲之后我们就说，啊，从 A 点走到 B 点我可能要经过广告，要经过一些行销的作为， 要产生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不同的做法想法，啊，那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
1: 是是，
0: 但是呢我自从接触到生命教育以后，
1: 是
0: 像我们刚刚讲的圆桌，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那两位老师就分享到这件事情，说我过去所学的所有，我觉得我人生的努力就是要怎么样从 A 点走到 B 点，
1: 嗯，
0: 可是生命教育居然教我的事情是原来 B 点就是 A 点，但是它可能高度或深度不一样。
1: 原来 A 点就是 B 点。
0: 对，
1: 就是跟你刚刚入口就是出口，老师讲
0: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哦，对，原来走到最后你还是要回到原点才是对的，哦，
1: 是，
0: 但是这个原点可能已经跟原来不一样，
1: 就那个，
0: 它有一个不同的高度，
1: 维度不一样了。
0: 对对
1: 对，
0: 那这是我在人生学习上面一个最大的发现，
1: 哦，
0: 原来我们没有要从甲地要到乙地去，
1: 嗯，
0: 而是怎么样经历了一段的，学习跟体会之后回到原点，
1: 是
0: 让我们自己可以不一样，所以一切到最后都是回到自己身上的。
1: 好像这个地球在这个我们在跟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其实还是在转，可是其实它是一个，如果是我们看立体它是一个螺旋形的在转，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慢慢在升高，
0: 是的。
1: 对，
0: 那这里面就牵涉到听起来比较哲学的东西哈，
1: 是，
0: 但是其实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只要相信一切都是自己，
1: 哦，
0: 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是因为我自己，我有一个念头，我有一个需要，我有一个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
1: 对，
0: 或者我想要，你看我们想要赚多少钱，我们想要生活变成什么，
1: 是，
0: 其实都是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没有
1: 想要，
0: 对，
1: 我想要，
0: 我们没有想要这个东西，我们就不会去做这么多的事情，
1: 是，
0: 啊，但是从这个地方出发到最后你会发现自己是一切，
1: 嗯，
0: 原来我只要确定了我自己的，我所要做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到，
1: 对，我们都以为可以做到，
0: 对对
1: 对，
0: 所以我
1: 就回到自己身上。
0: 我非常喜欢在每一年过年的时候呢，人家都会互相祝福嘛，
1: 嗯，
0: 万事如意啦，哦，什么的。我很喜欢祝福人家一件事情，叫做心想事成。
1: 事成，哦，
0: 因为心想事成，我认为哈，它不是一种运气，
1: 嗯，
0: 不是因为有神啊，或者是有各种的保佑啊，哦，所以说我们心想事成了，它不是运气的。心想事成是一种能力，
1: 对 对, 对，
0: 就是当我有了这个心念，
1: 是，
0: 只要这个心念是对人有帮助的，是对社会有益的，我就一定可以做得到。
1: 就是 我分享一下，我曾经在圆桌老师曾经跟我们讲过的一句话，说那你在想这件事情有没有趁愿而来。
0: 是的，
1: 那这个愿老师就讲说，那你的愿是什么？我那时候我们当愿都许愿有的没有的，老师说那你有没有用悲愿？我想说悲愿多么悲哀的事情，他说这个是慈悲的悲，
0: 对，
1: 就我们有没有够慈悲在想这件事情。
0: 对，
1: 那我开始，当我们后来 我因为我从事的是教育行业，我就开始怎么样去从这个慈悲这件事情去愿意发这个愿力。可是 我先讲王海大哥他做有个 很特别的地方，你我们先要两个阶段，因为你在发这个愿力的时候，你曾经会去真的去做这件事情。
0: 是，
1: 好，还有一件事情是你有进入广告业，对不对？
0: 对，
1: 好，进入广告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你经历过，对不 对,
0: 对，
1: 台湾的蓬勃发展你经历过，后来你又把它进入到生命这件事情，对不
0: 对,
1: 对，来先讲讲前段怎么样。
0: 前段好，
1: 哇，你蓬勃发展的那段我们都没经历过。
0: 我四十岁的那一年，参加了生命教育，第一次走进生命教育的这个教室里面，那我，所以我的人生我大概可以分成四十岁之前跟四十岁之后。
1: 哦，那是你的转折点。
0: 对，那是我的转折点。我一开始我还不知道，
1: 啊，
0: 但是后来到了我五十几岁的时候，我回想，对，四十岁那一年真的是我的一个转折点。
1: 哎呦，那你不是那个好像说七七四十九，四十九跨五十，就是崩翻身了。
0: 有点那个味道哈，当然那个 当下是没有那么清楚的，但是后来回想真的就是这样，

0: 就是我发现我40岁以前的人生是我拼出来的，就是拼命的拼啊，
1: 是拼出来的，
0: 拼出来的，就是我努力的去把自己的工作表现做到最好，努力的加班去做到最好的成绩，努力的去赚到最多的钱，
1: 嗯，
0: 然后努力的让我的广告的作品参加世界各地的比赛，
1: 嗯，
0: 去得奖，全世界去拿奖，
1: 嗯，是
0: 就所有
1: 厉害到不行了，
0: 所有这些努力对就叫做厉害，
1: 嗯，
0: 我曾经还听过一个说法 很有趣，他说有个说法说男生啊，
1: 是是，
0: 在青春期之后不管你跟他聊什么，
1: 嗯，
0: 你跟他聊工作也好，聊事业也好，聊股票也好， 聊文化，甚至于聊宗教，
1: 嗯，
0: 哈，他都只想告诉你四个字，
1: 嗯，
0: 叫做我最厉害。
1: 我
0: 一开始听了我说哇真的还蛮贴切的，你不管跟人家聊什么好像他都想表现他自己最厉害。好，但是四十岁之后哈，因为我们有开始有了一些了解，可能也是年纪比较有一点哈，嗯，我们才发现原来我的人生是真的要去活出来的，而不是用拼出来的，
1: 嗯，
0: 我不需要再去跟别人比较谁比较厉害或者谁比较成功，
1: 嗯，
0: 或者，而我发现真正最大的幸福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做好顾好然后活好。
1: 你在那个时候已经看见那个生命的价值了，已经略略看到了，
0: 大概在40几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开始去上这种生命教育的课的时候，我还没有那么深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我记得我回来跟人家分享说这些东西我都是国中毕业以前我大概都听过了，
1: 是是是是，
0: 只是听到一个不同的老师在跟我把这些事情重新再跟我讲一遍，
1: 嗯，
0: 那真正的差别就是我这次听了很有感受，
1: 是
0: 大概就是这样
1: 心静下来听的，真的心静下来听了。
0: 但是还好就是我后来又继续决定让我自己继续参与这样子的学习，
1: 是，
0: 所以我一次又一次之后我越来越发现我其实差太远，就是哎，这种学习就很特别，大部分的学习都是我学完以后我就知道我会了我有了，
1: 嗯，
0: 可是生命的学习是我越学越觉得自己是不够的。
1: 我要跟全球听众再附送一下刚刚文海学长说这句话，学长刚刚跟我们讲说原来我还差太远，你知道吗，当你会看到你自己还差太远的时候，就真的是你看见生命的价值了，你可以从零到零看到生命的价值，
0: 是的，
1: 我还差太远，
0: 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应该有的态度，
1: 嗯，
0: 那我说的修行人不是指一定要必须是，某种宗教，
1: 啊，是是，对，
0: 不管任何宗教任何，就是我们只是一个在修自己的人哈，
1: 是，
0: 你会发现你最后能够看到的就是我还差什么，我还差很多，而不是我已经很厉害了。
1: 所以在台湾那个时候在广告业你已经做得那么厉害了，就你突然一个转身才发看自己我这么厉害，厉害到不行了，就突然在这一下当下你看到说我还差太远，
0: 是，
1: 哦，这很深的领悟，欸，这个顿悟 很深，
0: 这是一个很深的领悟。我自己再回头看到，嗯，我其实我觉得我很庆幸我能够有这样子的领悟，
1: 嗯，那整个生命就开始又变不一样了，哦，
0: 是是。那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觉得当人的价值观改变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在生活里面所有的努力的方向都会改变。
1: 那请问一下，这个时候你经历过一个真正有生命的时候的品牌，那你们告诉我 你在这个时候感受的时候，哦，当你现在感受又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
0: 是
1: 你现在觉得那个时候这个时候 你当时看到的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跟现在的核心价值 有一样吗？那个核心是，
0: 完全不一样
1: 的，
0: 完全不一样，哦，以前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做广告，
1: 嗯，
0: 我做广告我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就怎么样让 商品卖得最好，
1: 嗯，这肯定的，啊，
0: 对。但是现在我的想法是这个商品对人到底有没有帮助，
1: 哦，这不一样嘞。
0: 这个商品如果对人没有帮助的话，
1: 嗯，
0: 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希望更多的人买，而且希望大家消费更多？
1: 是是是。
0: 我举一个例子哈，嗯，台湾是手摇饮的世界冠军。
1: 是的。
0: 珍珠奶茶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1: 对对对，
0: 我们不要讲品牌，因为后面我会讲比较负面的东西。就是

0: 你知不知道台湾的年轻人是全世界糖尿病比例最高的？
1: 哦，是啊，
0: 是的。然后台湾的年轻人对罹患糖尿病的比例是全世界第一名。
1: 该不会说跟我们喝那个手摇饮有关系吧？
0: 我不敢说完全100%，但是多多少少有关系吧。
1: 哦，
0: 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在鼓励大家喝糖分过高的饮料，
1: 我们不能吃太多的糖分过高或精致食物，
0: 而

0: 我到现在还在喝水，大家听一下水的声音跟水的声音哈，其实这个叫水的声音跟手摇饮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是的，但是一切是自己，就是我把这件事情不是归咎于年轻人都这样，而是归咎于我们其实作为长辈，作为父母亲，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改变我们的子女的这种消费习惯。
0: 对对对，
1: 这其实是我们的问题。
0: 嗯，
1: 好，所以我们应该更有能力或者更有智慧去
0: 是
1: 让我们的孩子不要这样，因为这确实对他不好。
0: 我其实我局长刚刚看到这件事，我有看到现在有一些就是茶饮店，他们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开始做一些清茶。清香
1: 的
0: 茶，
1: 是的，
0: 然后问你说你要几分甜，他们开始有一分甜，甚至可以讲说无糖的，
1: 是的，是的，
0: 慢慢让世代去开始去做一个选择。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反省。
0: 是，
1: 对。那如果说每一个商品或者每一个厂商都能够有这样子的社会的反省的话，我觉得台湾没有理由不会更好。
0: 是 是，
1: 它一定会越来越好。
0: 哎，你这个时候我在想，您当年在做这种品牌的时候。是希望卖得更好，可是当这个时候你在生命的能量在看出去这个生命的价值的时候，哎，怎么样让人更好这件事情又变得不一样的生命价值了。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很多人会认为啊，这个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
0: 是，
1: 其实不是的，就是它完全是可以符合的。
0: 嗯，
1: 那我们看到很多让人感动的广告影片，
0: 对对对，
1: 有的是全世界的，其实台湾也拍得出很多
0: 的，对对对对，
1: 让人非常感动的广告片，我随便讲就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好，那我们的广告，我们的商业应该要朝向那个方向发展。
0: 是 是，
1: 而那个方向确实也可以帮助产品的销售，而不是只是很肤浅的去做表面性的刺激感官，然后去卖更多产品。那我们常常会觉得年轻人有的时候是很肤浅的，我一点都不认为。
0: 好，这时候我就要回到当时你的老师跟你讲的作品，你就觉得曝光很，就是反复曝光这些技巧很多。现在作品已经也又回到当年那个感觉了，
1: 是
0: 叫做 AI。
1: 是，
0: 就是这个作品，好，假设某一个影片畅销了，大家就去 copy 它，然后去就走，然后也不管里面到底技巧好不好，等也不管打灯的了，也不管什么道具了，也不管什么技巧。你对这 AI 的世界来临，你看到是什么的感受呢？
1: 我是乐观的，
0: 是
1: 啊，我觉得 AI 会解决人类很多的困难，
0: 是
1: 好，包含了你看，20年前网络出来的时候，
0: 嗯，
1: 其实大家也说啊，网络出来以后人怎么办？其实网络解决了人类很多问题，
0: 嗯，
1: 包含电商，包含各种这些事情。
0: 对，
1: 那今天 AI， 我相信我们会无所适从，感觉好像我们的工作要被取代掉。其实它正好是让我们人类可以更提升我们自己的灵性，因为灵性是 AI。很难拥有的
0: 啊，对对对，没
1: 对，
0: 还没有办法取代的。
1: 那这个是人类真正的价值。
0: 对
1: 对，我们的价值一定不是去做一张木头的桌子可以做得很好，
0: 对对对，
1: 或者是炒一道菜可以炒得很好，当然那些都
0: 是
1: 能力。
0: 对，
1: 但是我们真正人类的价值是因为人类有灵性。
0: 对对，
1: 人类是万物之灵吧，不是我们这，虽然这句话也很骄傲，可
0: 是
1: 可是其实我们一直自诩我们可以更有灵性。
0: 对对，
1: 那这件事情确实是人类未来的出路。
0: 嗯，
1: 那我们应该更朝向这个方向去发展。
0: 是，所以我们的人，我们的现在的人其实是可以用 AI 这个工具让我们节省很多钱，包括当年你们在写行销企划案的时候，可能要花好几天甚至数周才能完成一个行销企划案的。
1: 是的，
0: 就在广告业这样，现在可能就可以缩短一些时间，然后把 idea 放进去。会不会造成我们年轻人就偷懒，讲说哎呀，都被 AI 做了就好了，就草草了事，就交个报告给老板看呢？
1: 有可能，所以以后的工作方式一定不会是这样的。
0: 嗯，
1: 对，那有智慧的了解的人一定会开始，从今天就要开始去改变我们的工作形态。
0: 嗯，
1: 那以前我们都，你看好，以前我们有很多做技术性，尤其是做办公桌的人，
0: 是是是，
1: 他需要花一个月写一份企划案，现在可能 AI 3分钟就好。
0: 可是他 AI 很会胡乱的，有时候讲的跟真的一样。

0: 样、欸、
1: 是，
0: 然后我们要把它校正回归嘛。那人现在有些校正回其实当然是给交叉比对，可是还是要靠人去看到问题在哪，就像当年你看到
1: 是的，是的，
0: 很多的作品其实有问题在哪里嘛，
1: 是的，是的，是的，人现在的真正的价值是我们可以了解人跟人之间的生命的关系，
0: 是是是，
1: 然后我们可以指派 AI 去做很多我们原本要花很多时间、
0: 嗯、
1: 很多精力去做的事，
0: 对对对，是，
1: 而不是去问 AI 之后让 AI 来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活。
0: 哎，是的，
1: 刚好相反，
0: 对
1: 对， AI 是我们的工具，
0: 工具，
1: 对，
0: 我们要好好使用这个工具，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透过这工具让我们缩短时间，可是变成我们能力也要提升了，不然连我们都看不到问题在哪里。
1: 是的，
0: 哦，
1: 是的，
0: 哎，这跟我们去学数学，教数学小孩子教数学一样，说你有办法看到问题在哪里？这题答案我知道了，但是那个过程里面有错，那你知道错在哪里？答案是对的，居然过程是有问题的。
1: 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人类非常需要去觉察而且需要去反省的。
0: 他有时候答案是错的，既然孩子看不出来，我说哎，这错了， 小朋友很有趣，就拿一件事，就拿个橡皮擦全部擦掉，我说你为什么要全部擦掉呢？他说老师你说错了，我说可是你怎么不去看看问题在哪里，只要这个地方改了你的后面答案就对了。大部分小孩子就是全面毁掉，因为他不知道问题错在哪里。
1: 这是一个教育的精髓、哦
0: 哎、
1: 因为我们太习惯于我们的知识教育太习惯于用答案的对错 来否定一个学生的学习，
0: 所以我们也开始要教那个 AI， 应该说我们要教育我们自己，不是教育 AI， 是我们要教育我们自己会不会去，就这现代的我们帮我们自己现在新的年轻的一代，我们要告诉他其实虽然缩短时间了，可是你的能力要怎么样也要同时 update 上来了。
1: 对对，那这个是人类一个非常大的价值、哦
0: 哦、
1: 如果有时间我还可以讲一个事，就是、
0: 嗯、
1: 我后来去念了 EMBA 嘛、
0: 哦、是是，对对对，
1: 那 EMBA 以后我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创社团的一个重要干部、
0: 哦、
1: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在台大的一个新创社团里面担任执行长、
0: 哦、
1: 那我们每个月都要做一件事情，每个月我们会邀请四个新创团队来这个做他们的 present， 就是来做一个简报、哦、介绍一下他们在做的事情。
0: 是是 是， 是，
1: 这里面有生物科技的，有 AI 的，有什么比特币这种虚拟货币的，
0: 是是是，
1: 有元宇宙的，什么各种、哦、五花八门的这种新创都有。
0: 哦，所以您当时有出辅仁大学完之后，还之后在进入社会之后
1: EMBA， 对对对，
0: 去台湾大学 EMBA 的高阶的企业管理，
1: 是的是的，
0: 你去念这个硕专班的部分，
1: 是的，是的，
0: 哇，
1: 是的，
0: 你都精英在里面呢。
1: 我一直认为这样子的学习是我需要的，
0: 是是是，
1: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真正给我价值的是对于生命的了解、
0: 啊、
1: 就是我刚刚讲到那个
0: 这么多组，
1: 对，这么多组每一个月都要他每一组都要来做简报、
0: 啊、
1: 可是我有个更难的工作，因为他们可以准备一个月然后来做一个30分钟的简报，
0: 是，
1: 可是他们做完这个简报以后我需要做10分钟的讲评、
0: 哦、
1: 我怎么可能懂那么多东西。
0: 对啊，
1: 完全但是我
0: 隔行来隔山，
1: 是的是的，但是我发现我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
0: 嗯，
1: 去给他们讲评，甚至于讲评完之后，
0: 是是是，
1: 还有很多这个学长跑来跟我讲说，哎呀，你的讲评是我今天听到最有收获的一个、
0: 哦、
1: 我发现原来对于生命对于人的了解，
0: 嗯，
1: 或者是对于人的真正需求的了解、嗯、反而是所有这些新创的源头、
0: 哦、
1: 如果他们没有去关切到这一点或者去照顾到这一点的话，
0: 是，
1: 其实后面的发展都可能是会有偏差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反而
0: 可是您刚刚讲的再回到那个原点，
1: 是的，
0: A 点到 B 点其实是把维度再升高一点，
1: 是的是的，
0: 其实还是在同一个点上面，
1: 是的。那我自己非常惊讶的是我已经这么多年没有真正的在行销或者在品牌的领域去，
0: 是是是，
1: 去打造，但是我居然还可以讲得出一些东西去让人家真的有收获，
0: 是，
1: 然后发现原来这个社会真的很需要的是对于生命的了解。
0: 嗯，其实你学长就是在生活面当中，其实你遇到真的企业家实在太多了，
1: 是的，
0: 很多企业家你碰到这些这么多的企业家，甚至很多成功的企业家的这领导的你都遇见过了，
1: 是的，
0: 你觉得他们到底有

0: 成功人到底有什么样共同的特质呢？
1: 我觉得我讲一个我自己在大陆碰到的例子啊，大概在十年前，我在大陆辅导一些新创的一些中小企业的时候，我曾经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希望你五年后、十年后你成为一个什么样子？他们总得要有个愿景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有一半的人告诉我说，我希望成为第二个马云。啊，马云那个时候是很厉害的。
0: 我们经常在大陆听到他们讲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想成为下一个马云。
1: 我想成为第二个马云。后来我就问他们，我说你知不知道马云跟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啊，不知道。我说马云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不需要成为第二个马云，他只需要做第一个自己就好了。
0: 就做自己。
1: 对，你为什么不能做第一个自己，你要成为第二个别人呢？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而所有的这些成功人士，不管我们今天所谈的什么 AI 教父啦，什么护国神山啦，所有这些非常成功的人，他们其实都失败过无数次。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们会忘记或忽略他们的失败，而认为他们成功。我们都很想知道他们是如何成功的。
0: 对对对。
1: 我们都以为我们只要做到那一件事，我们就可以跟他们一样成功。其实没有那一件事。他们其实失败了无数次。他们只是有一次没有失败。
0: 对。
1: 而那一次的结果太甜美，所以大家就把它叫做是成功。所以我们都以为我们只要成功不需要失败。
0: 哦，我们都以为我们只要成功不要失败。
1: 对。
0: 反倒是我们应该去看看那个失败的点在哪里。
1: 是的。
0: 我们都
1: 是的。
0: 马云常在公开的演讲或怎么样的时候都讲他成功的部分。但是我们反而就要去看一看他失败的地方在哪里，反而是我们。
1: 是的。
0: 我们想看的。台积电也是啊。我们都看到他很成功，可是他自己在他那么的小研发团队试错要多少次？
1: 是的，是的，
0: 对啊，他都是代工，要被人家试错多少次？
1: 是的，
0: 那良率要多少才能出去啊？
1: 我自己在回想，我今天如果能够成为一些企业或者是一些团队的业师，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犯过所有的错。对，你看，包括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就是不交作业，所以得到零分。其实我犯过所有的错，而从这些错误里面，我才能够学习到
0: 是是
1: 真正应该。
0: 我们开始能设身处地为人着想，因为我们曾经也曾经这样过。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这些。我们成功这些企业家，我们看到他成功的那一面，可能背后已经失败了无数多次了。
1: 是的，
0: 我们只看到那个成功的那一次而已。
1: 是的，所以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害怕失败，
0: 是是，
1: 赶快去迎接失败。那失败了就赶快修正，
0: 是
1: 修正完就赶快去迎接下一个失败。
0: 对，所以我们要开始，全球听众朋友，大家要开始准备这件事情了，就是。AI 时代已经来临了，那你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你我都没有办法避免，而你要面对的是怎么样去校正回归。我说校正回归不是去只是 AI 校正回归，包括你跟我都要重新从生命的态度去看我到底我怎么了。那你愿不愿意改变你自己呢？你愿不愿意校正回归？

文海大哥讲得很好，他说生命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态度，他是从零被老师打一个零分，然后他重新看到他的生命，然后看到零，真正看见生命的价值。你看见了吗？你愿意看见自己，就从零开始吧。

0: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周文海老师。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只是大叫老师级的，因为他是很多的夜市的老师，然后外大哥教了我们很多，我们真很感谢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其实要从零开始，然后我们重新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态度。真的很感谢文海大哥今天给我们醍醐灌顶，谢谢大哥，
1: 谢谢，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我们也希望现在的您，如果你看到你自己生命到底怎么了，你愿意改变的话，就从现在改变起吧。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慎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慎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4: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慎阳赖老师。
4: 哎，赖老师，你有听过最近在一个很有名的，好，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旋风，他来的时候他会是一个旋风，然后呢，他就是我想大家一说他的名字就知道了哈，他就叫黄仁勋。
1: 回答
4: 对
1: AI
4: 对，那今天不是要讲 AI， 我只是回答，但是是在提好黄仁勋最近有一句话，哇，这句话一讲出来，我想好像好多的，尤其是亚洲人的，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家庭，好像都陷入一种惊叹也好，反思也好，或者是还在纳闷怎么会这样哈。那他说了什么哈？他说啊，典型的亚洲父母哈，总是希望孩子会更好，但是这个更好呢，好像会导致孩子一辈子都需要心理治疗耶。
1: 哦，被期望的越高，压力越大，越容易有心理问题。
4: 哎，你这样讲好像就把一句话也带过去就是所谓的望子成龙，
1: 望女成凤，
4: 是不是这个代价、
1: 这在心理諮商里面是基本的。对，因为我们的心理问题真的是跟压力有绝对的关联，尤其那期望，高期望。对，
4: 所以这种望子成龙望子成凤的这种压力在亚洲父母身上特别会传递给他的小孩。

0: 然后孩子就像黄仁勋说的，可能一辈子都需要心理治疗。
1: 对的，要调节那个压力，
0: 调节压力，
1: 因为那个压力会内化到我们里面。
0: 哦，好啦，但是 这句话当然听起来有一种可能让很多人进入一种反思，比如说今天以这样子家庭长大出来的孩子说，对， 我是不是哪里有问题，我承受了这些从父母来的压力，导致我可能现在情况是心理状态如何不好，所以我需要去找心理治疗。但是有些人可能也会说，嗯，没有啊，我父母虽然给我很大的压力，但是呢我好像觉得我也没有怎样啊，我还是过得很好啊，甚至他们给我的压力就像黄仁勋说的，他接受父亲的批评跟建议，导致他未来就比较能够接受批评。
1: 是，这个叫做有点叫减敏感，我们好像刺激久了以后就习惯了还是什么。
0: 对，所以可能是不是不同的亚洲父母虽然可能是高压，但是呢也有可能带出有不同的孩子的压力反应的状态。
1: 所以我们在看黄仁勋，他说到父母如果有批评，长大就会理解吗？黄仁勋好像有理解，
0: 他有
1: 有。但是话讲回来，很多人到老了都还无法理解。
0: 对，
1: 我的个案里面也会跟我讲说，他这一辈子要叫爸爸点头，给他一个小小的赞美，他说他一直得不到。
0: 哦，
1: 所以他里面有一个遗憾，有一个痛苦。是，所以这就牵涉到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父母如何去表达，又不可以表达出来，就像黄仁勋可能有更大的韧性，但是同时也不会伤害孩子，使他变成一种心理症状。这好像我们这个节目是不是来讨论一下？
0: 对，
1: 是，这个差别在哪里？
0: 对，好，就是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的父母都是爱我们的，这句话对不对？好，
1: 爱之深，
0: 责之切。好，但是这个爱怎么传递？可以传递的更再更好一些，
1: 是不然就会变成我都是为你好，
0: 然后我就要心理治疗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要来跟我们谈谈哈，今天的这个主题叫你怎么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好，当爱变成了一笔账，感恩为什么变成了亏欠呢？那我们今天要请到的来宾哈，跟我们一起来谈谈跟讨论这个主题的是尤秀雅心理师。秀雅心理师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尤秀雅，咨商心理师。
0: 那秀雅，你要不要告诉我们，平常我们在谈的这些家庭啊、孩子啊，这个你也常这样在你的咨商工作里面有所接触吗？
2: 我在咨商工作这些年来真的服务还蛮多的儿童，青少年跟他们的父母亲，比如说亲子会谈啊，或者是父母为了孩子个别来做亲子的咨询，这确实是站在我的工作的范畴里面还蛮大的比例。
0: 是，所以这些彼此之间这种孩子跟父母的议题，那你所看到的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造成两方的一些不管是孩子的压力还是父母的压力啊？
2: 哇，压力其实真的好多耶。但是刚刚在听穆老师赖老师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常见的课题，就是孩子可能表达的方式很直接，然后或者是很不理睬父母亲，或者是永远都觉得别人家的小孩的父母比较好。那父母亲其实感觉到很受伤，觉得我好像为你付出了很多，然后但是似乎没有得到相对应的感谢。然后父母亲也觉得他努力的提醒啊，鼓励也好啊，严厉的也来，就各种方法都做了。

0: 但是好像在跟孩子的关系里面就越来越疏远。
1: 哦，这真的是一个家里面最遗憾，但是好像两造双方都在一个不同的频道。那父母都会说，我都已经为你付出这么多了，我已经为你做这么多了， 我把我所有的能给你的都给你了。但是孩子这一方却觉得没有啊， 我觉得你就是一直在念我，要求我，然后还要我跟你说你所做的都说好棒棒，要谢谢你。我说说不出来了。这是对，这是不是就让父母听了好失望？
0: 对，父母亲会觉得我的一切都是为你着想。只希望你不要更多的受伤，只希望你可以走在一个更好的道路上。但对孩子来说， 我觉得父母亲可能更受伤的一句是，你才不是为了我，你根本只是为了你自己。
1: 为什么孩子会这么说呢？
0: 我会听到孩子这边的分享比较是，他感觉到比如说父母亲对于孩子的功课的要求，那他们感受到的是，没有啊，因为你只是希望我要考好成绩，然后这样你就有面子，这样你就会开心。他们理解到的父母亲的开心，好像是一种圆他们自己的梦，或者是他们感觉到父母亲的开心来自于让他们不丢脸。可是他们比较少的听到孩子去解读的是，他觉得父母亲为他的开心是单纯的为他而开心。所以我觉得好像背后是有绑着一个这不是一个无条件的爱。是我得要做到某种程度，表现得好，让你满意了，然后所以你开心。所以开心是跟满意或者某一些成就表现绑在一起的感觉。
2: 但是父母也会讲了，那这个我为什么不对别人的孩子好？是啊，那我是真的是为你好啊。
0: 是哎、欸，对父母亲来说，他真心也觉得这也许是他过往没有办法得到的资源，然后也无法来到的成就，他很希望孩子可以因此而感到更满足。那又或者是我们一路也都是父母亲都是这样走上来，这是一个那是一个成功方程式的感觉。
2: 成功方程式
0: 有点像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一些都达标了，未来你就会是一个成功的人，那我希望你也可以跟我们走在这条路上，这不是为你好吗？
2: 是你这个方程式是不是意思也是说父母本身也是有这个用这个方程式用很久了？
0: 是因为在他们的身上也确实是很实用啊！
2: 要付出，要努力，或许父母的早年也，他的父母也是这样对他，也是要他要求他，甚至是给他压力，甚至骂他，
0: 或者是他就是因为这个努力而在这个家里面是会有一席之地的。
2: OK， 我这个听起来很流行哈、怎么这么熟悉？是。所以好像站在父母也蛮委屈的。我刚刚听秀兰老师讲，我有点也站在父母，但有时候又想站在孩子，所以我不晓得要站在哪一边，好像都蛮委屈的。
0: 我觉得他们各自其实都有一个我在一路成长的训练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常常会听到双方好像各自在说各自的话，可他们都有共同的一个渴望。像刚刚的对话里就让我感受到，其实父母亲的渴望也是我想要表达就是我对你的爱，然后我想要你为此而感觉到开心。
2: 是，
0: 那孩子其实也在想着我可以做些什么是真的也让你是开心的。
2: 是，
0: 可是那个开心是单纯的只是为我开心而已。
2: 是。
0: 那

0: 得都他们都有一种想要靠近对方，但是好像那个靠近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阻碍的感觉。
1: Okay， 是，如果在想孩子，或许如果你要求我或者你期待我，那你我做到你就开心，如果我也做得到的话我也会愿意的我也会愿意的，因为我做到，你会赞美我，你很开心，我也过得不错，那这个还不错，会不会问题就是，你给我弄的事情我做不到啊。
0: 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是除了做不到之外，另外一种是因为我做到了，所以又有新的标准
1: 对，做不完了就永远做不完
0: ，做不完了
1: 是永远做不完这我就想到，父母可能会偏重于某方面，譬如说，我记得我 早期也常常问，在父母班问父母一个问题，就是说来你孩子回家你第一件事情是说你今天在学校有没有乖乖，有没有用功读书，还是说你在学校今天有没有好好的玩？
0: 我猜答案是第一种
1: 我还没有听到说有第二个的，所以我每次看到如果有第二个的父母一定很厉害，很厉害，好，无论如何，那 我想孩子，刚刚提到，孩子可能做得到做不到
0: ，
1: OK， 或者是我做到了你我获得了什么
0: ，
1: 是获得了喜悦，你开心我也开心，大家去庆祝，还是我做完了立刻说那你下一个要做什么
0: 又
1: 有新的
2: 那赖老师你刚刚想的那个第二个答案，有没有好好玩， 我想象父母好难讲出这句话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如果我讲了你有没有好好玩，我的小孩是不是就只会玩不会读书，然后他就是他的一辈子就是我害的，因为我问他有没有好好玩，鼓励他玩，然后以至于他不会去念书，所以就没有成就。那我想这个背后应该有一个孩父母的状态，就是当考虑了孩子的需要的时候，好像很担心很多的事情在这个站在孩子这个需要的这个立场下产生的，担心他不懂得读书啊，担心他只会玩啊，担心他很多事情没有考虑好啊，行为不够正确啊，等等等等等，这个担心以至于可能就变成了要求。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还是要强调说，其实我想父母也应该也知道，不需要强调了，就是说爱在每个人父母心里面真的是有的，但是如何传递出来让孩子，真的是觉得我的父母真的很爱我，那你也因此跟孩子的关系更靠近了，这样子是不是父母跟孩子的期待其实就已经在同一个轨道上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你怎么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当爱就变成了一笔账，感恩为什么变成了亏欠呢？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谈谈的，就是对我们常常要教孩子要有感恩的心。好，那特别当然是要感恩父母对为他们的辛苦的付出，但是呢，孩子如果却没有这种回报，或者是这种一些些回应的时候，父母可能心中就充满了不开心。好，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的来宾是尤秀雅心理师，他也长期在做儿童青少年还有家庭还有父母的工作，然后他也带领一群父母定期的跟父母一起来讨论教养啊，甚至到父母的自我成长都有。那我们就来请教一下秀雅心理师哈，就说父母的确常常会教孩子要感恩嘛，对不对？但我们怎么区分哈那个很健康的感恩哈，跟因为我内疚，我害怕说被说成忘恩负义哈而产生的这种顺从，有什么不同吗？
1: 我其实想到，就在听见的时候，我第一个浮现在脑海中想到其实是互为主体这四个字。那这四个字简单来说是在这个关系里，无论是大人小孩任何一个人，他其实都是一个有自己的自主权，他是一个有价值的存在的。所以双方在这个关系里面，如果要说一个健康的关系的话，是我知道你有为我做了很多，我也真的感受到了，可是我也知道我可以跟你不一样，然后我知道当我跟你不一样的时候并不会让你失望，或者是即使你有失望，我相信你也是接纳我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种，我们彼此知道会被对方看见，然后也感谢，可是对方没有一定要用我的方式来报答或者是回应我。
0: 那秀雅心理师，你 这段话我觉得真的就可以回应了。近期也有另外一个在网络上，至少在网络上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讨论，就是孝亲费的问题。对，就是有一个蛮红的一个脱口秀的主持人，听到孝亲费这三个字，他就很惊讶说：哈，那我的如果以后我的小孩要给我孝亲费，那我这样就太丢脸了。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对有一些人听见说：哈，给孝亲费这样子是不对的事情吗？可是有些人就开始讲啊，就像刚刚说，他给孝亲费是其实是很自然的，觉得是很就是没有被强迫的。比如说他可能过去觉得父母亲养育他，那现在父母亲退休了，那也需要生活费，所以由孩子来提供，他觉得这很正常啊，这没什么。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有刺中到他的心，就觉得说，对，我每次我父妈妈就跟我讲，你今这个月的钱给了没，你可不可以再给更多，那以前我都对你怎样，你怎么这么小气啊，你怎么只是顾你们的家啊，我呢好像这个就变成忘恩负义的一种要去被背上这种忘恩负义的这种罪名，然后不得不再给孝亲费。所以刚刚秀雅老师你说，其实最这个根本的核心就是不管今天孩子特别是就是成年人嘛，给孝亲费一定是成年的嘛，然后跟父母之间其实他其实是一个互为主体的一个状态。
2: 我想孟老师要表达的就是，这可能要帮助我

0: 听众朋友来区分哈，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说感恩的心嘛，
1: 嗯，
0: 徐亚老师，我在想，感恩的心是被要求出来的吗？
1: 我觉得感恩这两个字很奇妙，在我第一个直觉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它是有位阶差异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是比如说学生要感恩老师，小孩要感恩父母，
0: 是
1: 晚辈要感恩前辈的提携之类的，都有一种上下位阶的感觉。
0: 那就叫上下位阶，就变要求了
1: 哦。嗯，好像是这样，是一种礼貌。
0: 礼貌，
1: 嗯，
0: 上对下，
1: 这是一种礼仪，对，
0: 下对上的哈。
1: 是，然后但是，其实仔细想一想，这个字的我们真正想传达的，好像单纯是你对这个人照顾了你，你是感谢的。嗯，
0: 它是一种自然流露出来的情感，
1: 嗯，
0: 而不是要求出来的。
1: 对，好像是一种伦理要求。
0: 嗯，
1: 好像是一种你如果没有做，那你好像做错事了，
0: 嗯哼，
1: 你就不懂事
0: ，OK
1: 的这种感觉。
0: 所以你在压力下，是在要求下，来替代了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
1: 嗯。
0: 所以刚刚讲到孝亲费，我就在想，可能有两种孝亲费，有一种孝亲费真的是要求出来的，
2: 嗯，
0: 觉得我自己，当然，如果你说我应该给孝亲费，这也 OK，因为他也应该是自我要求，不是父母要求他的。这我觉得还 OK。有一个最，我认为我们可能最鼓励的是，因为互为主体、流动的关系，自然而然的觉得，我父母这么爱我，我也很爱他们，然后我用孝亲费去表达我的爱。那这个是一种流动，是一种流露。我觉得这种孝亲费是非常自然的，而不是要求的。这跟我们刚刚讲的孝亲费是说，我告诉你以后你会赚钱，以后一个月你要给我多少钱，我当年养你，所以你也要怎么对我，你不要我结婚了以后就只顾你自己的配偶。
2: 对，
0: 那我想这个东西，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就把那流动，刚刚希望老师讲的，就你上对下，哇，那都是这样子的话，这个这样的声音听起来，我再演一次哈，那听众也再听听看，我告诉你当年我是怎么样照顾你的，所以你长大了你要给我孝亲费而且你每个月要给我多少钱啊，你不要到时候结婚以后就以你自己的配偶就是老大，把我的爹娘都忘了，你不要做这种人哦。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小时候就把你掐死你哦。就老师觉得怎么样这一段？
1: 我觉得好不陌生哦。
0: 是，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是，所以我在想感恩的心，其实父母一点都不需要强调，那是一种自然而然会有的一种流动，情感的流动。
1: 刚赖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也特别觉得有浮现出一个概念，就是我觉得那个差异好像在于，我表达这个感恩的心是不是来自于自我的选择？
0: 选择，哇，这个字很棒。
1: 还是这是来自于被要求的爱的附加条件？
0: 条件化的，
1: 对，
0: 跟选择的，
1: 嗯，
0: 哦，条件化好像在交易，在买卖，
1: 是
0: 啊，我给你什么，你给我什么，选择好像不太一样
1: 就是条件的话，好像是当你给了这个，我才会给你另外一个东西，
0: 是，
1: 但是选择是来自于我衡量了很多我自己的想法之后，
0: 是
1: 我自己决定我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这件事。
0: 在衔接你刚刚讲的互为主体，选择是有主体性的，有 自主性的、是我就是第一位，我想要这样做，不是我被要求这样做，难怪你刚才讲互为主体
1: 对，我就觉得好像彼此只有一些关联性，
0: 有关联，这样听起来很有关联，是，所以如果我们提到感恩的心那各位爸爸妈妈们，我相信你会

0: 当然，我们也我不敢讲期待别人来对我们感恩呐、啊、哈。但是，如果我们在照顾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深信一件事情，就是出于爱的一个关系，那个爱自然而然会在亲子之间互相流动。有一天，孩子也会爱父母，这是自然的结果。
1: 是，
0: 这是一个流动性的关系。
1: 好，对，我想这个是真的是爱最纯粹的啦，对不对？那就像我们刚提出来的吼，也想问问秀雅老师，就说那为何我说爱关系都是这么纯粹嘛哈？那但是为何这个在父有我们现在讲父母对孩子的爱啦，那为什么常常好像这个纯粹里面好多东西搭上了这班很关爱的这班车子哈？包括批评啊、要求啊、羞辱啊、威胁啊，那就是你不听我的。那你自己就走着瞧，这种话也会跑出来嘛，对不对？好，那我叫你做什么，你要不要听？啊，你不听，
0: 滚出去，
1: 好，对，
0: 离 开我这个家。
1: 类似这种啦。为什么会搭上这么多这些？
2: 我常常在家长团体里会问家长一个问题，不一定会直接回答他们，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我自己身上，然后还有大家的身上，也许都很值得反思。就如果听众朋友也可以这个时候想想，如果你此时回想什么是爱，你会想到什么画面？我自己回想的时候，我可能会想到是我的父母亲，比如说做菜给家人做菜给我吃，然后下班之后就忙着赶快去打理一切，然后只是为了要让我准时的可以吃到晚餐，或者是当我还在那里看电视的时候，不断的催促我赶快去写作业，赶快去写作业，赶作业，赶快写作业。也有可能是当我早上爬不起来的时候，赶快父母亲把我载去学校，其实这一切过程当中都没有透过口述，然后但是都是一种行为的表现。这是我脑海当中出现的爱，当然还有好多的画面，比如说我会看到我们家里三不五时都会有一些铁棍，或者是衣架子嘛，各种的，在以前还没有很严厉的规范体罚的年代。其实就是，如果你不听话，你撒谎了，你就是
0: 竹笋
2: 铁的
0: 炒肉
2: 纪律，
0: 丝，
2: 对，你就是会得到一些惩罚。可是长大后，我会如果回想，这好像是爱，他怕你走歪了，他怕你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可是这些如果加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就是好像他对你的和颜悦色，这是一种爱啊！我回想起来，可是我想到爱的时候，我也会想到那种那种烦躁的表情，然后很烦躁的催促的这种情绪也会加在一起，然后可能指责、严厉的，可能在小时候听起来也许是一种羞辱的话。这其实也全部都在我的记忆里。当我现在处在一种很高压的情况，要去处理管教这件事的时候，我想象对家长们会不会也是这样？他想象他现在该做什么的时候，他脑袋当中的这些脚本，生命的脚本，没有办法让他的大脑有这么充足的时间去判断这一堆脚本里面哪一个才最好。可是他会用他很熟悉的一些方式，而这些加在一起都是一种爱的表现就在那个当下选择了一个当下也许最有用的方法，就这么出现了。
0: 所以那个爱，我听起来还是有种压迫感的感觉啊，有种压迫感的感觉，就是， 会不会是父母在很放松的情况下

0: 比较容易谈到爱。
1: 嗯
0: 啊，但是当四面都压来了，譬如说那个孩子没有在读书，那个会不会老公从外面工作回来会不会怪我？
1: 嗯，
0: 这也是我常常在諮商室里面听到的。
1: 嗯，
0: 或者是我发现父母还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学校老师会不会又打电话来了？
1: 嗯，
0: 你的孩子怎样怎样怎样？
1: 嗯
0: ，OK， 这种压力我会发现会引发一个父母的你刚刚讲的可能性叫做焦虑。
1: 嗯，
0: 他压力大到非常焦虑。
1: 嗯，
0: 而当焦虑的话，会不会需要老师你刚刚讲的不是很好听的话语？
1: 嗯，
0: 不是很恰当的要求，
1: 嗯，
0: 就会源源不断的跑出来，
1: 嗯，
0: 跑出来。那这个时候，如果孩子，或许刚开始他还会摸着鼻子啊就去做，
1: 嗯，
0: 那你知道这种摸着鼻子去做的事情，大概做不久了，做不久以后就出问题。他就开始反抗的时候，
1: 嗯，
0: 哇，这个连孩子本身都变成他的压力，
2: 嗯，
0: 变成压力，可能父母要用更大的力气把他焦虑投射出去，孩子可能就会讲一句话，这我们刚开始时候讲的，
1: 嗯，
0: 你根本都是为了你自己，
2: 嗯，
0: 哇，这个父母受得了这种话吗？
2: 哦，
0: 他的付出，
2: 嗯，
0: 他的人生都为了你，结果，
2: 嗯嗯。嗯
1: 你说我为了我自己，
0: 你说我为了我自己，若父孩子在说猛一点的哈，说你根本就自私，
1: 嗯，
0: 哇，我不晓得在座的听众们，嗯，你有没有经过这种经验哈，
1: 嗯？
0: 是你那你说孩子错还是父母错？这里好像我又回到你刚刚讲的互为主体，
1: 嗯，
0: 好像两个慢慢都在当一个失去自主性的时候，孩子失去自主性。他会反击的话，
1: 嗯，
0: 会不会父母也会失去自主性？
2: 嗯
1: 嗯，
2: 好，哎，我想这个真的互为主体，好像是父母跟孩子重新要再学习的哈，嗯。那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待会回到接下去呢，我们就来好好谈谈如何从这种本来是好好的爱，就变成一笔账的这种这种关系，如何可以把它化解。我们先休息，待会回到节目。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要来谈谈的哈，就是啊，父母有些时候可能会对孩子说，你怎么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可是呢，当这个父母的爱好像在孩子的心里面变成了一笔账，好，那这个感恩呢好像变成了一种亏欠，好像这也不是父母当初真正的初衷。那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呢，我们已经谈到说

要让这个关爱，父母的关爱可以变成这么的纯粹的话，那孩子也可以接受到父母的关爱，好像双方之间都要有一个状态。

0: 自己的经验，
1: 嗯，
0: 我的父母当初怎么对我，
1: 嗯
0: 啊，可能模式没有很一样，比如说现在不讲体，比较不能体罚了嘛，
1: 嗯，
0: 但是那个背后的一些基本元素其实还是一样的，可能还是带着批评啊、威胁啊、要求，只是可能没有棍子而已。
1: 嗯，
0: 好，那好像这个就是父母怎么弄来弄去，他好像就是用他自己的自己经验过的那一套，
1: 嗯，
0: 除非啦哈，这个父母开始有自觉，
1: 嗯，
0: 开始觉察，然后开始可能寻求一些帮助啊，或者是一些像可能上秀雅老师的父母课程，
1: 嗯
0: 哦，慢慢好像是这样才有一个，慢慢是不是才有一个新的剧本，
1: 嗯，
0: 跑出来，然后才会有互为主体之类的。
1: 刚刚，嗯，在听莫老师讲的时候，我浮现出来其实是一个主权重新拿回来的一种感觉，
0: 嗯，
1: 我想到其实很多的家长在分享从有了孩子一直到养育成人的整个过程，都有一种不断在失去，好像他失去了他的身体的很多原本的样貌，他也失去了原本正常走的生活轨道，然后可能孩子有各种的生命的挑战的时候，他也会为孩子而做好多的牺牲，然后那个牺牲就会让他更觉得我失去了我好多可以做的权利，我所做的决定都好像只是因为孩子需要，所以我必须配合的这种感觉。所以如果说那样的一个主体要怎么找回来，要像是在心中思考的是我先回头去理解我过往的这一切的历程当中，我原本心中想的是我为了孩子而失去，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是我为了努力的让孩子平安的活下来或者好好长大，我选择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照顾他跟陪伴他，那好像也会让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够好的父母，然后我也觉得我不会为此而后悔的这种，我当初是为了什么而做了这个选择，而不是好像我只是不得不的被迫进入到这个做了这个决定，然后一路到了这里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的那种感觉。那所以如果要再说的更浅显，但是可能是更困难的一件事，就是回头去看看自己的那个历程。因为当拥有孩子就成为父母只是后半段的事，可是有好多的经验是来自他的生命早期的经验，也许他在早期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不断为了别人而失去主导权，不断在付出跟奉献，可是他好像很少感觉到我在为自己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即便他其实有做，所以我觉得好像是要另外一个路径，也是需要回头去看看小时候的自己是不是真的感觉到我失去了好多啊，然后当现在成为父母之后，那个叠加的情绪更放在现在孩子的不感恩上面。
2: 这是我刚刚想的。是哦，希望老师给我们提到这部分，想到两点。
1: 嗯，
2: 第一个想到你讲说失去，这给我一个线索。那如果我们陪伴孩子本身不是一种失去，不是一种失去，那不晓得会不一样啊。你说我失去了青春，我失去了去外面工作的机会，我失去了交朋友，失去了我的时间，哇，好沉重，你有觉得啊？那如果我是说哇，我跟我孩子在一起，我觉得蛮有趣的耶，很辛苦哦啊，但是每天有一种反馈，一种回馈，OK， 我不晓得这个。也许可以再请教秀雅老师，你觉得这是可能的吗？辛苦，但是却又会有一种这是我的选择跟值得，值得跟失去好像刚好相反，值得嘛，就

0: 说我失去了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也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好值得哦。OK， 那 第二个我又想到什么呢？我还想到，如果要第一个要成功值得，那父母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我带领孩子的时候，我选择一种什么方式，我就可以从孩子就可以在当中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朝着发展的路啊，他就可以越来越喜欢写功课，他就越来越感觉到很开心，类似的，那是不是他也在帮助自己？家长也可以在帮助自己，每一天在爱孩子的过程中啊，也选择了可以成功的一些小撇步，而不会因为太大的压力很焦虑，以至于躁进，最后孩子也失败了，他自己也失败了。
1: 嗯，
0: 来，我们请秀雅老师来，我们谈谈。我先讲第一个，你觉得怎么样？有可能
1: 吗？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是在痛苦当下，依然让你感觉到这件事情是值得的。
0: 嗯，
1: 我觉得难在于说，对很多父母亲，他们觉得看不到有希望的未来感。就是现在还在如此的混乱，比如说孩子刚好经历了比如说拒学，或者是说孩子的情绪一直在上上下下的很不断的震荡当中，每天都有新挑战，那要告诉父母亲说你当初的付出啊，牺牲啊，现在看到是值得的。我觉得那个实在是有难处，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我思考的是怎么样才可以让他感觉到至少我的努力有值得。有的时候是需要，比如说他旁人给他一些相信。就是我其实看见了你的努力，我看见你所做的这一切都不会是白费的。那种被看见，是很强大的力量。
0: 被看见，
1: 对，
0: 被看见，暂时没成果。
1: 对，然后对，另外一种是让他相信他的自我价值，依然是很高的。
0: 是，
1: 然后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不容易，但是我发现在有一些的父母亲身上为何会说出值得这两个字，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对未知的相信。
0: 未知的相信，
1: 就是未来真的会有什么样的走向跟改变，我真的不确定，可是我愿意面对那个模糊，然后我也相信不能说会更好，就是说
0: 不好，
1: 再差也就这样。
0: 对，再差是暂时的。
1: 对，
0: 差的背后可能有美好的事会发生。
1: 是，然后很多的痛苦也是暂时的，情绪的来来去去是暂时的，有一种相信改变会发生。对，但我觉得会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值得啊，相信啊，跟力量，其实来自除了他自己的努力，对里面内在的功课之外，外在支持是很重要。
0: 是啊，秀雅老师讲的外在支持抱歉，各位听众，你可能会听到赖老师好像也在要求父母但是我刚才就听到了这个对父母的支持，因为我们刚才在讲互为主体嘛如果孩子的失败都是孩子的事。那我们刚刚那个脚本就会变成孩子就很受伤，也没有感恩的心。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说父母需要的支持就是如何帮助父母去对孩子的工作的时候，当我们觉得看不到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自己说可能我们方法不是我们有错。不是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努力有错。是不是？这里面可能有些小撇步还没有找到。那就赶快去上秀雅老师的课。
1: 他们可以用好多方法来支持自己。
0: 对。
1: 但我也想要说我稍微整理了一下几个，也许他们能做

0: 的事情、嗯、因为当父母亲觉得受伤的时候，那种不值得的感觉出现的时候，很多那种状态是进入了小时候的受伤的状态里、嗯所以但第一步我觉得坊间啊可能会常常提到说，希望父母亲要去想是不是什么样的过往经验影响了他、嗯、可是我觉得那个很难当第一步啦，在你正在面对、嗯、孩子的挑战的那个当下、嗯、你其实就是没有爆掉已经算非常好了、嗯、对，所以第一步我想的其实是刹车，
1: 嗯，
0: 就是你需要先把自己刹住，那个想要讲话至少就先闭上嘴，然后、嗯、那个好想要碎念就先转头就是先让自己刹住后退，然后让自己这台车子降温一下，嗯、因为那个过往的经验累积的受伤、嗯、已经让他整个人都太燃烧了、
1: 嗯
0: 嗯、然后第二个等到自己稍微降下来之后感觉到安全了，才去思考说到底我被什么东西给勾到了、
1: 嗯、
0: 真的只是孩子的全部都是他的错、嗯、还是他的行为只是让我回想了以前好多的经验，
1: 嗯，
0: 嗯，那个受伤。第三个是允许跟怜惜自己，那允许的意思是当我感受到受伤的时候，不是第一个把它压下去说没关系我都可以撑过去的那种想法压抑掉，而是我也接受我真的是如此的生气，我真的太挫折了，为何努力这么多次都没有用他还是这样。然后我觉得那个复杂的心情，我想象那个脑袋里的画面就很像你的房间来了一个生气的客人，他进来了就说来来来来请坐，拉一张椅子给他坐，又来了一个好委屈的客人，他说我到底还要怎么做的，我都已经这么努力了他还这样子伤害我、啊、来来来我知道你也辛苦了，再拉一张椅子给他坐、嗯、每一个情绪都像一个客人一样，然后我们就很像是一个主人，你是他的朋友，你在招待你的朋友的时候你不会念他吧，你只会倒水给他喝，你只会告诉他我知道你真的努力跟辛苦了，
1: 嗯，
0: 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主人。然后最后呢这些情绪还有被照顾，也该喝的茶也喝了，该休息也休息了，再来选择接下来我要做些什么反应，是真的表达出我对孩子的爱的，也许那个时候展现出来跟说出来的爱的表现会变得比较纯粹，
1: 嗯，
2: 而且不一样，
0: 嗯，
2: 而且可能是小小的，
1: 嗯，所以说这种叫安顿好自己以后，那这当然这个安顿，刚秀兰老师很棒哈，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历程啊，来帮助自己安顿，安顿好之后，好像你再去看一些原来很难的事情。好像就会有一些不一样，至少那个很血气方刚很冲动的行为你会停下来了、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个感恩的心啊，父母哇多么希望自己的辛苦是可以被孩子看见的、那希望孩子也有一个感恩的心在心里面。那我们今天的甜点呢叫做枫糖可颂，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想象哈，就是 croissant croissant 啊，就是有一卷一卷的那个酥皮哈、然后但是呢这个 croissant 不是单纯的 croissant 哦，它还加了上面很多的枫糖啊、那这个跟我们今天父母希望孩子有感恩的心哈，大家吃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0: 我第一个吃起来的感觉就是蓬松，那个蓬松如果放在亲子关系里，我第一个直觉就是我们有空间，你跟我都可以呼吸，这样咬起来的感觉好像更有种舒服的口感，
1: 不是扎扎实实硬的、
0: 不是硬的、
1: 是蓬松的，
0: 对，然后蓬松里掺杂着一点甜
1: 啊、哇，对，好像是我们的关系要有爱嘛，要让对方感觉

0: 甜嘛，嗯，但是也要有一个空间。
1: 是，嗯，好，我听你们在谈这个口诵，我把它倒过来讲哈，如果那口诵中间是很扎实的，
2: 嗯，
1: 像面包很硬硬的，
2: 嗯
1: ，OK， 那外皮哈，哦，都是糖粉，哦，那就有另外一个的一个画面呢，哦，哇，我们对父母的期待或父母对孩子的期待都是要非常的强烈，
2: 嗯，
1: 然后里面哇都非常的焦虑紧张，
2: 嗯，
1: 战战兢兢，好像在战斗，这就是我们常讲的肾上腺素在工作，
2: 嗯，
1: 每天都是严肃努力，那可能我们要牺牲掉很多事情，
2: 嗯，
1: 大人也牺牲了，孩子也牺牲了。我想那个口诵我可能就不太爱吃了，
2: 嗯，
1: 不太爱吃了哈，
2: 嗯，
1: 所以刚刚提到那个我吃这个口诵，第一个它没有真的没有很甜，
2: 嗯，
1: 甚至我觉得味道有点淡，
2: 嗯，
1: 有点淡啊，里面真的咬不到很多东西，
2: 嗯，
1: 啊，但是我平常如果吃到这种东西，我里面一定要把果酱把它糊上去，但是我这次我想我们刚才吃那个口诵哈。我觉得你慢慢的去体会，哎，它虽然很不是这么甜，不是这么硬，但它很蓬松，有好像可以呼吸，它里面有很多的后效的感觉，
2: 嗯，
1: 我觉得还蛮轻松的，
2: 嗯，
1: 吃这个点心，
2: 嗯，
1: 如果每个父母跟孩子的关系都有这种感觉的话，哇，很多事情真的会互为主体，
0: 嗯，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这里，那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听到这一集哈，就是在跟亲子的互动关系里面那个爱就是有空间哈，那也有你有你自己也有孩子在这个空间里面，那就是最好的爱了。好，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给我们听众朋友来问声好，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啊，祝福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希望今天所有的祝福都临到您的身上啊。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当然呢今天也不例外啊。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讲啊，梁慧常在节目里面说，很多人会说啊，用爱过生活好像很抽象啊。其实呢，对我来讲，我觉得呢，用爱过生活一点都不抽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用正面的态度、阳光的态度，或者是我们的人生可以呢寻求更多的意义啊，让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做一点更多的一个美好的抉择。我要选择关心别人，或者我要选择做什么样的工作，用什么样的态度。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平凡的一些朋友们，看起来很平凡的朋友，他们就是用爱过生活的典范哦。当然也有很多相当成功优秀的一些朋友，他们呢在灿烂繁华然后很耀眼的这样的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可能会选择他们要做公益，他们选择他们要做调整到一个

0: 更有意义，或他们做一个更有价值的选择的一个人生的生活方式。但也有些朋友呢，他们是倒过来的啊，就他们可能呢是早年的时候他们是选择照顾别人为主的，诶，年纪慢慢大了，当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时间，他们的精神体力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选择做自己，真的觉得为自己做点什么事情。不管怎么样啊，爱自己爱别人都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只要选择用正面的态度来过生活，就是我们爱的生活家。今天这位好朋友呢 Tiffany 哦，她是一位相当优秀杰出而且非常漂亮的一位 lady 哦。那今天我们邀请他来我们节目现场啊，那他要跟我们聊一聊啊，他自己的一些故事啊。其实 Tiffany 他很年轻，很年轻，但是呢，他已经有很多的所谓的生活经验了，还有很多人生的经历啊。我们可以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也可以从他的故事当中呢，让我们也可以呢有一些算是有一些点点滴滴的观察或了解啊，或者是欣赏也好，或者是也可以有一些体会啊。我们先来欢迎一下 Tiffany。Hello Tiffany， 你好。
1: 杨姐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哦，是我是 Tiffany。
0: 你的声音好有磁性啊。
1: 谢谢。
0: 是，知道可能听众朋友不晓得 Tiffany 他早年他也是哦，这个做过广播的这个广播人，他也是声音非常非常的好听哦。但他不光做过这个广播人，他还做过很多事情啊。做过非常多的事情哦，他也在不同的地方都待过哦。好，那我想在节目当中既然要聊一聊我们怎么用爱过生活的啦，很多的来宾来我们节目现场，我们都会先来聊一聊，就是诶，自己从小生活的一些经历成长的背景啊，然后是怎么样子的影响我们或者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不同人生的阶段呢，往不同的方向走，是不是有一些从小到大的这样的影响啊，这是一个啊。还有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当中有影响我们哪些人哪些事哦，今天我们要请 Tiffan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Hello， 来聊一聊吧，聊一聊你是在台北，在北部还是在南部成长的？
1: 我八岁之前其实是在南部成长，
0: 是
1: 八岁以后呢才被爸妈接回来台北读书。
0: 哦，
1: 对，所以我的童年的这个生活其实一直都是在，就是八岁以前的记忆都是在南部。
0: 是 OK。 那其实有些孩子八岁已经蛮大了耶，
1: 嗯，
0: 这时候再来台北，那时候会不会不习惯啊？
1: 非常的不习惯呢，啊，就是你在南部的那种生活，那种比较轻松自由，
0: 嗯，
1: 没有很多的繁文缛节，
0: 是
1: 我觉得我的童年过得还算挺轻松的，
0: 嗯，
1: 而且有很多很有趣的回忆，
0: 嗯，
1: 但是呢，回到台北之后呢，因为那时候爸妈，也要忙着工作嘛，
0: 嗯，
1: 所以我原则上我一回到台北之后呢，
0: 嗯，
1: 我就变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钥匙儿，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爸妈就 hire 了一个，就请了一个就是钟点的保姆，
0: 嗯，
1: 他就帮我们做饭呐，帮我们协助我们洗洗澡啊，
0: 嗯，
1: 然后等爸妈回来，所以我其实回到台北之后，我的那个就是情绪上，我其实是挺压抑的，
0: 嗯，
1: 而且就是每一天的这个生活，就很想要就现在立刻马上回到南部去，
0: 嗯，
1: 过那种轻松的生活，
0: 嗯，
1: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南部跟北部，
0: 是。其实我有些朋友他们也跟我讲过类似的话，就是说真的是跟那爷爷奶奶哈，阿公阿妈就很亲啊，那因为跟父母亲比较从小没有说生活的很近距离啦哈，所以一旦被接回台北总是有一段时间的那种所谓的落差。而且我有些朋友也跟我谈，特别谈说他觉得说其实好像这种的生活的差异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心理上是有蛮大的影响的，好像这个影响好像也都会跟随自己一段蛮长的时间，我之前有些朋友会跟我讲这个事情。
1: 其实是啊，就对我来说，我的这个童年的成长，包括回来之后跟父母的相处，你要知道一个八岁的小孩，就是八岁之前那个成长的阶段，我的生活里面其实不太有爸妈这两个角色，他们经常性的就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
0: 是
1: 从北部回来，那时候交通没有像现在这么便利嘛，他们要塞很久的车去抢那个票，所以对我来说其实爸妈这两个角色感觉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的生活的这个整个环境里面就是姑姑啊

0: 叔叔呀，然后阿公阿妈，就是这样。
1: 嗯，
0: 所以我回到台北之后，跟他们的相处，我如果讲比较直接一点啊，就是其实那个隔阂是很大的。
1: 嗯，
0: 而且我甚至刚刚回来台北的时候，我甚至不是那么清楚要怎么跟他们对话。
1: 嗯嗯，
0: 特别是我的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人
1: 哦，是，
0: 他非常的严厉。
1: 嗯，
0: 因为我的奶奶有八个小孩嘛，
1: 嗯，
0: 她是长子，
1: 嗯，
0: 所以她从小就背负的那种长子的无形的责任跟压力，
1: 嗯，
0: 所以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人，然后又加上我的爷爷其实也是这个受日本教育哦，
1: 嗯，
0: 所以他也对于就纪律这件事情，
1: 嗯，
0: 他会非常要求我的父亲
1: 是。
0: 所以我跟我的父亲的相处会变得很有点尴尬，
1: 嗯，
0: 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他对话，
1: 是。
0: 然后一旦稍微做错什么事情，
1: 嗯，
0: 我就很容易被责备，
1: 嗯，
0: 不是被痛揍一顿啊，
1: 嗯，
0: 就是被痛骂一顿，
1: 嗯
0: 嗯，这个是跟我的父母的相处。那我的母亲，说实在的，我们的感情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感觉特别的疏离，
1: 嗯，
0: 所以我感觉我没有一个能够谈心的对象，
1: 嗯
0: 嗯，所以对一个小孩来说，其实那个是挺痛苦的，
1: 是，真的是，嗯，特别是在那个年纪的孩子，哦，他那个情感那个跟父母亲没有那么亲近的那种疏离的感觉了哈，
0: 嗯，
1: 是是，但是你毕竟已经回台北了嘛，嗯，而且回到台北之后，就是要面临到就是学校的课业呀，
0: 嗯，
1: 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变化嘛，
0: 嗯，
1: 那你在台北是慢慢是怎样慢慢自己调试过来，是怎么样慢慢后来进入到融合到这个环境的？
0: 我觉得应该是，怎么融合这个，其实详细的细节现在要回想我其实不太记得，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某种程度是我在强迫我自己融入这个环境。
1: 是，
0: 首先第一个是因为我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嘛，
1: 嗯，
0: 那刚刚讲了我是钥匙儿，
1: 嗯，
0: 那我又是老大，
1: 嗯，
0: 所以我无可避免的我要扛起那个照顾弟妹的责任，虽然说有终点的这种阿姨啊保姆，嗯，但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我自己也是小孩，但是我要去接我的弟妹回家，
1: 嗯，
0: 所以感觉我是很快就要承担一个小大人的这个角色，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是在那种虽然不是很愿意，就是我也很希望有人依靠，但没办法，因为我是老大，
1: 嗯，
0: 上面没有人可以那个这个依靠，所以我是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这种半强迫让自己去融合，
1: 嗯，
0: 那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你说到学校跟同学们相处，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点这个小尴尬，
1: 嗯，
0: 但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过程了，
1: 嗯，是，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很快的从小学中学高中其实对我们来讲课业的问题很快就是会变成我们生活的一个重点了嘛，嗯，对不对？
0: 我不是一个很会念书的人，
1: 是啊，
0: 我非常不会念教科书
1: 哦，
0: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我跟我的父母亲就是很有隔阂的地方，
1: 嗯，
0: 因为我不是一个非常会念书的小孩，
1: 嗯，
0: 所以考试经常考得很差，
1: 是，
0: 但是我的弟弟跟我的妹妹，
1: 嗯，
0: 他们其实书都读得比我好的太多了，
1: 嗯，
0: 好太多。那台南人嘛，
1: 嗯，
0: 原则上就希望你要么不是医生，要么就是律师，
1: 对，对，
0: 不然就是老师，
1: 是。
0: 但我跟这三样一点边都沾不上，
1: 嗯。
0: 那我喜欢干嘛呢？就是教科书不爱念，
1: 嗯，
0: 不爱念正经的书，但是我很爱念一些杂书，
1: 嗯。
0: 所以我很小就我算是一个很早熟的小孩，
1: 嗯。
0: 虽然生活上有一些觉得小孩嘛觉得苦闷的地方，但是我看很多的杂书，比如说我很小我就看《红楼梦》，
1: 嗯，
0: 我看《水浒传》，我也看很多很多在那个年代被视为是禁书的漫画，
1: 嗯，
0: 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哇这个漫画的世界特别有趣，因为它的题材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嗯，
0: 什么题材都有，那可能只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时代的背景会觉得，嗯，哎呀对小孩有不好的影响，事实上在日本也是。

0: 在日本早期也是这样，可是慢慢的就发现哇，这个题材非常的多，而且我觉得日本的漫画家很厉害的是，他会把很多这种，当然你现在回头看呢，是那种很励志，而且对小孩的那个很有鼓舞的那种概念哦，放在漫画里面，所以我那时候读了很多这种闲书吧，
1: 对你来讲应该也是精神的寄托吧，
0: 是
1: 在那个状况之下，
0: 是
1: 情感上面的那种所谓的某种程度上需要被弥补的部分，哎，这些书籍这些阅读对你来讲真的是一个抚慰耶，
0: 是一个抚慰，
1: 对，
0: 所以我看了很多这种就乱七八糟的书啊，当时被父母说是乱七八糟，但是我的像我这个喜欢看漫画，我甚至小的时候有一度想要去当漫画家，就去买了很多这个画漫画的道具啊，试着画。但是我的父亲是一个，我可以说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这种士大夫概念的人，所以他非常的不认同，那不认同呢，他会用他的方式，禁止我去接触这些东西，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精神上很痛苦，所以我很叛逆，
1: 是
0: 我是一个特别会忤逆小孩的，父母的人，特别会忤逆父母，就是你越是要叫我做什么事情，我越不做，因为我觉得我的精神找不到出口，那么我这种情况之下，我特别的愤怒，
1: 是。
0: 就那种小孩的愤怒，然后我甚至说起来也不怕各位这个笑话，我甚至小时候这个开始幻想，就是我可能不是我父母亲生的，然后小孩嘛，给自己写了一个遗书，就是我今天我要离家出走，然后这个给父母留了一个自以为很酷的遗书，但那个遗书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给我父母看过，对，所以我是在这样的成长背景之下，然后又加上我的这个弟妹其实这个书读的比我好很多，所以我很常被拿来比较，
1: 所以经常是比较被否定的那个孩子嘛，
0: 那某种程度我的叛逆呢，当然你成长之后你事后去回想，我觉得那是一种过度，就是一种自卑，没自信的情况之下你生出那种叛逆，你希望通过什么方式要让你的父母，第一个是pay attention 在你身上，第二个是你也想要告诉他们，哎，我某种程度我是有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不能说成就，我有一个自己的这种想法，我能够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我事后回想，我觉得很大程度应该是这样，
1: 某种程度也是很想要得到父母的认可，我想，
0: 对
1: 啊，然后也是想要让父母亲可以看得到自己，有的时候那种叛逆的，我想就真的是我说父母亲哈，跟孩子那种小时候的那个接触哈，那个亲密关系真的非常重要的，
0: 很重要啊，
1: 非常重要的，不然呢，有时候那个连结哦，那个连结感就是那个依附感的依附不起来哈。
0: 是
1: 我真听过好多好多，但听起来其实Tiffany你的父母亲他们其实都是很正派的父母哈，有好的工作、好的职业啊，为人听起来就是那种很规规矩矩的人哈，但是其实像这么好的父母也是可能因为他们工作的忙碌，没有在孩子小时候陪伴他们，错过那个建立亲密感的那个机会，很可惜哦。不过因为呢Tiffany 他终究会长大嘛，对不对？人生不同的阶段哈，他跟父母亲是怎么样去融合的，而且他自己怎么样去从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当中慢慢成长出来，然后走上他自己后来自己所喜欢的道路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我们今天爱生活家的这位贵宾呢是 Tiffany 啊 ，Tiffany 呢是一位又漂亮又优秀的 Lady 啊，一个小 Lady 很可爱哦。那其实呢，她的这个人生的这个。人生的经验呢，等一下在节目当中会跟他们分享。主要是刚才呢 ，Tiffany 他谈到，其实他不同人生阶段呢，对他所产生影响的一些事物。刚才他聊到他小的时候，跟爷爷奶奶住嘛，八岁才回到台北哦，所以跟父母之间比较疏离，有一段时间蛮叛逆的哈。刚才聊到这个部分嘛哈，那 Tiffany 像我们想要继续跟你聊，就是说那虽然说您功课不好。成绩不好，但是终究我们还是会选择，可能我们要学什么呀，要做什么呀？那你后来你的学习是往哪个方向去学习，或者你要做的工作是往哪个方向去做的呢？
1: 其实我的父亲哦，因为他的工作一直跟贸易其实是相关的，
0: 是
1: 他在报关行，很大的一家报关行，所以他很希望我循着这个路。就是你去跟贸易相关的就读完这个科系之后，然后未来可以往贸易的方向走。你也不用太有出息，念完书找一个稳定的这个贸易公司，上几年班，然后你就可以结婚。他其实希望我走这样子的路，
0: 是，
1: 但是呢比较可惜的是我没有往那个方向走。
0: 那
1: 因为我自己比较爱玩，所以我当时后来念了观光，对，但是呢后来的工作跟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就是并没有一个强连结，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我有点不务正业。
0: 那你后来做什么没有强连结的？
1: 我爸爸后来呢离开了他，就是任职了十多年的这个报关，就任职了几十年的报关行之后，他自己出来开了一家自己的报关行。所以其实呢当时他很希望我接手他的这个事业。我也的确在他的这个报关行工作了大概五年吧，五年的时间。
0: 那也不算短哦，有五年的时间。
1: 对。那我其实必须凭良心说啊，就是自己出来开公司跟你原本在那个大的公司那个资源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以往他的这个大的任职的这个大的报关行可能有相当多的资源。可是当他自己出来创业之后，他的人手啦，他的各种的资源可能就要自己去想办法维护。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公司呢其实人也不多。所以他就会非常而且是很迫切的渴望是我是能够去帮他。那我也的确帮了五年之后呢，我觉得我的真的志不在此。真心志不在此。所以那个过程当然也有父女之间也有很多的摩擦。最后我还是选择离开。离开了之后呢

0: 比较有趣的是，我就在想，那我要做什么？
1: 嗯，
0: 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我加入了一家模特儿经纪公司。
1: 嗯。
0: 但这个模特儿经纪公司呢，在它并不是这种有颜色的，它是真的是模特儿的经纪，就是我们当时有国内部，也有这个国外部，
1: 嗯，
0: 所以国内部比如说像现在大概能想到什么孟广美啊，这种早期的、
1: 嗯、
0: 这种很有名的模特儿，
1: 嗯，
0: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经纪
1: 公司。对，我看您蛮高挑的，嗯，
0: 我基本上不是模特儿，我是经纪人。
1: 是哦、
0: 啊、对，
1: 可是你说你是模特儿我也会相信耶。对啊，
0: 谢谢梁慧姐。
1: 嗯，所以加入了那个模特儿当经纪人啊、嗯、
0: 对，我是经纪人。
1: 嗯，
0: 那我的那个部门呢基本上是外国的模特儿。
1: 嗯，
0: 所以如果各位比如说你看杂志有一些外国的模特儿拍的，不管是服装的目录，
1: 嗯，
0: 形象照或者是电视广告，
1: 嗯，
0: 就是我们这样子的这个经纪公司、
1: 嗯、
0: 去跟国外的经纪公司聊了之后、
1: 嗯、
0: 那引进了这个模特儿。最原则上他们来大概都是三个月、
1: 嗯、
0: 三个月会走掉一批，然后再进一批新的模特儿。那我的工作呢就是要带着这些国外的模特儿我去做 casting， 去试镜。
1: 嗯，
0: 我可能要去见客户、
1: 嗯、
0: 我要去见摄影师，甚至于是我要去跟比如说广告公司去做 casting、
1: 嗯、
0: 那我们带着模特儿本人、
1: 嗯、
0: 以及他的我们叫做 portfolio， 就是他的这个资料本，然后去跟这些客户呢，不同的客户去，说实在我的工作比较像是一个 sales，
1: 嗯，
0: 带着他去，然后呢我要把这个模特儿的这个特点去 sell 给那个我们叫甲方吧，就是这个客户，
1: 嗯，
0: 然后呢让他们觉得嗯这个模特儿不错，然后、
1: 嗯
0: 拍相应的、
1: 嗯、
0: 对对对，会愿意签下这个模特儿。
1: 嗯，
0: 所以我的这个工作其实是这样。
1: 嗯，
0: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1: 嗯，那变化性很大、欸、
0: 非常大。
1: 嗯，那也比较不会那么无聊了。
0: 它完全就是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形容，我希望不要冒犯到有些人。嗯，或者是有些听众朋友，就是说的比较好听，它叫娱乐圈，
1: 嗯，
0: 它一半的娱乐圈
1: 是，
0: 但其实如果你要说的比较暗黑面的话，
1: 嗯，
0: 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染缸
1: 哦，
0: 非常大的染缸
1: 是，
0: 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孩，
1: 嗯，
0: 就是不到三十岁的小孩，
1: 嗯，
0: 那我在这个经纪的行业。我要带着模特儿去见很多不同的人。
1: 嗯，
0: 说实在的，现在你能够想到的，就是你能够去想象的那种黑暗的事情，我几乎都碰过。
1: 嗯，
0: 几乎都碰过。就是外国模特儿嘛。
1: 嗯，
0: 那有的都是很年轻。
1: 嗯，
0: 又都很漂亮。
1: 是，
0: 男的帅，女的美。我的确也是有这个带着模特儿去到，客户那里，就不要讲是什么客户了，就客户那里、
1: 嗯、
0: 他会非常直接的，
1: 嗯，
0: 就问经纪人、嗯、你们的模特儿一个晚多少钱，
1: 嗯
0: 嗯，就是会有这种很暗黑的这种情况，我需要去应对。
1: 嗯，
0: 那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1: 嗯，
0: 就原本你说我的家庭，对，我们就是很循规蹈矩的家庭，
1: 对，
0: 很正常的家庭、
1: 嗯，
0: 我在我父亲的这个公司，我也做的是一个很，说实在是一个很传统的工作。
1: 对啊，规规矩矩的、嗯、
0: 对，很规矩的工作。
1: 嗯，
0: 我突然到了那个环境，我真的觉得哇，我从头学习怎么跟人应对，
1: 嗯，
0: 怎么跟这些模特儿应对，
1: 嗯，
0: 因为这些模特儿他来台湾三个月的时间，他是需要赚钱，他要拼命赚钱。为什么、
1: 嗯、
0: 是因为他们从国外的这个经纪公司来，所有在台湾的开销，
1: 嗯，
0: 包括住，
1: 嗯，
0: 是我们预先付给他，
1: 嗯，
0: 所以当他结束在台湾的三个月回到他的国家的时候之前，
1: 嗯，
0: 我们要结算，就是你赚多少钱，然后呢你要结算你在台湾我先帮你预付了多少钱。
1: 哦，
0: 所以他是必须要带着钱回去的。
1: 嗯，
0: 那你说有些模特儿他可能也有这个国外的父母需要供养嘛。
1: 嗯。

0: 有国外的各种生活他需要去 cover、
1: 嗯、
0: 所以他需要拼命的赚钱。那我怎么跟这些模特儿应对？他们也会讨好经纪人呢、啊、
1: 嗯，
0: 所以我怎么跟这些模特儿应对？我怎么去跟那种找我麻烦甚至是这个问我模特儿一个晚上多少钱的客户去应对？
1: 嗯，
0: 我从头学习这一些。所以对我来说第一个我觉得很有趣，
1: 嗯，
0: 但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1: 嗯，
0: 我没有跟这样子的圈子的人去接触过。
1: 嗯，后来你在这个模特儿的经纪人这个角色你做了多久啊？
0: 我待了快两年。
1: 嗯，
0: 那这两年呢后来我觉得我就经历了一些事情，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个圈子里面待下去。嗯，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其实我对这个工作我还蛮就是我自己觉得做的还挺开心的啦，撇开那些比较黑暗的那些状况。但是呢比较有趣的是来的这些模特儿什么国家的背景都有，
1: 嗯，
0: 什么年纪也有，有的年纪很小，
1: 嗯，
0: 18岁刚刚成年，
1: 嗯，
0: 他就漂洋过海来工作。所以这些模特儿离乡背景他们也很寂寞，
1: 嗯，
0: 他们也很需要有情感的出口。
1: 嗯，
0: 所以如果你以这种我们不要讲味道人士就比较道德的这个层面来说，嗯，会觉得这些模特儿他们会乱搞。
1: 嗯，
0: 我为什么最后选择要离开是因为嗯我有一天非常的受震撼，
1: 嗯，
0: 是因为我原本有一个模特儿是一个南非的模特儿，
1: 嗯，
0: 南非的混血，就是白人跟黑人的混血，是一个非常漂亮身材也很纤瘦的一个模特儿。
1: 嗯，
0: 他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他的工作很多客户都非常喜欢他，
1: 嗯，
0: 他的工作是被 booking 的很满的，
1: 嗯，
0: 所以有一天早上呢 suppose 应该是要去工作，然后呢他很早很早就给我打电话。
1: 嗯，
0: 那打电话是要做什么呢？他希望我陪他去看医生。作为经纪人就我们其实像保姆，
1: 嗯，
0: 那我会很担心你出了什么事啊，
1: 嗯，
0: 你是感冒了还是你什么肠胃病啊怎么了。然后我到他住的这个我们会安排统一住宿这个宿舍嘛，
1: 嗯，
0: 我到宿舍去看就是去看望他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我是很于心不忍，就是现在回想这个画面我自己觉得对我一个孩子来说，
1: 嗯，
0: 我还是很震撼，而且我也对他非常的同情。
1: 嗯，
0: 就你可以想象他坐在那个床边，
1: 嗯，
0: 他是两眼无神，
1: 嗯，
0: 他坐在床沿边两眼无神，然后看到我进来他只叫了我的名字，
1: 嗯，
0: 然后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1: 嗯，
0: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
1: 嗯，
0: 我怕他出了什么事。欸，
1: 嗯，
0: 然后呢他发呆了很久，
1: 嗯，
0: 他都不讲他出了什么事，发呆了很久他才跟我说你可以陪我去妇产科吗？
1: 嗯，
0: 我觉得我好像怀孕了。
1: 嗯，
0: 你知道那个对我一个20几岁的孩子那简直是炸裂啊。
1: 嗯，
0: 我想我的天哪，我自己都没有去过妇产科我怎么陪你去啊？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
1: 嗯，
0: 我们就像保姆我得带着他去这个妇产科，
1: 嗯，
0: 陪他去验孕陪他去做很多的这个检查。最后呢她没有怀孕，
1: 嗯，
0: 但是呢她的这个妇科是发炎的，
1: 嗯，
0: 所以那医生就特别交代要小心的去
1: 嗯
0: take care 那个发炎的部分。所以对我来说那简直是一个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然后当然这个女生她就是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可能也有些问题了，
1: 嗯，
0: 所以导致他的需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得到爱，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应该是说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又加上看到很多的这种这个圈子的勾心斗角啦，
1: 嗯嗯，
0: 然后这种很黑暗的面这个层面啦，所以我后来决定我必须要离开。我觉得我心脏没有强到能够继续在这个圈子里面。
1: 那你后来去哪儿？
0: 我后来去自助旅行。
1: 嗯，
0: 我去当一个 backpacker。
1: 嗯，
0: 所以我离开台湾一段时间，我离开台湾3个月。
1: 嗯，
0: 我去 backpack 去当。

0: 自助旅行的这个旅行者，
1: 嗯，背包客，
0: 背包客，对，在那个年代，其实背包客不像现在，
1: 嗯，
0: 非常非常的这个盛行，资料查询也很简单，什么都非常的简单，
1: 嗯，
0: 那个年代，我1997年，
1: 嗯，
0: 1997年，我这个背上我的背包去当了背包客，
1: 嗯。
0: 去欧洲三个月，去那三个月呢，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我跟另外两个朋友去三个月，对我来说去之前，
1: 嗯，
0: 就已经很挑战，就是当年是，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不知道，就是 56K 的波切上网，
1: 嗯，
0: 找不到资料，你找不到资料，
1: 嗯，
0: 就是我们打算从意大利进，然后呢出来的时候我们要从德国出，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整整就是欧洲三个月，这样我找不到任何的资料，然后费尽千辛万苦，就是嗯，现在小孩大概都不看这个，以前我们看那个 Lonely Planet 这个旅游的书，然后去翻什么景点，我们要搭什么火车，然后就这样就是半懵的状态，然后我们就飞了，就飞到罗马，开启了我们三个月的这种冒险，
1: 嗯，
0: 很有趣，非常的有趣。那个是我之后的工作中勉强跟旅游是还能够，就这个经历跟我这个回来之后的工作勉强是能够跟旅游挂得上钩。
1: 哦，是哦，
0: 我回来之后在 Club Med，
1: 哦，
0: 对，是一个嗯法国的一个很知名的度假村，
1: 是。
0: 当然现在度假村就是旅游的方式很多种了，
1: 嗯，
0: Club Med 可能它的招牌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的响亮。
1: 所以后来是在法国那边工作吗？
0: 哦，我在台湾的 office。
1: 哦，在台湾的 office，
0: 在台湾的 Club Med，
1: 哦，
0: 对，
1: 是，了解，
0: 特别有意思，
1: 嗯，所以从自助旅行的经验一直到后来呢，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度假旅游中心啊，在台湾，嗯，那在台湾基本上就是也是以业务为主嘛。
0: 对，我们叫做，嗯，因为 Club Med 如果假设如果听众朋友有人去过 Club Med， 他们对工作人员叫做 GO，
1: 嗯，
0: 他们有个专有的名称，在这个度假村里面工作的 GO，
1: 嗯，
0: 就叫做 Village GO，
1: 嗯，
0: 如果在办公室里面的叫 Office GO，
1: 嗯，
0: 所以我算是 Office GO。 那我基本上跟 Sales，其实严格说起来我就是销售，
1: 嗯，
0: 那我要协助我的这个客户，
1: 嗯，
0: 不管你是就是我们叫做术语啊，嗯，叫做散客，
1: 是
0: 啊，就是你是自己打电话进来的，
1: 嗯，
0: 啊，自行 walking 询问的，
1: 嗯，
0: 那我要协助你回答你村子的这些讯息，我要协助你怎么定机位，协助你交通各种讯息。那我另外一个 function 是我要跟旅行社去对接，
1: 嗯，其实这还是回到你观光的本行了嘛，
0: 对，
1: 本业去了，你学这个的，对啊，真的蛮有趣的。其实，在那个年代哈，在那么早之前，嗯，在这么大的公司做事，应该是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啊。
0: 其实是很有趣的，
1: 嗯，
0: 很有趣，就是虽然我在办公室，
1: 嗯，
0: 但是我们会跟世界各地的这个村子的这些人，
1: 嗯，
0: 会交流，会沟通，
1: 国际化呀，
0: 对，特别是我们也需要在我们自己休假的时候，
1: 嗯，
0: 到村子去看一看，
1: 嗯，
0: 那我才知道说哎呦这个设备是怎么玩，
1: 嗯，
0: 每天晚上这个村子的这个村长，
1: 嗯，
0: 他是怎么样去 organize 这个 party 的，
1: 嗯，
0: 他们怎么去戏虐般的去也不是说整了，就是戏虐的跟我们的村子的客人开玩笑跟互动的，
1: 嗯，
0: 所以我会跟很多很多就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人去做交流跟沟通，嗯，所以那对我来说又是另外一个
1: 对
0: 非常有趣的经验。
1: 你也不断在成长，我看你好像不断的被拓展，而且呢你的眼界更大的被开阔，
0: 嗯，
1: 你在这个角色上做多久的时间啊？
0: 其实也没有很久，也差不多两年多，
1: 嗯，
0: 差不多两年多，
1: 嗯，其实这两年在不同的工作当待两年，其实你那个其实的经验，
0: 嗯，
1: 就可以累积到，其实可以累积到一个阶段了，对，
0: 是，但是就是你如果这个经验跟我在 Club Med 有一些比较 senior 的

这个、同事来比较、当然我是很嫩啊、但是这两年多对我来说就是那时候也年轻、就一心觉得说哦，我有了这样子的这个经验之后我希望能够

0: 我进了 ICRT，
1: 嗯，
0: 是也是很国际化的一个 media，
1: 嗯。
0: 那时候也是挺有趣的，就是 before 我进去之前，
1: 嗯，
0: before 我就是 after 我离开 Clamé，
1: 嗯
0: ，before 我进 ICRT 之前，其实我在一个很小的就是杂志社工作过很短的时间，
1: 嗯，
0: 很短很短。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只是想要多理解一下杂志，在做什么，
1: 嗯，
0: 所以我工作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后来是在上班的就休息的时间，
1: 嗯，
0: 我在听 ICRT， 诶，突然听到他们在 recruit sales，
1: 哦
0: ，on air 的这个招人嘛，
1: 嗯，
0: 我突然听到，觉得诶，感觉我可以试一试，
1: 嗯，
0: 所以我就很快投了我的简历，
1: 嗯，
0: 然后他们也很快找我去做 interview，
1: 嗯，
0: 然后也很快，
1: 嗯，
0: 我就入职了 ICRT，
1: 嗯， 所以在那地方也是看起来好像你都是跟业务这一块
0: 是，
1: 好像整个系列下来，对啊，感觉上你的这个特质啊，跟你的这个反应啊，各方面真的是好像也是蛮适合做业务的哈，
0: 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奇妙的一个经验跟缘分了，就是一路这样下来，就是说实在，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技之长。就像比如说像我弟弟他是学医的，
1: 嗯，
0: 所以他在医学这一块是非常有经验的，
1: 嗯，
0: 那像我的妹妹她是日文系毕业的，嗯，所以她做了很多翻译啦口译啦，
1: 嗯，
0: 甚至在日商，
1: 嗯，
0: 就是做这种跟国外对接的这种秘书，
1: 嗯，
0: 但其实我没有这种当然是我自己觉得我没有什么这种能够拿得出手的这种一技之长，但是跟人的沟通，
1: 嗯，
0: 我觉得诶我好像还行，
1: 嗯，
0: 所以呢到了 ICRT 我一样也是在销售的部门，
1: 嗯，
0: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领域，
1: 嗯，
0: 大部分的这个媒体哦，
1: 嗯，
0: 都会以 sale 什么东西为主，
1: 嗯，
0: 像 before 我去进 ICRT 之前的这个杂志社就是销售版面，
1: 嗯，
0: 那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比如报纸它就是哦 sale 比如说这个头版，
1: 嗯，
0: 哪里的一个小的这个广告。但我觉得我非常的 lucky 是我进了 ICRT 之后我们不单单只是销售 on air 的广告，
1: 嗯，
0: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的策划的这个概念，
1: 嗯，
0: 我觉得我被开启了，
1: 嗯，
0: 就是怎么样去做 plan项目，
1: 嗯，
0: 怎么样去包装一个项目，
1: 是，
0: 所以我不是单纯卖 sale on air 的这个 commercial，
1: 嗯，
0: 而是可能听众朋友有些也知道，
1: 嗯，
0: 我们会有大型的活动，大小型的活动，
1: 嗯，
0: 比如说以前到现在还是啦，只是现在可能因为这个传统媒体的体量声音可能稍微小一点，像以前我们会有一个叫做 100 days of summer 叫做 full moon party 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就是我 on air 会有一整个100天的这个 on air 的各种的 tips 啦，
1: 嗯，
0: 专案啦，
1: 嗯，
0: 我们去包装，我们甚至有什么整点什么半点各种的 sponsor，
1: 嗯，
0: 然后呢这个100天之后我们会办一个大型的活动就叫做 full moon party， 那我可能要去跟客户聊的是 title sponsor 或者是 co-sponsor，
1: 嗯，
0: 用这样的方式去跟客户聊，所以对我来说我在 ICRT 开启了另外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层面，
1: 嗯，
0: 就是我知道怎么去包装怎么去聊，然后把我的 on air 的这些东西甚至我要跟我的节目部去聊，嗯，哦，你有哪一些就这个时段我是能切出来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发明了很多可能梁慧姐也熟悉有什么三明治的这个广告啦，
1: 嗯嗯，
0: 这种半点的啦整点啦开头的啦各种，或者是你在节目中突然有一个小的这个 jingle，我们这个也可以 sponsor，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特别特别有趣，
1: 嗯，
0: 然后又你知道 ICRT 又是一个比较也算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媒体，所以我们跟我们的这些外国的 DJ 我们要有很多的沟通，
1: 嗯。

0: 所以那种跨文化的那种交流对我来说、哎，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领域。
1: 嗯，
0: 所以在 ICRT 也让我学到了很多，
1: 嗯，
0: 成长很多。
1: 是是，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 Tiffany 来聊一聊，发现呢，他在不同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当中呢，他的工作当中所赋予他的不同的眼界、不同的眼光哦。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生活家节目现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 Tiffany 啊，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他在聊他自己呢，在人生不同阶段的，目前在谈他的一些工作当中的成长跟经历啦哈。刚才您谈到在 ICRT 做了好多年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我这样听起来，你的角色应该像一个专案经理一样的。我听起来应该是这个角色，可是那个时候可能不是挂这个 title 了。但是我感觉上你就是在做一个专案经理的企划，而且是做很多很高级的、很高阶的企划工作。然后这个企划怎么包装，然后可以让它有很好的行销出去啊？对，那这工作听起来也蛮有趣、蛮不错的了哈。但是我知道你后来也还是离开了啊。
1: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在 ICRT 很久的时间了。那如果没有后来的这件事情，我可能会继续待下去。或许也不会离开。但是呢我那时候谈了一个恋爱嘛。那个时候年纪轻吧。就是思考的不够周全，所以比较恋爱脑。那当时呢就觉得想结婚。那也觉得可能跟这个男朋友会有一些结果。那这个男友是一个外国人，是一个美国人。所以我那时候就毅然决然的就离开了 ICRT, 去了美国。那中间当然也拉扯了很多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了。但最后还是没结婚。那没结婚之后呢，就一样回到台湾。那回来台湾之后呢，我还是回到了媒体的行业，因为我觉得我对媒体的行业我熟悉，然后也觉得有那个热情。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回到了这个媒体的行业，但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冲击是，在那个年代，台湾的媒体的这个体量，就是预算的这个规模，一直在萎缩。所以那时候我挺着急的，就是那如果预算都被挪到比如说新加坡啦，或是当年挪到上海去啦，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没生意呢，没生意做了吗？那很辛苦啊。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呢非常的焦虑，然后也很就情绪非常的不稳定，然后呢也很愤怒，这个愤怒是当然我对整个大环境就媒体大环境的愤怒，第二个是对是对业绩的缩减的那种愤怒，就比如说同样的客户，那在可能在对岸在中国做的体量它就是这里的四五倍，同样的客户，所以那时候给我很大的这个冲击，所以我的心情上我也很愤怒，所以我在想我的下一步到底要怎么做，到底要往哪去，
0: 所以其实那时候应该也是会彷徨哦，就那时候其实你看，而且那个时候你也走了，你的年纪也走到一个阶段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应该是事业有成，然后呢要最稳定的时候，但是你却面临到这样的一种很大的一种市场的改变，
1: 对，
0: 然后自己生命阶段的改变，情感的这样失落哦，然后呢以及呢对这个到了一个阶段呢，就是对于这个工作当中的自己面对那些瓶颈这种难处的那种，我想某种程度上也会不甘吧，不甘心吧，会觉得说这么努力到这个阶段怎么现在变这样，
1: 对啊，非常啊，非常，就是最后感情也没有了，然后工作还在那儿，这个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
0: 是，其实呢当聊到这个地方，那我就知道了，就是说不光是 Tiffany 了哈，其实我每个人都可能在人生当中碰到这样的瓶颈，不是吗？但是 Tiffany 他是怎么度过的，他后来是怎么继续走下去的哦？我想我们可以在下一次，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再来持续来听他的故事。好，我们在下个礼拜的时间同一时间我们再来听 Tiffany 的故事啊。Tiffany 那我们就把这个精彩的故事呢我们留到下一次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
1: 好的，谢谢，谢谢梁慧姐，
0: 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那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有没有亲朋好友最近生日，或者是遇到重要的纪念日啊？记得哦，抽个空祝贺一下吧。

谈到媒体，不可否认的，媒体常常是舆论的推手，带动社会的风向。不论政治、经济、教育、社会事件，或者是公众人物的隐私，各类小道消息、八卦，举凡媒体报道的，无不挑动大众的视觉神经，进而政论人物就口水满天飞了。今天就来跟您分享一则温馨的小故事，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媒体。美国一个小镇上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抢劫犯没能抢到钱，却被困在银行里。他抓住了一个5岁的小男孩，要求警方准备50万美金和一辆车，否则就开枪杀人。谈判专家尼尔森赶到了，在谈判没有结果之后，他只好尽量的拖延时间，让狙击手各就各位。眼看绑匪就要撕票，狙击手扣动扳机，砰，绑匪应声倒地，小男孩顿时给溅了一身血，吓得嚎啕大哭。尼尔森赶紧冲过去抱起小男孩。这时候外面的媒体蜂拥而至，却听到尼尔森高呼一声，演习到此结束。小男孩这才止住哭，问妈妈是不是真的。妈妈含着泪点点头说是的。一边的远景也上来安慰小男孩，说他表现得非常好，应该获得奖章。第二天，镇上的媒体集体失声，对抢劫案只字不提。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保护小男孩的幼小心灵。多年之后，一个中年人找到了尼尔森，提起了这件事，问他当初怎么会喊出这样的一句话。尼尔森笑着说，枪响的时刻，我在想这孩子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这件事留下的心理阴影。

当我走进他的瞬间，上帝给了我一个启示，让我说出了演习结束这句话。这时来到他面前的这个中年人紧紧拥抱着老尼尔森，半天才开口说，我整整被瞒了30年，到前不久母亲才告诉我真相。谢谢您，谢谢尼尔森叔叔，是您让我拥有了一个健康的人生。尼尔森眨了眨眼睛笑着说，你不用谢我，如果要谢就谢那次欺骗过你的所有人吧。

在这则小故事当中，尼尔森的急中生智说出关键性的一句话，令人激赏。这背后有着尼尔森浓浓的爱与极深的怜悯。他说，在瞬间，上帝给了一个启示，我十分同意他的话，因为我也曾经历过那种在关键时刻说出关键性话语的智慧。按着自己平日里是不会有这种表现的。朋友，您有过这种奇妙的经历吗？像抢劫案这种重大的新闻，媒体竟然可以集体失声，只字不提，这真是令人震撼的事。惊讶于镇上媒体水准之高，为了保护小男孩，他们可以舍弃新闻，这对于今日我们的媒体是否该深思反省一下呢？不能再挖的新闻尽量挖，不计利害的大肆报道，媒体若能多放下功力，定能够让这个世界更加温暖。期许我们的媒体水准日益提升，也带给社会正面光明的影响力。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我尊敬上帝，生命记八章六节。所以你们要谨守上主的诫命，遵行他的法律，敬畏他。第二条诫命表达出的积极承诺是，我尊敬上帝，尊重他的尊荣与权柄。我们害怕我们会用自己的想法来定义他，我们敬仰他是个无法测度、难以形容的上帝。我们让上帝来感动我们，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接纳他，而是尊敬他。他是上帝，就让他做上帝。这会引领我们进入真正的自由，因为人若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滥用上帝的名，就会渐渐成为内心潜藏的权力欲望的奴隶，而毫不自觉。我若是尊敬上帝，也会让我自己有尊严。这位无法被套进人的形象以及需求的上帝，并不会屈从于我。相反的，他会扶持我，并且护卫我那不可侵犯的尊严。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省察自己今天是否戴上了上帝的容面。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求你让我可以活出你的样式，让人从我的身上看见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回顾这一天，请你问问上帝，今天谁的脸上为了我而戴上了你的圣容？你在什么时刻借着他人的言语或是行动走进了我的生命？我回味一下那个时刻，为了那个人在生命中带给我的礼物，向上帝献上感谢与赞美。

请你再一次回顾这一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有谁，你在他身上认出

上帝的临在，是什么人被你批判得一无是处？请你重新经历那一次的经验，跟上帝谈一谈，为什么那个时候对你是那么困难。

请你再一次回顾这一天的生活，并且问上帝，今天我遇见的这些人中，有没有哪个人需要我作为你的双手、双脚、你的声音、你的临在？我的确在这人面前显示出你的临在了吗？请你试着找出一个你对他未能成为上帝临在的人，祈求智慧、宽恕和医治，然后也尝试找出一个你对他成为彰显了上帝临在的人，好好的回味一下那个时刻，并且为此感恩。

请你祈求上帝帮助你，在下一次看见有什么人需要你向他显示上帝的临在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祈祷式的想象，看看如果你真的在于明后天能在这个人面前彰显上帝的临在，境况将会如何。你试着找出能为这样的事所需要的恩典，并且立刻向上帝祈求这项恩典。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便向上帝承诺，根据今天醒察祷告的内容，采取某种具体的行动。

亲爱的主，有时我看见在别人的身上有你的样式，但是求你让我更多有你的样式，以至于我可以活在这人世间，成为多人的祝福。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

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上岸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的故事的单元，我们要继续来听肖邦的作品。好多好多他的曲子我们都听过了哈，这么几个礼拜以来，那么都是大作。好。然后我想今天呢比较听他的一些小品的作品哈，不过在后半段的节目里面，可是前面一段的节目还有一个他的一套的作品，就是即兴曲哈。即兴就是中文的即兴哈，就在 jazz 音乐里面，所谓的即兴就是稍微有一个概念以后，它就是你当天听那个演奏家就在那个钢琴上面即兴演奏哈，不是随性哈，即兴跟随性里面有一点点的差别哈，随性就是真的就是。随性嘛哈，可是即兴的意思就是它真的在 jazz 爵士音乐里面，它真的还是要有一点点的结构，或者是有一点点的想法。如果是独奏的演奏家，可能那真的随性的成分有一些，但是他一定也有一些构思。可是如果是三个人四个人的小团体的爵士乐的团队的演奏的话，他们一定是先讨论过然后再来即兴发挥哈。那么可是在古典音乐里面的即兴曲还是要经过创作哈，但是讲到即兴呢，就我觉得中文的翻译可能也会有点让人误解，它不是真的随性出来的，只不过对它叫做即兴曲，但是还是创作出来，我们还是不能随便乱弹，还是得照着作曲家的这个形式来，他写出来的东西一个音不能差的表演出来哈，所以这个请大家要不要误解到。好，不多说，我们要比较专业一点的去探讨即兴曲是什么，我们留待礼拜二的单元空中游乐园我们再来说哈。好，我们来听听看肖邦有创作四首的那个即兴曲哈，有四首即兴曲。那我想我们一口气把四首听完，因为每一首曲子其实都蛮短的，那我们想一套的作品把它听完哈。那我想要听，请各位今天故意哈特别选，全部都是女演奏家哈，都是女性演奏家来演奏。那么第一首这个即兴曲四首的这个作品是一位1928年出生的俄国裔的美国演奏家哈，1928年。但是这个录音是在他比较中年的时候的录音。他的那个名字是贝拉戴维朵维奇哈，原文是 Bella B E L L A 哈，然后就是俄文了 D A V I D O V I C H 哈，不能乱发音，我不会念。好，中文翻译戴维朵维奇。好，我们来听听看他演奏在1984年的时候的录音，好哇，这

所以就是中年嘛，哈，五十几岁的时候的录音，我们一口气把四首即兴曲来听完，贝拉戴维朵维奇的演奏。

肖邦四首钢琴的即兴曲 Impromptu、由俄国籍的美国的钢琴演奏家贝拉戴维朵维奇来演奏、各位听到刚刚最后那一首是真的特别有名哈，那是有名字的啊，肖邦把它写下来，那是一个幻想即兴曲啊，那也是最常被大家来演奏的。后半段的节目呢，我们来听听看其他的小曲子，肖邦写的小曲子里面有一首很有名的是船歌啊，是他的作品第57号的船歌。我们来听听看一位97岁的老太太这位老太太的名字叫做这个露丝史兰茜斯卡啊，她是一位这个美国出生的，可是我觉得那个名字应该她的父母让她在美国出生，可是应该他们是可能是俄罗斯那边啊，这个东欧那边的人啊，97岁的时候录了这张专辑，由迪卡唱片公司来发行啊，天哪，我实在佩服，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船歌，然后这位老太太来演奏给大家听。

去年刚满100岁的美国钢琴演奏家，97岁的时候录下了一张专辑，大部分都是这个肖邦的作品。那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位跟拉赫曼尼诺夫这位作曲家学钢琴的学生啊。那么，拉赫曼尼诺夫是20世纪初的时候算是浪漫派的末期的这个苏俄的作曲家啊。所以，这位老太太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她离世的消息，所以让我非常非常敬佩啊。他的名字是露丝·史兰切斯卡 （Ruth，Ruth） 史兰切斯卡 （Slenczyska）。不敢乱念，我真是觉得他应该是俄国的后裔哈，苏俄的后裔。所以我才63岁刚满，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练琴，这给我好大的鼓励呀！各位，传歌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摇篮曲的感觉？

所以刚刚是川歌，那么现在我们来听真的，肖邦有写一首摇篮曲，作品第60号。这个呢，我还是选了一位这个俄国的，今天不知怎么搞都跟俄国有关苏俄的钢琴演奏家，可是他1985年才出生。好年轻的哟，我蛮喜欢他的演奏在年轻的演奏，也不年轻1985，我大学毕业那一年哦，对啊，还没到50岁，所以19852025，真的没有，还没有到50岁，所以这个他是很少在年轻的钢琴演奏家里面，动作很小。然后不是那种肢体语言很大的一位女钢琴家，然后我觉得她弹琴的时候那种内敛是真的，这个是不太一样，跟那种比如说王羽佳那样子非常动作派，真的很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来听听看。这么年轻的演奏家来演奏肖邦的摇篮曲，我想那个风味会不太一样。来，听听看吧。

这是肖邦的这个摇篮曲作品第60号啊，我们听的是苏俄的钢琴演奏家，女的钢琴演奏家尤莉安娜·阿福蒂耶娃啊，她的名字的原文是 Yuliana Y。

Yulianna，Yulianna，然后下面那个字我就真不会念了。阿夫迪耶娃是 AVDEEVA 各位刚刚听到的那个录音是在 YouTube 里面他的现场的表演，你可以在 YouTube 找到这个视频当然，你可以找到他的录音他也有很多的 CD 的录音在 KKBOX 上，或者是各位可以去购买非常欣赏这位女钢琴家，年纪轻轻，但是我比较欣赏的演奏家是她的肢体动作不要太大不要太夸张。然后音乐里面多一点点的这种内涵，我会觉得肢体夸张了以后，会把那个音乐的内涵给稀释掉了。好，再听一首这个肖邦的小品，这首小品就比较长一点点是他的幻想曲。不是幻想即兴曲那是刚刚那一首，这首就是幻想曲 （Fantasy） 作品第49。那我选的版本是刚刚那位老太太，就是97岁的老太太录的，97岁的录音这个她的名字是这个露丝。史兰茜斯卡，OK，我们来听听看这位老太太演奏的肖邦的幻想曲。恐怕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听完。没有关系，有时间的话，可以各位自己找来听，或者，这张专辑 KKBOX 上也是有的各位可以去找。那么这个2022年的时候上架这个如果各位可以的话，也可以上去听。那么有机会的话，我也可以把它再放完。我觉得这张专辑值得特别来介绍，我们以后的节目再来安排，好吧？还有肖邦的作品还没完，我们下次再继续听。今天先跟各位说一声拜拜喽，那我们来听听老太太的演奏，肖邦的。幻想曲作品49，下次再会啦，拜拜。

丰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今天呢，一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我相信在每一天当中，我们只要认为今天就是一个特别又美好的日子，我相信我们的心情也会跟着这样的心境好起来呢。今天呢，我再次的邀请到我认识多年的电影导演洪承昌导演，他曾经拍摄过《盲人律师》，也甚至呢创下了军教片点阅率最高的记录哦。那他也是一个代职的传道，那甚至呢他在担任知识营销变现的教练，也正在筹组这个电影《大食时代》。那我们来跟他 say 个 hello， 也请他来跟大家问个好。
1: 主持人建轩以及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承昌导演。
0: 是再次的邀请到洪承昌导演呢，其实在上周在访问到他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他在这样的一个妈妈的病危当中，那甚至呢爸爸也这样的花天酒地，然后造成他们家里面也非常大的一个冲突跟张力，但是看见呢好像是上帝都没有垂听到这一个电影导演洪承昌也是传道这样的祷告。没有想到透过这个导演他在帮忙马偕医院淡水分院那边来拍摄这个安宁的影片的时候，他学到了四道人生，而且他多加了一道，也就是基督教的永生之道，把妈妈能够从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宗教里面，然后来成为一位基督徒，并且带着永生的盼望能够安息主怀哟。甚至提到说呢，爸爸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在孩子们的愿意的接纳底下呢，他也认识到自己在过去的许许多多的错误，然后呢进入到了这一个教会里面有这个不一样的生命。但是我们呢今天呢想要来多问问这个洪承昌导演事实上从妈妈安息主怀之后，那你在这一段的路上，特别到如今，你是怎么样的来面对这件事情呢？
1: 其实这段路程很难走了，妈妈过世了以后然后其实我的心情一直久久不能平复一直到现在，其实每当想起妈妈的时候我还是一直哭一直哭而且是嚎啕大哭这样子那这个原因来自于几个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正常人都一样有的，叫做遗憾那过去我为了追求梦想，而且我的梦想太大，是电影导演，所以他要花很多时间在外面找钱找人找资源，然后又过得很穷，所以又要不断的接案接案接案有时候想要去接案去提案也没有人会理，所以我这辈子等于是花很多时间看起来在圆梦，其实我都是在找钱找人找资源然后为此我浪费了我的很多的人生那一事无成，然后也因为这样没有陪伴到妈妈所以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陪伴妈妈这段就是陪伴家人我其实是缺席的所以这就是遗憾那第二个是我觉得自己无能妈妈在需要我的时候我都给不了什么，人都已经不能陪伴了，那钱呢我也没钱啊，就像那个血癌的时候医生说做一个疗程要28万，哇，那我身上连28000都没有

0: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很无能，
1: 嗯，
0: 真的很无能，这第二个，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卑劣，
1: 嗯，
0: 那你一定会觉得奇怪，那怎么会有卑劣？照顾妈妈怎么会有卑劣？
1: 对啊，
0: 有，
1: 嗯，
0: 因为我太穷了，
1: 嗯，
0: 在妈妈住要住病房的时候呢，
1: 嗯，
0: 我还在想说要怎么省钱，
1: 哦，
0: 所以你看我是不是很卑劣？然后妈妈听到我在算那个钱的时候，她也好难过，
1: 嗯。
0: 他都叫，因为他我是洪承昌，昌台语发音叫穷，
1: 嗯，
0: 所以我妈妈就说：“阿穷啊，都已经到熊尾了吼，你把和妈妈多较好嘞。阿昌啊，都已经到最后了，
1: 嗯，
0: 你要不要让妈妈也住好一点？
1: 嗯，
0: 他这辈子真的没有住过好的地方，
1: 嗯，
0: 然后他用他的一生的青春照顾这个家。”像我要读大学啊，我爸爸其实是不让我读书的，
1: 嗯，
0: 像我近视的要戴眼镜，我爸也不让我戴眼镜的，其实我爸爸打从心里是看不起读书人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爸爸是他不认识字，
1: 嗯，
0: 不会写字，不会讲国语，
1: 嗯，
0: 他就是个种田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居然可以做出一番事业，他开工厂，
1: 嗯，
0: 卖那个棉手套，工人在用的那种白色的棉手套，
1: 嗯，
0: 所以他做起来了，我们的邻居都在学他，哦，怎么把工厂做起来，大家都纷纷效法他开棉那个手套工厂，
1: 嗯，
0: 所以我爸就觉得会赚钱就好了，读那么多书干嘛，
1: 嗯，
0: 所以我爸就说如果你眼睛敢近视我绝对不给你买眼镜，
1: 哇，
0: 所以国中我要配眼镜还是妈妈偷偷帮我配的，
1: 嗯，
0: 对，就是类似是这样，所以我妈妈都花他一辈子的青春跟牺牲很多很多的他的自己的享受啊什么的，然后他就在我们家最穷的时刻，因为爸爸玩大家乐赌博嘛，然后那些就倾家荡产，在那个状态之下我们活不下去，他还去跟人家跪，
1: 嗯，
0: 然后跟人家借钱借米什么的，所以我居然在他临终的时候，
1: 嗯，
0: 还在算三人房还是单人房，
1: 嗯，
0: 你看我卑不卑劣。
1: 其实在现实的情况当中，
0: 嗯，
1: 就算是有那一份孝心啊，但是毕竟在那当时钱对你来说是比较缺乏的，甚至你只能够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当然回头来想想这一段，对于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帮不上自己啊，说亲爱的母亲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遗憾。
0: 对啊，
1: 嗯，
0: 而且不只是这样，
1: 嗯，
0: 如果我只是为了追梦而没有什么好的经济收入那就算了，
1: 嗯，
0: 问题是就是因为我们家太穷了，我穷怕了，
1: 嗯，
0: 所以我把我当兵的，因为我是军官，我去当转服志愿役的军官，
1: 嗯，
0: 所以会有一笔退休金，
1: 嗯，
0: 然后我这辈子无论赚什么钱我都因为穷怕了，嗯，导致于我都为了钱想要赚更多钱，要么被骗要么乱投资赔光光，所以我的意思是当完兵军官正常都会有一个退休金等着，
1: 嗯，
0: 但是我没有，
1: 嗯，
0: 我还倒欠银行60万，
1: 哇，
0: 所以我在当完兵20几岁出头我就已经负债60万了，
1: 嗯，
0: 然后当兵的钱我还在金门哦，金门外岛一个月收入快5万哦，还有外岛加急什么加急加一加就快5万哦，
1: 嗯，
0: 我这么在当时那么高的收入，民国80多年这么高的收入，5万是很多的，因为那时候大学生好像最低薪才18000哦，
1: 嗯，
0: 我是快5万嘞，我居然还一无所有，
1: 嗯，
0: 还倒欠银行60万，我都拿去买股票买认购权证，
1: 嗯，
0: 所以我这辈子就一直穷一直穷，然后又越欠越大，就越借钱，然后借信用卡贷款，以卡养卡，所以我才会这么惨。所以呢这导致于我在妈妈过世之前，其实我不是单人房这种，哎，怎么在计较那几千块，
1: 嗯，
0: 是因为我要还的债务太大，
1: 嗯，
0: 1-2千块我都得计较，
1: 嗯，
0: 然后最后我就看到妈妈要过世的时候，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居然做了有一个最大逆不道的想法，
1: 嗯，
0: 哇，我终于解脱了，我不用再拿钱回家给她了，因为我在这么穷的情况之下我还是想给他过好生活，偶尔我可能要筹个2000筹个3000筹个5000给他，
1: 嗯嗯，
0: 但我很其实我已经很少拿回家了，因为我连还债的钱都不够，
1: 嗯，
0: 最高最高的状态就是我当下要还20万了，
1: 嗯，
0: 哦，然后就这样持续的，而且我拍电影还在大陆被骗，我第一次拍电影在大陆被骗，
1: 嗯，
0: 那把他的退休金还有我爸

0: 爸的退休金、
1: 嗯、
0: 还有跟我弟弟借那个房子去二胎再去借款、嗯、所以我其实我不赌博、嗯、但我这样跟赌博还有什么两样、
1: 嗯、
0: 没有什么两样啊，我还是把家产啊还有别人的钱都散尽啊、
1: 嗯、
0: 就为了我自己的一个梦想，好自私。所以啊，因为我债务压力太大，最后当妈妈在安宁病房的那一段期间，我还想说哇，他过世我就解脱了，居然有这样的意念飘过我的脑海里、
1: 嗯、
0: 而且我还真的觉得吐了一口气，哇、
1: 嗯、
0: 我还有一种开心的感觉。所以你看我是什么人呢、啊、这个人渣。所以等妈妈真的过世之后、
1: 嗯、
0: 我无比的自责、
1: 嗯、
0: 我怎么会这样、
1: 嗯、
0: 对呀、啊，我无法原谅自己。
1: 所以你在这么样的一个穷困的过程当中哦，
0: 嗯，
1: 当妈妈安息以后，那丧礼呢？
0: 没有丧礼。
1: 哇，
0: 为什么会没有丧礼？一来我没钱，
1: 嗯，
0: 那二来因为我是一个自由自在、独来独往的人，
1: 嗯，
0: 其实我也不想让太多人介入我的生活，
1: 嗯，
0: 所以啊，我弟弟妹妹们也是刚好都没钱，我们在做、嗯、我们在做这个恶性循环，大家都在穷，
1: 嗯。
0: 所以我们没有通知任何家属、任何亲属、
1: 嗯、
0: 任何亲友都没有通知。妈妈过世了，然后在医院过世了，就是那些丧礼人员、
1: 嗯、
0: 丧葬人员、殡葬人员，
1: 对，
0: 把他收到殡仪馆、
1: 嗯、
0: 殡仪馆，然后就看什么时候要火化就火化了、
1: 嗯、
0: 然后简单在殡仪馆的灵堂摆了一下、嗯、祭拜一下、
1: 嗯、
0: 然后 我的牧师师母有说有要来为我们祝福、
1: 嗯、
0: 哦，来祷告、
1: 嗯、
0: 那就这样、
1: 嗯、
0: 我妈就这样走完一生了、
1: 嗯、
0: 然后就被我这样草草的烧掉了，好惨啊，我好坏啊。
1: 听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的沉重，当然也在这当中、嗯、我们换位思考去想，今天如果我是洪承昌导演，我在这当中面对那么大的困境，面对那么大的压力，但是也别忘了你在这当中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至少你在这当中你还可以来跟妈妈、进行这一个世道人生、在这当中就是感谢她，然后也在鼓起勇气放下面子的过程当中提到、你很爱他，然后跟他道别、那也把一个很好的信仰带给他。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否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也或者你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听到电影导演这样的历程，有没有对自己松了一口气呢？我们可以来听一首诗歌，在接下来我也想要问导演，当这样的草草的把妈妈的这个丧礼办过以后、那在面对、妈妈的骨灰啊或者是她的遗物，导演是怎么样的来去处理的？
0: 嗯，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的来邀请到电影导演洪承昌导演，他也是代职传道，也是知识营销变现的教练。我们在上一段访问到说，当面对妈妈这样的一个疾病过程当中，她在非常的穷困底下做出一些她认为很卑劣的这样的态度，但是我们也看见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带给她极大的压力。那我们也要透过今天的访问呢，更多的了解当面对妈妈过世以后，那他有提到丧礼是非常的简便的来进行，那我们也想多了解当拿到妈妈的这个骨灰罐，那后续

0: 续呢，后续你怎么样的来去面对这件事情？
1: 当看到妈妈的骨灰的时候，我是无法接受的。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进去出来，就一个罐子这样。他当然一开始不是罐子了，就是一盘骨灰嘛，就是骨灰一盘，一个铁盘装出来，然后让我自己捡，看我要拿几份骨头，拿几份灰，那其他的就要丢掉。我就觉得人怎么会那么没有价值，
0: 是，
1: 而且那是我妈妈，那我妈妈怎么变成一根一根骨头，一盘一盘灰嘛，一直变成这样的状态。我无法置信，就是几天而已，就怎么就变成这样。所以心中很难过。然后接下来我就要说，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怕去谈这些生死，也没有什么忌讳，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妈妈的骨灰带回家。我不想要把它放在那些什么墓园啊，或者是什么灵骨塔那一类的。因为对我来讲，那就是商人赚钱的手法。他真的会好好对待我的妈妈吗？真的会好好的清扫吗？其实没有。虽然他们的简章都写得好像很好，但是实际上不是的。那我就把妈妈的骨灰带回家里，就这样放着。但是对我们台湾传统的人来讲，会觉得这会有什么煞气啊、阴气啊，什么有的没有的哦。那我们基督徒就可以不用管这些。所以我就把它摆着，然后骨灰坛外面有妈妈的一张照片，然后我在家里就会看着骨灰跟妈妈说话。然后其实我对不起她，对她有很多很多的亏欠，跟有很多很多的遗憾，因为我太自私了。外面的人看我，哇，一个追求梦想的电影导演，好棒哦，好有梦想哦。对我而言呢，我真的是自私啊，太自私了。所以我就抱着妈妈的骨灰，常常抱着妈妈的骨灰，我的头就这样抱着，然后整个头倚靠在那一个骨灰坛上。然后我的脸贴着冰冰的骨灰，好想再去感受一下妈妈那个胖胖的身体，那一个暖暖的温度，但都感受不到了，就是个硬硬的一个瓷器在那里，一个骨灰坛。然后这样抱头痛哭啊，好几次这样哭啊哭啊，哭到这个整个全身都已经无力了。那讲到这里，我就是要回头再见证一下这位神。我很感谢主，就是透过妈妈的过世，让我们整个家庭的分崩离析可以一起回来，一起和解。透过妈妈的过世，让妈妈找到那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的平安跟喜乐，然后医治了她的苦毒。也透过这一次妈妈的过世，把爸爸带回来，归向了耶稣，然后他也认错，然后现在也没有再玩其他的女人，就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要说的是，上帝久久不回应我的祷告，让我的妈妈没有被医治。那我现在回头想起来，我觉得上帝对我说的话是什么？就是他要医治我妈妈是非常简单的。那医治完了，然后呢？他是不是每一天继续苦读？这个癌症好了，外在的病好了，那心里的病呢？他怎么好？他没有信耶稣，没有接受上帝的爱，他心中那一份苦毒永远在。那其实造成爸爸会一直有外遇，难道只有我爸爸的错吗？妈妈没有吗？其实我要老实说，就是在我妈妈的身上看不到一丝温柔，看不到身为一个女性的特质，看不到一个女人的魅力。简单讲，我妈妈就是个男人。那难怪我爸往外跑啊。那所以那再加上他人生经历过很多的挫折，从小被霸凌，又出家也被欺负，然后呢就人生又很不顺畅。所以他内心里面有很苦毒，很苦毒，所以他讲出来的话字字句句都很伤人。所以我们都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你看我们都想离开了，那我爸是跟他是24小时朝夕相处，认识他最深的人，他不想走吗？所以就整个来看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知道有什么，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上帝不垂听。一来我们可能妄求，二来是上帝对我们有其他的计划，二来上来可能上帝要给我们其他我们不在乎但

0: 却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东西、
1: 嗯、
0: 那像这个平安是这辈子我妈妈最需要的、嗯、但她从来没有得到过、
1: 嗯嗯、
0: 哪怕她念佛信佛那么久了都没有，所以我这时候才被上帝狠狠打了一巴掌，我才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把我们的家庭救回来、嗯、把妈妈的心救回来，也把爸爸带回来、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一粒麦子，我妈妈就是那粒麦子，她不死、嗯后面就没有这些平安的子粒会产生了、
1: 嗯、
0: 所以荣耀归给这位神、
1: 嗯、从刚刚洪承昌导演的分享当中，我们看到他的母亲因为这一场的疾病、面对了这样的一个死亡的结局，可是我们也从另一方面来看见，死亡虽然是苦难的结束，但最重要的是洪导演的妈妈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于是他的一个新的人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苦难的结束，然后到新天新地有一个美好的开始。我们也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能够来想想到底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的这些的苦难，这一些的冲突，包括我们在话语当中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调试，包括在传讲的过程里面有一个更好的口气呢？也或许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一个观念的一个转变，一个态度的转变，会不会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苦境里面不再增添更多的伤害，也不在这当中透过自己的态度带来更不好的影响呢？我们可以来想想看。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的邀请到盲人律师的电影导演洪承畴导演。那我们刚刚有聊到，他在母亲过世之后，他没有选择把母亲的骨灰，就是来放在任何的一个灵骨塔或者是墓园里面，而是选择放在自己的家里，并且时常的在这当中有许多的懊悔，有许多的自责，并且常抱着母亲的骨灰骨灰坛来哭哦。哇，真的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历程。那接下来我要继续的来问一问洪承畴导演，这样的一段路，从母亲过世一直到现在有多久了？那直到如今，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历程上是一个人走吗？还是有人在这当中关怀陪伴你呢？
1: 从我母亲过世到现在她是2014年过世的，到现在应该是十年了啦，十年了。这段过程当中，我的心只要想到母亲都是在痛哭流涕了。然后你问我说这段路程上有没有人陪我，其实是没有，我的伤痛没有任何一个人来陪我走过，甚至带着我走出来，没有。那有人应该会问吧，那你旁边不是很多弟兄姐妹们吗？教会不是很多人都可以陪伴你啊？但问题是我是拒绝被关怀的人。其实我的性格真的很扭曲了，真的非常扭曲，因为我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家庭，然后从小也被霸凌，然后又这么穷过，所以我的内在里面是非常扭曲，然后也性格很怪异，喜欢独来独往。所以连我妈妈过世这些事情我也都没有想跟任何人讲，我只是会简单发布一下消息在脸书上说我妈妈过世了，这样就只有这样。那任何人想要来关心我，我都会害怕。其实我是用拒绝别人的关怀来逃避自己的无能。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善良很热情很愿意帮助别人的人，但是因为成长的背景造成我的扭曲，所以我会很严重的自卑，没有自信。所以我的内在里面似乎在告诉我自己说我是一个不值得被爱不值得被关怀的人。所以我是相当的自卑，但是我走在外面，因为我的表达力很好，然后又爱笑，所以你看我会好像人缘很好，然后口才很好，到哪都受欢迎。但回到最私底下的我，我是一个孤独，然后不喜欢跟人相处，然后

0: 喜欢安静、喜欢独处的人。
1: 嗯，
0: 这种内在我是很少跟人讲的，你今天刚好问我，我就这样讲出来了。所以由此带出来的生活的行为，
1: 嗯，
0: 所以我会抗拒别人的关怀。
1: 嗯，
0: 越爱我，然后我越逃避，那反而爱我的人、关心我的人会受伤。
1: 嗯，
0: 那与其让大家后来都受伤，
1: 嗯，
0: 我就选择，那我就跟大家保持一点距离，
1: 嗯哼，
0: 啊，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我很冷漠，
1: 嗯，
0: 可是又觉得很怪，平常生活相处又很幽默又风趣，
1: 嗯，
0: 那真的要进入到内心的世界就未必弹出来，
1: 嗯，
0: 对啊，那所以我的心拒绝任何一个人陪伴我、关心我，所以是我的问题了。
1: 其实，我自己本身，在前年呐，之前在就读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然后是考上了这个生死与健康心理諮商研究所。那针对你这个部分呢，我也在想说，是不是因为你有充满着自己对自己的罪疚感，因为自己觉得好像没有尽到一个孩子孝顺妈妈，给予他有这样的一个充分的医疗的资源，甚至当妈妈过世了的时候，你还松了一口气，觉得好像是对于你的压力，也包括对于妈妈在面对医疗上的这些痛苦的压力，然后都不见了。好，那当你静下心来的时候，你选择的是你在责备自己，也或许换另外一种方式来去苛待自己，那你会觉得好像这样会比较好过一点。你是这样的吗？
0: 你太厉害了，这个是我内在里面很深的感受，然后其实我也不敢去挖它。
1: 嗯，
0: 那现在被你讲出来了，我只好面对了。就是说，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到目前为止还会嚎啕大哭，
1: 嗯，
0: 然后我现在仔细把它觉察起来，它有两个层面，
1: 嗯，
0: 一个当然是母亲的离开带给我的哀伤嘛，
1: 嗯，
0: 另外一个似乎是如果我没有这个哀伤好像我就不存在了，
1: 嗯，
0: 如果我没有这个哀伤好像我就是十恶不赦了，
1: 嗯，
0: 就会有这个感觉。因为就如同你刚刚说的，我居然在妈妈临死的临终的那一段日子我还在算钱，
1: 嗯，
0: 他死了我反而觉得生活好过一点，不再有那么多的压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很坏，所以我就似乎透过不断的哭来证明我是孝顺妈妈的，
1: 嗯，
0: 我透过不断的哭来证明我是爱她的，
1: 嗯，
0: 好像我愿意担溺在这个伤痛里面，
1: 嗯，
0: 可是我自己在哭的时候其实我是不自觉的，我不知道我的潜意识里面有这么多的思绪，
1: 嗯，
0: 但是当冷静下来的时候，
1: 嗯，
0: 都十年了还走不出来，真的有那么痛吗？
1: 嗯，
0: 其实我感觉我有痛，但是那种定罪感的痛反而让我更痛，
1: 嗯，
0: 所以我是为了逃避这个定罪感，然后继续选择单溺在痛苦跟怀想哭泣的情绪里面，
1: 嗯，
0: 所以我需要主。
1: 嗯，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也许听众朋友也有类似的情况，似乎在病人就是家属在病痛的时候，我们没有多的时间来去陪伴，我们没有更好的资源来去协助他，
0: 嗯，
1: 那在许多的这种无奈底下，那你也在不断的来苛责自己，
0: 嗯，
1: 你觉得好像我如果多过了一点比较好的日子，好像就是不应该的，
0: 对，
1: 哎，然后我如果再真的是多开怀一点，好像也没有办法来去弥补当时这样子的一个对家人的态度，
0: 对，
1: 因此就不敢在这当中有过多觉得自己可以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好的情绪，于是这个悲伤一直都在。那据我在研究所的学习上，也包括我自己的上亲子痛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句话让我

比较能够释怀。也就是说，任何的悲伤辅导是没有办法完全的除去悲伤的。这个悲伤会一直在跟随着我们的生命在走。

0: 因为我多次听到导演你自己形容自己有多坏，所以这样的悲伤也会随着这样的一个想法能够就是不断的跟随着我们。可是我还是要说我很佩服你的，就是虽然在这样的一个悲伤里面，也就是我们在学理当中是没有办法透过任何的辅导来除去这样的悲伤的，但我们知道说神很爱我们，神也把我们的家人带到一个最好的地方，但是这一份的罪疚感有时候就会在我们疲惫的时候想到的时候，然后就会像刺一样来刺痛我们的心。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为什么佩服你哦，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堪的情况之下，你还是能够来去从事许多助人的工作。哎，对于我来说，能够再次的踏入到这个电影的这样的一个梦想里面，好，然后你又开始来去筹备这样的一个大师时代，好，甚至你还是一个传道呢，好，那你也会透过自己的这方面的负担，你也会想要更多的把这个永生啊，好，永生的这个路径来告诉人，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你也有很了不起的地方，好，当然我要更深问喽，
1: 好，
0: 好，你在这样的一个人后这样子哭泣悲伤里面，好，是怎么样的信念让你愿意再次的能够勇敢的再去面对你现在的生活工作？是什么的力量或者是信念来去支撑着你？
1: 其实我甚至有一度觉得我的人生其实是没意义的。妈妈死了之后，我不晓得我要干嘛，我真的不知道要干嘛。可是，当我经历过妈妈这一段癌症的期间，其实她整个癌症从发现到后面的治疗过程，其实好几年。然后呢，我们其实经历过很多人的欺骗，就是也有一些不只是欺骗，就是来赚钱，赚癌症钱，就跟我们说吃这个有效，吃那个有效啊，来推荐来帮忙，看起来都很热心。都是来推荐那个保健食品或者是直销，所以在那一些看到这些脸呐、这些诡诈啊，或者是这些想赚钱的人的身上虚伪的背后，我就觉得说，癌症的钱怎么那么好赚？那将来我有没有办法有个能力，当我电影有机会像李安那样大红大紫，有这么有影响力，有这么多的票房，我是不是可以研究一种方法？让我们的人，让我们的民众可以不在得癌症之前就可以先知道得了癌症的中间要怎么照顾，得了癌症之后要怎么离开，可以有一个更快、更便宜的一个方式来帮助他。因为当我已经像李安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再也不需要钱了。也许李安这个有点太遥远了，因为要成为李安有点太难了。那至少我们就是票房几亿、几亿，因为票房几亿、几亿在我们电影界来讲，它是很平常的啦。因为在台湾几千万票房，换到韩国播再几千万，到哪里播有几千万，所以那个几千万、几亿其实是很快的。那我既然如果可以有这么一个机会，我很想要帮助跟我一样的人，也很想帮助那在癌症当中的人不被别人赚癌症财，甚至被骗。对啊，如果拿了那些药直销的有效，那就算了。那问题是大多都没效啊！那因为我自己透过这段时间的研究，所以我就有了解到，哎，其实中医有一些思路非常棒，中医有一些思路可以让我们在癌症的发病之前就可以先预防，可以知道。比如说，你如果我可以教民众把脉呢，或者是我可以研发一种脉诊仪。脉诊的那种仪，那可以让你在家里，就像我们现在血压计有没有血糖计那种，在家里就可以自我疗护。所以在癌症并发之前，你就可以先知道了。那中医不就很神奇？三根指头下去，你身上什么病都知道了。当然要会把脉的医师了。对，那我们有可能把这样的理论可把它科学化。我就想做这样的研究。那透过一些的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养生的方法，让他癌症的治愈可以更快。所以这就是我还愿意活下去的原因。那我甚至就想好了，就我妈妈叫

0: 美珠。如果我有机会把这个癌症中心开出来，就是美珠防癌养护中心什么的，这样，反正不管后面的名字是什么，前面就叫美珠。我想我妈妈，不要，哎呦，我快哭了。对呀、啊，这就是我努力拍电影的原因。其实我妈妈过世之后，因为我以前努力的目标就是要给他们好的生活，给他们环游世界。因为我妈妈每一次都想要跟外国人讲话，她就每次都只是讲那几句英文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对 ，I go to school in the morning。他国中记得的英文每次都摆在嘴巴里，然后看到外国人来就莫名其妙跟他讲 Hello, how are you? I go to school in the morning、他就把他的话讲完之后，那外国人就莫名其妙，你跟我讲这些干嘛？啊，你问我 how are you? 也不等我回应他就一连串讲完他就溜走了、所以他多么盼望他自己可以跟外国人聊天，
1: 是
0: 多么盼望自己可以学英文。我以前在、他就牺牲自己让我去读英文的时候，去补习英文的时候、他就跟老师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在旁边旁听、老师看到这么一个妈妈愿意这样上学，没收他钱就让他在旁边陪我学英文、他就这样跟着学英文了。你看他多么盼望可以跟外国人在一起、
1: 其实我刚从导演的脸上我看到了当你在回顾你妈妈的时候啊，那一份的笑脸，然后那一份在这过程当中想要帮妈妈圆梦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甚至这样的一个力量、那我真的看到了、虽然你在人生当中有这么多的一个艰难、甚至有许多的遗憾，甚至在这当中有好多好多的罪疚感、可是始终我真的看见你妈妈的生命啊，带给你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你过去可能大概在想要圆这个电影的梦的时候，应该都不会想到说你想要做一个美珠、那个健康养护中心呢。
0: 防癌，重点是防癌。
1: 防癌齁、对对对、然后呢，我也想说，哇，妈妈这样的一个那么想要环游世界的这个梦想，这样的学英文。那虽然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就是有趣，可是说真的、你也真的把妈妈、送到一个最美的天地里面、是万族万邦万民能够聚集的地方，凡能够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并且能够来到新天新地里面、我想他回到这个天上会很忙吧、那这样有好多好多的民族他都可以认识、甚至也许神可以让他从新天新地里面来去看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神所的描述、在启示录当中所描述的这个新天新地、那所描述的将来就是万国万邦万民要回归到圣山里面，
0: 是、
1: 那相对的你也在这当中也算是帮妈妈圆了一个梦、今天呢真的是非常感谢、盲人律师的导演也是、创了这个军教片、点阅率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导演的这样的生命的里面，在回顾过程当中我看见他的眼泪，我也看见他的笑容，我看见他的自责，但是我也看见他因着这样的一个上情的历程看到了他自己的使命，他的意向。虽然有时候常常一个人抱着自己的母亲的骨灰坛痛哭、不断的来责备自己，但是、当他走出了门外，他仍然想起了自己的责任，而这责任不是他自己找的，乃是在经历一个悲伤悲痛的这样的一个历程里面，他看到了自己可以透过专业、甚至可以透过电影或者是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去提醒、我们众人、包括听众朋友如何的把握时间，如何的能够来衡量自己追求梦想的这一份的代价，甚至看重于家人的关系，能够把握时间，包括能够来换个角度来去思考、也许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态度，特别是用一个温柔的态度，一个温柔的力量能够来改变整个家庭的氛围，不再带着遗憾

0: 也不再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张力的冲突，以至于把自己本来爱的人，结果就推向别人了。好，那我们一起来学习，让爱，让温柔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善的力量，帮助我们不用等到家人生病的时候才对这一块有所醒思，而是当家人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这个节目时，我们就可以来改变我们自己的言行态度，能够把将来的遗憾全然的能够来预防，甚至能够来减少，甚至呢让我们这个家庭能够有和睦，甚至能够走往新的美好的方向的机会。谢谢听众朋友来听倒数时刻的节目，祝福大家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过得平安喜乐哦，祝福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跟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健康的议题，欢迎您准时收听。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睡不好怪床外的经验？就是睡醒睡一觉起来，哦，觉得腰酸背痛，好像换了个床垫换枕头都没有办法改善了。因为我娱乐我自己曾经就有这个遇过这样的问题，然后就换了无数个床垫跟无数个枕头都没有用了。或者是你整天就觉得哎呀肩颈酸痛很僵硬，甚至头痛一整天都没有办法缓解的这种困扰。对于一些长期疼痛的病患而言，疼痛已经不是一种警讯，而是一种折磨，我觉得比较近似于一种折磨，是比疾病本身还要可怕的一种感受。面对未知或者是已知的疼痛，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天就为您邀请到的是林口长庚麻醉部主治医师沈世军医师，来和我们一起来谈谈疼痛这个议题。

0: 题。沈医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林口长庚沈世军医师。那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在节目上跟大家讨论一下，也说明一些有关疼痛相关的主题。
0: 真的是谢谢沈医师哦，因为我觉得我相信就是尤其是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聊到年过四十的人，就是很容易出现这种就是这里痛那里痛可是又不知道原因的问题哦，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来探讨的话题。那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沈医师，我们通常都是哎，好像哪里痛就会去看哪一科嘛哦，那比较不会想到说哎，为什么疼痛要变成一个门诊呢？
1: 我想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想这是一个很直观而且很直接的想法。对，我手看可能骨头我觉得有问题看骨科，那我肚子痛我觉得肠胃道有问题看肠胃科。
0: 对，
1: 大多数人都会以这样的想法去求诊。
0: 是，
1: 那事实上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我们在各个科去实习，我们也是这样在学习，就是说病患来会告诉我们有什么地方疼痛，什么地方不舒服，然后我们去根据他的一些这个疾病史跟理学检查的过程去诊断。
0: 是，
1: 好，但我自己这样子在麻醉科跟疼痛科在接受过训练之后，我觉得还是有根本上的不同。就是大多数的临床不管是内外妇儿科的医师，他们听到病人有这样的主诉来的时候，他们会把目标专注在某个疾病，希望诊断出某个疾病。
0: 是，
1: 好，这个时候他们会去思考这个疾病有没有什么症状，好，可能会冒冷汗，可能会痛，可能会血压不稳定，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0: 对，
1: 好，这边您可以听得出来，其实疼痛这件事情并不是不重要，但是这件事情在大多数的医师的训练过程中会被当成是一个鉴别诊断重要的一个症状。好，所以诊断完了之后，接下来重点会放在如何去治疗甚至治愈这个疾病。
0: 是，
1: 那相反的，其实疼痛科医师的训练是我们会把疼痛摆在第一位。好，当然并不是说诊断不重要，我们还是因为大多数的病人其实这个痛像主持人刚刚提到虽然是一个折磨，但也有的病人他没有到那么严重，但是他已经困扰他很久了，
0: 对，他会影响他的生活品质。
1: 对，而且其实我们说疑心生暗鬼嘛，我们久了我们就会想说啊，这么痛这么久了，我是不是生了什么治不好的病？
0: 对对对。
1: 所以很多病人其实来他想要一个答案。对啊，在这一点上面，疼痛科医师我们会先着重在除了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们会把痛的优先顺序也放到前面去。好，希望能够更大程度化的解决这个疼痛。
0: 是，
1: 好，这样至少病人在诊断的过程中，或者是病人在也许在治疗的过程中，他伴随着这个疼痛可以降到最低。
0: 是，好，
1: 这是我们这个门诊可以希望能够帮病人最多的地方。
0: 对，因为疼痛这个东西就是说有时候他就是不会要人命，但是痛起来你就是非常困扰，因为它可能影响你整天的生活，影响你的工作，会影响非常多的事情。所以可是我觉得疼痛这个范围很广，对不对？它非常广，它像譬如说头痛可能就有100个一千个原因，然后或者是一会儿这个
1: 甚至找不到原因。
0: 对，甚至找不到原因。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广而且很多样，所以疼痛门诊到底是看什么痛？还是说譬如说好像是不是譬如说癌症它可能也会痛，那它到底是去看它的专科医师还是看疼痛门诊？这些可能民众会比较搞不清楚这些。
1: 其实我觉得民众搞不清楚就不要困扰了，就来吧。
0: OK，
1: 我们说个笑话，小孩子才选，大人怎么会选呢？我开个玩笑了哈。
0: 大人是我都要。
1: 对，基本上我想，因为事实上我们的门诊为什么以林口长庚医院来说，我们把疼痛门诊开在这个一些常常合作的科别的旁边，我们也是希望病人可以少跑几个地方。那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其实临床科医师、内科或外科医师，他们会很着重在我们就拿肿瘤这件事情来举例好了。
0: 是是，
1: 外科医师会在可切除范围内希望帮病人安排手术，尽量把这个病灶切除。那内科医师可能会配合这个放射肿瘤科医师再去帮这个肿瘤去安排适当的不管是化学治疗、标靶治疗好等等，好，放射治疗。
0: 是，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病人一定还是会伴随着痛。
0: 对，
1: 好，肿瘤压到什么

0: 方会痛，好，那开刀开完了肚子有个大伤口也会痛，
1: 对，
0: 好，可是病人也不可能因为痛他就躺着不动，
1: 没错，
0: 我们常说活动活动，然后要活就要动，
1: 对，
0: 好，所以其实病人可以，我们会建议并合并看两个科，好，我们会在疼痛门诊帮病人做一个更对疼痛方面更多的评估，
1: 是，
0: 好，如果说可以去调整药物，可以去做什么样的打针或是其他替代性的疗法，好，然后让病人的疼痛是处于一个，哦，不敢说完全不痛，但至少是一个大幅缓解的状况，
1: 是是，
0: 好，这样病人不管后续要继续接受治疗，好，或者是说他的治疗可能已经告一段落了，他要进入复健阶段了，
1: 是，
0: 好，其实病人都会比较舒服，而且意愿会比较高，
1: 嗯哼，
0: 好，不然如果痛到成为一个折磨的时候，
1: 对，
0: 好，我相信很多病人到最后他可能甚至连治疗的意愿都会放弃了，因为他真的是太痛了，太难受了，
1: 对，真的，哎，像我就比较好奇，像有时候我们就是会长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可是有些人他之后会伴随长期的疼痛，这个是一来是为什么会这样子，二来就是说像这种长期疼痛他能够根治解决吗？还是说他就是要到疼痛门诊来做一个长期的追踪跟治疗？
0: 好，那关于疼痛这个，带状疱疹的疼痛，因为会牵扯到慢性疼痛，所以我们先把疼痛做一个比较咬文嚼字的定义，好，其实国际疼痛医学会对疼痛的定义是一个不愉快的感觉或情绪的体验，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不愉快的感觉跟情绪体验？它可能来自于实际看到的或潜在发生的
1: 是
0: 一个损伤，好，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文字我们可以听得出来，病人觉得不舒服，病人觉得痛，
1: 对，
0: 它就是一个痛了，
1: 是，
0: 好，那我们把主题带回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其实它就是一种水痘病毒，
1: 对对，
0: 水痘现在小朋友一岁可以打疫苗，就是感谢国健局健保署的一些政策，好，但是事实上早年小朋友是没办法打疫苗的，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说啊，一个人长了水痘，然后传染很快啊，全班就开始大家都一起长，
1: 对对对，
0: 然后最后全班都长了，好，但是水痘这个病毒长完之后就算是痊愈了，它不会根治，它的病毒会藏在我们的神经根里面，也就是脊椎，好，那他会跟着你一辈子 好，所以当有一天我们可能年纪大了，好，或者是
1: 免疫力下降，
0: 我自己本身也发生过，好，
1: 哦，
0: 这个上课多报告多熬夜的时间多，好，那或者是好真的生病了长肿瘤了，好，对，像主持人刚刚讲的，不管我们是因为病理性的还是生理性的因素，最后免疫力整个掉下来了，
1: 是是，
0: 啊，这个病毒压不住了他就跑出来作怪，
1: 哦，
0: 好，那也因为它长在某个神经根，所以它常常会顺着那一条那一节的神经往外长，好，所以为什么台语叫腿爪，
1: 对对，
0: 因为它整个就像一个腰带，如果我们长在这个腰椎这个肚子这边的神经，它就会一路长半圈出来，好，
1: 不是以前的说法就说长一圈就会死掉，真的吗？
0: 这个其实我曾经跟以前当学生的跟老师讨论过，我们的想法是说，其实我们一般带状疱疹大部分都长单侧，那长到单侧而且很严重，其实表示你的免疫力已经很差了，啊，如果古早人吼他真的这样子长到一整圈的时候，我想可能他免疫力已经真的非常不行，而且古早的医疗技术还有各类药物的使用都没有现在进步，
1: 对对，
0: 那可能真的就会回天乏术了，这是我们的猜想啊，
1: 是是，
0: 不知道对不对，如果真的不对也请大家指正好，对，所以以现在来讲，大部分的病人其实发现这样子长半圈的重聚型的这种会痛的水泡，好，其实大家会猜到可能会是这个疾病，
1: 是，
0: 好，我们会希望快速的开始治疗，但是这种水泡其实水痘其实有个特点是它跟我们烫伤的水痘不太一样，好，烫伤的水痘你不要碰它其实通常不会那么痛，
1: 对对，
0: 但是带状疱疹的水泡是碰了还是会非常痛，因为它是一个神经从最最最中枢的神经根的病毒的感染一路长出来的，
1: 对，
0: 那也因为这样其实有少数病人在急性期，也就是带状疱疹发作的这个期过了之后，他进入慢性期，他还在痛，
1: 对啊，
0: 好，神经处于一个一直过度激化一直疼痛的状态，
1: 嗯嗯，
0: 好，那我们以前也有老师跟我们说过啊，

0: 就是我们希望让病人不要进入这样的慢性期，
1: 是，
0: 因为进入慢性期之后神经就记住这个疼痛了，好，到了最后水痘都好了，伤口也好了，甚至可能表皮都看不出伤痕了，但是这个神经它已经记住这个疼痛了，那这种神经的抽痛可能就会跟着病人一辈子。
1: 天哪，
0: 那这个治疗理论上是会改善的，但是我也碰过蛮多病人，他治疗到一个程度之后他还是会有这种怪怪的感觉，病人跟我说他已经好很多了，跟当初刚来的时候那个连穿衣服磨过皮肤都会剧痛的感觉，那个已经差很多了，好，可是就还是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好，那对于这样的疼痛其实我们大概到慢性期其实能做的就很有限了，而且你说他是不是痛，你说他有没有变好，他一定有变好啦，至少从病人的回馈跟病人的血压还有病人的反应都看得出来，但他是不是痛，好，我们又回到刚刚那个定义，只要你觉得痛，只要你觉得不舒服，只要你觉得不开心，你就可以定义它是一个痛，那要处理到什么程度呢？以带状疱疹为例，其实我常常是会叫病人我们需要的时候做打针的治疗，药物调整，然后如果到一个稳定的程度可以接受了，好，也许我们的治疗就会先暂时维持在现在这样的阶段，好，也就是要病人学习可能要怎么跟他共存，
1: 是，
0: 好，一个十分痛的带状疱疹治疗之后可能会有痊愈，也有可能会留下一到两分痛的程度，好，这个一到两分痛未来真的说不准，好，因为有些文献说它会慢慢变 好，但也有文献说它好的程度很有限，好，所以有的病人就这样带着这个一两分的疼痛，好，
1: 就过一辈子，
0: 对，跟他共存，
1: 是是，就学习跟他共存了，
0: 对，
1: 哇，所以其实我觉得痛真的太广太多样，那请问医师就是说在你的经验当中是通常是什么样的痛会来求诊疼痛门诊，就是你比较多的那个病患是属于哪一种？
0: 我的门诊的印象大概有几类族群比较有印象，但第一类是，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去找了也许内科也许外科也许某个他想得到的次专科，结果他还是找不到原因，
1: 对，
0: 好，他能做的检查都做了，
1: 是，
0: 他觉得他一定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影像摆在眼前，好，真的每样检查都正常，但他还是痛，好，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每一科的医生可能都会或多或少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专业，
1: 对，
0: 给他一些止痛药的建议，他还是觉得不行，好，那这类病人不管是出于某个专科医师的建议，还是病人本身的想法，好，他可能会来我们科寻求另外一些对于疼痛这块的医疗的帮助，那也有些病人是这个他就知道痛，但是好，因为像我们一摸肚子，肚子里面有这么多器官，
1: 啊，
0: 他也不知道是哪个东西在痛，
1: 对，
0: 好，那病人也不知道要挂哪一科，好，他就看到了一个疼痛门诊，他想哎，我会痛，那我就来看看，好，其实这样也是可以，好，我们会在门诊帮病人做一些这个根据他的根据我们的理学检查，根据我们问到的病史的状况，还有他疼痛的状况，还有一些有没有其他相关的症状，然后我们会决定说我们开一些检查，或者说我们可能需要会诊其他专科医师的帮忙，好，那同时在疼痛止痛这一块给病人一些建议，
1: 是，
0: 好，这两块大概是我大多数的门诊是比较常见的，对，就是有可能是不管知道还是不知道原因，然后经由其他专科转来，那或者是病人就是痛，
1: 是，
0: 好，所以他就看到疼痛门诊，好，他就来了，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就说反正你如果痛，你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人看疼痛门诊，其实你不要想太多，反正你就是来，
0: 可以这么说，
1: 来就对了，
0: 好，因为我们说痛是一个警讯啊，而且痛现在也被列入就是是我们以前说生命迹象是呼吸心跳血压跟这个氧气浓度嘛，好，那现在疼痛也被列入第五个生命迹象了，所以事实上我们很多住院的病人，
1: 所以你会痛表示还活着是不是？
0: 应该说它是一个需要处理的，
1: 它需要处理，
0: 好像我们说血压高需要处理，
1: 是是，
0: 呼吸太快，这个心跳太快或太慢都要处理，
1: 了解，
0: 那疼痛现在也被列入一个需要呈现在我们的医疗记录上，
1: 是是，
0: 而且我们必须知道病人是大痛、中痛、小痛，什么程度、什么分数的疼痛，
1: 是，
0: 那如果是没有处理好

0: 的疼痛，我们不能无视它，我们是需要处理，处理不好我们是需要会诊专科医师的。好，所以这么一个有警讯的症状，好，其实我想你站在病人的角度，当他觉得痛的时候，他来疼痛门诊，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啦。
1: 是是，
0: 对。对，那当然他如果有什么想法，或是他以前也曾经一样的原因痛过，他去找那个专科医师当然可以。好，当然你来疼痛门诊，其实我也常常门诊看一看，我评估，我觉得除了止痛以外，可能有一些需要马上被诊断的原因，这类病人我也会马上跟病人确定好他什么时间有空，我就会帮他转挂到院内其他专科医师。
1: 是是是。
0: 好，那至少病人不用自己在家去猜说我到底要看哪一科，他其实也可以求诊一个专家的意见，说他也许要看哪一科是比较有帮助。
1: 哇，真的是所以其实来疼痛门诊其实可能可以解决你一些你长期找不到的问题。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再回来聊。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林口长庚麻醉部的主治医师沈世军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有关于疼痛这件事情哦。因为其实有很多不明原因疼痛，就像我刚开场时候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曾经就是这种患者，就是每天睡觉起来哇，觉得那个全身痛，然后特别是骨盆腔痛的要命，然后也找不到原因，甚至你睡觉会睡一睡痛到就是你以为自己是就是女生的生理期来了才会那么痛，然后痛醒这样子，就是有很多不明原因的疼痛，它可能就刚刚说的不致命，但是影响生活品质，像就会造成譬如说我白天就有很多就是那种睡不饱的感觉，然后永远都没办法睡醒，然后就很影响工作这些等等哦，像我有一个同事，他是肩颈酸痛，每天肩颈酸痛，甚至影响到他的头痛，非常的严重。这样，可是到现在也就说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找到原因，可是像我的同事到现在都找不到原因。可是像这么多元的疼痛，医师你们要怎么去找到这个原因，然后而且对症下药，这个有点我自己想起来觉得还蛮难的。
1: 那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哈，这肩颈酸痛其实真的是大灾问了哈。因为我们的脊椎是这样哈，我们的脊椎有一节一节，有点像我常在门诊跟病人说，你可以想象成乐高积木，一节一节叠起来哈，它就成为我们的中轴骨，
0: 是
1: 好成为我们身体的支架。那大多数的人在痛的时候，我们很怕的是因为这个骨头跟骨头之间太接近，导致压到所谓的脊椎的神经，那

0: 造成一些下游的这些这个肌肉啊，或者是手脚酸痛。嗯、那可是脊椎其实脊椎痛不一定是，应该说我们说脖子痛跟腰痛不一定真的压到了，因为事情中有个先后顺序嘛。我想除非尤其是年轻人，除非你是说今天真的走路或开车骑车真的不小心出了什么意外被撞到，一下子把那骨头撞扁了。好，不然没有理由你今天好好的，好，明天骨头突然就扁了。
1: 对对。
0: 好，所以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找病因。
1: 嗯。
0: 好，当然这类这样的状况我们一般会先帮病人安排一个 X 光，确定有没有发生我刚刚讲的、
1: 嗯、
0: 说骨头跟骨头真的缝隙太狭窄，
1: 是，
0: 好，看起来是真的有压到神经。好，当然做检查前我们也会去询问病人，好，因为真正压到神经的痛跟一般我们的所谓的骨骼肌肉痛又有点不一样、
1: 嗯、
0: 好，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验，你睡午觉的时候趴着趴久了之后，你那个手压下去的那个地方整个都会麻麻的。
1: 对对对。
0: 好，当然这可能是一个暂时性的、
1: 嗯、
0: 所以你睡起来你的头不要再压，你手甩一甩，好，这个麻大概就退掉了。好，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真的因为脊椎狭窄压到神经，其实也会有类似的症状、
1: 嗯、
0: 我们叫做神经学的症状、
1: 哦、
0: 好，有一些偏向麻，偏向触电感，被电到的感觉、
1: 嗯、
0: 好，或甚至手脚没有力气这种状况，这个我们就会高度怀疑可能真的有明显压到神经根、
1: 嗯、
0: 那这类病人其实除了止痛之外，我大多数会马上建议病人去神经外科或骨科医师的门诊，
1: 是，
0: 再去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1: 嗯、
0: 因为我也常跟病人说，如果你真的有一条神经因为脊椎狭窄被压迫严重、
1: 嗯、
0: 甚至是中重度以上的这个程度的压迫、
1: 嗯、
0: 那你在我这边吃药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
1: 是，
0: 好，你吃完药你的痛好了一天，但这个压迫还是在压迫，
1: 对，
0: 好，你隔天又痛起来了，对，没有办法根治，所以这个时候也许我们需要的除了止痛之外，也许更重要的是去评估是不是有手术的必要性的、
1: 嗯、
0: 去做一个减压手术、
1: 嗯嗯嗯、
0: 好，所以这类病人我就会直接找外科医师评估、
1: 嗯、
0: 那外科医师对于什么情况下需要开刀，这个一定是这他们的专长一定比我更熟，
1: 是，
0: 至少他们可以马上帮我们评估说这个病人需不需要更进一步的手术、
1: 嗯嗯、
0: 好，那如果不需要手术，是单纯做复健是可以慢慢的这个好转的，那我们再来考虑说复健跟止痛，
1: 是，
0: 对，好，这个是骨头的问题哦。
1: 对。
0: 可是除了骨头之外，我们的骨头跟旁边的，我们说如果是肩膀的话，
1: 嗯、
0: 就是颈椎跟旁边的肩胛骨其实都有肌肉相连。
1: 对。
0: 那如果是腰椎的话，腰椎的骨头跟骨盆腔也都有肌肉相连。
1: 嗯。
0: 好，所以我们也以前学过这样的一个渐进式的案例，好，也许有个病人他一开始可能只是腰闪到，所以肌肉酸痛、
1: 嗯、
0: 那腰闪到之后我们的身体会代偿，希望让这个地方比较不要那么痛、
1: 嗯、
0: 他可能就会歪某一侧去缓解这个痛，
1: 是，
0: 可是歪某一侧是不是代表你又去用到了另外一侧平常其实没有过度使用的肌肉，你等于在叫这块肌肉加班，
1: 嗯嗯嗯，
0: 好，那歪久了可能两边最后都开始痛，
1: 对，
0: 那痛到最后骨头跟骨头就是脊椎骨跟脊椎骨之间的这个关节，我们叫小面关节、
1: 嗯、
0: 它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关节的发炎，
1: 是，
0: 好，那这些疼痛长久没有处理好，加上我们人都会老了，其实每过一天每过一年，
1: 对啊，
0: 我们都会老化、
1: 嗯、
0: 好，后续可能就会变成严重的这个我们说脊椎狭窄、
1: 哦、
0: 脊椎狭窄给如果是需要开刀让外科医师开完刀之后压迫的状况改善了，但它还是有可能会有肌肉痛跟关节痛。
1: 嗯嗯。
0: 好，所以在这一块，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疼痛门诊可以大幅度的帮病人的一个地方。
1: 嗯嗯嗯。
0: 因为这类病人其实如果再去外科医师的门诊追踪，评估他开完刀的状况，
1: 是，
0: 有可能得到的答案就是状况很好，没有压到。
1: 嗯嗯。
0: 好，但是病人觉得会痛啊。
1: 对啊。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再去询问病史跟理学检查、
1: 嗯、
0: 去做一些比较可能的鉴别诊断，好，一些可能的猜想、
1: 嗯、
0: 然后再去帮病人安排后续的治疗、
1: 嗯、
0: 好，病人可能就是一个关节痛、
1: 嗯、
0: 那也许帮他把这个关节处理好、嗯、他这个痛就大幅改善了，
1: 是，
0: 对，
1: 像 像肩颈酸痛，当然有像医师说的脊椎问题，可是像我自己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这样。

0: 然后到手会麻，所以这样子就是可能有压迫到神经了，是
1: 可
0: 不
1: 能有
0: 是？
1: 压迫到，只是真的要做个检查才会知道说到底是源头的脊椎骨就有压迫到，那还是说真的是因为关节发炎导致一些局部的地方肿压迫到，那还是说好像我们的腰椎的坐骨神经就很明显，屁股有一块肌肉，其实它有可能会因为那个地方发炎压到，病人就会觉得我好就是这个神经痛，好，但其实它并不是腰椎压到，它不是源头压，它是中下游在压，所以这些可能都要去做一些影像检查，甚至做一些这个神经学的这个肌电图方面这个检查电生理检查，我们才能找到说到底是哪条神经在作怪，让
0: 了
1: 病人
0: 解。
1: 有这样的不舒服。对。
0: 我现在听下来会觉得疼痛门诊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医生嘛，一般民众不是医生，所以我哪里痛哪里痛，我只能讲那个现象，跟指出我哪边有问题，但是我没有办法分辨说我要去看哪一科。譬如说，像你肩颈酸痛，或者是我全身酸痛，我根本不知道要去看哪一科，对不对？那可是到了疼痛门诊，它是一个蛮整合性的一个门诊。
1: 我们会帮病人做一些第一线的评估，
0: 对，就等
1: 对，
0: 于找
1: 那
0: 到原因这样子。
1: 不敢说完全第一下就是找第一时间找人，但至少我想我们可以帮病人去做一个更专业的猜想，说你可能要看哪一科找到病因的机会比较大。好，那同时也可以给病人一个观念，就是说不一定每个痛都找得到原因。其实找不到原因的时候，我们只能说哦，那你可能没有你担心的那些问题，好，但是还是会痛啊。我们就根据你的症状，好，这可能是肌肉痛、关节痛、筋膜痛，好，来帮你安排复健，然后做疼痛的治疗。
0: 对，那就说像这个刚才提到疼痛的治疗这件事情嘛，那一般的其他的次专科的这些门诊，我们都比较能想象到它的治疗模式。可是疼痛治疗，譬如说有分两种，一种是找到原因了，你可能就介绍到次专科，它就可以得到一种治疗，对不对？可是如果像这种找不到原因的，然后就是检查都正常的，那在因为您是麻醉科医师嘛，对，那他的治疗方式会是什么？他有什么特色？然后或者是像癌症病患，他们可能他们的疼痛是有点也没有办法，或是像刚才说带状疱疹，他可能没有办法离开他了，他的疼痛没办法离开他。那我们疼痛科的治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因为我们比较想象不到。
1: 以止痛这件事情来讲，我们其实慢性疼痛的治疗，这个大家去把 Google 打开来，就把这个关键字喂进去，会看到一排列出来。那当然有蛮多是在家就可以做的复健，或者是按摩，或者是热敷。好，那我们这边希望能提供病人的治疗，我门诊比较常做主要两大项，但第一项就是在药物方面做一些调整。好，因为大家知道，其实现在药品种类真的是很多啦。同样说，我们就拿吗啡类止痛药来讲好了。好，有打针的，有贴片的，有吃药的，有含在舌下的。这个，然后这个服用药物的时间有6小时吃一次的，好，12小时吃一次的，好，这个3天贴一次贴，换一次贴片的。这些药物当然都一定是通过动物实验、人体实验 FDA 认证，我们才能够上市。可是我们也常常说，我们是人，不是机器。好，所以这个药物真正用在你身上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也是我常常在门诊跟病人讲的，我们真的只能试看看。
0: 了
1: 你去
0: 解。
1: 查副作用，可以查。这个病人会查，医生也会查。但我个人觉得，坦白说，意义没有那么大，因为站在药厂的角度，你去查副作用，你会查到上百个。全世界任何一个人曾经吃过这个药发生过的副作用，他都会写在说明书上。但是不代表这个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好，所以我们第一个可以做的事情是在药物方面帮病人做些调整。好，你可能觉得这样吃药太麻烦了，或是你觉得吃这个药副作用太强了。好，我们帮你去整合、去换药、去调整，
0: 调整。
1: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也是我们也很常做的所谓的侵入性治疗。好，这个其实帮忙会更大。好，就是我们会用超音波去帮病人，好，或是有些疼痛科医师会进开刀房，用开刀房的就是可以比较好推的那种 X 光机器，好，直接帮病人去定位，去找到

0: 造成他这个疼痛的原因的那条神经。
1: 哦，哇，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是打针在那个神经旁边直接加药。
1: 哦，是是，
0: 好，这个模式有一点点像拔牙。好，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拔过牙的经验应该有印象，临在拔牙之前牙科医师会帮你打一针局部麻醉药，打完之后你本来痛的牙齿就不痛了。
1: 对对，
0: 好，其实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你的疼痛是因为，比方说肿瘤好了，肿瘤压迫到某个神经，然后这个神经就像一条电线把这个疼痛感、电刺激感、神经痛的感觉全部传回你的大脑，让你无时不刻感觉这个地方痛。
1: 对，
0: 那是不是我如果能够用超音波或是用 X 光去定位这条神经，
1: 是，
0: 好，然后在旁边推一些这个药物，我就可以把这个疼痛做很大程度的改善。好，这个也是我们在门诊是常常看到最戏剧性的一个治疗。
1: 对，
0: 好，因为就我们再回牙痛这个举例，你吃药不一定马上好啊。
1: 对，
0: 那牙科医师一针打下去
1: 马上就
0: 好了。
1: 对，
0: 同样的道理，我们如果能够找到这么一条神经，打完之后病人的改善真的是会马上显而易见。
1: 是，
0: 好，他的疼痛如果叫他自己评分，他可能本来会抱怨说我七八分痛甚至更痛，可以马上降到一两分。
1: 是，
0: 好，这是疼痛门诊其实可以帮病人最多的。
1: 嗯嗯，
0: 那这样的治疗，尤其是如果像肿瘤如果是不管是治不好的肿瘤或是治好造成一些局部组织损伤造成的这个长期的疼痛，
1: 是，
0: 我们也都可以这样去打了药之后让它疼痛大幅缓解，那它就不用再吃那么多的药了。因为药吃太多其实副作用其实蛮强的。
1: 对，
0: 好，所以这个其实对病人帮助是蛮大的。这种超音波或影像指引下的止痛药物的注射，
1: 是，
0: 大概是我们在门诊或开刀房其实算比较有特色的治疗。
1: 对，其实真的蛮有特色。但是就是譬如说像他们这种如果他是长期疼痛这样子的比较侵入式的治疗，他的时效大概有多少，就是说他是不是要定期的都要来做这样的治疗？
0: 有可能，我们在打的时候我们会先打一针比较短效的药物。好，这个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诊断性注射。
1: 哦，是，
0: 好，因为有可能我看了影像然后问了病史，我觉得是这条神经，但搞不好打下去病人觉得没有差。
1: 哦，可能不一定是那一条。
0: 对，那我们就知道，那我们可能找错目标了。我们就要重新再评估，好，是不是其他地方是哪一条神经。那如果打下去之后病人觉得这个疼痛大幅改善后，我们会用一些像热凝疗法或者是推一些高浓度的酒精，
1: 是，
0: 去我会跟病人说白话，有点像在破坏那条神经。好，当然前提是破坏那条神经不影响病人的日常生活。
1: 是，
0: 好，所以这条电线一旦被破坏之后，它传递疼痛的能力就会
1: 下降
0: 甚至丧失。
1: 嗯，
0: 那当然神经受伤之后它自己会修复，
1: 是，
0: 只是神经修复的时间很慢很慢。
1: 哦，
0: 好，通常都是3到6个月以上。
1: 哦， OK，
0: 好，所以就拿热凝疗法这个治疗为例，我们同样是打针，只是上一次打针可能是推药水做诊断性注射，
1: 是，
0: 那确定是这条神经无误之后，下一次我们就会想要延长这个止痛效果。我们一样会打针，但这个针的前端会发热，好，去做个热凝的治疗。那这个神经在这样的发热状态下，神经就会暂时丧失功能。
1: 哦，是，
0: 好，健保给付的热凝疗法是6个月一次。好，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大多数的病人可能会在6个月之后他的神经慢慢修复，
1: 是，
0: 他的疼痛感就又回来了。
1: OK，
0: 那下一次我们就再做一次一样的治疗。那当然也是有病人跟我说，啊，我6个月要来再挨一针。好，可是我想第一个它止痛效力比较强，
1: 对，
0: 第二个比起来6个月挨一针和每天吃4次药，
1: 对，
0: 其实这个频率已经差非常多了。
1: 真的真的，
0: 对，所以这个真的还是蛮有帮助的。
1: 对啊，我觉得听起来真的蛮有帮助，而且会听起来蛮有希望的。
0: 对，至少可以让病人在一大段时间内疼痛是大幅缓解，药物也可以不要吃那么多，
1: 对，
0: 甚至有的病人可以直接停药。
1: 是，
0: 好，那当他开始慢慢又痛起来了， OK， 那我们就有前一次的经验，我们就马上着手帮他安排下一次的治疗。
1: 对，我觉得其实这蛮听起来蛮是一个福音的啦，就是对，特别是对于长期疼痛，而且他是没有办法，就是他可能一辈子会跟着你的疼痛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福音。而且就像您说6个月，其实我觉得你看你有6个月的生活品质都会

0: 都会变好。
1: 对，而且其实并不是六个月后就会变差了。
0: 对，
1: 对，我们可
0: 以
1: 马上再安排下一次。只是说这个投药的时间、打针的时间变成六个月一次。
0: 嗯，
1: 对。
0: 对，这个的确是很有特色的治疗方式，而且会让我们这些如果有疼痛的朋友就会觉得还蛮有希望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再回来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林口长庚医院麻醉部的主治医师沈世军医师，来跟我们谈这个关于疼痛的话题哦。因为其实有一些人，当然他们是因为有一些病痛，包括他可能癌症啊，或是他有这个带状疱疹啊之后的一些后续留下来的后遗症。可是有一些疼痛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反复出现，但是又找不到原因的，像我自己就是曾经这样子的一个患者。那有些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就是像我说的啊，可能你睡觉的，就是你每天都睡不好，然后全身酸痛，或者是骨盆腔特别痛，然后或者是你每天的肩颈酸痛。哎，我的朋友后来就被诊断出他是所谓的纤维肌痛症，可是这个纤维肌痛症好像他是去看这个身心科才诊断出来的一个病症。那所以我也很好奇，到底什么是纤维肌痛症？那在您的门诊当中，沈医师，您的门诊当中这样子的患者多吗？那他通常要用什么方式来治疗或是来缓解呢？
1: 好，我开始前我先稍微做一点点小更正。我刚刚好像有一个地方讲错了，就是关于生命迹象这个，我刚好像讲到氧气浓度，我不是很确定。好，但是我们现在一般临床上我们用来量病人的生命迹象是体温、心率、呼吸跟血压四项。好，但是我们刚刚就有提到疼痛这件事情也被列入，好，当做第五个生命迹象。好，那
0: 所以很重要。
1: 对，很重要。对，不好意思。好，
0: 不会，谢谢。
1: 那好，我们下一个接下来会提到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纤维肌痛症。这其实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它不是那么好诊断，也蛮棘手，而且需要排除蛮多原因的疾病。好，我们先把这个字拆开来看，肌痛症其实就肌肉在痛嘛。
0: 对。

0: 那肌肉痛其实很常见啊，
1: 嗯，
0: 哦，我们可能，我们可能今天去健身举完哑铃，搞不好第二天肌肉就酸痛了，
1: 哦，是就踢腿那
0: 类。对啊，我们去 Costco 买一堆东西回家也是一样，去卖场这样买回家，提太重也会，
1: 对，
0: 好，搬家也会，
1: 对，抱小孩也会，
0: 哎，会哦，会哦，很严重，对，好，哦，只是这样，大多数的肌肉酸痛、肌肉疼痛的状况，在你改善或停掉原本的这个

0: 松弛
1: 的药物、
0: 嗯
1: 欸、那或吃一点这个 抗发炎的药物、
0: 嗯、
1: 好，也许两三天之后就改善了。
0: 是，
1: 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叫纤维肌痛症、
0: 嗯、
1: 表示它已经很久了。
0: 对，
1: 好，而且用了这些我们刚刚讲的治疗方式、
0: 嗯、
1: 可能有好一点也可能没有好、
0: 嗯、
1: 好，但是
0: 可能只是舒缓而已。
1: 对，但是还是维持一个中度以上甚至重度的疼痛。
0: 嗯嗯，
1: 好啊，这个状况有时候问病人说，所以吃药你觉得有没有效，病人可能都会有点疑惑。
0: 嗯，
1: 干那无好嘛，是干那不好。
0: 对，
1: 好，那这种状况尤其是进入慢性疼痛期、
0: 嗯、
1: 好，我们其实就会叫它纤维肌痛症。
0: 嗯哼，
1: 好，其实它以盛行率来讲算高的，
0: 算高齁、
1: 哦、好，以台湾来讲盛行率大概是 5.8%到9.8%， 好，这台湾疼痛医学会给的一个、
0: 嗯、
1: 一个数字。好，所以表示我们用个很粗估的算法，可能路上每十个人就有一个人是找不到原因、
0: 嗯、
1: 然后最后觉得是纤维肌痛症，
0: 是
1: 做了这样的
0: 诊断。其实真的蛮高的，这个比例蛮高的。
1: 对，算算很高、嗯、
0: 对,
1: 对。那以治疗方式，其实以诊断来讲，好，就拿主持人刚刚讲的肩颈酸痛，
0: 是
1: 我们第一步还是会排除颈椎。好、
0: 嗯、
1: 因为颈椎受压迫的第一个症状其实就有点像落枕
0: 哦、
1: 所以大家会觉得我是不是枕头睡歪了，
0: 对，
1: 好，或是是不是我晚上踢被子 歪到哪去了，导致我那个肌肉整晚都维持这样的僵化的状态、
0: 嗯嗯嗯、
1: 我第二天才会落枕。
0: 对，
1: 好，其实不一定哦，搞不好真的脊椎有稍微狭窄了、
0: 哦、
1: 好，所以第一步我们还是要排除这个东西、
0: 嗯、
1: 因为一直强调、
0: 嗯、
1: 如果真的有狭窄，
0: 是
1: 如果真的要手术治疗，其实我们止痛不是一个根本的治疗方式、
0: 嗯嗯、
1: 还是要去进行。
0: 嗯，
1: 那下一步是还是有蛮多病人诊断完之后确定不是狭窄的问题。
0: 嗯嗯，
1: 但下一步我们有可能会去评估说他有没有可能有脊椎的小面关节发炎的状况、
0: 哦、
1: 因为这类病人关节发炎，关节附近局部肿胀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一些肌肉痛神经痛的症状。
0: 嗯嗯嗯嗯，
1: 好，像我们常说高肓痛，大家知道高肓的位置、
0: 嗯、
1: 就是在你肩胛骨、欸、肩胛骨摸到就上背的两侧、
0: 嗯、
1: 也就是你摸到你两侧肩胛骨有个凹压、
0: 哦、
1: 下去有点凹的地方。
0: 有有，
1: 我们以前讲那个成语病入膏肓，
0: 对对对，
1: 那地方就是高肓。
0: 嗯嗯，
1: 那个地方痛其实也不一定是背痛、啊、那地方痛其实有可能是颈椎第七第八节的关节在发炎、
0: 哦、
1: 因为它是有神经沿线就是那个地方是归他管。
0: 嗯嗯嗯，
1: 好，所以在做完诊断性注射之后，有的病人其实他的这些肌肉痛就好了。
0: 嗯嗯，
1: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反推说 OK， 我现在怀疑他是小面关节发炎，然后我帮他进行了这个超音波导引的这个药物注射。
0: 嗯嗯，
1: 他整个症状就好了，所以他的疼痛可能真的是这个小面关节造成的。那、
0: 嗯、
1: 如果病人这样子还是觉得很痛呢，好，那当然我们会再去帮病人去按压。有的病人在纤维肌痛症的病人用力的去压，会压到本来应该是肌肉的地方，会压到一些小硬块。
0: 嗯，哦，
1: 好，这个英文我们叫 tau band 啦。
0: 嗯，
1: 这个对不起，这中文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翻译。
0: 好，
1: 我们去压到本来没有肌肉，本来应该说本来摸起来就是一块软软的肌肉、
0: 嗯，
1: 可是你用力的压，就压到肌肉中间有块硬硬的。
0: 硬，嗯嗯，
1: 这可能真的就是纤维肌痛症了。
0: 哦，
1: 啊，这类病人其实，嗯，在第一个以症状上，其实病人会觉得很不舒服、很辛苦，因为病人可能去看了骨科医师、神经外科医师、神经内科医师、复健科医师、疼痛科医师，好，光念出来都觉得很长的一串名字，对。然后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告诉他、
0: 嗯、
1: ，OK， 你神经没有问题，没有压迫，好，但病人还是会觉得困惑、
0: 嗯、
1: 啊，我就是痛啊，
0: 对啊。
1: 好，那可能在我们的疼痛门诊做了一些治疗，做了一些诊断性的注射、
0: 嗯，
1: 他可能会有一些改善，药物做了一些调整，他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差别，
0: 嗯。
1: 但这样的状况可能还是持续存在，好，所以大多数的病人其实，通常在药物，有的病人在药物调整下会觉得比较舒缓、
0: 嗯，
1: 他就会选择跟这个疼痛共存、
0: 嗯，
1: 然后他可能会在我们的建议下去进行其他止痛的方式，好，这我刚刚也有提到，我们大家把这个止痛拿去喂 Google， 你就会发现，包括一堆热敷啊、按摩啊、
0: 嗯、
1: 这个好，这个甚至这个红外光治疗，很多很多，复健，

0: 好，改变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运动都是好。所以我们其实也会卫教病人，除了要学习跟他共存，可能不能只想着靠着药物去做百分之百的控制，可能也要去进行一些很多其他的方式去缓解、
1: 去配合。
0: 对。那再来第二个是，我们会也是用超音波去确定一些可能的位置之后，帮病人加药，好去做局部的止痛、局部的缓解。好，那希望这样能帮到病人。
1: 嗯哼，对。像我的朋友，就是他后来是去看身心科，因为后来就是身心科医师的一个说法是说，这个特别是女性在40岁以后，她可能血清素会下降非常多，所以她就会有可能造成这个纤维肌痛的症状。结果真的有些人他可能补充了一些血清素之后，就改善了他的一个状态，也是有这种可能的吗？
0: 有，也是有可能。我们其实临床上也会，因为其实我们临床上也发现有一些抗忧郁的药物给病人吃了之后，病人会好。
1: 真的
0: 但病人其实并没有看起来就是没有忧郁症，没有在精神科那边做过确定的诊断，也看起来也不像忧郁症的状况。
1: 对啊。
0: 好，那
1: 我朋友就是属于这种，
0: 对，
1: 就完全没
0: 有
1: 忧郁症了。
0: 是有可能的，因为这类的药物其实在蛮多文献也都证实对一些神经痛是蛮有帮助的。好，所以其实有些慢性疼痛的病人，我也会开类似的药物，好去跟病人说，我们试试看这个药对你的药效如何，
1: 是，
0: 那也试试看它有没有什么副作用会影响到你的日常作息。也真的有病人吃了之后回来，这个觉得效果还不错，那我们至少找到了一个可以跟这个疼痛共存的方式，
1: 对，
0: 那我们就以这个方式的治疗继续进行。
1: 是是，那就说医师会怎么建议，就是可不可以分享一些案例，就是说您在门诊疼痛门诊上面遇过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一般比较难以发现，但是经过这个诊断之后他就是得到治疗的这些案例跟我们分享，这样可以帮助听众就是知道说，自己在什么样状况之下其实可以来疼痛门诊寻求解决。
0: 好， 我分享两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第一个是我们刚刚说神经如果压到会麻嘛，但是其实很有名的神经，其实这个我举个例子，好像外科医生在手术
1: 的
0: 时候，对，外科医生在开刀的时候，他如果看到一些很特别的神经，他就会避开，他不会去伤害那条神经，因为我们开刀的目的是要治疗病灶，治疗某个这个不管是肿瘤还是什么原因的病灶，我们不是想要破坏那条神经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所以常常发生一个状况是，开完刀之后病人觉得那个伤口急性期，也就是刚开完刀的时候痛，但是到了伤口愈合好了它还是痛，其实这有一个可能性是，
1: 怎么会这样，
0: 皮肤一定有神经嘛，
1: 对，
0: 只是那条神经可能是没有名字的，它可能是某条很大条的神经的末端的一些分支，分散到全身的皮肤，那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是在缝伤口的时候其实是有扯到那条神经拉到，好，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这个是手术后的慢性疼痛伤口疼痛可能的原因之一，
1: 是是，
0: 对，那或者说我们刚刚说扯到神经这件事情不一定要开刀啊，我们可能其实日常生活的一些大大小小的跌打损伤，就有可能在身体里面造成一些伤害，这个伤害痊愈之后它就有可能拉到扯到旁边的神经，好像我们另外一位郑医师就有在门诊分享过一个他的病人，好，病人自己也说不清楚什么状况了，反正在他十多年了，
1: 多吧，
0: 对，因为太久了，你
1: 都讲不清楚，
0: 你叫病人再去回忆当下，他其实都不知道了，对，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记得说啊，我车祸撞到了，所以我记得，
1: 对，
0: 那如果你哪天什么走路踢到脚干嘛都不记得，
1: 对对对，
0: 不太会记得啦，
1: 对。
0: 好，病人总之在某一刻他发现他的脚麻，觉得不舒服，好，那脚整个顿顿麻麻的感觉不像自己的，好像脚上多了一层东西，走路的时候就觉得怪怪的，你说这是不是会养到他的作息，可能不会啦，因为病人至少走路都还是蛮稳定的，那这是不是痛，好，我想以定义上来讲这真的困扰到他了，他不舒服了，
1: 不舒服，对，
0: 好，所以他来求诊，好，那郑医师帮他做了仔细的评估之后发现他疼痛的区块很像某一条神经的下游，好，他就慢慢的去往回去找那条神经的位置，然后在这个压痛的地方

0: 打了一点局部麻醉药之后，帮病人推了一些药物进去，
1: 是，
0: 好，结果病人说他脚麻就好了，
1: 哇，
0: 好，所以当然我们这是以事后诸葛来推论这个现象，
1: 是是，
0: 我想以猜想来讲，可能就是因为某一次的拉伤受伤之后，造成局部的地方产生的一些伤害，然后它愈合之后扯到了那一条神经。
1: 哦，天哪，这个真的好细微哦。
0: 对，你就好像这个趴睡趴了十年，因为一直有个东西在压那条神经。
1: 嗯，
0: 那郑医师帮他做了治疗，等于是把那个地方利用药水直接把那个地方的组织撑开，加上一些消炎的效果。
1: 嗯嗯，
0: 好，让这个神经的压迫直接改善了，
1: 这样子就好了，
0: 病人就觉得脚回来了。
1: 嗯，
0: 对，
1: 嗯嗯，
0: 好，那或者是像
1: 真的你们好难的，我觉得
0: 患肢痛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痛。
1: 嗯，
0: 好，有的病人因为受伤
1: 是
0: 好导致截肢。
1: 嗯，
0: 好，比方说这个左手拇指左手的食指截肢，
1: 嗯嗯，
0: 就截肢之后他跟我们讲他指尖痛。
1: 哦，
0: 那你当然会觉得不是啊，你的指尖，你已经没有指尖了，
1: 对啊，
0: 对不对？你已经截肢了嘛，
1: 对啊，
0: 对。可是病人就清楚的跟我们感受说，他真的觉得他指尖在痛。
1: 哦，
0: 这类痛其实通常都是因为神经痛，
1: 是
0: 因为我们截肢的时候，除了骨头、肌肉、血管以外，神经也会截肢。
1: 哦，
0: 好，所以神经的末端会产生一些讯号，
1: 是
0: 一些慢性的神经痛。
1: 嗯嗯嗯，
0: 这类的疼痛其实也可以根据他那条截断受伤的神经，去用超音波找到之后，打一些药物，
1: 嗯嗯，
0: 也可以缓解得很好。好像我自己门诊就有一位病人，
1: 嗯，
0: 在做完截肢手术以后，他就感受到这种患肢痛，
1: 嗯嗯，
0: 好，那打了药之后，病人其实整个状况就改善很多，
1: 嗯嗯，
0: 好，那靠一些少量的药物，其实都可以控制得很好，
1: 是，
0: 好，生活品质就真的是有很大的改善得非常多，
1: 对
0: 对,
1: 對。哇，我其实听到现在，我真的觉得其实疼痛门诊还真不容易，因为
0: 我是真的，对，大概看一个病人可能十二十分钟跑不掉，
1: 真的哦，
0: 对，慢慢问慢慢问，其实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病人可能忽略过了，因为毕竟不是学这一块的，
1: 对对，
0: 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但是在我们仔细的询问下，其实都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1: 嗯 嗯, 嗯，
0: 对。
1: 哇，真的很不简单啊，就是说那个人家说这个望闻问切，就是我觉得疼痛门诊大概这五种都真的有用到，
0: 谢谢谢谢，
1: 完全的使用才有办法找到那个病因呢。
0: 对，
1: 我觉得好好，
0: 或者说我们希望就算没有找到病因，但至少可以让病人在疼痛的止痛方面做很好的控制。
1: 对 对, 對，其实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疼痛这个东西看起来就是人家说牙痛不是病，但痛起来要人
0: 命，
1: 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有些东西你可能不是什么疾病，可是每天痛每天痛就是困扰你，然后就是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
0: 对，
1: 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这个判断之类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疼痛这个东西就像医师说的，今天医师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建议，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痛如果你不知道看哪一科，你就不要想这么多，
0: 你可以先来，对，
1: 你来就对了，
0: 我们帮您做一些基本的问诊跟病史询问和检查。
1: 对，
0: 那如果评估上真的有需要转诊，我们也可以马上帮您做一些建议。
1: 对,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我们疼痛者的福音啦，就是说因为你自己完全不是专业，找不到原因，可是现在有一个门诊叫做疼痛门诊，它可以来帮你，帮助你，协助你找到原因，然后如果这个原因是这边不能解决，你还可以帮忙转诊到其他地方，
0: 然后去做一个比较好的疼痛控制。
1: 对, 对，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嗯，谢谢今天沈医师来替我们，真的是解惑。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各位观众。对对 对, 对，
1: 谢谢谢谢。那希望听众朋友听到这一集的节目呢，就是对您现在身上的疼痛也有一些帮助。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原因的话，其实真的不要想太多，既然有这个门诊，有这样的资源，我们就可以就是来使用它。那我们就是到应该各大医院都有疼痛门诊啦，
0: 大部分都有，这个可以再去各大医院的官网去做一些查询。
1: 对, 对，就是反正譬如家里比较近的地方，你就是不要想太多，就去疼痛门诊求诊，找到原因才是最重要的。好，今天谢谢沈医师，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或许您跟我有着不同的信仰，但没有关系，今天我要向我所相信的耶稣来为你祷告，来为你祝福。亲爱的天父，我要为所有被不知名疼痛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来祷告。我自己也曾经为疼痛所苦，虽然这种

疼痛不至于致命，但却深深的影响我们的生活作息，睡觉永远都睡不好也睡不饱，不明原因的头痛使我们整天的工作都无法专注，肩颈的酸痛使我们无法再使用电脑，这种种种种的困扰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克服的。主耶稣，求你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在痛苦当中的朋友们能尽快的找到疼痛的原因，并且对症下药，找到最佳的一个治疗方案。感谢主，今天让我们听到了有疼痛门诊这个福音，至少能够让有专业的医师来帮助我们透过仔细的问诊和检查找到病因，而因此得到最适切的治疗。如果因为癌症或者是带状疱疹这些等等有明确的病因而带来长期疼痛的患者，我恳求上帝亲自医治他们，减少他们的痛楚，找到与癌共舞的最佳办法，更求主安慰他们和他们家人的心，使他们的生活有盼望，心中有喜乐，行走得力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盼望所有得疼痛的朋友们都得医治。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有没有亲朋好友最近生日，或者是遇到重要的纪念日啊？记得哦，抽个空祝贺一下吧。

谈到媒体，不可否认的，媒体常常是舆论的推手，带动社会的风向，不论政治、经济、教育、社会事件，或者是公众人物的隐私、各类小道消息、八卦，举凡媒体报道的，无不挑动大众的视觉神经，进而政论人物就口水满天飞了。今天就来跟您分享一则温馨的小故事，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媒体。美国一个小镇上

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抢劫犯没能抢到钱，却被困在银行里。他抓住了一个5岁的小男孩，要求警方准备50万美金和一辆车，否则就开枪杀人。谈判专家尼尔森赶到了，在谈判没有结果之后，他只好尽量的拖延时间，让狙击手各就各位。眼看绑匪就要撕票，狙击手扣动扳机，砰，绑匪应声倒地，小男孩顿时给溅了一身血，吓得嚎啕大哭。尼尔森赶紧冲过去抱起小男孩。这时候外面的媒体蜂拥而至，却听到尼尔森高呼一声，演习到此结束。小男孩这才止住哭，问妈妈是不是真的。妈妈含着泪点点头说是的。一边的远景也上来安慰小男孩，说他表现得非常好，应该获得奖章。第二天，镇上的媒体集体失声，对抢劫案只字不提。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保护小男孩的幼小心灵。多年之后，一个中年人找到了尼尔森，提起了这件事，问他当初怎么会喊出这样的一句话。尼尔森笑着说，枪响的时刻，我在想，这孩子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这件事留下的心理阴影。但我走进他的瞬间，上帝给了我一个启示，让我说出了演习结束这句话。这时，来到他面前的这个中年人，紧紧拥抱着老尼尔森，半天才开口说，我整整被瞒了30年，到前不久母亲才告诉我真相，谢谢您，谢谢尼尔森叔叔，是您让我拥有了一个健康的人生。尼尔森眨了眨眼睛笑着说，你不用谢我，如果要谢，就谢那次欺骗过你的所有人吧。

在这则小故事当中，尼尔森的急中生智说出关键性的一句话，令人激赏。这背后有着尼尔森浓浓的爱与极深的怜悯。他说，在瞬间，上帝给了一个启示，我十分同意他的话，因为我也曾经历过那种在关键时刻说出关键性话语的智慧。按着自己平日里是不会有这种表现的。朋友，您有过这种奇妙的经历吗？像抢劫案这种重大的新闻，媒体竟然可以集体失声，只字不提，这真是令人震撼的事。惊讶于镇上媒体水准之高，为了保护小男孩，他们可以舍弃新闻。

文，这对于今日我们的媒体是否该深思反省一下呢？不能再挖的新闻尽量挖，不计利害的大肆报道，媒体若能多放下功利，定能够让这个世界更加温暖。期许我们的媒体水准日益提升，也带给社会正面光明的影响力。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我尊敬上帝，生命记八章六节。所以你们要谨守上主的诫命，遵行他的法律，敬畏他。第二条诫命表达出的积极承诺是，我尊敬上帝，尊重他的尊荣与权柄。我们害怕我们会用自己的想法来定义他，我们敬仰他是个无法测度、难以形容的上帝。我们让上帝来感动我们，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接纳他，而是尊敬他。

0: 他是上帝，就让他做上帝。这会引领我们进入真正的自由，因为人若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滥用上帝的名，就会渐渐成为内心潜藏的权力欲望的奴隶，而毫不自觉。我若是尊敬上帝，也会让我自己有尊严。这位无法被套进人的形象以及需求的上帝，并不会屈从于我，相反的，他会扶持我，并且护卫我那不可侵犯的尊严。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的容面。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求你让我可以活出你的样式，让人从我的身上看见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回顾这一天，请你问问上帝，今天谁的脸上为了我而戴上了你的圣容？你在什么时刻借着他人的言语或是行动走进了我的生命？我回味一下那个时刻，为了那个人在生命中带给我的礼物，向上帝献上感谢与赞美。

请你再一次回顾这一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有谁，你在他身上认出上帝的临在？是什么人被你批判得一无是处？请你重新经历那一次的经验，跟上帝谈一谈，为什么那个时候对你是那么困难？你跟上帝谈谈任何涌现心头的事物，你祈求智慧，祈求宽恕，也祈求医治。你问上帝是如何隐藏在这个人的身上，也求上帝教导你如何在下一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能认出他的临在。

请你再一次回顾这一天的生活，并且问上帝，今天我遇见的这些人中，有没有哪个人需要我作为你的双手、双脚、你的声音、你的临在？我的确在这人面前显示出你的临在了吗？请你试着找出一个你对他未能成为上帝临在的人，祈求智慧、宽恕和医治，然后也尝试找出一个你对他成为彰显了上帝临在的人，好好的回味一下那个时刻，并且为此感恩。

请你祈求上帝帮助你，在下一次看见有什么人需要你向他显示上帝的临在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祈祷式的想象，看看如果你真的在于明后天能在这个人面前彰显上帝的临在，情况将会如何。你试着找出能为这样的事所需要的恩典，并且立刻向上帝祈求这项恩典。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便向上帝承诺，根据今天醒察祷告的内容，采取某种具体的行动。

亲爱的主，有时我看见在别人的身上有你的样式，但是求你让我更多有你的样式，以至于我可以活在这人世间，成为多人的祝福。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上岸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的故事的单元，我们要继续来听肖邦的作品啊，好多好多他的曲子我们都听过了哈，这么几个礼拜以来，那么都是大作。好，然后我想今天呢比较听他的一些小品的作品哈，不过在后半段的节目里面，可是前面一段的节目还有一个他的一套的作品，就是即兴曲哈。即兴就是中文的即兴哈，就在 jazz 音乐里面，所谓的即兴就是稍微有一个概念以后，它就是你当天听那个演奏家就在那个钢琴上面即兴演奏哈，不是随性哈，即兴跟随性里面有一点点的差别哈，随性就是真的就是随性嘛哈，可是即兴的意思就是它真的在 jazz 爵士音乐里面，它真的还是要有一点点的结构，或者是有一点点的想法。如果是独奏的演奏家，可能那真的随性的成分有一些，但是他一定也有一些构思。可

是如果是三个人、四个人的小团体的爵士乐的团队的演奏的话，他们一定是先讨论过，然后再来即兴发挥哈。那么，可是在，古典音乐里面的即兴曲还是要经过创作哈。但是，讲到即兴呢，就我觉得中文的翻译可能也。会有点让人误解啊，它不是真的随性出来的哈，只不过，对，它叫做即兴曲，但是是创作出来，我们还是不能随便乱弹，还是得照着作曲家的这个形式来，他写出来的东西一个音不能差的表演出来哈，所以。这个请大家要不要误解到。好，不多说，我们要比较专业一点的去探讨即兴曲是什么。我们留待礼拜二的单元空中游乐园，我们再来说哈。好，我们来听听看肖邦有创作四首的那个即兴曲哈，有四首即兴曲。那我想我们一口气把四首听完，因为每一首曲子其实都蛮短的。那我们想一套的作品把它听完哈。那我想要听，请各位今天故意哈特别选，全部都是女演奏家哈。都是女性演奏家来演奏，那么第一首这个即兴曲四首的这个作品，是一位1928年出生的俄国裔的美国演奏家哈，1928年，但是这个录音是在他比较中年的时候的录音，他的那个名字是贝拉戴维朵维奇哈，原文是 Bella。Bella 哈，然后就是俄文了，Davidovich 哈，不能乱发音，我不会念。好，中文翻译戴维朵维奇。好，我们来听听看他演奏，在1984年的时候的录音哈，哇，所以就是中年嘛哈，50几岁的时候的录音。我们一口气把四首即兴曲来听完。贝拉·戴维朵维奇的演奏。

肖邦四首钢琴的即兴曲 Impromptu、由俄国籍的美国的钢琴演奏家贝拉戴维朵维奇来演奏、各位听到刚刚最后那一首是真的特别有名哈，那是有名字的啊，肖邦把它写下来，那是一个幻想即兴曲啊，那也是最常被大家来演奏的。后半段的节目呢，我们来听听看其他的小曲子。肖邦写的小曲子里面有一首很有名的是《船歌》啊，是他的作品第57号的《船歌》。我们来听听看一位97岁的老太太这位老太太的名字叫做这个露丝史兰茜斯卡、她是一位这个美国出生的，可是我觉得那个名字应该她的父母让她在美国出生，可是应该他们是可能是俄罗斯那边、这个东欧那边的人、97岁的时候录了这张专辑，由迪卡唱片公司来发行、天哪，我实在佩服

去年刚满100岁的美国钢琴演奏家，97岁的时候录下了一张专辑，大部分都是这个肖邦的作品。那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位跟拉赫曼尼诺夫这位作曲家学钢琴的学生啊。那么，拉赫曼尼诺夫是20世纪初的时候算是浪漫派的末期的这个苏俄的作曲家啊，所以这位老太太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她离世的消息，所以让我非常非常敬佩哈。她的名字是露丝·史兰切斯卡 （Ruth，Ruth） 史兰切斯卡。Slenczyzyanska，不敢乱念，我真是觉得他应该是俄国的后裔哈，苏俄的后裔，所以我才63岁刚满，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练琴，这给我好大的鼓励呀！各位，船歌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摇篮曲的感觉？所以刚刚是船歌，那么现在我们来听真的。肖邦有写一首摇篮曲，作品第60号。这个呢，我还是选了一位这个俄国的，今天不知怎么搞都跟俄国有关苏俄的钢琴演奏家，可是他1985年才出生。好年轻的哟，我蛮喜欢他的演奏在年轻的演奏，也不年轻1985，我大学毕业那一年哦，对啊，还没到50岁，所以19852025，真的没有，还没有到50岁，所以这个。他是很少在年轻的钢琴演奏家里面，动作很小然后不是那种肢体语言很大的一位女钢琴家，然后我觉得他弹琴的时候那种内敛是真的，这个是不太一样，跟那种。比如说王羽佳那样子非常动作派，真的很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来听听看，这么年轻的演奏家来演奏肖邦的摇篮曲，我想那个风味会不太一样，来听听看吧。

这是肖邦的这个摇篮曲作品第60号啊，我们听的是苏俄的钢琴演奏家，女的钢琴演奏家尤利安娜·阿福蒂耶娃啊，她的名字的原文是 Yuliana。Yuliana Yuliana， 然后下面那个字我就真不会念了。阿夫迪耶娃是 Avdeeva 啊，各位刚刚听到的那个录音是在 YouTube 里面他的现场的表演，你可以在 YouTube 找到这个视频啊。当然你可以找到他的录音，他也有很多的 CD 的录音在 KKBOX 上，或者是各位可以去购买啊。非常欣赏这位女钢琴家，年纪轻轻，但是我比较欣赏的演奏家是她的肢体动作不要太大啊，不要太夸张，然后音乐里面多一点点的这种内涵，我会觉得肢体夸张了以后会把那个音乐的内涵给稀释掉了。好，再听一首这个肖邦的小品，这首小品就比较长一点点啊，是他的幻想曲，不是幻想即兴曲，那是刚刚那一首，这一首就是幻想曲 Fantasy 作品第49。那我选的版本是刚刚那位老太太，就是97岁的老太太录的，97岁的录音啊。这个她的名字是这个露丝史兰茜斯卡。 OK， 我们来听听看这位老太太演奏的肖邦的幻想曲，恐怕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听完，没有关系，有时间的话可以各位自己找来听，或者这张专辑 KKBOX 上也是有的，各位可以去找。那么这个2022年的时候上架这个如果各位可以的话也可以上去听，那么有机会的话我也可以把它再放完。我觉得这张专辑

值得特别来介绍，我们以后的节目再来安排，好吧？还有肖邦的作品还没完，好，我们下次再继续听。今天先跟各位说一声拜拜了，那我们来听听老太太的演奏，肖邦的幻想曲作品49号，下次再会了，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非盈利的组织来祷告。主，你知道非盈利机构这些年来有经历了很多募款的困难，很多非盈利的机构，很多的公益团体，在这种经济不景气的压力之下，大幅缩减了捐款的收入。在服务这些弱势，或是在服务这些有需要的朋友的这些工作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主啊，你知道这些非盈利的机构跟组织，他们所追求的是公共的利益，他们所追求的是服务众人，服务那些有需要的人。父啊，你祝福这些非盈利的组织，非盈利的团体，让他们能够找到生存下去的方式，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支持者，有更多的捐款，帮助他们可以在这个困难的时候能够坚持下去，持续做对社会大众有益的工作。主啊，你祝福他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今天呢，一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我相信在每一天当中，我们只要认为今天就是一个特别又美好的日子，我相信我们的心情也会跟着这样的心境好起来呢。今天呢，我再次的邀请到我认识多年的电影导演洪陈昌导演，他曾经拍摄过《盲人律师》，也甚至呢创下了军教片点阅率最高的记录哦。那他也是一个代职的传道，那甚至呢他在担任知识营销变现的教练，也正在筹组这个电影《大食时代》。那我们来跟他 say 个 hello， 也请他来跟大家问个好。
1: 主持人建轩以及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陈昌导演。
0: 是再次的邀请到洪陈昌导演呢，其实在上周在访问到他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他在这样的一个妈妈的病危当中，那甚至呢爸爸也这样的花天酒地，然后造成他们家里面也非常大的一个冲突跟张力，但是看见呢好像是上帝都没有垂听到这一个电影导演洪陈昌也是传道这样的祷告，没有想到透过这个导演他在帮忙马偕医院淡水分院那边来拍摄这个安宁的影片的时候，他学到了四道人生，而且他多加了一道，也就是基督教的永生之道，把妈妈能够从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宗教里面，然后来成为一位基督徒，并且带着永生的盼望能够安息主怀哟。甚至提到说呢，爸爸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在孩子们的愿意的接纳底下呢，

0: 他也认识到自己在过去的许许多多的错误，然后呢进入到了这一个教会里面，有这个不一样的生命。但是我们呢今天呢想要来多问问这个洪陈昌导演哦，事实上从妈妈安息主怀之后，那你在这一段的路上，特别到如今，你是怎么样的来面对这件事情呢？
1: 其实这段路程很难走了，妈妈过世了以后然后其实我的心情一直久久不能平复，一直到现在其实每当想起妈妈的时候我还是一直哭一直哭而且是嚎啕大哭这样子。那这个原因来自于几个，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正常人都一样有的，叫做遗憾。那过去我为了追求梦想，而且我的梦想太大，是电影导演，所以他要花很多时间在外面找钱找人找资源，然后又过得很穷，所以又要不断的接案接案接案有时候想要去接案去提案也没有人会理，所以我这辈子等于是花很多时间看起来在圆梦，其实我都是在找钱找人找资源，然后为此我浪费了我的很多的人生，那一事无成，然后也因为这样没有陪伴到妈妈，所以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陪伴妈妈这段就是陪伴家人我其实是缺席的，所以这就是遗憾。那第二个是我觉得自己无能，妈妈在需要我的时候我都给不了什么，人都已经不能陪伴了，那钱呢？我也没钱啊，就像那个 血癌的时候医生说做一个疗程要28万，哇，那我身上连28000都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很无能，真的很无能，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卑劣，那你一定会觉得奇怪，那怎么会有卑劣，照顾妈妈怎么会有卑劣？
0: 对啊，
1: 有，因为我太穷了，在妈妈要住病房的时候呢，我还在想说要怎么省钱，所以你看我是不是很卑劣。然后妈妈听到我在算那个钱的时候她也好难过，她都叫，因为她我是洪陈昌，昌台语发音叫穷，所以我妈妈就说啊，穷啊都已经到熊妹了吼，你把给妈妈带较好嘞，啊昌啊都已经到最后了，你要不要让妈妈也住好一点，她这辈子真的没有住过好的地方，然后她用她的一生的青春照顾这个家。像我要读大学啊，我爸爸其实是不让我读书的，像我近视了要戴眼镜，我爸也不让我戴眼镜的，其实我爸爸打从心里是看不起读书人的，为什么？因为我爸爸是他不认识字，不会写字，不会讲国语，他就是个种田的，但是呢他居然可以做出一番事业，他开工厂 卖那个棉手套，工人在用的那种白色的棉手套，所以他做起来了，我们的邻居都在学他哦，怎么把工厂做起来，大家都纷纷效法他开棉那个手套工厂，所以我爸就觉得会赚钱就好了，读那么多书干嘛，所以我爸就说如果你眼睛敢近视我绝对不给你买眼镜，所以国中我要配眼镜还是妈妈偷偷帮我配的，对，就是类似是这样，所以我就我妈妈都花她一辈子的青春跟牺牲很多很多的她的自己的享受啊什么的，然后他就在我们家最穷的时刻，因为爸爸玩大家的赌博嘛，那些就倾家荡产，在那个状态之下我们活不下去，他还去跟人家跪，然后跟人家借钱借米什么的，所以我居然在他临终的时候还在算三人房还是单人房，你看我卑不卑劣。
0: 其实在现实的情况当中就算是有那一份孝心啊，但是毕竟在那当时钱对你来说是比较缺乏的，甚至你只能够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当然回头来想想这一段，对于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帮不上自己啊，说亲爱的母亲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遗憾。
1: 对啊，而且不只是这样，如果我只是为了追梦而没有什么好的经济收入那就算了，问题是就是因为我们家太穷了，

0: 我穷怕了，所以我把我当兵的，因为我是军官，我去当转服志愿役的军官，所以会有一笔退休金，然后我这辈子无论赚什么钱，我都因为穷怕了，导致于我都为了钱想要赚更多钱，要么被骗，要么乱投资赔光光。所以我的意思是，当完兵军官正常都会有一个退休金等着，但是我没有，我还倒欠银行60万，所以我在当完兵20几岁出头，我就已经负债60万了。然后当兵的钱我还在金门哦，金门外岛一个月收入快5万哦，还有外岛加几什么加几加一加就快5万哦。我这么在当时那么高的收入，民国80多年这么高的收入，5万是很多的，因为那时候大学生好像最低薪才18000哦，我是快5万呢、欸，我居然还一无所有。还倒欠银行60万，我都拿去买股票买认购权证，所以我这辈子就一直穷一直穷，然后我又越欠越大，就越借钱，然后借信用卡贷款，以卡养卡，所以我才会这么惨。所以呢，这导致于我在妈妈过世之前，其实我不是单人房这种，怎么在计较那几千块，是因为我要还的债务太大，1-2千块我都得计较，然后最后我就看到妈妈要过世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居然做了有一个最大逆不道的想法，哇，我终于解脱了，我不用再拿钱回家给他了，因为我在这么穷的情况之下，我还是想给他过好生活，偶尔我可能要筹个2000，筹个3000，筹个5000给他，但我很，其实我已经很少拿回家了，因为我连还债的钱都不够，最高最高的状态就是我当下要还20万了，然后就这样持续的，而且我拍电影还在大陆被骗，我第一次拍电影在大陆被骗，那把他的退休金还有我爸爸的退休金，还有跟我弟弟借那个房子去二胎再去借款，所以我其实我不赌博，但我这样跟赌博还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两样啊，我还是把家产啊还有别人的钱都散尽啊，就为了我自己的一个梦想，好自私。所以因为我债务压力太大，最后当妈妈在安宁病房的那一段期间，我还想说，哇，她过世我就解脱了，居然有这样的意念飘过我的脑海里，而且我还真的觉得吐了一口气，哇，我还有一种开心的感觉，所以你看我是什么人呢、啊？这个人渣。所以等妈妈真的过世之后，我无比的自责，我怎么会这样，对呀、啊。我无法原谅自己，
1: 所以你在这么样的一个穷困的过程当中哦，当妈妈安息以后，那丧礼呢？
0: 没有丧礼。为什么会没有丧礼？一来我没钱，那二来因为我是一个自由自在独来独往的人，其实我也不想让太多人介入我的生活，所以啊，我弟弟妹妹们也是刚好都没钱，我们在做，我们在做有这个恶性循环，大家都在穷，所以我们没有通知任何家属、任何亲属，任何亲友都没有通知。妈妈过世了，然后在医院过世了，就是那些丧礼人员，殡葬人员，
1: 对，
0: 把他收到殡仪馆，殡仪馆，然后就看什么时候要火化就火化了，然后简单在殡仪馆的灵堂。摆了一下，祭拜一下，然后 我的牧师师母有说有要来为我们祝福，来祷告，那就这样，我妈就这样走完一生了，然后就被我这样草草的烧掉了，好惨啊，不过好坏啊，
1: 听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的沉重，当然也在这当中，我们换位思考去想，今天如果我是洪承昌导演，我在这当中面对那么大的困境，面对那么大的压力，但是也别忘了，你在这当中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至少你在这当中你还可以来跟妈妈进行这一个世道人生，在这当中就是感谢他，然后也在鼓起勇气放下面子的过程当中提到你很爱他，然后跟他道别，那也把一个很好的信仰带给他。各位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否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也或者你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听到电影导演这样的历程，有没有对自己松了一口气呢？我们可以来听一首诗歌。在接下来我也想要问导演，当这样的草草的把妈妈的这个丧礼办过以后，那在面对妈妈的骨灰啊，或者是她的遗物，导演是怎么样的来去处理的？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的来邀请到电影导演洪承昌导演，他也是代职传道，也是知识营销变现的教练。我们在上一段访问到说，当面对妈妈这样的一个疾病过程当中，她在非常的穷困底下做出一些她认为很卑劣的这样的态度，但是我们也看见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带给她极大的压力。那我们也要透过今天的访问呢，更多的了解当面对妈妈过世以后，那他有提到丧礼是非常的简便的来进行，那我们也想多了解当拿到妈妈的这个骨灰罐，那后续呢，后续你怎么样的来去面对这件事情？
1: 当看到妈妈的骨灰的时候，我是无法接受的，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进去出来，就一个罐子这样。他当然一开始不是罐子了，就是一盘骨灰嘛，就是骨灰一盘一个铁盘装出来，然后让我自己捡，看我要拿几份骨头，拿几份灰，那其他的就要丢掉。我就觉得人怎么会那么没有价值？
0: 是，
1: 而且那是我妈妈，那我妈妈怎么变成一根一根骨头，一盘一盘灰嘛，一直变成这样的状态？我无法置信，就是几天而已，就怎么就变成这样？所以心中很难过，然后接下来我就要说，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怕去谈这些生死，也没有什么忌讳，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妈妈的骨灰带回家。我不想要把它放在那些什么墓园啊，或者是什么灵骨塔那一类的。因为对我来讲，那就是商人赚钱的手法。他真的会好好对待我的妈妈吗？真的会好好的清扫吗？其实没有，虽然他们的简章都写得好像很好，但是实际上不是的。那我就把妈妈的骨灰带回家里，就这样放着。但是对我们台湾传统的人来讲，会觉得这会有什么煞气啊、阴气啊，什么有的没有的那我们基督徒就可以不用管这些。所以我就把它摆着，然后骨灰坛外面有妈妈的一张照片，然后我在家里就会看着骨灰跟妈妈说话。然后其实我对不起他，对他有很多很多的亏欠，跟有很多很多的遗憾，因为我太自私了。外面的人看我，哇，一个追求梦想的电影导演好棒哦，好有梦想哦。对我而言呢，我真的是自私啊，太自私了。所以我就抱着妈妈的骨灰，常常抱着妈妈的骨灰，我的头就这样抱着，然后整个头倚靠在那一个骨灰坛上。然后我的脸贴着冰冰的骨灰，好想再去感受一下妈妈那个胖胖的身体，那一个暖暖的温度。但都感受不到了，就是一个硬硬的一个瓷器在那里。一个骨灰坛，然后这样抱头痛哭啊，好几次这样哭啊哭啊，哭到这个整个全身都已经无力了。那讲到这里，我就是要回头再见证一下这位神。我很感谢主，就是透过妈妈的过世让我们整个家庭的分崩离析可以一起回来，一起和解。透过妈妈的过世，让妈妈

0: 找到那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的平安跟喜乐、嗯、然后医治了他的苦毒，也透过这一次妈妈的过世把爸爸带回来、
1: 嗯、
0: 归向了耶稣，然后他也认错，然后现在也没有再玩其他的女人，就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我要说的是，上帝久久不回应我的祷告，让我的妈妈没有被医治、
1: 嗯、
0: 那我现在回头想起来，我觉得我不上帝对我说的话是什么、
1: 嗯、
0: 就是他要医治我妈妈是非常简单的，那医治完了然后呢、
1: 嗯、
0: 他是不是每一天继续苦读这个癌症好了，外在的病好了，那心里的病呢、
1: 嗯、
0: 他怎么好？他没有信耶稣，没有接受上帝的爱，他心中那一份苦读永远在、
1: 嗯、
0: 那其实造成爸爸会一直有外遇，难道只有我爸爸的错吗、
1: 嗯、
0: 妈妈没有吗、
1: 嗯、
0: 其实我要老实说，就是在我妈妈的身上看不到一丝温柔、
1: 嗯、
0: 看不到身为一个女性的特质、
1: 嗯、
0: 看不到一个女人的魅力、
1: 嗯、
0: 简单讲我妈妈就是个男人、
1: 嗯、
0: 那难怪我爸往外跑啊。
1: 嗯、
0: 那所以那再加上她人生经历过很多的挫折，从小被霸凌、
1: 嗯嗯、
0: 又出家也被欺负，然后呢就人生又很不顺畅、
1: 嗯、
0: 所以她内心里面有很苦毒，所以她讲出来的话字字句句都很伤人，所以我们都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你看我们都想离开了，那我爸是跟他是24小时朝夕相处认识他最深的人，他不想走吗？所以就整个来看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知道有什么，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上帝不垂听，一来我们可能妄求，二来是上帝对我们有其他的计划，二来上来可能上帝要给我们其他我们不在乎但却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东西、
1: 嗯、
0: 那像这个平安是这辈子我妈妈最需要的、
1: 嗯、
0: 但她从来没有得到过、
1: 嗯嗯、
0: 哪怕她念佛信佛那么久了都没有，所以我这时候才被上帝狠狠打了一巴掌，我才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把我们的家庭救回来、
1: 嗯、
0: 把妈妈的心救回来，也把爸爸带回来、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一粒麦子，我妈妈就是那粒麦子，他不死、
1: 嗯、
0: 后面就没有这些平安的子粒会产生了、
1: 嗯、
0: 所以荣耀归给这位神。
1: 从刚刚洪承昌导演的分享当中，我们看到他的母亲因为这一场的疾病、面对了这样的一个死亡的结局，可是我们也从另一方面来看见，死亡虽然是苦难的结束，但最重要的是洪导演的妈妈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于是他的一个新的人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苦难的结束，然后到新天新地有一个美好的开始。我们也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能够来想想到底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的这些的苦难，这一些的冲突，包括我们在话语当中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调试，包括在传讲的过程里面有一个更好的口气呢？也或许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一个观念的一个转变，一个态度的转变，会不会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苦境里面不再增添更多的伤害，也不在这当中透过自己的态度带来更不好的影响呢？我们可以来想想看。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的邀请到盲人律师的电影导演洪成昌导演。那我们刚刚有聊到，他在母亲过世之后，他没有选择把母亲的骨灰，就是来放在任何的一个灵骨塔或者是墓园里面，而是选择放在自己的家里，并且时常的在这当中有许多的懊悔，有许多的自责，并且常抱着母亲的骨灰坛来哭哦。哇，真的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历程。那接下来我要继续的来问一问洪成昌导演，这样的一段路，从母亲过世一直到现在有多久了？那直到如今，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历程上，

0: 是一个人走吗？还是有人在这当中关怀陪伴你呢？
1: 从我母亲过世到现在，她是2014年过世的，
0: 嗯，
1: 到现在应该是十年了啦，
0: 哦，
1: 十年了，哦，这段过程当中，我的心只要想到母亲，都是在痛哭流涕了，
0: 嗯，
1: 然后你问我说，这段路程上有没有人陪我？其实是没有，我的伤痛没有任何一个人来陪我走过，
0: 嗯，
1: 甚至带着我走出来，没有，
0: 嗯，
1: 那。有人应该会问吧，那你旁边不是很多弟兄姐妹们吗？嗯，教会不是很多人都可以陪伴你啊，
0: 嗯，
1: 但问题是我是拒绝被关怀的人，
0: 哦，
1: 其实我的性格真的很扭曲啦，真的非常扭曲，因为我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家庭，然后从小也被霸凌，
0: 嗯，
1: 然后又这么穷过，所以我的内在里面是非常扭曲，然后也性格很怪异，喜欢独来独往，
0: 嗯，
1: 所以连我妈妈过世这些事情我也都没有想跟任何人讲，我只是会简单发布一下消息在脸书上说我妈妈过世了，这样就只有这样，那任何人想要来关心我，我都会害怕，
0: 嗯，
1: 其实我是用拒绝别人的关怀来逃避自己的无能，
0: 嗯，
1: 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善良很热情很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0: 嗯，
1: 但是因为成长的背景造成我的扭曲，所以我会很严重的自卑没有自信，
0: 嗯，
1: 所以我的内在里面似乎在告诉我自己说我是一个不值得被爱不值得被关怀的人，
0: 嗯，
1: 所以我是相当的自卑，但是我走在外面因为我的表达力很好然后又爱笑，嗯，所以你看我会好像人缘很好然后口才很好到哪都受欢迎，
0: 嗯，
1: 但回到最私底下的我是一个孤独然后不喜欢跟人相处然后喜欢安静喜欢独处的人，
0: 嗯，
1: 这种内在我是很少跟人讲的，你今天刚好问我我就这样讲出来了，所以由此带出来的生活的行为，
0: 嗯，
1: 所以我会抗拒别人的关怀，
0: 嗯，
1: 越爱我然后我越逃避，那反而爱我的人关心我的人会受伤，
0: 嗯，
1: 那与其让大家后来都受伤，
0: 嗯，
1: 我就选择那我就跟大家保持一点距离，
0: 嗯
1: 嘿啊，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我很冷漠，
0: 嗯，
1: 可是又觉得很怪，平常生活相处又很幽默又风趣，
0: 嗯，
1: 那真的要进入到内心的世界就未必弹出来，
0: 嗯，
1: 对啊，那所以我的心拒绝任何一个人陪伴我关心我，所以是我的问题了。
0: 其实我自己本身在前年啊，之前在就读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然后是考上了这个生死与健康心理諮商研究所。那针对你这个部分呢，我也在想说，是不是因为你有充满着自己对自己的罪疚感，因为自己觉得好像没有尽到一个孩子孝顺妈妈。给予他有这样的一个充分的医疗的资源，甚至当妈妈过世了的时候，你还松了一口气，哦，觉得好像是对于你的压力，也包括对于妈妈在面对医疗上的这些痛苦的压力，然后都不见了。哦，那当你静下心来的时候，你选择的是你在责备自己。也或许换另外一种方式来去苛待自己，那你会觉得好像这样会比较好过一点。你是这样的吗？
1: 你太厉害了，这个是我内在里面很深的感受，然后其实我也不敢去挖它，
0: 嗯，
1: 那现在被你讲出来了，我只好面对了。就是说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到目前为止还会嚎啕大哭，
0: 嗯，
1: 然后我现在仔细把它觉察起来，它有两个层面，
0: 嗯，
1: 一个当然是母亲的离开带给我的哀伤嘛，
0: 嗯，
1: 另外一个似乎是如果我没有这个哀伤好像我就不存在了，
0: 嗯，
1: 如果我没有这个哀伤好像我就是十恶不赦了，
0: 嗯，
1: 就会有这个感觉，因为就如同你刚刚说的，我居然在妈妈临死的临终的那一段日子我还在算钱，
0: 嗯，
1: 他死了我反而觉得生活好过一点，不再有那么多的压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很坏，所以我就似乎透过不断的哭来证明我是孝顺妈妈的，

0: 我透过不断的哭来证明我是爱他的。
1: 嗯，
0: 好像我愿意担溺在这个伤痛里面。
1: 嗯，
0: 可是我自己在哭的时候，其实我是不自觉的。我不知道我的潜意识里面有这么多的思绪。
1: 嗯，
0: 但是当冷静下来的时候，
1: 嗯，
0: 都十年了还走不出来，真的有那么痛吗？
1: 嗯，
0: 其实我感觉我有痛，但是那种定罪感的痛反而让我更痛。
1: 嗯，
0: 所以我是为了逃避这个定罪感，然后继续选择单溺在痛苦跟怀想哭泣的情绪里面。
1: 嗯
0: 嗯，所以我需要主。
1: 嗯，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也许听众朋友也有类似的情况，似乎在病人就是家属在病痛的时候，我们没有多的时间来去陪伴，我们没有更好的资源来去协助他。
0: 嗯，
1: 那在许多的这种无奈底下，那你也在不断的来苛责自己。
0: 嗯，
1: 你觉得好像我如果多过了一点比较好的日子，好像就是不应该的。
0: 对，
1: 哎，然后我如果再真的是多开怀一点，好像也没有办法来去弥补当时这样子的一个对家人的态度。
0: 对，
1: 因此就不敢在这当中有过多觉得自己可以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好的情绪，于是这个悲伤一直都在。那据我在研究所的学习上，也包括我自己的上亲子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句话让我比较能够释怀。
0: 嗯，
1: 也就是说任何的悲伤辅导是没有办法完全的除去悲伤的。
0: 嗯，
1: 这个悲伤会一直在跟随着我们的生命在走。那在走的过程当中，当然偶尔碰到一些相同的情境，或者是自己在悲伤软弱当中，也或许自己觉得突然想到过去的那个自己是如此的不堪。因为我多次听到导演你自己形容自己有多坏。
0: 嗯，
1: 所以这样的悲伤也会随着这样的一个想法能够就是不断的跟随着我们。可是我还是要说我很佩服你的，就是虽然在这样的一个悲伤里面，也就是我们在学理当中是没有办法透过任何的辅导来除去这样的悲伤的，但我们知道说神很爱我们。
0: 嗯，
1: 好，神也把我们的家人带到一个最好的地方，但是这一份的罪疚感有时候就会在我们疲惫的时候想到的时候，然后就会像刺一样来刺痛我们的心。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为什么佩服你哦，
0: 嗯，
1: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堪的情况之下，你还是能够来去从事许多助人的工作。
0: 嗯，
1: 哎，对于我来说能够再次的踏入到这个电影的这样的一个梦想里面，好，然后你又开始来去筹备这样的一个大师时代，好，甚至你还是一个传道呢。
0: 嗯，
1: 好，那你也会透过自己的这方面的负担，你也会想要更多的把这个永生啊，好，永生的这个路径来告诉人。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你也有很了不起的地方。好，当然我要更深问咯。
0: 好，
1: 你在这样的一个人后这样子哭泣悲伤里面，好，是怎么样的信念让你愿意再次的能够勇敢的再去面对你现在的生活工作，是什么的力量或者是信念来去支撑着你？嗯，
0: 其实我甚至有一度觉得我的人生其实是没意义的。妈妈死了之后，我不晓得我要干嘛。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要干嘛。可是当我经历过妈妈这一段癌症的期间，其实她整个癌症从发现到后面的治疗过程其实好几年。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其实经历过很多人的欺骗。
1: 哦，
0: 就是也有一些不只是欺骗，就是来赚钱。
1: 哦，

0: 办癌症险，
1: 嗯，
0: 就跟我们说吃这个有效，吃那个有效啊，来推荐来帮忙，看起来都很热心，嗯，都是来推荐那个保健食品或者是直销，
1: 嗯，
0: 所以在那一些看到这些脸啊，

0: 癌症之前就可以先知道，得了癌症的中间要怎么照顾，得了癌症之后要怎么离开，可以有一个更快更便宜的一个方式来帮助他。因为当我已经像李安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再也不需要钱了，也是李安这个有点太遥远了，因为要成为李安有点太难了。那至少我们就是票房几亿几亿，因为票房几亿几亿在我们电影界来讲它是很平常的啦。因为在台湾几千万票房换到韩国播再几千万，到哪里播有几千万，所以那个几千万几亿其实是很快的。那我既然如果可以有这么一个机会，我很想要帮助跟我一样的人，也很想帮助那在癌症的在癌症当中的人不被别人赚癌症财甚至被骗。对啊，如果拿了那些药直销的有效那就算了，那问题是大多都没效啊。啊，那因为我自己透过这段时间的研究，所以我就有了解到，其实中医有一些思路非常棒，中医有一些思路可以让我们在癌症的发病之前就可以先预防，可以知道，比如说你如果我可以教民众把脉呢，或者是我可以研发一种脉诊仪，脉诊的那种仪，那可以让你在家里，就像我们现在血压计有没有血糖计那种，在家里就可以自我疗护，所以在癌症病发之前你就可以先知道了。那中医不就很神奇，三根指头下去你身上什么病都知道了，当然要会把脉的意思了。
1: 是，
0: 对，那我们有可能把这样的理论可把它科学化，我就想做这样的研究。那透过一些的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养生的方法，让他癌症的治愈可以更快。所以这就是我还愿意活下去的原因。那我甚至就想好了，就我妈妈叫方美珠，如果我有机会把这个癌症中心开出来，就是美珠防癌养护中心什么的，这样，反正不管后面的名字是什么，前面就叫美珠。我要想我妈妈。不要，哎呦，我快哭了。对呀，这就是我努力拍电影的原因。其实我妈妈过世之后，因为我以前努力的目标就是要给他们好的生活，给他们环游世界。因为我妈妈每次都想要跟外国人讲话，她就每次都只是讲那几句英文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对 ，I go to school in the morning。她国中记得的英文，每次都摆在嘴巴里，然后看到外国人来，就莫名其妙跟他讲 ，Hello, how are you? I go to school in the morning。他就把他的话讲完之后，那外国人就莫名其妙，你跟我讲这些干嘛？你问我好哈有，也不等我回应，他就在一连串讲完，他就溜走了。所以他多么盼望他自己可以跟外国人聊天，
1: 是
0: 多么盼望自己可以学英文。我以前在他就牺牲自己让我去读英文的时候，去补习英文的时候，他就跟老师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在旁边旁听？”老师看到这么一个妈妈愿意这样上学，没收他钱，就让他在旁边陪我学英文。他就这样跟着学英文了，你看他多么盼望可以跟外国人在一起。
1: 其实我刚从导演的脸上，我看到了当你在回顾你妈妈的时候啊，那一份的笑脸，然后那一份在这过程当中想要帮妈妈圆梦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甚至这样的一个力量，那我真的看到了虽然你在人生当中有这么多的一个艰难，甚至有许多的遗憾，甚至在这当中有好多好多的罪疚感，可是始终我真的看见你妈妈的生命啊，带给你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你过去可能大概在想要圆这个电影的梦的时候，应该都不会想到说你想要做一个美珠那个健康养护中心呢，
0: 防癌，重点是防癌，
1: 防癌对对对。然后呢，我也想说，哇，妈妈这样的一个那么想要环游世界的这个梦想，这样的学英文，那虽然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就是有趣，可是说真的，你也真的把妈妈送到一个最美的天地里面，是万族万邦万民能够聚集的地方，凡能够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并且能够来到新天新地里面，我想他回到这个天上会很忙吧，那这样有好多好多的民族他都可以认识，甚至也许神可以让他从新天新地里面来去看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 神所的描述，在启示录当中所描述的这个新天新地，

0: 好，那所描述的将来就是万国万邦万民要回归到圣山里面。
1: 是，
0: 哎，那相对的，你也在这当中也算是帮妈妈圆了一个梦。
1: 嗯，好，
0: 今天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啊，盲人律师的导演，也是啊，创了这个军教片，哦，点阅率最高的，哦，这样的一个啊，导演的这样的生命的里面，在回顾过程当中，我看见他的眼泪，我也看见他的笑容，我看见他的自责，但是我也看见他因着这样的一个上情的历程，看到了他自己的使命，他的意向。虽然有时候常常一个人抱着自己的母亲的骨灰坛痛哭啊，不断的来责备自己，但是啊，当他走出了门外，他仍然想起了自己的责任，而这责任不是他自己找的，乃是在经历一个悲伤悲痛的这样的一个历程里面，他看到了自己可以透过专业啊，甚至可以透过电影或者是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去提醒啊我们众人啊，包听众朋友，如何的把握时间，如何的能够来衡量自己追求梦想的这一份的代价，甚至看重于家人的关系，能够把握时间，包括能够来换个角度来去思考，也许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态度，特别是用一个温柔的态度，一个温柔的力量，能够来改变整个家庭的氛围，不再带着遗憾，也不再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张力的冲突，以至于把自己本来爱的人结果就推向别人了。好，那我们一起来学习让爱让温柔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善的力量，帮助我们不用等到家人生病的时候才对这一块有所醒思，而是当家人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这个节目时，我们就可以来改变我们自己的言行态度，能够把将来的遗憾全然的能够来预防，甚至能够来减少，甚至呢让我们这个家庭能够有和睦，甚至能够走往新的美好的方向的机会。谢谢听众朋友来听倒数时刻的节目，祝福大家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过得平安喜乐哦，祝福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是耶稣的大弟子，是十二门徒中的老大。他曾经认不清自己的软弱，跌到人生的谷底，但后来他却重新振作，成为了初代教会的中流砥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彼得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之前我们用了7期的节目说完了耶稣的生平事迹，今天我要来和大家谈谈耶稣的大弟子彼得的故事。彼得在新约4卷福音书当中偶尔被提及，而比较多关于他侍奉的事迹则是记载在圣经的使徒行传里头。此外，圣经里面还有2卷书，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相传也是由彼得所写。彼得是耶稣所有的学生当中最勇敢最有信心的一个。在我们之前谈到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这个事迹当中，曾经有一段我们提到说，有一次耶稣在这个离开跟门徒没有在一起啊，他叫他的学生们先渡船，先搭船到另外一边去，然后呢耶稣他自己要去祷告。那祷告完了之后呢，他就在水面上行走，要到这个要往这个门徒所在的那个船上去。但可是那个时间呢，因为天色晚了，

大半夜，然后呢，这个船在海中，这个风浪又大，所以这个门徒本来就处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然后又看见水面上居然有一个模糊的人影朝他们走来，大家都很害怕，然后喊叫起来说：“鬼啊！”然后耶稣赶快说：“哎，你们放心，是我是我，你们不要害怕。”这个时候，彼得跟其他的学生不一样哈，他主动说：“老师啊，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就说：“你来啊。”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行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其实这一件事情就已经显出了彼得的不凡。耶稣最亲近的学生总共有十二个人，但是十二个人都看见了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只有彼得，这十二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彼得，他提出了一个请求，说：“老师，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个时候可是这个海面上风浪很大，这个你在船上都已经快要被这个船都已经快要被掀翻了，怎么会有人还想要跨出船外在水面上行走呢？没有，很显然的，其他门徒都没有这种想法，只有彼得他有这一种勇气跟这一种信心。好，他相信，如果他相信耶稣的大能，他相信他的老师这么厉害，一定可以让他也像老师一样在水面上行走。好，那所以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就真的在水面上走了几步。好，那只是说走没几步之后，因为就风浪太大，他看着那个海面，就心里面有一点害怕，然后就下沉。那这个时候他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就赶快把他拉起来。那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好，虽然他走没几步，就在水面上走没有几步，就因为惧怕而下沉，但是他是十二个门徒里面唯一一个愿意跨出船外、愿意跨出舒适圈的人哦。那么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记载到耶稣他要最后一次要前往耶路撒冷，然后他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会这个受苦受难，然后最后死掉。好，那耶稣在决定前往的时候，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曾经问了他的学生们说：“你们跟着我这么久了，你们说说看，我是谁？”啊，因为这群门徒已经跟随了耶稣传道侍奉三年半的时间，啊，那他现在要问门徒说：“哎，你们在我身边跟了这么久，看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们来说说看，我是谁？”啊，那有一些人就说：“你是施洗约翰，你是以利亚，哦，你是先知。”啊，有些人就认为说，有些人就会说，认为耶稣好像是有名的先知。好，或者他就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但是彼得说，在那个时候，彼得他可能被圣灵充满，他说：“你是基督。”好，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就是犹太人一直盼望的这个弥赛亚。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然后耶稣就对彼得说：“你是有福的。”好，因为你的回答不是，就是不是靠着你自己能够回答好，乃是这个受到这个上帝的指，受到天上的父指示你。好，那我要告诉你说，你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这个磐石上面。好，这个时候其实呢，彼得哈，他的名字原本不叫做彼得，彼得其实又叫做就是。大家又叫他西门彼得，因为他其实原本的名字叫做西门。那西门呢，在这个下话的在这个下文里面，好，西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小石头。这个人他名字原本是小石头，可是当西门在这个耶稣要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

后，他做出了一个信仰告白，然后说：“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这个时候就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告诉他说：“从此以后，你不要叫西门了，从此以后你要叫做彼得。”那彼得这名字的意思就是磐石，坚固的大石头，是可以做这个房子的根基的这种大石头。他的名字就从小石头被改成大石头，就从小石头变成一个磐石。然后耶稣就说，以后你不要再叫西门，你要叫做彼得。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这个磐石上，然后呢，我要把天上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我听起来很厉害哦。就是当彼得做出一个信仰告白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信仰告白。虽然我们不知道彼得这个时候他知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但是 anyway， 他可能是在像这个圣灵的感动底下，或者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信仰告白，他认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那一个犹太人一直以来期盼的弥赛亚。好，所以呢，当他做出这样一个正确的信仰告白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说：“你以后要成为教会的磐石，你会是教会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中流砥柱。”好，那这个是发生在这个耶稣要前往耶路撒冷的事的这个事件上。好，那当彼得好像前面哈才受到耶稣的表扬，然后被改名哈，从小石头被改成大石头，感觉好像很厉害，然后还拿了什么天上的钥匙，好，他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他的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但是接下来耶稣跟门徒说：“我接下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哈。”然后呢，我会受很多的苦，而且被杀，第三天要复活。这个时候，前面才信心满满的彼得，才刚刚受到这个耶稣大大表扬的彼得，他一听这个话就慌张了，他就拉着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件事情不会临到你的身上。”然后呢，耶稣转过来对着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哇，这彼得哈，才刚刚受到了表扬，然后呢，就马上被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但是这一段的内容当中，虽然彼得他就是虽然彼得有好的被称赞的部分，然后也有被耶稣责备的部分，但是从这一些的互动里，从这段对话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彼得在对于耶稣，彼得对耶稣的认识以及他对耶稣的关爱，其实很明显在这一个跟随耶稣的这些学生当中是非常特别的。他特别的认识上帝，他特别的认识耶稣，也特别的关爱耶稣。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后来，当耶稣到了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其实也又再一次凸显了彼得对耶稣特别的认识跟关爱。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就是这个逾越节的，在逾越节的这个晚餐当中，耶稣再一次告诉门徒说：“这个时候到了哈，那我就快要我会被捕哈。”然后这个耶稣就说：“我今天晚上哈就会被抓，然后呢，这个我就会离开你们，然后呢，我知道你们这一些所有的门徒哈，都会为我的缘故就跌倒了。好，但是你们不要害怕，当我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会再去找你们。”好，那所有的门徒都沉默哈，所有耶稣的学生

其实都对于这些事情，对于耶稣所讲的这件事情，觉得匪夷所思。只有彼得回应主，他说：“耶稣啊，就算你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哈，我都不会离开你。就算所有的人，就算真的有变故发生，所有的人都离开你了，我也不可能离开你。”彼得很有信心哦，彼得很有信心，说虽然大家会离开你，但是我不离开你。就算所有的人都跌倒了，我也不会跌倒，我会跟随你到底。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但是耶稣接着就泼他一盆冷水。耶稣告诉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哈，今天晚上没有，应该说在凌晨的这个鸡叫以前，就在这个晚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凌晨鸡叫，到凌晨鸡叫之前，你会有三次不认我。”耶稣跟他讲说：“你不要，你现在不要，就是信心满满，觉得说我绝不离弃你。事实上，今天晚上，就在今天晚上，你会有三次不认我。”那彼得立刻就反驳说：“不可能，我不可能，我不可能是这么这个没不讲义气的人哈。”彼得就说：“这个老师啊，我就算是必须要与你同死，我也不可能不认你。”那接着后续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前两期节目里头说的啊，就是耶稣跟门徒吃完了最后的晚餐之后，他们就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然后呢，之后耶稣就被抓，耶稣被抓之后就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在那里有一个这个私下的审判。然后呢，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所有的门徒就四散了。好，那因为他们也害怕，就是被一起被抓。那可是彼得呢，他就远远的跟着。好，当门徒四散都离开耶稣逃跑的时候，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而且一直跟到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他虽然不敢直接冲进去救耶稣，他知道他只有一个人而已，势单力薄，是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但是他放不下，他放心不下耶稣。在所有的门徒都逃跑的时候，彼得远远跟着耶稣，只一跟到大祭司的这个院子里面。然后呢，但是当彼得坐在那里的时候，就是他坐在那个大祭司的房子哈，是。里面有一个建筑物，耶稣被带进房子里面去审判。那彼得是在外面的院子里面坐着，好，但有就当然就外面也有一些围观的人，他们可能没有资格进入到里面的审判，但是没有办法进去看那个耶稣被审问的过程，但是他们可以在外面的院子，就是加减看一下热闹这样。那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坐着的时候，就有人说：“哎，你这有点眼熟，你长得有点眼熟哦，你是不是就是常常跟在耶稣旁边的那个人？你是不是跟耶稣同一伙的？”那这个时候彼得就很紧张啦，因为他如果承认的话，他马上就被抓嘛。他看着耶稣在里面有点惨哦，他就不承认，他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呢，他开始坐不住了哈，本来是坐在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然后被人家指认说：“哎，你是不是跟耶稣一伙的？”他说：“不是，我不知道你说什么。”然后他就开始往门口移动哦，因为开始感觉到危机。然后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又有一个人说：“哎，这个人真的是跟耶稣一伙的。”然后彼得又不承认，好，而且起誓说：“我发誓，我不认得里面那个人。”然后过了不久哈，就是在然后彼得就出去了，就从大祭司的院子出去，他开始有点紧张。然后呢，出去的时候，第三次又有一个人来跟彼得说：“你真的是跟耶稣一伙的，我听你讲话的那个口音就是拿撒勒人哈，就是跟那个就是加利利啊拿撒勒那一带的口音，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然后彼得这一次就发咒起誓哦，然后就是
就

就发咒起誓说我真的不认识耶稣。然后当他第三次不承认他跟耶稣是一伙的，当他第三次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的时候，他听见鸡叫了，他听见公鸡鸣叫的声音。然后在那个时候，彼得就突然想起耶稣在晚餐的时候他说的话，说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就出去痛哭。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鸡叫的时候》。

历史鸡就叫了。彼得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谈到耶稣的大弟子彼得，他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对耶稣特别有信心，特别勇敢，也特别的关爱耶稣。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耶稣说，当我被抓之后，你们所有的人都会逃离我。只有彼得说，不可能，就算所有的人都跌倒了，我也不跌倒，就算所有的人都离开你了，我也不离开你。但是耶稣跟他说，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随后这件事情真的就发生了，这对彼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哈。所以呢，彼得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其实他一度陷入了非常心灰意冷的这个状态。那当然其他的门徒也都一样哦。那其实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几个，包括彼得在内哈，都是渔夫。好，所以呢，这个老师死了，好，这些学生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不知道接下来一下子失去了这个重心，然后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就只好回去重操旧业哈。所以那时候彼得就跟着几个原本就是渔夫的这个门徒，就回到那个加利利的海边，然后去捕鱼。那么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讲到，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显现。那有一天他就显现在这个加利利的海边。那一天呢，那一天彼得跟其他的门徒说，这个他们就是一起出去捕鱼哈。那打捕鱼捕了一整夜，其实没有打到什么。那么到了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岸边。那可是呢，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原本的身体其实已经是朽坏了。好，那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重新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体，是这个在天上的身体哈。那所以门徒一开始其实没有认出耶稣。那耶稣站在这个岸边哈，就跟这个捕鱼回来的这一些学生跟他们说：“哎，你们有没有吃的啊？”他们说：“没有，我们都没有捕到鱼。”耶稣说：“你们来来来，把网哈撒在这个船的右边，一定就可以拉到鱼。”啊，他们就试试看哈，就是在船的右边撒网下去。结果呢，一下子那个鱼多到哈，那个渔网差一点都拉不住哈。那这一个情况其实就跟彼得当初被这个耶稣呼召成为学生的那个情景是，好像那个情景再次重现了。因为耶稣当初呼召彼得来跟随他的时候，其实就是他捕了一整个晚上，然后都打不到鱼。然后耶稣说：“你在这里下网，就捕到很多鱼了。”然后这一天也是一样，好像是那个耶稣呼召他的情景重新再现了。所以当这个事情一发生，耶稣这个彼得就立刻这个彼得就立刻跑上来哈，说你是耶稣对不对？他就认出来了，说你是耶稣。然后那一天早上，这一些耶稣的学生就跟耶稣一起烤鱼，然后吃了一个早饭。然后呢，吃完了早饭之后，耶稣就把彼得叫到旁边，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这个西门是他原本的名字，彼得是后来耶稣赐给他的名字。好，那这个时候耶稣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这个对话重复了三次，耶稣又第二次问他说：‘你爱我吗？’彼得说：‘是啊，主啊，我爱你。’然后耶

就说你牧养我都养。第三次又再问一次，说西门彼得，你爱我吗？那彼得因为哈，耶稣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彼得就有一点忧愁，好，说就是觉得耶稣好像不相信我哈，我明明已经说了我爱你，讲了两次，可是你还是不相信我。那他就有点忧愁，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好，然后耶稣第三次就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告诉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好自由的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别人要把你就是抓着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好，那耶稣说这话其实是预告，向彼得预告了他的结局。那耶稣为什么要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其实跟前面我们讲到彼得三次不认主是形成一个呼应啊。彼得三次不认主，然后当鸡叫之后他出去痛哭，那个是他人生中最大的失败，是一个最深刻的这个信心的崩溃啊。那可是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透过这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而且三次跟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用这个方式耶稣让彼得重拾信心。那用这个方式耶稣重新鼓励彼得说，你要成为教会的领袖，你要这个成为初代教会当中的中流砥柱，你要带领这一些跟随耶稣的人。那么从这个福音书之后的这个使徒行传这个书卷当中，我们就看到在耶稣升天之后，彼得确实成为了教会非常重要的领袖。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耶稣升天之后不久，那就迎来了一个节期哈，叫做五旬节。好，那这时候耶稣升天之后不久，那在五旬节的时候，就这个很多耶稣的，就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好，都聚集在一处，然后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这时候突然发生了奇特的事情，就是有圣灵，好像就是有圣灵显现，然后那个好像一个这个着火的这个有舌头的形状，可能是火焰哦，然后就落在这个门徒们每一个人的头上，然后这些人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开始说起方言来。那这个时候，他们因为开始说起别国的话，然后呢，就很多人听见了，就非常纳闷哈，很惊讶说：“哎，这些人不是加利利人吗？我们怎么听见他们用我们家乡的话在说呢？啊，我们可能是从帕提亚、从马代、以兰、美索不达米亚各个或者是这个埃及啊，然后我们可能是从有些人从美索不达米亚来的，然后从埃及来的，从希腊来的。那可是这些人来的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哎，发现这些加利利人居然会说我们家乡的话，然后他们就觉得很稀奇。这个时候，彼得就站起来讲了一篇道哈，告诉这一些这些很惊讶的外国人，就告诉他们说，那这是他们这个现象是预言了，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然后呢，他就起来讲了一篇道，告诉大家说，这个耶稣是基督，就开始就打铁趁刃，趁着圣灵显现，然后许多的人在圣灵的感动底下说起别国的话。在这个奇异的现象之下，彼得就站起来宣讲耶稣是基督。然后他讲到完之后呢，就有3000个人当下决定信耶稣。就从这一天开始，初代教会就出现了哈，原本跟随耶稣的人只是一群小众，

然后特别在耶稣受死之后，其实有很多原本跟着耶稣的人，其实就四散了。那在耶稣升天之后，真正留下来愿意继续为主传福音的，其实原本只有少少的人。但是就在彼得五旬节起来讲道之后呢，有3000人归主，3000人就成了一个不小的势力哈。所以呢，就开始了，就从这天开始了这个初代的教会。那这一些愿意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受洗之后呢，就住在一起，然后房屋公用这样，好，然后就开始过这个教会生活。好，那彼得其实不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哈，讲了一篇道领3000人归主哈，不只是这样，到了后面一点，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他对百姓说话，然后就是这个。宣讲耶稣是基督的这个信息，好，那让很多的人就相信耶稣，然后开始跟着他们一起过教会生活。那这个初代教会的成型，其实让犹太的宗教领袖很紧张，好，因为耶稣就是他们弄死的啊。这对这一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来说，耶稣就是他们的眼中钉，然后他们好不容易把耶稣弄死了，结果现在耶稣的学生又出来继续讲耶稣是基督的这件事情，那就是完全就是火辣辣的打脸他们。好，所以这一些宗教领袖就不断的对耶稣的学生施压。那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就讲到说，这个彼得在跟百姓宣讲耶稣是基督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被抓起来，然后就被这个宗教领袖抓起来，然后就跟他们讲说，这个你们是凭什么？你们凭什么讲这些哈？然后宗教领袖就希望，宗教领袖就恐吓他们，然后就恐吓彼得，然后就是责问彼得，就希望他不要再传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信息。但是过去还记得吗？前面我们讲，彼得在耶稣被抓的时候，他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还不是直接面对大祭司哦，他只是旁边围观的人说："哎，你跟耶稣是一伙的。"他就很紧张的否认。可是当耶稣升天之后，彼得出来侍奉，他开始宣讲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被抓起来，直接带到大祭司的面前。大祭司说："你凭什么说耶稣是基督？"彼得这一次毫不胆怯，在这个大祭司还有所有的犹太宗教领袖面前，就滔滔不绝论证，跟他们论证啊，说这一个你们所钉十字架，然后但是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基督哈，然后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拯救啊，然后。他就勇敢的，他这一次就勇敢的在所有的宗教领袖面前承认，然后而且宣告耶稣是基督，天下人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好，那后来呢？彼得确实是因为这个，他不断的宣讲耶稣是基督，然后受到了很多的压迫。那么圣经里头其实没有直接记载这个彼得最后的结局哈，但是根据初代教会所流传下来的这个说法，彼得呢最终在罗马被抓，然后也是被判钉十字架，但是彼得他认为自己不配跟主耶稣用同样的方式死亡，所以当他被判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提出来一个要求，他说："让我倒钉十字架。"钉十字架哈，就是那个十字，其实是一个，应该说原本的钉十字架的方式是头上。

杠脚下嘛，然后那个横的那一杠就是钉两只手的地方，然后就是头上脚下这样。但是彼得他认为自己不配跟主耶稣受同样的方式死亡，所以他就说：“你们让我倒钉十字架。”彼得变成头下脚上的倒钉十字架而死，哈，这个死法比耶稣还要更加的痛苦。好，那这个是初代教会后来所流传下来关于彼得的结局。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加利利的海》。

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彼得，过去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就是优等生，不论是勇气、信心、悟性，都是十二个门徒当中最好的。他是耶稣的跟随者当中第一个认出他是耶稣就是上帝儿子的人，他也被耶稣赐名为彼得，从小石头变成了大磐石。然而就在所有的人都看好他，连他自己都信心满满的时候，彼得狠狠跌了一跤。他三次不认主，当鸡叫的时候，他所有的信心都被击溃了。后来彼得沮丧地回到加利利的海边，重操旧业，当起渔夫。可是耶稣并没有就此放弃他。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在加利利的海边，他再一次向彼得显现，鼓励他，并且这个吩咐他去牧养那一些相信跟随耶稣的人。后来的彼得果然成为了教会的磐石，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带领许多人信主。过去他曾经为了苟且偷生，三次不认主。后来他在这个出来传道一次次的生死危机当中，仍然大声宣告耶稣是主。甚至当他人生走到了终点，被判定十字架的酷刑的时候，他要求倒钉十字架。彼得的生命因着耶稣的爱，产生了180度的翻转。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曾经跌落谷底？在最有把握的事上，在最不可能失败的时候，却狠狠跌了个狗吃屎。那种经验肯定非常难受，甚至有可能让人就此一蹶不振，放弃了梦想，不再前进。彼得就是这样。然而耶稣的爱与接纳，让彼得有勇气重拾他的信心与梦想。即便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却没有任何的责怪，而且仍然把教会托付给他。这样的接纳与信任，让彼得最终成为了教会的中流砥柱，让他成为一个为了传扬耶稣能够轻看生命的人。亲爱的朋友，你也希望自己能够从谷底走出吗？你也希望像彼得一样，因着耶稣的接纳、爱与信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你深知我们的软弱，即便如此，你仍然爱我们以至于死。即便知道我们软弱，你仍然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你仍然继续不断地将传福音的重任托付给我们。你仍然继续使用我们，在我们的家庭、职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有能力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你是能够翻转我们生命的神。

你继续不断地在每一个听众朋友的生命当中来工作。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

0: 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1: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是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听见你说爱我的主持人，也是直播人，我是郑淑馨，职能治疗师，也可以叫我馨馨老师。大家好，在空中又跟大家相会了。今天很开心呢，我们邀请到蒲公英听语协会的谢立芳执行长和薛宇静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各位听众朋友一定对于蒲公英听语协会可能有些人很陌生，可是有些孩子可能很熟悉。那我们很欢迎蒲公英听语协会的谢立芳执行长跟薛老师来到现场，请大家欢迎他们啊，请他们跟我们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立芳。
3: 大家好，我是宇静。
1: 好，你们好，那很开心你们来到我们现场。我想今天来到这里呢，是因为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很新奇的一个影音节目上档了哈，那这是由我们蒲公英听语协会制作的，那这个算是我觉得叫做我们为听障人士又开启了另外一个比较属于新形态的一个媒体的教育跟媒体的传播方式哈，那这个是由这个我们的谢执行长啊，他一手所这个写定的一个计划，然后呢整个执行啊和制作的过程非常的让人家好奇，因为这个名字叫做听语沙龙。这个沙龙齁，大家听起来就会觉得好像是一种喝咖啡还是喝酒的地方，好像很舒服哦。那不知道这个听语沙龙跟这个整个我们的这个协会啊，蒲公英协会，这两个中间是怎么样的一个火花，怎么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哈？然后请这个谢理事长跟也是执行长跟我们说说看，那同时也介绍一下薛老师。
2: 好的，谢谢淑馨老师。那蒲公英听语协会我们是在2016年成立的，那到今天刚好届满9年，那这9年当中其实我们都一直在提供听损者跟听障家庭的服务，那以直接服务包含不同的课程活动。那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举办工作坊，开始试着去希望对听损者周边的一些听人有一些影响，那工作坊的预期效果蛮好的。那在今年我们就希望透过影像的方式，是录制节目的方式来提供给就是一般社会大众，让一般

0: 社会大众对于听损族群有更多的理解。
1: 是，那所以用影像的方式一般来说是对听障人士是比较友善一点啊，比较看得到，像我们这样欣欣老师的这个广播节目算是创举啦。那但是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们当时的一个计划缘起哈，会想要用这个台信银行的这个应该是说要用票选，其实也很挑战呢。
0: 是的，
1: 对。那这个执行长要不要说说看，怎么会想要用这种方式呢？
0: 其实我们协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然后过去可能就是跟不同的学校企业合作。那我们从来没有拿过政府的补助。那我们透过跟台新慈善基金会的提案，就是很幸运的在去年这个蒲公英听语沙龙就被增额录取，所以我们今年就有这个机会来直播这个八集的节目。那刚才淑欣老师有提到坐在我身旁的于静，他就是我们这一次蒲公英听语沙龙系列节目之一的主持人之一。那虽然我们这次的听损的朋友他们都是主持的素人，但是在这一次录制的过程中，大家也都是展露出各个的自信，在不管是台风或者是口条上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1: 那请薛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也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雨静。就是其实那时候就是看到蒲公英听语协会有这个计划，然后就觉得很特别，因为好像跟平常听的 podcast 又不太一样，它是有影像版本的。然后又觉得说，因为那就看到说他有甄选听损的主持人，然后就觉得很特别，因为毕竟身为一个听损者，就是从小到大也比较难得有机会可以当那种上台讲话或是面对镜头的那个角色，这样，所以就也很开心可以有这个机会担任主持人。
1: 所以你是主动甄选，主动报名，
2: 算是哇，对，那时候犹豫了很久，对。
1: 其实这个算是很多人踊跃报名是吗？要当主持人的话，对，要经过什么样子的一个这个挑选的过程啊？
0: 其实我们是希望鼓励，就是对于主持工作有兴趣的听损朋友都可以报名。但是这个听损的族群，很多的朋友还是比较是害羞的，或许有一些对于主持这样的工作要表达，可能没有那么有信心。所以我们一开始是透过就是在不同的平台去发甄选的海报，然后后来大概有收到大概一些朋友，我们希望他们录制影像，然后希望他们在影像当中说说看自己想要跟社会大众谈论有关于听损的主题是什么。然后我们透过影像，然后看到主持人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然后我们最后决定就是录取了这一次的主持人，一共有五位。
1: 是，所以这样录取的五位里面呢，感觉都是挑选过的精英哈。那整个这个节目大家不知道看过了没有？那我是有看了，觉得这内容品质相当的优质，然后整个这个背景啦，还有主持人们的服装啊，还有口条啊，还有整个的内容，我都觉得相当的棒哈。所以在这个筹划过程，我相信一定是投注非常多的心力。不过就其实应该要说，这个谢理事长哈，现在又身兼这个执行长哈，在整个蒲公英听语协会成立到现在，这算是你目前这个协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从过去啊投标计划成功啊，然后到今年把它真的产出拍出来这个内容，算是谢执行长在里面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整体我们待会再来聊这个中间有哪些的困难跟过程，我想听众朋友一定更想知道说，那蒲公英听语协会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或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啊？那它对于我们听障朋友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我刚刚有讲到，其实协会的成立

0: 其实主要是我自己也是一个听损儿的母亲、嗯、那因着我自己小孩听损的关系一路陪伴他成长，那我后来也成为语言治疗师。那我在学校巡回治疗的时候有看到一些听损的小朋友，那我觉得长大的听损儿应该也要有一些社会的支持、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家里的孩子那时候是读高中，所以我发现长大的女儿她其实对于公共事务非常的热心、
1: 嗯、
0: 我也觉得说这些长大的听损儿不再是就是社会需要他们就是被帮助的，而是他们是能给出去的生命，所以我也希望长大的听损儿可以学会用自己的能力来帮助别人。那所以在9年前我们就成立了蒲公英听语协会。那协会我自己是一直觉得说我就是听损家庭的一份子，那我们就是一个彼此扶持，我们可以把在这个平台上透过资源的整合把资源提供给有需求的听损者或者是父母亲。那协会就是成立到今天，其实我们直接服务的量能其实包含了就是已经9500多人次了。那协会一直也在做云端的耕耘，包含我们有粉丝专页，我们有官网。那我们也希望是其实不是透过直接服务也可以产生一些影响力，包含在我们的官网有一些我们的故事生命故事的书写，或是我们定期会推出不同有关于听语的一些相关的小知识啊，主要就是希望透过我们协会来影响我们身边一些服务听损者的一些专业人士达到共好，那也希望说社会大众对于听损者有更多的了解而能够同理他们的需求。
1: 我个人觉得看这个蒲公英协会的这个脸书其实就可以获得相当多的资讯，因为光是从那里面啊就好像看到好多个家庭还有孩子的成长故事。那像刚刚执行长说的我们的故事啊、我一个一个去看那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们的听损者其实每一个都有很好的这个生命成长的历程，然后这些历程我可能没有机会认识他们，但是透过他们的愿意把它写出来，然后在这个您的这个协会的网站上，就让他们一直都可以浏览得到那个网页，在这个专栏我们的故事，这已经累积大概
0: 40多位
1: 耶、相当的棒，里面都好多很优秀的那个听障朋友，所以我觉得您在那边的这个粉丝群哦，就是包含像徐老师哦，这样年轻的优秀的听障的人士，其实是社会青年啦，我觉得一定是从小看到大，可能在最重要的青春期的这段时间都可以一直看着这些朋友的成长故事，然后一直激励着自己。对，所以我想徐老师您在这个协会有接受过或者是有参加过其他的活动吗？
2: 其实我第一次参加好像如果是2016年的话，我应该是在协会刚成立不久的前期吧、然后第一次参加协会的活动是有一个志工团，然后最一开始是有一个培训，
0: 对，
2: 然后那个培训是我觉得那个培训超特别的，就那个培训是去算是去户外探索，然后会有一些团队建立，然后甚至还有一些类似溯溪的一些行程，然后我觉得很特别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些户外的活动当中，它除了是让我们就是志工团的成员们去建立彼此的关系，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我觉得听损者在参与一些户外活动的时候有时候是比较没那么有自信的，像我那时候有那个溯溪的活动以前会比较不敢去，因为我觉得毕竟要把助听器拔掉就很没有安全感，可能会觉得听不到啊或者什么，但是那时候看到这个活动，除了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大学的科系就是跟户外探索比较有关系的科系所以有兴趣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很难得有一个活动是成员都是

0: 听障者，然后就可以很没有那种后顾之忧的去参加这些可以去增强自己自信心的户外活动。对，我觉得这个是协会那时候让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所以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协会的活动这样子。对，
1: 徐老师本身是学哪方面的？
0: 我是我们系很难讲，很难解释。
1: 刚刚你好像都没有讲出来。
0: 对对对，我是师大工龄系的，然后工龄系它就是、有一部分它就是在算是户外体验教育这方面、嗯、对对对、
1: 哦、就是那个以前 Selena 读的那一间、
0: 是是是
1: 那一个系，
0: 对对对，
1: 就是比较活泼的，有需要带活动的，
0: 对，有一部分是这一个，
1: 有点像童军
0: 啊，对对，
1: 你看我们比较老一点的人都知道有童军教育
0: 对，
1: 但事实上这个是一个很算是一个大众的社会课程啊，就是大家都要户外、嗯、或者是一起团体活动。那像这样子的活动的确听障的年轻人哦，到了某个程度好像要参加、小时候可能是游泳啦、啊、那像你说长大一些跟水有关的活动，像溯溪这种，感觉就是你要拿掉听障的这个
0: 辅
1: 具，不管是助听器还是电子耳，因为那都蛮怕水的，然后要保护这个，然后又要去互动，就很怕人家讲什么没听到。哎，那你当时是怎么？当时在活动当中是怎么跟人家互动啊？你还记得吗？
0: 互动吗？
1: 对，
0: 我印象中因为那时候参与的人大家都是听损者，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很特别的一个是，就是设计活动的，好像是白浪户外。忘记全名了、
2: 他们也是一个冒险教育的协会，就是由我们协会那时候也是、得到台新的支持，方案支持，然后因为我们主要要办就是志工培训、嗯、那我们希望透过冒险教育来让这些志工可以凝聚就是团体的一些动力、嗯、然后我们就安排了就是三天两夜的活动，然后透过他们有一些户外的探索。那刚刚讲的溯溪，其实那时候也是 很多人就很质疑，那他们带着辅具怎么下水？所以其实我们有跟主办单位白浪的
0: 引导员
2: 对有讨论过，就是说那、可能让他们事先在拔掉辅具下水之前，大家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嗯、然后有一些譬如说手语的手势、嗯、可以让他们彼此知道说这些手语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在行进中可以彼此扶持这样子、
1: 嗯、然后所以说你拿掉了助听器，但是你已经对这个活动有充分的了解，然后这彼此大家可能有些暗号或是手势，可能领队或者是带领者啦，他可能就会告诉大家 要怎么样，现在是可能站着要拍照，还是说要往前，还是说那边不能走，要这里要才能走之类的，就有一个沟通的暗语，可能你就会比较有安全感，因为有先照顾到你这个沟通部分的需求，所以你在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就觉得很安全很开心。
0: 对，我觉得这是最特别的地方，因为像我自己，因为像我自己现在其实就是也还会有参加一些户外活动，但是通常我可能是里面唯一一个听障者、嗯、然后我就常常必须要只是要自己要事先去确认好，诶，我参加这个活动我是听障，那我要比如说我如果要下水或什么的时候，我就要先去沟通说哦，我可能会听不清楚，我需要怎么样、嗯嗯、但常常我发现其实主办单位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些东西、嗯、所以要变成是他会讲他们活动是怎样，然后我们要自己去想，那既然他们是这样，我们要怎么调整我们自己、嗯、但我觉得那时候蒲公英办这个活动让大家都觉得很安心的地方是，他是真的有照顾到我们每一个参加者，然后我们需要是他们由他们来想我们的需求，而不是我们需要去调整自己、嗯、然后可能有时候还调整不过来，然后就可能放弃某些参加的机会这样子。
1: 对，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蒲公英办活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一些看起来好像对一般正常的青年可能就可以参加的活动，但是蒲公英愿意把这个活动拿起来为听障的青年来细心的去安排那个有关于沟通部分的那需求。那常常在这种活动里面就会出现很多是一种新的挑战，因为真的很多听障的年轻人是从来都没有参加过，包含这个

0: 现在在进行的这个听雨沙龙的主持人的工作。我相信这个也都是一些年轻人从来没不敢想象自己能够成为主持人，然后能够溯溪，甚至就是未来不知道会不会办那个交友联谊活动我突然有点跳痛但是我觉得其实蒲公英的办这个协会的理念啊，还有这个取向，其实好像跟其他的协会真的也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一些你在选择要办什么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跟为什么会弄这个弄出一个计划，就是都是找这个大众赞助哈，因为这太新了，没办法去固定的好像固定的一直做这些事情，因为这好像都是一种尝试，一种创举。那不知道这个是因为我们执行长的个性，还是说这个整个您在成为一个听障者的母亲，你看见了这些孩子们的需求，尤其是你的孩子已经是到青少年到大学，甚至已经毕业了嘛，已经在工作，是不是因为跟着孩子，然后你就慢慢看到这个年纪的这样的听障者的需求呢？
1: 应该是说我自己有一个听损儿，然后陪伴我小孩的过程中，当然就是他求学的每个阶段我都有参与过，
0: 是，
1: 然后后来我自己担任基金会的听语老师，或者是后来成为语言治疗师，在学校巡回遇到一些听损的学生，当然这些都是还包含我自己过去可能在其他的协会担任老师，然后我教授的对象都是属于中老年龄的听损者。那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中不只是因为我女儿，而且也认识了各种不同年龄层的听损朋友，
0: 是，
1: 那因为他们也让我的生命中可能有一些的对于他们的需求更加的了解，所以我自己本身常常会有就是很多的创意，我自己觉得我常常会想到说哎、欸，我们可以做这个，我们可以做那个，但是都要把它付诸实行，就是要一个督促自己要去把它实践的那个能力这样子。
0: 是感觉执行长是有很多 idea， 然后又能够把它完成的人，所以对于我们这样子一个协会的经营啊，就会有一些新的创举。这个对年轻人，跟着这个协会长大的年轻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而且是会一直都让自己充满了这个学习到这种往前挑战，然后去尝试看看，勇于尝试的这种精神啊。那我们回到这个听语沙龙，那你在这个听语沙龙中间，在提出的计划跟完成的这中间，我想一定经历非常多困难，因为刚刚听说这是您的第一次嘛，从来没有做过这一类影音制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有很多的困难之处，但是我们真的是只有看到那个成品，真的觉得哇，很难以想象，所以等一下就来听一下这个理事长来跟我们执行长啦，不好意思，一直觉得您的角色其实一直就是创会的理事长，然后现在是执行长，那也跟听众朋友补充啊，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谢执行长一直都是在这里面付出非常多的时间，那重要性就是不可没，就相当于这个整个协会的灵魂人物啦。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请这个谢执行长啊来跟我们聊聊整个听语沙龙这个后面出现的几个困难啊，那您又是怎么度过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哦。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蒲公英听语协会的执行长谢执行长，还有听语沙龙的主持人薛老师来到现场。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刚呢已经聊了一阵子，是有关于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啊，到底可以带哪些活动，而他们的协会办的活动真的很有特色，其实是非常的有挑战性，而且是很多新的尝试，包含这次的听语沙龙啊。那我们刚刚想了解一下听语沙龙这个新的计划，其实它对于协会来说是第一次的尝试，然后呢谢执行长呢也是第一次的尝试，在这个里面呢要遇到很多的这个困难啊，还有很多筹划的这个细节哈。我们请这个执行长跟我们聊一下怎么样突破这些困难点，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 其实协会过去的很多的活动我们可能也会用影像来记录，然后请工读生可能剪个短片然后 po 上我们的

0: 那个 FB 或者是我们的 YT，
1: 是，
0: 但是呢这一次真的是精心制作，从那个节目一开始提案以后，包含我们正式开始要执行，那我们要先甄选主持人，那第一波就遇到的是觉得有一些听损朋友可能不够热烈，可能是也是可能本身有点不对于主持这样的工作可能不太有自信，所以我们也透过不断的宣传鼓励，然后后来找到主持人。那有了主持人之后，其实幕后团队一个制作团队，其实我们也面临到说，那找到主持人，那有这么多的议题想要跟社会大众来讨论，那怎么样把这些题目定出来，那至于每个题目那要设定哪些的问题，那很不错，就是我们也很幸运的找到一个有专业制作经验的一位我们的企划执行嘉璇。那嘉璇本身自己过去拍过纪录片，那他就是也跟听损朋友有一些接触的经验，那我们就邀请他到团队里来，然后透过从甄选主持人开始提供意见，到后来主持人设定主题，我们去想一想说我们要找到哪些合适的来宾来对谈，因为我们蒲公英听语沙龙是想要用对话的方式，轻松对话的方式，像在聊天，就像我现在在跟欣欣老师聊天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那后来也是透过协会的邀请找到这些来宾，然后真的进到摄影棚，找了外面的适合的摄影棚进棚录影。好，那我们记得在今年端午节的连假的期间，其实那时候我们大概密集的进摄影棚，我们大概进了四次，然后因为要省了那个摄影棚的租金啊，所以我们就比较密集的，就是从早开始一直拍到晚上收工这样子。
1: 很密集耶。
0: 对对，然后有导演跟摄影师协助然后完成。那 当然呢，其实在前置作业里面，我刚刚说了，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持人都是素人，然后加上他们都是听损者这样的身份，那我们也担心真的到了现场跟来宾对话的时候，他们会接收讯息不够正确，或者是说有时候可能没有听得那么完整，所以我们在前置作业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譬如说线上对稿会议，让那个透过嘉璇来整合譬如说主持人跟来宾他们的题目跟回答，可能想要进展就是题目的方向议题的方向，然后真的到摄影棚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些线上接触的经验，那彼此有一点默契，到了摄影棚录制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不会担心紧张焦虑，然后反而是感觉是可以比较亲切的开始就是对话。那像语境的那一集，其实他就非常的自然，他跟阿丹老师或者是跟我们的手语翻译员那个新强老师，他们真的很像就是现场直接就是开拍，然后一气呵成，非常的流畅。
1: 所以其实每个选来当主持人其实都还有他自己的特质啦，那有也许有的人他天生就是比较不害怕啦，比较大方一点啊，然后这个稿子他也排过了，就已经内化在脑子里了，所以问起来和答起来都很自然，那这是也很难得啦，以后都可以继续当主持人的料子。那当然像有的人可能就是第一次，那就要花很多心思，那在这里面听起来执行长也是安排了这个会前这个正式开拍前的一个会议，让大家能够对这个内容是可以很熟悉，跟来宾也一起这样子等于说蕊过一次啊，所以这样子其实是准备相当充分，不然没有办法应付从早录到晚，会不知道要问什么跟讲什么，因为有时候可能录的都累了。那所以我想说在这个里面每一集的主题听起来定先前的预定这个也是非常的困难哦。那不知道执行长是怎么样选出来这几个主题，因为感觉很都相当的精彩耶。您要不要介绍一下？
0: 好，那我们其实在定这八集

0: 主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从听损者的日常生活的面貌，想要让更多的社会大众了解。那加上我们的企划跟导演，他们本身是听人，他们对于听损可能有一些想象，或者是有一些疑问。那透过他们听人的角度，我们就集思广益。所以，我们大概八集的内容，就从听损者他们佩戴的辅具开始。就是助听器是什么，人工电子耳是什么，他们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开始。
1: 是，
0: 然后接着呢，我们就介绍最新的科技辅具。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这些个人的助听辅具之外，那还有包含就是现在很多在可以辅助听损者沟通的，比如说即时字幕，或者是有一些AR VR这些的最新的科技等等。然后再到我们邀请师大的阿丹老师来谈一下国民教育现场，很多人对于听损的迷思是什么，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听损的朋友是不是他们都是用手语沟通，那或者是说很多听损的朋友他在学习的历程上跟一般的听人有什么不同，那再进到可能手语翻译是怎么一回事，手语翻译员他们的角色是什么，还有我们请了可能听损的朋友阳光超人来谈谈他职场的心得。那还包含就是再聊一聊伴侣关系，或者是家庭经营，那当中也包含了我们邀请了林嘉丽，她是知名的金钟女配角得主，那她就是来分享了她成为 CODA， 就是她是 CODA， 就是父母是聋人父母，那她从小因为爸爸妈妈听不到，然后在外公外婆家然后生活，然后她自己去梳理她自己过去成长的历程的一些经验。那还包含最后我们也邀请到王小书主播来谈谈他兼具主播、模特儿、作家等各种不同的身份，然后他怎么看待听损在他自己身上的这个就是他自己怎么去定位他自己，那大概就是从不同的面向开始让社会大众来了解听损者的生活样貌。
1: 是，这几个内容都是对听损者是很重要的，感觉是人生必经的，一直到他的这个求职还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我觉得最后这个王小书应该说王小书女士她这个他的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的好，他就说我不是你的励志教材，也不是悲剧主角，这个作为所有的影音的这个系列的最后的一个这个题目啦，我觉得非常的代表一个听障者的人生的心声。有时候在听损的这个角色上面好像要面临好多种困扰可能要晓得辅具啦，晓得科技啦，晓得怎么求职等等找伴侣，但是事实上最后你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设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听的。就是现在目前他这一集还没有播出，我们录音时间是八月的第一周是六号五号，那这一集是还没有播出，那也许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再到蒲公英听语协会的粉丝专页，然后去点选听语沙龙的这个连结，可以再继续去听，那甚至可以从头再听起，那每一集都有很精彩的对话尤其是我们刚刚说的你从头听到尾，有时候也许你的孩子还小，我相信你可以有一个全貌。那我想知道那个薛老师你的自己的那一集那个主题是也是设定好的嘛，对不对？ 那你自己在那个录音

0: 和整个制作的过程啊，你自己这样第一次参与啊，还有对整个这个制作的企划的这整个过程，你自己有什么心得吗？
1: 我觉得那时候，因为刚刚听老师说是他希望从听人的角度可以让大家更了解听损者，然后我觉得这个算是有让我比较觉得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像后来我有录了两集，然后目前有一集已经播出了，然后我就有一直在推销我的亲朋好友们收看这样子然后像我姐姐她看了之后，她就有说她觉得真的是这些主题都是那种算是听人他们对听损者可能会有的好奇，所以我觉得这个切入点本身是很好的。然后那时候选主题的话是协会他们有让主持人们可以去挑选自己可能比较感兴趣或是有比较多了解的主题，然后因为像我自己现在是在学校工作，所以我就选了一集是跟教育现场有关的那一集，然后另外选的一个主题是亲密关系伴侣的那一集，对，因为本身也是因为觉得亲密关系在听损者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它可能是一个比较难说出口的一个话题，所以就那时候就挑了这个主题，希望可以透过节目，然后让更多听损者可以有就是互相讨论的机会，这样子。
0: 对，很多问题其实是要多沟通，多跟人家聊聊，然后多听听别人的经验哦。所以你有开放让主持人选你要主持什么？
2: 对，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主持人遴选后，我们有先开过一个主持人的会议，然后主持人他们抛出他们自己想有感兴趣的题目，然后我们大家再去讨论。那可能有些人觉得他对于某些主题他可能比较擅长，那就或者是他的生活比较贴近这个主题，那就由他来担任这一集的主持工作，这样。
0: 哇，好棒哦！所以刚好在这个年纪，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主持人好像都很年轻啊，哈，都是
2: 这一次的有三位大概是20到30年岁中间，那另外有两位是大概40到50中间。
0: 他们选择的就跟这个薛老师这个年段的选择就不太一样了。
2: 对他们譬如说四五十岁的主持人，他们可能进入家庭，那包含他们自己本身可能是就是有伴侣，然后他们在家庭经营的部分可能如何跟他们的伴侣相处，然后还有包含他们可能自己面对年迈的父母，也成为他自己也成为照顾者，然后在照顾父母的过程中，有时候会难免会遇到要去医院就医，然后到医院的时候因为自己听不清楚，有时候医护人员并不一定是可以理解到说他们各自沟通的方式，所以有时候会让他们在沟通的部分比较挫折，然后这些经验其实都很非常的生活化，那也透过他们说出这些日常生活的经验，我想一般的大众就会知道说，其实真的听损者不是戴上助听器就好了，他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像刚才欣欣老师讲的，我们主持人淑欣老师说，其实很多我们看似日常很再简单不过再容易的事情，对他们来讲都是有挑战的。
0: 对，其实对，如果说是身为家庭的照顾者，又要照顾小孩啦，尤其结婚了，然后还要跟伴侣相处，然后又要照顾老人，其实这个议题很大。那我也有访问，在这个暑假我也访问了那个家庭照顾者总会的这个里面的秘书长，那我们有邀请他们的公关主任，好，还有这个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秘书长做一个对谈，那也是在最近会播出。那其实这个议题其实会在我们这个听见你说爱我的这个节目里面会安排，也是因为有很多听障者其实他也跟一般人一样会面临同样的这个家庭照顾者的角色。那当然这个可能已经要成家立业了，成家

成为父母啦，成为别人的这个媳妇，可能就会比较多这样子的多重角色要去扮演。那我们在那集里面会谈到说，怎么样看医生是比较有效的方法，怎么样准备好笔记或者

0: 我们有一些专业可以帮助听障者，或者是其实亚健康者啦，我们也都可以提供一些咨询，提供一些一些方式来帮助想要享受生活品质，想要有跟别人一样，我得到我生命当中的这个幸福跟快乐。那这个每个人有设定不同程度的你对生活的要求嘛，那所以我想在透过不同的挑战啊，还有透过不同的经验分享，就是可以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蓝景规划，可能对自己会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比较清楚，然后你也会比较知道说哦，那我要怎么样来面对。那所以我想这几集的节目像这个尤其是这个刚刚提到还有求职也是很多人会面临的问题，在这个听语沙龙也有邀请这个阳光超人这个听起来也很特别他怎么会是阳光超人呢？这个执行长要不要补充一下？他没有来到现场，我们都一律请执行长跟我们简介。
1: 阳光超人其实他是一名厨师，然后他现在也有在做教学的工作。那他自己分享说，他其实求职的经验，他可能有做过30份不同的工作。
0: 哇！
1: 在这个求职的过程中，常常遇到就是不同的就是问题挑战，然后包含说他可能譬如说带着辅具在那个闷热的厨房工作或者是说他在点餐的工作时候会遇到的困难有哪些，然后但是他很正向，所以他是为什么他叫阳光超人，就是他本身对看待事情的角度都是比较正向的。他在他的那一集的节目中，他其实一直说他会告诉雇主我是听障朋友，但是呢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怎么解决，他的策略是什么，然后他非常强调说他会再次确认，他不会装懂，他宁可前面被骂了，但是他要会再次确认老板对他的要求指令是什么，确定以后再去执行。
0: 是，所以像这个阳光沙龙，在这个阳光超人的这一集谈到有关求职的部分，就会有一些很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你怎么样在求职的时候能够应征成功，百战百胜然后让老板能够对你很有信任，觉得我用到的是一个很能够应付自己这个听障的一个能干的厨师，那就不会担心会不敢用，然后有这种害怕间接好像造成某种职场的歧视。事实上我们可以主动的去告诉应征我们的人，而我对我自己的状况是可以掌握的很清楚，我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应变能力，然后我自己这个部分如果有什么情况职场的人是可以怎么跟我合作，我想这个对于你求职是大大的加分感觉很精彩，一定要赶快来听这一集那所以在这个每一集的主题这样定起来，感觉都很各个层面都有有没有什么是你很想讲但是没有放进来的，因为感觉只有做这几集够吗？
1: 所以我其实在制作这8集之后其实有一些想法，就是会希望可能有机会可以再制播第2集，然后也是希望用对话的方式然后也许第2季可以尝试亲子对话，或者是伴侣之间的对话，或者是职场的雇主跟员工的对话，有听损者跟他一个熟悉的人来聊一聊他们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或者是工作上面的、生活上面的、家庭上面的等等我不知道，就是目前的想法是这些啦。
0: 是啊，如果这个计划可以获得更多朋友们的回响不只是听障朋友听障

0: 朋友旁边的朋友、亲人，还有他的雇主或者是同事，大家都更多的来关心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许这个第二季是有可能再继续再来制作或者是说更深入的去讨论一些问题。那刚刚提到这个对话，我都会觉得说，说不定有些标准式的一些沟通技巧也可以发展出来哈。对，因为其实我知道谢执行长是语言治疗师的背景啊，那在这个部分也有很多这个临床的经验。那我想在与别人的这个互动沟通当中啊，有一些可能像是剧本一样的内容，可以也让这个听障者可以听着听着就记起来了。我可以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可以怎么样描述，可以怎么样说，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输入啦。我觉得对这个可能第二季也是一个非常刺激的一个挑战哈。那我想今天很开心我们这个聊着聊着这个听语沙龙的部分好像已经大概知道这个里面的雏形，然后也知道当主持人的这个整个甄选啊和这个整个规划的过程总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是让大家能够知道对于听障朋友能够了解更清楚的管道，其实还有这个听语沙龙这个机会，那让大家借由这个节目，我们能够把这个连结放在我们的节目预告，那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呢上去点点看，听听看那个整个蒲公英协会这么用心的制作，然后这么用心的找寻了这么多年轻还有这个事业有成的这个听障朋友他们的担任主持人啦，然后愿意在这里面投注相当多跟一些精英们的对谈我想这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多多的上去点选还有追踪，然后要开启小铃铛吗？不用啦，
1: 欢迎
0: 多多按赞啦多多的来欣赏一下这个精彩的制作。那我们今天呢只好先到这边，因为时间有一点接近尾声，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在跟谢执行长啊和薛老师啊，我们还有下一集的机会可以再跟他们再聊聊有关于整个在听障的这个社会服务里面呢，蒲公英听语协会可以为大家再多做一些什么。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有这么多的人在远方还是在爱着你，默默的为各位在做一些事情吗？多多听我们的节目你就会知道咯。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跟大家先说声再见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跟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健康的议题，欢迎您准时收听。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睡不好怪床外的经验？就是睡醒睡一觉起来，哦，觉得腰酸背痛，好像换了个床垫换枕头都没有办法改善了。因为我娱乐我自己曾经就有这个遇过这样子的问题，然后就换了无数个床垫跟无数个枕头都没有用了。或者是你整天就觉得哎呀肩颈酸痛很僵硬，甚至头痛一整天都没有办法缓解的这种困扰。对于一些长期疼痛的病患而言，哦，疼痛已经不是一种警讯，而是一种折磨，我觉得比较近似于一种折磨，是比疾病本身还要可怕的一种感受。面对未知或者是已知的疼痛，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天就为您邀请到的是林口长庚麻醉部主治医师沈世军医师，来和我们一起来谈谈疼痛这个议题。沈医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林口长庚沈世军医师，那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在节目上跟大家

0: 讨论一下，也说明一些有关疼痛相关的主题。
1: 真的是谢谢沈医师哦，因为我觉得我相信就是尤其是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聊到年过四十的人，就是很容易出现这种就是这里痛那里痛可是又不知道原因的问题哦，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可能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来探讨的话题。那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沈医师，我们通常都是哎，好像哪里痛就会去看哪一科嘛，哦，那比较不会想到说，哎，为什么疼痛要变成一个门诊呢？
0: 我想，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想这是一个很直观而且很直接的想法。对，我手看可能骨头我觉得有问题，看骨科；那我肚子痛，我觉得肠胃道有问题，看肠胃科。
1: 对，
0: 大多数人都会以这样的想法去求诊。
1: 是，
0: 那事实上，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我们在各个科去实习。我们也是这样在学习，就是说啊，病患来会告诉我们有什么地方疼痛，什么地方不舒服，然后我们去根据他的一些这个疾病史跟理学检查的过程去诊断。
1: 是，
0: 好，但我自己这样子在麻醉科跟疼痛科在接受过训练之后，我觉得还是有根本上的不同，就是大多数的临床不管是内外妇儿科的医师，他们听到病人有这样的主诉来的时候，他们会把目标专注在某个疾病，希望诊断出某个疾病。
1: 是，
0: 好，这个时候他们会去思考这个疾病有没有什么症状，好，可能会冒冷汗，可能会痛，可能会血压不稳定，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1: 对，
0: 好，这边您可以听得出来，其实疼痛这件事情并不是不重要，但是这件事情在大多数的医师的训练过程中会被当成是一个鉴别诊断重要的一个症状。好，所以诊断完了之后，接下来重点会放在如何去治疗甚至治愈这个疾病。
1: 是，
0: 那相反的，其实疼痛科医师的训练是我们会把疼痛摆在第一位。好，当然并不是说诊断不重要，我们还是因为大多数的病人其实这个痛像主持人刚刚提到，虽然是一个折磨，但也有的病人他没有到那么严重，但是他已经困扰他很久了，
1: 对，他会影响他的生活品质。
0: 对，而且其实我们说疑心生暗鬼嘛，我们久了我们就会想说啊，这么痛这么久了，我是不是生了什么治不好的病？
1: 对对对。
0: 所以很多病人其实来他想要一个答案，对啊，在这一点上面，疼痛科医师我们会先着重在除了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们会把痛的优先顺序也放到前面去，好，希望能够更大程度化的解决这个疼痛。
1: 是，
0: 好，这样至少病人在诊断的过程中，或者是病人在也许在治疗的过程中，他伴随着这个疼痛可以降到最低。
1: 是，好，
0: 这是我们这个门诊可以希望能够帮病人最多的地方。
1: 对，因为疼痛这个东西就是说有时候他就是不会要人命，但是痛起来你就是非常困扰，因为它可能影响你整天的生活，影响你的工作，会影响非常多的事情。所以可是我觉得疼痛这个范围很广，对不对？它非常广，它像譬如说头痛可能就有100个一千个原因，然后或者是一会儿这个
0: 甚至找不到原因。
1: 对，甚至找不到原因。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广而且很多样，所以疼痛门诊到底是看什么痛？还是说譬如说好像是不是譬如说癌症它可能也会痛，
0: 是，
1: 那它到底是去看它的专科医师还是看疼痛门诊？这些可能民众会比较搞不清楚这些。
0: 其实我觉得民众搞不清楚就不要困扰了，就来吧。
1: OK，
0: 我们说个笑话，小孩子才选，大人怎么会选呢？我开个玩笑了哈。
1: 大人是我都要。
0: 对，基本上我想，因为事实上我们的门诊为什么以林口长庚医院来说，我们把疼痛门诊开在这个一些常常合作的科别的旁边，我们也是希望病人可以少跑几个地方。那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其实临床科医师、内科或外科医师，他们会很着重在我们就拿肿瘤这件事情来举例好了。外科医师会在可切除范围内希望帮病人安排手术，尽量把这个病灶切除。那内科医师可能会配合这个放射肿瘤科医师再去帮这个肿瘤去安排适当的，不管是化学治疗、标靶治疗，好等等，好放射治疗。
1: 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病人一定还是会伴随着痛。
1: 对，
0: 好，肿瘤压到什么地方会痛，好，那开刀开完了肚子有个大伤口也会痛。
1: 对，
0: 可是病人也不可能因为痛他就躺着不动。
1: 没错，
0: 我们常常说活动活动，要活就要

0: 动。
1: 对，
0: 好，所以其实病人可以，我们会建议合并看两个科。好，我们会在疼痛门诊帮病人做一个更对疼痛方面更多的评估。
1: 是，
0: 好，如果说可以去调整药物，可以去做什么样的打针或是其他替代性的疗法。
1: 嗯，
0: 好，然后让病人的疼痛是处于一个，我不敢说完全不痛，但至少是一个大幅缓解的状况。
1: 是是，
0: 好，这样病人不管后续要继续接受治疗，好，或者是说他的治疗可能已经告一段落了，他要进入复健阶段了，
1: 是，
0: 好，其实病人都会比较舒服，而且意愿会比较高。
1: 嗯哼，
0: 好，不然如果痛到成为一个折磨的时候，
1: 对，
0: 好，我相信很多病人到最后他可能甚至连治疗的意愿都会放弃了，因为他真的是太痛了，太难受了。
1: 对，真的。哎，像我就比较好奇，像有时候我们就是会长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可是有些人他之后会伴随长期的疼痛，这个是一来是为什么会这样子？二来就是说，像这种长期疼痛，它能够根治解决吗？还是说它就是要到疼痛门诊来做一个长期的追踪跟治疗？
0: 好，那关于疼痛这个哦，带状疱疹的疼痛，因为会牵扯到慢性疼痛，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先把疼痛做一个比较咬文嚼字的定义。
1: 嗯嗯嗯，
0: 好，其实国际疼痛医学会对疼痛的定义是，一个不愉快的感觉或情绪的体验。
1: 嗯嗯嗯，
0: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不愉快的感觉跟情绪体验？它可能来自于实际看到的或潜在发生的
1: 是
0: 一个损伤。好，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文字我们可以听得出来，病人觉得不舒服，
1: 嗯，
0: 病人觉得痛，
1: 对，
0: 它就是一个痛了。
1: 是，
0: 好，那我们把主题带回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其实它就是一种水痘病毒。
1: 对对，
0: 水痘现在小朋友一岁可以打疫苗，就是感谢国健局健保署的一些政策。
1: 嗯，
0: 好，但是事实上早年小朋友是没办法打疫苗的，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说啊，一个人长了水痘，然后传染很快啊，全班就开始大家都一起长，
1: 对对对，
0: 然后最后全班都长了。
1: 嗯，
0: 好，但是水痘这个病毒长完之后就算是痊愈了，它不会根治。
1: 哦，
0: 它的病毒会藏在我们的神经根里面。
1: 哦，
0: 也就是脊椎。
1: 是，
0: 好，
1: 嗯，
0: 那他会跟着你一辈子。 哦，所以当有一天我们可能年纪大了，
1: 嗯嗯，
0: 或者是
1: 免疫力下降，
0: 我自己本身也发生过。
1: 哦，
0: 好，
1: 哦，
0: 这个上课多，报告多，熬夜的时间多。
1: 哦，
0: 好，那或者是好真的生病了，长肿瘤了。
1: 嗯嗯，
0: 好，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
1: 嗯，
0: 不管我们是因为病理性的还是生理性的因素，最后免疫力整个掉下来了，
1: 是是，
0: 他这个病毒压不住了，他就跑出来作怪。
1: 哦，
0: 好，那也因为它长在某个神经根，所以它常常会顺着那一条那一节的神经往外长。
1: 嗯嗯嗯，
0: 所以为什么台语叫腿爪？
1: 对对，
0: 因为它整个就像一个腰带，如果我们长在这个腰椎这个肚子这边的神经，
1: 嗯，
0: 它就会一路长半圈出来。好，
1: 不是以前的说法就是说长一圈就会死掉，真的吗？
0: 这个其实我曾经跟以前当学生的跟老师讨论过。
1: 嗯，
0: 我们的想法是说，其实我们一般带状疱疹大部分都长单侧。
1: 哦，
0: 那长到单侧而且很严重，其实表示你的免疫力已经很差了。
1: 嗯嗯嗯，
0: 啊，如果古早人吼他真的这样子长到一整圈的时候，我想可能他免疫力已经真的非常不行。
1: 哦，
0: 而且古早的医疗技术还有各类药物的使用都没有现在进步。
1: 对对，
0: 那可能真的就会回天乏术了。
1: 嗯，
0: 这是我们的猜想啦。
1: 是是，
0: 不知道对不对，如果真的不对请大家指正。好，对，所以以现在来讲，大部分的病人其实发现这样子长半圈的重聚型的这种会痛的水泡。
1: 嗯嗯嗯，
0: 好，其实大家会猜到可能会是这个疾病。
1: 是，
0: 好，我们会希望快速的开始治疗。但是这种水泡，其实水痘其实有个特点是它跟我们烫伤的水痘不太一样。
1: 嗯，
0: 烫伤的水痘你不要碰它其实通常不会那么痛。
1: 对对，
0: 但是带状疱疹的水泡是碰了还是会非常痛。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神经从最最最中枢的神经根的病毒的感染一路长出来的。
1: 嗯，对，
0: 那也因为这样，其实有少数病人在急性期，也就是带状疱疹发作的这个期过了之后，他进入慢性期。
1: 嗯，
0: 他还在痛。
1: 对啊，
0: 好，神经处于一个一直过度激化一直疼痛的状态。
1: 嗯嗯，
0: 好，那我们以前也有老师跟我们说过啊，好，就是我们希望让病人不要进入这样的慢性期。
1: 是，
0: 好，因为进入慢性期之后 神经就记住这个疼痛了。
1: 哦，
0: 好，到了最后水痘都好了。

0: 伤口也好了、嗯、甚至可能表皮都看不出伤痕了，但是这个神经它已经记住这个疼痛了、
1: 哦、
0: 那这种神经的抽痛可能就会跟着病人一辈子。
1: 天哪、啊、
0: 这个治疗理论上是会改善的、哦、但是我也碰过蛮多病人他治疗到一个程度之后、嗯、他还是会有这种怪怪的感觉、
1: 嗯嗯、
0: 病人跟我说他已经好很多了，跟当初刚来的时候那个连穿衣服磨过皮肤都会剧痛的感觉那个已经差很多了，好，可是就还是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1: 嗯嗯，
0: 好，那对于这样的疼痛其实我们大概到慢性期其实能做的就很有限了、
1: 嗯、
0: 而且你说他是不是痛，你说他有没有变好，他一定有变好啦，至少从病人的回馈跟病人的血压还有病人的反应都看得出来。但它是不是痛，好，我们又回到刚刚那个定义、
1: 嗯、
0: 只要你觉得痛，只要你觉得不舒服，只要你觉得不开心，你就可以定义它是一个痛、
1: 嗯、哼，
0: 那要处理到什么程度呢？以带状疱疹为例，其实我常常是会叫病人我们需要的时候做打针的治疗、
1: 嗯、
0: 药物调整，
1: 是，
0: 然后如果到一个稳定的程度可以接受了，好，也许我们的治疗就会先暂时维持在现在这样的阶段、
1: 嗯、哼哼，
0: 好，也就是要病人学习可能要怎么跟他共存，
1: 是，
0: 好，一个十分痛的带状疱疹治疗之后可能会有痊愈，也有可能会留下一到两分痛的程度、
1: 嗯、哼哼，
0: 好，这个一到两分痛未来真的说不准，好，因为有些文献说它会慢慢变 好,、
1: 嗯、
0: 好，但也有文献说它好的程度很有限、
1: 嗯、哼哼，
0: 好，所以有的病人就这样带着这个一两分的疼痛
1: 就过一辈子，
0: 对，跟他共存、嗯、
1: 是是，就学习跟他共存了，
0: 对、
1: 嗯、哇，所以其实我觉得痛真的太广太多样，那、请问医师就是说在你的经验当中是通常是什么样的痛会来求诊疼痛门诊，就是你比较多的那个病患是属于哪一种？
0: 嗯，我的门诊的印象大概有几类族群比较有印象、
1: 嗯、
0: 但第一类是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1: 嗯、
0: 他去找了也许内科也许外科也许某个他想得到的次专科、
1: 嗯、
0: 结果他还是找不到原因，
1: 对，
0: 好，他能做的检查都做了，
1: 是，
0: 他觉得他一定有什么问题、
1: 嗯、哼哼，
0: 但是这个影像摆在眼前，好，真的每样检查都正常，但他还是痛，
1: 嗯，
0: 好，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每一科的医生可能都会或多或少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专业，
1: 对，
0: 给他一些止痛药的建议，
1: 嗯嗯，
0: 他还是觉得不行，好，那这类病人不管是出于某个专科医师的建议，
1: 嗯，
0: 还是病人本身的想法，好，他可能会来我们科寻求、另外一些对于疼痛这块的医疗的帮助，
1: 嗯嗯嗯，
0: 那也有些病人是这个他就知道痛，但是好，因为像我们一摸肚子，肚子里面有这么多器官，
1: 对啊，
0: 他也不知道是哪个东西在痛，
1: 对，
0: 好，那病人也不知道要挂哪一科，好，他就看到了一个疼痛门诊，他想哎、
1: oh.
0: 欸、我会痛、oh. 那我就来看看、
1: oh.
0: 好，其实这样也是可以，好、oh. 我们会在门诊帮病人做一些这个根据他的根据我们的理学检查，根据我们问到的病史的状况、
1: 嗯、
0: 还有他疼痛的状况，还有一些有没有其他相关的症状、
1: 嗯、
0: 然后我们会决定说我们开一些检查、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可能需要会诊其他专科医师的帮忙、
1: 嗯、
0: 好，那同时在疼痛止痛这一块给病人一些建议，
1: 是、
0: 哦、这两块大概是我大多数的门诊是比较常见的，
1: 嗯嗯嗯，
0: 对，就是有可能是不管知道还是不知道原因，然后经由其他专科转来，好，那或者是病人就是痛，
1: 嗯嗯嗯，是，
0: 好，所以他就看到疼痛门诊，好，他就来了、嗯、对、
1: 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就说反正你如果痛，你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人看疼痛门诊，其实你不要想太多，反正你就是
0: 来，可以这么说，
1: 来就对了。
0: 好，因为我们说痛是一个警讯啊，而且痛现在也被列入，就是是我们以前说生命迹象是呼吸、心跳、血压跟这个氧气浓度嘛。好、
1: 嗯嗯
0: 哦，那现在疼痛也被列入第五个生命迹象了。
1: 哦，
0: 所以事实上我们很多住院的病人，
1: 所以你会痛表示还活着是不是？
0: 应该说它是一个需要处理的，
1: 哦，它需要处理，
0: 好像我们说血压高需要处理，
1: 是是，
0: 好，呼吸太快，这个心跳太快或太慢、
1: 嗯、
0: 都要处理，
1: 了解，
0: 那疼痛现在也被列入一个需要呈现在我们的医疗记录上、
1: 嗯、是是，
0: 而且我们必须知道病人是大痛、中痛、小痛、
1: 嗯、
0: 什么程度、什么分数的疼痛，
1: 是，
0: 那如果是没有处理好的疼痛，我们不能无视它、
1: 嗯、
0: 我们是需要处理，处理不好我们是需要会诊专科医师的、
1: 嗯、
0: 好，所以这么一个有警讯的症状

0: 其实我想你站在病人的角度，当他觉得痛的时候，他来疼痛门诊，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啦。
1: 是是，
0: 对。那当然他如果有什么想法，或是他以前也曾经一样的原因痛过，他去找那个专科医师当然可以。好，当然你来疼痛门诊，其实我也常常门诊看一看，我评估，我觉得除了止痛以外，可能有一些需要马上被诊断的原因，这类病人我也会马上跟病人确定好他什么时间有空，我就会帮他转挂到院内其他专科医师。
1: 是是是。
0: 好，那至少病人不用自己在家去猜说我到底要看哪一科，他其实也可以求诊一个专家的意见，说他也许要看哪一科是比较有帮助。
1: 嗯嗯，
0: 对。
1: 哇，真的是所以其实来疼痛门诊其实可能可以解决你一些你长期找不到的问题。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再回来聊。
0: 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林口长庚麻醉部的主治医师沈世军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有关于疼痛这件事情哦。因为其实有很多不明原因的疼痛，就像我刚开场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曾经就是这种患者，就是每天睡觉起来哇，觉得那个全身痛，然后特别是骨盆腔痛的要命，然后也找不到原因，甚至你睡觉会睡一睡痛到就是你以为自己是就是女生的生理期来了才会那么痛，然后痛醒这样子，就是有很多不明原因的疼痛，它可能就刚刚说的不致命，但是影响生活品质，像就会造成譬如说我白天就有很多就是那种睡不饱的感觉，好像永远都没办法睡醒，然后就很影响工作这些等等哦。像我有一个同事，他是肩颈酸痛，每天肩颈酸痛，甚至影响到他的头痛，非常的严重这样。可是到现在也就说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找到原因，可是像我的同事到现在都找不到原因。可是像这么多元的疼痛，医师你们要怎么去找到这个原因，然后而且对症下药，这个有点我自己想起来觉得还蛮难的。
1: 那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哈，这肩颈酸痛其实真的是大哉问了哈。
0: 对，
1: 因为我们的脊椎是这样哈，我们的脊椎有一节一节，有点像我常在门诊跟病人说，你可以想象成乐高积木，一节一节叠起来哈，它就成为我们的中轴骨，
0: 是
1: 好成为我们身体的支架。那大多数的人在痛的时候，我们很怕的是因为这个骨头跟骨头之间太接近，导致压到所谓的脊椎的神经，那造成一些下游的这些这个肌肉啊，或者是手脚酸痛。那

0: 可是脊椎其实脊椎痛不一定是，应该说我们说脖子痛跟腰痛不一定真的压到了，因为事情中有个先后顺序嘛。
1: 嗯嗯，
0: 我想除非尤其是年轻人，除非你是说今天真的走路或开车骑车真的不小心出了什么意外被撞到，一下子把那骨头撞扁了。
1: 嗯嗯，
0: 好，不然没有理由你今天好好的，好，明天骨头突然就扁了。
1: 对对，
0: 好，所以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找病因。
1: 嗯
0: 好，当然这类这样的状况我们一般会先帮病人安排一个 X 光，确定有没有发生我刚刚讲的，说骨头跟骨头真的缝隙太狭窄，
1: 是，
0: 好，看起来是真的有压到神经。好，当然做检查前我们也会去询问病人，好，因为真正压到神经的痛跟一般我们的所谓的骨骼肌肉痛又有点不一样。好，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验，你睡午觉的时候趴着，趴久了之后你那个手压下去的那个地方整个都会麻麻的。
1: 对对对，
0: 好，当然这可能是一个暂时性的，所以你睡起来你的头不要再压，你手甩一甩，好，这个麻大概就退掉了。好，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真的因为脊椎狭窄压到神经，其实也会有类似的症状，我们叫做神经学的症状。
1: 哦，
0: 好，有一些偏向麻，偏向触电感，被电到的感觉。
1: 嗯，
0: 好，或甚至手脚没有力气这种状况，这个我们就会高度怀疑可能真的有明显压到神经根。
1: 嗯，
0: 那这类病人其实除了止痛之外，我大多数会马上建议病人去神经外科或骨科医师的门诊，
1: 是，
0: 再去做更进一步的检查。嗯，因为我也常跟病人说，如果你真的有一条神经因为脊椎狭窄被压迫严重，
1: 嗯，
0: 甚至是中重度以上的这个程度的压迫，
1: 嗯，
0: 那你在我这边吃药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
1: 是，
0: 好，你吃完药你的痛好了一天，但这个压迫还是在压迫。
1: 对，
0: 好，你隔天又痛起来了。对，没有办法根治。所以这个时候也许我们需要的除了止痛之外，也许更重要的是去评估是不是有手术的必要性的，
1: 嗯，
0: 去做一个减压手术。
1: 嗯嗯嗯，
0: 好，所以这类病人我就会直接找外科医师评估。
1: 嗯，
0: 那外科医师对于什么情况下需要开刀，这个一定是这他们的专长，一定比我更熟。
1: 是，
0: 至少他们可以马上帮我们评估说这个病人需不需要更进一步的手术。
1: 嗯嗯，
0: 好，那如果不需要手术，是单纯做复健是可以慢慢的这个好转的，那我们再来考虑说复健跟止痛。
1: 是，
0: 对，好，这个是骨头的问题哦。
1: 对，
0: 可是除了骨头之外，我们的骨头跟旁边的，我们说如果是肩膀的话，
1: 嗯，
0: 就是颈椎跟旁边的肩胛骨其实都有肌肉相连。
1: 对，
0: 那如果是腰椎的话，腰椎的骨头跟骨盆腔也都有肌肉相连。
1: 嗯，
0: 好，所以我们也以前学过这样的一个渐进式的案例。好，也许有个病人他一开始可能只是腰闪到，所以肌肉酸痛。
1: 嗯，
0: 那腰闪到之后我们的身体会代偿，希望让这个地方比较不要那么痛。
1: 嗯，
0: 他可能就会歪某一侧去缓解这个痛。
1: 是，
0: 可是歪某一侧是不是代表你又去用到了另外一侧平常其实没有过度使用的肌肉，你等于在叫这块肌肉加班。
1: 嗯 嗯, 嗯，
0: 好，那歪久了可能两边最后都开始痛。
1: 对，
0: 那痛到最后骨头跟骨头，就是脊椎骨跟脊椎骨之间的这个关节，我们叫小面关节。
1: 嗯，
0: 它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关节的发炎。
1: 是，
0: 那这些疼痛长久没有处理好，加上我们人都会老了，其实每过一天每过一年，
1: 对啊，
0: 我们都会老化。
1: 嗯，
0: 后续可能就会变成严重的这个我们说脊椎狭窄。
1: 哦，
0: 脊椎狭窄给如果是需要开刀，让外科医师开完刀之后压迫的状况改善了，但它还是有可能会有肌肉痛跟关节痛。
1: 嗯嗯，
0: 好，所以在这一块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疼痛门诊可以大幅度的帮病人的一个地方。
1: 嗯嗯嗯，
0: 因为这类病人其实如果再去外科医师的门诊追踪评估他开完刀的状况，
1: 是
0: 有可能得到的答案就是状况很好，没有压到。
1: 嗯嗯，
0: 好，但是病人觉得会痛啊。
1: 对啊，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再去询问病史跟理学检查。
1: 嗯，
0: 去做一些比较可能的鉴别诊断，好，一些可能的猜想。
1: 嗯嗯，
0: 然后再去帮病人安排后续的治疗。好，好，病人可能就是一个关节痛。
1: 嗯，
0: 那也许把这个关节处理好，他这个痛就大幅改善了。
1: 是，
0: 对，
1: 像肩颈酸痛，当然有像医师说的脊椎问题，可是像我自己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这样，然后到手会麻，所以这样子就是可能有压迫到神经了，
0: 可能有压迫到，只是真的要做个检查才会知道说到底是源头的脊椎骨就。
1: 嗯。

0: 有压迫到，
1: 嗯嗯嗯，
0: 那还是说真的是因为关节发炎导致一些局部的地方肿压迫到，那还是说好像我们的腰椎的坐骨神经就很明显，屁股有一块肌肉，其实它有可能会因为那个地方发炎压到，病人就会觉得我好就是这个神经痛，
1: 对对，
0: 但其实它并不是腰椎压到，它是。它不是源头压、
1: 哦、
0: 它是中下游在压，
1: 是是是、
0: 哦、所以这些可能都要去做一些影像检查、嗯、甚至做一些这个神经学的这个肌腱图方面、这个检查、哦
1: 嗯、
0: 电生理检查，我们才能找到说到底是哪条神经在作怪、
1: 嗯、
0: 让病人有这样的不舒服、
1: 嗯、
0: 对，
1: 我现在听下来会觉得疼痛门诊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医生嘛，一般民众不是医生，所以我哪里痛哪里痛我只能讲那个现象跟指出我哪边有问题，但是我没有办法分辨说我要去看哪一科，譬如说像你肩颈酸痛或者是我全身酸痛，我根本不知道要去看哪一科，对不对？那可是到了疼痛门诊它等于是一个蛮整合性的一个门诊，
0: 嗯，我们会帮病人做一些第一线的评估，
1: 对，就等于找到原因这样子，
0: 不敢说完全第一下就找第一时间找、
1: 嗯、
0: 但至少我想我们可以帮病人去做一个更专业的猜想说你可能要看哪一科找到病因的机会比较大、
1: 嗯、
0: 好，那同时也可以给病人一个观念，就是说不一定每个痛都找得到原因、
1: 嗯、
0: 其实找不到原因的时候我们只能说哦，那你可能没有你担心的那些问题，
1: 是
0: 好，但是还是会痛啊、
1: 嗯、
0: 我们就根据你的症状，好，这可能是肌肉痛、关节痛、筋膜痛、
1: 嗯、
0: 好，来帮你安排复健然后做疼痛的治疗，
1: 是，对，那就说像这个刚才提到疼痛的治疗这件事情嘛，那一般的其他的次专科的这些门诊我们都比较能想象到它的治疗模式，可是疼痛治疗譬如说有分两种，一种是找到原因了你可能就介绍到次专科它就可以得到一种治疗，对不对？可是如果像这种找不到原因的然后就是检查都正常的，那在因为您是麻醉科医师嘛，
0: 对
1: 对，那他的治疗方式会是什么，他有什么特色，然后或者是像癌症病患他们可能他们的疼痛是有点也没有办法，或是像刚才说带状疱疹他可能没有办法离开他了，他的疼痛没办法离开他，那我们疼痛科的治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因为我们比较想象不到。
0: 以止痛这件事情来讲、
1: 嗯
0: 哦、我们其实慢性疼痛的治疗、哦、这个大家去把 Google 打开来就把这个关键字喂进去会看到一排列出来、哦那当然有蛮多是在家就可以做的复健、
1: 嗯、
0: 或者是按摩或者是热敷、
1: 哦、是
0: 好，那我们这边希望能提供病人的治疗，我们这比较常做主要两大项，但第一项就是在药物方面做一些调整、
1: 嗯、
0: 好，因为大家知道其实现在药品种类真的是很多啦，
1: 对，
0: 同样说我们就拿吗啡类止痛药来讲好了、
1: 嗯嗯、
0: 好，有打针的，有贴片的，有吃药的，有含在舌下的，好，这个然后这个服用药物的时间有6小时吃一次的，好，12小时吃一次的、
1: 嗯、
0: 好，这个3天贴一次贴换一次贴片的、
1: 哦、
0: 是这些药物当然都一定是通过动物实验、人体实验 FDA 认证我们才能够上市、
1: 嗯、
0: 可是我们也常常说我们是人不是机器，
1: 对，
0: 好，所以这个药物真正用在你身上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其实我们不知道、
1: 嗯嗯
0: 哦、这也是我常常在门诊跟病人讲的，我们真的只能试看看、
1: 嗯、了解，
0: 你去查副作用可以查、哦、这个病人会查，医生也会查、
1: 嗯、
0: 但我个人觉得坦白说意义没有那么大，因为站在药厂的角度你去查副作用你会查到上百个，
1: 是
0: 全世界任何一个人曾经吃过这个药发生过的副作用他都会写在说明书上，
1: 是，
0: 但是不代表这个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
1: 嗯嗯，
0: 好，所以我们第一个可以做的事情是在药物方面帮病人做些调整、
1: 嗯、
0: 好，你可能觉得这样吃药太麻烦了，或是你觉得吃这个药副作用太强了、
1: 嗯、
0: 好，我们帮你去整合去换药去调整
1: 调整，
0: 这是第一个、
1: 嗯、
0: 那第二个也是我们也很常做的所谓的侵入性治疗、
1: 嗯、
0: 这个其实帮忙会更大，
1: 嗯，
0: 好，就是我们会用超音波去帮病人，好，或是有些疼痛科医师会进开刀房用开刀房的就是可以比较好推的那种 X 光机器，好、
1: 哦、
0: 直接帮病人去定位去找到可能造成他这个疼痛的原因的那条神经，
1: 哦，哇，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是 打针在那个神经旁边直接加药、
1: 哦，是是，
0: 好，这个模

0: 是有一点点像拔牙、哦嗯、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拔过牙的经验应该有印象、
1: 嗯、
0: 临在拔牙之前牙科医师会帮你打一针局部麻醉药，打完之后你本来痛的牙齿就不痛了。
1: 对对，
0: 好，其实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你的疼痛是因为、
1: 嗯
0: 哦、比方说肿瘤好了，肿瘤压迫到某个神经、
1: 嗯、
0: 然后、这个神经就像一条电线把这个疼痛感、电刺激感、神经痛的感觉全部传回你的大脑，让你无时不刻感觉这个地方痛。
1: 对，
0: 那是不是我如果能够用超音波或是用 X 光去定位这条神经、
1: 嗯、是
0: 好，然后在旁边推一些这个药物、
1: 嗯、
0: 我就可以把这个疼痛做很大程度的改善。
1: 嗯哼哼哼，
0: 好，这个也是我们在门诊是常常看到最戏剧性的一个治疗、嗯、
1: 对，
0: 好，因为就我们再回牙痛这个举例，你吃药不一定马上好啊。
1: 对，
0: 那牙科医师一针打下去
1: 马上就
0: 好了。
1: 对，
0: 同样的道理，我们如果能够找到这么一条神经，打完之后、嗯、病人的改善真的是会马上显而易见。
1: 是，
0: 好，他的疼痛如果叫他自己评分，他可能本来会抱怨说我七八分痛甚至更痛、
1: 嗯、
0: 可以马上降到一两分。
1: 是，
0: 好，这是疼痛门诊其实可以帮病人最多的。
1: 嗯嗯，
0: 那这样的治疗，尤其是如果像肿瘤如果是不管是治不好的肿瘤、
1: 嗯、
0: 或是治好造成一些局部组织损伤造成的这个长期的疼痛，
1: 是，
0: 我们也都可以这样去打了药之后让它疼痛大幅缓解、
1: 嗯、
0: 那它就不用再吃那么多的药了、嗯、因为药吃太多其实副作用其实蛮强的。
1: 对，
0: 好，所以这个其实对病人帮助是蛮大的、
1: 嗯、
0: 这种超音波或影像指引下的止痛药物的注射，
1: 是、
0: 哦、大概是我们在门诊或开刀房其实算比较有特色的治疗、
1: 嗯、对，其实真的蛮有特色。但是就是譬如说像他们这种，如果他是长期疼痛这样子的比较侵入式的治疗，他的时效大概有多少，就是他是不是要定期的都要来做这样的治疗、哦、
0: 有可能我们在打的时候我们会先打一针比较短效的药物、
1: 嗯、
0: 好，这个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诊断性注射、
1: 哦、是，
0: 好，因为有可能我看了影像然后问了病史，我觉得是这条神经、
1: 嗯、
0: 但搞不好打下去病人觉得没有差，
1: 哦，可能不一定是那一条，
0: 对，那我们就知道、嗯、哦，那我们可能找错目标了、
1: 嗯、
0: 我们就要重新再评估、
1: 嗯嗯，
0: 好，是不是其他地方是哪一条神经、
1: 嗯、哼，
0: 那如果打下去之后病人觉得这个疼痛大幅改善后，我们会用一些像热凝疗法、
1: 嗯、
0: 或者是推一些高浓度的酒精，
1: 是
0: 去我会跟病人说白话，有点像在破坏那条神经。
1: 嗯 嗯, 嗯，
0: 好，当然前提是破坏了那条神经不影响病人的日常生活，
1: 是，
0: 好，所以这条电线一旦被破坏之后，它传递疼痛的能力就会
1: 下降
0: 甚至丧失。
1: 嗯嗯嗯，
0: 那当然神经受伤之后它自己会修复，
1: 是，
0: 只是神经修复的时间很慢很慢、
1: 哦、
0: 好，通常都是3到6个月以上、
1: 哦 okay、
0: 好，所以就拿热凝疗法这个治疗为例、
1: 嗯、
0: 我们同样是打针，只是上一次打针可能是推药水做诊断性注射，
1: 是，
0: 那确定是这条神经无误之后，下一次我们就会想要延长这个止痛效果。
1: 嗯嗯，
0: 我们一样会打针，但这个针的前端会发热，好，去做个热凝的治疗、
1: 嗯、哼哼，
0: 那这个神经在这样的发热状态下神经就会暂时丧失功能、
1: 哦、是，
0: 好，健保给付的热凝疗法是6个月一次、
1: 嗯、
0: 好，所以换句话说其实 大多数的病人可能会在6个月之后他的神经慢慢修复，
1: 是，
0: 他的疼痛感就又回来了。
1: 嗯
0: OK， 那下一次我们就再做一次一样的治疗、
1: 嗯、
0: 那当然也是有病人跟我说啊，我6个月要来再挨一针哦、
1: 嗯。
0: 好，可是我想，第一个它止痛效力比较强，
1: 对。
0: 第二个，比起来6个月挨一针和每天吃4次药，
1: 对，
0: 其实这个频率已经差非常多了，
1: 真的真的。
0: 对，所以这个真的还是蛮有帮助的。
1: 对啊，我觉得听起来真的蛮有帮助，而且会听起来蛮有希望的。
0: 对，至少可以让病人在一大段时间内疼痛是大幅缓解，药、
1: 啊、
0: 物也可以不要吃那么多，甚至有的病人可以直接停药。
1: 是，
0: 好，那他当他开始慢慢又痛起来了 ，OK， 那我们就有前一次的经验，我们就马上着手帮他安排下一次的治疗。
1: 嗯，对，我觉得其实这蛮听起来蛮是一个福音的啦，就是对、嗯、特别是对于长期疼痛，而且他是没有办法，就是他可能一辈子会跟着你的疼痛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福音。而且就像您说6个月，其实我觉得你看你有6个月的生活品质都会变好。
0: 对，而且其实并不是6个月后就会变差了。
1: 对，
0: 就对，我们
1: 可以
0: 马上再安排下一次，只是说这个投药的时间打针的时间变成6个月一次。
1: 嗯，
0: 对。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林口长庚医院麻醉部的主治医师沈世军医师，来跟我们谈这个关于疼痛的话题哦。因为其实有一些人，当然他们是因为有一些病痛，包括他可能癌症啊，或是他有这个带状疱疹啊之后的一些后续留下来的后遗症。可是有一些疼痛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反复出现，但是又找不到原因的，像我自己就是曾经这样子的一个患者。那有些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就是像我说的啊，可能你睡觉的，就是你每天都睡不好，然后全身酸痛，或者是骨盆腔特别痛，然后或者是你每天的肩颈酸痛。哎，我的朋友后来就被诊断出他是所谓的纤维肌痛症，可是这个纤维肌痛症好像他是去看这个身心科才诊断出来的一个病症。那所以我也很好奇，到底什么是纤维肌痛症？那在您的门诊当中，沈医师您的门诊当中，这样子的患者多吗？那他通常要用什么方式来治疗或是来缓解呢？
1: 好，我开始前我先稍微做一点点小更正。我刚好像有一个地方讲错了，就是关于生命迹象这个，我刚好讲到氧气浓度，我不是很确定。好，但是我们现在一般临床上我们用来量病人的生命迹象是体温、心率、呼吸跟血压四项。好，但是我们刚刚就有提到疼痛这件事情也被列入，好，当做第五个生命迹象。
0: 好，那所以很重要。
1: 对，很重要。对，不好意思。好，
0: 不会，谢谢。
1: 那好，我们下一个接下来会提到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纤维肌痛症。这其实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它不是那么好诊断，也蛮棘手，而且需要排除蛮多原因的疾病。好，我们说我们先把这个字拆开来看，肌痛症其实就是肌肉在痛嘛。
0: 对，
1: 好，那肌肉痛其实很常见啊。我们可能今天去健身举完哑铃，搞不好第二天肌肉就酸痛了。
0: 是，就踢腿那类。
1: 对，而我们去

0: Costco 买一堆东西回家也是一样，去卖场这样买回家，体态重也会，
1: 对，
0: 好，搬家也会，
1: 对，抱小孩也会，
0: 哎，会哦，会哦，很严重，对，好，只是这样，大多数的肌肉酸痛、肌肉疼痛的状况，在你改善或停掉原本的这个工作，或者是这个搬重物这些动作后。他都会改善，
1: 嗯，
0: 或是有的病人觉得真的很不舒服，他可能会去热敷，吃一点点肌肉
1: 松
0: 弛的药物，
1: 嗯，
0: 诶，那或吃一点这个 抗发炎的药物，
1: 嗯，
0: 好，也许两三天之后就改善了，
1: 是，
0: 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叫纤维肌痛症，
1: 嗯，
0: 表示他已经很久了，
1: 对，
0: 好，而且用了这些我们刚刚讲的治疗方式，
1: 嗯，
0: 可能有好一点，也可能没有好，
1: 嗯，
0: 好，但是
1: 可能只是舒缓而已，对，
0: 但是还是维持一个中度以上甚至重度的疼痛，
1: 嗯嗯，
0: 好啊，这个状况有时候问病人说，所以吃药你觉得有没有效，病人可能都会有点疑惑，
1: 嗯，
0: 干那无好嘛，是干那不好，
1: 对，
0: 好，那这种状况尤其是进入慢性疼痛期，
1: 嗯，
0: 好，我们其实就会叫它纤维肌痛症，
1: 嗯，
0: 好，其实它以盛行率来讲算高的，
1: 算高，哦，
0: 好，以台湾来讲盛行率大概是 5.8% 到 9.8%， 好，这是台湾疼痛医学会给的一个数字，
1: 嗯，
0: 所以表示我们用个很粗估的算法，可能路上每十个人就有一个人是，好，找不到原因，
1: 嗯，
0: 然后最后觉得是纤维肌痛症，
1: 是
0: 做了这样
1: 的诊断，其实真的蛮高的，这个比例蛮高的，
0: 对，
1: 嗯，
0: 算很高，
1: 对，
0: 对，那以治疗方式其实以诊断来讲，好，就拿主持人刚刚讲的肩颈酸痛，
1: 是
0: 我们第一步还是会排除颈椎，好，
1: 嗯，
0: 因为颈椎受压迫的第一个症状其实就有点像落枕，
1: 哦，
0: 所以大家会觉得我是不是枕头睡歪了，
1: 对，
0: 好，或是是不是我晚上踢被子 歪到哪去了，导致我那个肌肉整晚都维持这样的僵化的状态，
1: 嗯嗯嗯，
0: 我第二天才会落枕，
1: 对，
0: 好，其实不一定哦，搞不好真的脊椎有稍微狭窄了，
1: 哦，
0: 好，所以第一步我们还是要排除这个东西，
1: 嗯嗯，
0: 因为一直强调如果真的有狭窄，
1: 是，
0: 如果真的要手术治疗，其实我们止痛不是一个根本的治疗方式，
1: 嗯嗯，
0: 还是要去进行，
1: 嗯，
0: 那下一步是还是有蛮多病人诊断完之后确定不是狭窄的问题，
1: 嗯嗯，
0: 但下一步我们有可能会去评估说他有没有可能有脊椎的小面关节发炎的状况，
1: 哦，
0: 好，因为这类病人关节发炎，关节附近局部肿胀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一些肌肉痛神经痛的症状，
1: 嗯嗯嗯嗯，
0: 好，像我们常说膏肓痛，好，大家知道膏肓的位置，嗯，就是在你肩胛骨，
1: 欸，
0: 肩胛骨摸到就上背的两侧，
1: 嗯，
0: 也就是你摸到你两侧肩胛骨有个凹压，
1: 哦，
0: 下去有点凹的地方，
1: 有有，
0: 我们以前讲那个成语病入膏肓，
1: 对对对，
0: 那地方就是膏肓，
1: 嗯嗯，
0: 那个地方痛其实也不一定是背痛，哦，那地方痛其实有可能是颈椎第七第八节的关节在发炎，
1: 哦，
0: 好，因为它是有神经炎先炎炎就是那个地方是归他管，
1: 嗯嗯嗯，
0: 好，所以在做完诊断性注射之后，有的病人其实他的这些肌肉痛就好了，
1: 嗯嗯，
0: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反推说 OK， 我现在怀疑他是小面关节发炎，然后我帮他进行了这个超音波导引的这个药物注射，
1: 嗯嗯，
0: 他整个症状就好了，所以他的疼痛可能真的是这个小面关节造成的，那，如果病人这样子还是觉得很痛呢，好，那当然我们会再去帮病人去按压，有的病人在纤维肌痛症的病人用力的去压，会压到本来应该是肌肉的地方，会压到一些小硬块，
1: 嗯，哦，欸，
0: 好，这个英文我们叫 tau band 啦，
1: 嗯，
0: 这个对不起，这中文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翻译，
1: 好，
0: 我们去压到本来没有肌肉，本来应该说本来摸起来就是一块软软的肌肉，
1: 嗯，
0: 可是你用力的压就压到肌肉中间有块硬硬的，
1: 硬，嗯嗯，
0: 这可能真的就是纤维肌痛症了，
1: 哦，
0: 啊，这类病人其实在第一个以症状上其实病人会觉得很不舒服很辛苦，
1: 对，
0: 因为病人可能去看了骨科医师、神经外科医师、神经内科医师、复健科医师、疼痛科医师，好，好，光念出来都觉得很长的一串名字，对。然后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告诉他，
1: 嗯，
0: OK， 你神经没有问题，没有压迫，好，但病人还是会觉得困惑，
1: 嗯，
0: 啊，我就是痛啊。
1: 对啊，
0: 好，那可能在我们的疼痛门诊做了一些治疗，做了一些诊断性的注射，
1: 嗯，
0: 他可能会有一些改善，药物做了一些调整，他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差别，
1: 嗯，
0: 但这样的状况可能还是持续存在，好，所以大多数的病人

其实，通常在药物，有的病人在药物调整下会觉得比较舒缓，他就会选择跟这个疼痛共存，然后他可能会在我们的建议下去进行其他止痛的方式。

0: 去做100%的控制，可能也要去进行一些很多其他的方式去缓解，
1: 去配合，
0: 去配合，对。那再来第二个是，我们会也是用超音波去确定一些可能的位置之后，帮病人加药，好去做局部的止痛，局部的缓解，好，那希望这样能帮到病人，对。
1: 像我的朋友，就是他后来是去看身心科，因为。后来就是身心科医师的一个说法是说，这个特别是女性在40岁以后，她可能血清素会下降非常多，所以她就会有可能造成这个纤维肌痛的症状。结果真的有些人她可能补充了一些血清素之后，就改善了她的一个状态，也是有这种可能的吗？
0: 有，也是有可能。我们其实临床上也会，因为其实我们临床上也发现有一些抗忧郁的药物。给病人吃了之后病人会好，
1: 真的，
0: 但病人其实并没有看起来就是没有忧郁症，没有在精神科那边做过确定的诊断，而且也看起来也不像忧郁症的状况。
1: 对啊，
0: 好，那
1: 我朋友就是属于这种，
0: 对，
1: 就完全没
0: 有忧郁症。是
1: 有
0: 可能的，因为这类的药物其实在蛮多文献也都证实对一些神经痛是蛮有帮助的。好，所以其实有些慢性疼痛的病人我也会开类似的药物，好，去跟病人说，我们试试看这个药对你的药效如何，
1: 是，
0: 那也试试看它有没有什么副作用会影响到你的日常作息，对啊，也真的有病人吃了之后回来，这个觉得效果还不错，那我们至少找到了一个可以跟这个疼痛共存的方式，
1: 对，
0: 那我们就以这个方式的治疗继续进行，
1: 是是，那就说医师会怎么建议，就是。可不可以分享一些案例，就是说您在门诊疼痛门诊上面遇过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一般比较难以发现，但是经过这个诊断之后他就是得到治疗的这些案例跟我们分享，这样可以帮助听众就是知道说，欸，自己在什么样状况之下其实可以来疼痛门诊寻求解决。
0: 好， 我分享两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第一个是我们刚刚说神经如果压到会麻嘛，但是其实很有名的神经，其实这个我举个例子，好像外科医生在手术
1: 的
0: 时候，对，外科医生在开刀的时候，他如果看到一些很特别的神经，他就会避开，他不会去伤害那条神经，因为我们开刀的目的是要治疗病灶，治疗某个这个不管是肿瘤还是什么原因的病灶，我们不是想要破坏那条神经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所以常常发生一个状况是开完刀之后病人觉得那个伤口急性期也就是刚到的时候痛，但是到了伤口愈合好了它还是痛，好，其实这有一个可能性是，
1: 怎么会这样，
0: 皮肤一定有神经嘛，
1: 对，
0: 只是那条神经可能是没有名字的，它可能是某条很大条的神经的末端的一些分支，分散到全身的皮肤，那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是在缝伤口的时候其实是有扯到那条神经拉到，好，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这个是手术后的慢性疼痛伤口疼痛可能的原因之一，
1: 是是，
0: 对，那或者说我们刚刚说扯到神经这件事情不一定要开刀啊，我们可能其实日常生活的一些大大小小的跌打损伤，就有可能在身体里面造成一些伤害，这个伤害痊愈之后它就有可能拉到扯到旁边的神经，好像我们另外一位郑医师就有在门诊分享过一个他的病人，好，病人自己也说不清楚什么状况了，反正在他十多年了，
1: 多吧，
0: 对，因为太久了，你
1: 都讲不清楚，
0: 你叫病人再去回忆当下，他其实都不知道了。对，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记得说啊，我车祸撞到了，所以我记得。
1: 对，
0: 但如果你哪天什么走路踢到脚干嘛，都不记得，
1: 对对对，
0: 不太会记得啊。对。
1: 对，
0: 好，病人总之在某一刻他发现他的脚麻，觉得不舒服，好，那脚整个顿顿麻麻的感觉不像自己的，好像脚上多了一层东西，走路的时候就觉得怪怪的，你说这是不是会影响到他的作息，可能不会啦，因为病人至少走路都还是蛮稳定的，那这是不是痛，好，我想以定义上来讲这真的困扰到他了，他不舒服
1: 了，不舒服，对，
0: 好，所以他来求诊，好，那郑医师帮他做了仔细的评估之后发现他疼痛的区块很像某一条神经的下游，好，他就慢慢的去往回去找那条神经的位置，然后在这个压痛的地方，好，打了一点局部麻醉药之后帮病人推了一些药物进去，
1: 是，
0: 好，结果病人说他脚麻就好了，
1: 哇，真的，
0: 好，所以 当然我们这是以事

0: 诸葛来推论这个现象，
1: 是是，
0: 我想以猜想来讲，可能就是因为某一次的拉伤受伤之后，造成局部的地方产生了一些伤害，然后它愈合之后扯到了那一条神经。
1: 哦，天哪，这个真的好细微哦。
0: 对，你就好像这个趴睡趴了十年，因为一直有个东西在压那条神经。那郑医师帮他做了治疗，等于是把那个地方利用药水直接把那个地方的组织撑开，加上一些消炎的效果，好，让这个神经的压迫直接改善了，
1: 这样子就好了，
0: 病人就觉得脚回来了。对，好，那或者是像
1: 真的你们好难哦，我觉得
0: 患肢痛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痛。好，有的病人因为受伤
1: 是
0: 导致截肢，好，比方说这个左手拇指左手的食指截肢，就截肢之后他跟我们讲他指尖痛。
1: 哦，
0: 那你当然会觉得不是啊，你的指尖你已经没有指尖了，
1: 对啊，
0: 对不对？你已经截肢了嘛，
1: 对啊，
0: 对。可是病人就清楚的跟我们感受说他真的觉得他指尖在痛。
1: 哦，
0: 这类痛其实通常都是因为神经痛，
1: 是
0: 因为我们截肢的时候除了骨头肌肉血管以外，神经也会截肢。好，所以神经的末端会产生一些讯号，
1: 是
0: 一些慢性的神经痛。
1: 这
0: 类的疼痛其实也可以根据他那条截断受伤的神经去用超音波找到之后打一些药物，也可以缓解得很好。好像我自己门诊就有一位病人，在做完截肢手术以后他就感受到这种患肢痛。好，那打了药之后，病人其实整个状况就改善很多。好，那靠一些少量的药物其实都可以控制得很好，
1: 是，
0: 好，生活品质就真的是有很大的改善的非常多。
1: 对，
0: 对，
1: 哇，我其实听到现在，我真的觉得其实疼痛门诊还真不容易，因为
0: 我是真的，对，大概看一个病人可能十二十分钟跑不掉，
1: 真的
0: 哦，对，慢慢问慢慢问，其实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病人可能忽略过了，因为毕竟不是学这一块的，
1: 对对，
0: 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但在我们仔细的询问下，其实都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对。
1: 哇，真的很不简单啊，就是说那个人家说这个望闻问切，就是我觉得疼痛门诊大概这五种都真的有用到，
0: 谢谢谢谢，
1: 完全的使用才有办法找到那个病因。
0: 对
1: 对，我觉得好好不简单。
0: 或者说我们希望就算没有找到病因，但至少可以让病人在疼痛的止痛方面做很好的控制。
1: 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这因为疼痛这个东西看起来就是人家说牙痛不是病，但痛起来要人
0: 命，
1: 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有些东西你可能不是什么疾病，可是每天每天痛每天痛就是困扰你，然后就是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这个判断之类的。
0: 对， 对，
1: 对， 对，所以疼痛这个东西就像医师说的，今天医师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建议，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痛如果你不知道看哪一科，你就不要想这么多，
0: 你可以先来，对，
1: 你来就对了，
0: 我们帮您做一些基本的问诊跟病史询问和检查。
1: 对，
0: 那如果评估上真的有需要转诊，我们也可以马上帮您做一些建议。
1: 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我们疼痛者的福音啦，就是说因为你自己完全不是专业找不到原因，可是现在有一个门诊叫做疼痛门诊，它可以来帮你帮助你协助你找到原因，然后如果这个原因是这边不能解决，你还可以帮忙转诊到其他地方，
0: 然后去做一个比较好的疼痛控制。
1: 对， 对，我想这是很重要的。谢谢今天沈医师来替我们真的是解惑。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各位观众。对对 对， 对，
1: 谢谢谢谢。那希望听众朋友听到这一集的节目呢，就是对您现在身上的疼痛也有一些帮助。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原因的话，其实真的不要想太多，既然有这个门诊有这样的资源，我们就可以就是来使用它。那我们就是到应该各大医院都有疼痛门诊啦，
0: 大部分都有，这个可以再去各大医院的官网去做一些查询。
1: 对， 对，就是反正譬如家里比较近的地方，你就是不要想太多，就去疼痛门诊求诊，找到原因才是最重要的。好，今天谢谢沈医师，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或许您跟我有着不同的信仰，但没有关系，今天我要向我所相信的耶稣来为你祷告，来为你祝福。亲爱的天父，我要为所有被不知名疼痛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来祷告。我自己也曾经为疼痛所苦，虽然这种疼痛不至于致命，但却深深地影响我们的生活作息，睡觉永远都睡不好也睡不饱，不明原因的头痛使我们整天的工作都无法专注，

肩颈的酸痛使我们无法再使用电脑，这种种种种的困扰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克服的。主耶稣，求你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在痛苦当中的朋友们能尽快的找到疼痛的原因，并且对症下药，找到最佳的一个治疗方案。感谢主，今天让我们听到了有疼痛门诊这个福音，至少能够让有专业的医师来帮助我们，透过仔细的问诊和检查，找到病因，而因此得到最适切的治疗。如果因为癌症或者是带状疱疹这些等等有明确的病因而带来长期疼痛的患者，我恳求上帝亲自医治他们，减少他们的痛楚，找到与癌共舞的最佳办法，更求主安慰他们和他们家人的心，使他们的生活有盼望，心中有喜乐，行走得力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盼望所有得疼痛的朋友们都得医治。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给我们听众朋友来问声好，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啊，祝福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希望今天所有的祝福都临到您的身上啊。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当然呢今天也不例外啊。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讲啊，梁慧常在节目里面说，很多人会说啊，用爱过生活好像很抽象啊。其实呢，对我来讲，我觉得呢，用爱过生活一点都不抽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用正面的态度、阳光的态度，或者是我们的人生可以呢寻求更多的意义啊，让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做一点更多的一个美好的抉择。我要选择关心别人，或者我要选择做什么样的工作，用什么样的态度。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平凡的一些朋友们，看起来很平凡的朋友，他们就是用爱过生活的典范哦。当然也有很多相当成功优秀的一些朋友，他们呢在灿烂繁华然后很耀眼的这样的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可能会选择他们要做公益，他们选择他们要做调整到一个更有意义，或他们做一个更有价值的选择的一个人生的生活方式。但也有些朋友呢，他们是倒过来的啊，就他们可能呢是早年的时候他们是选择照顾别人为主的，诶，年纪慢慢大了，当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时间，他们的精神体力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选择做自己，真的觉得为自己做点什么事情。不管怎么样啊，爱自己爱别人都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只要选择用正面的态度来过生活，就是我们爱的生活家。今天这位好朋友呢 Tiffany 哦，她是一位相当优秀杰出而且非常漂亮的一位 lady 哦。那今天我们邀请他来我们节目现场啊，那他要跟我们聊一聊啊，他自己的一些故事啊。其实 Tiffany 他很年轻，很年轻，但是呢，他已经有很多的所谓的生活经验了，还有很多人生的经历啊。我们可以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也可以从他的故事当中呢，让我们也可以呢有一些算是有一些点点滴滴的观察或了解啊，或者是欣赏也好，或者是也可以有一些体会啊。我们先来欢迎一下 Tiffany。Hello，Tiffany， 你好。
1: 姐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哦，是我是 Tiffany。
0: 你的声音好有磁性，啊，
1: 谢谢。
0: 是，知道可能听众朋友不晓得 Tiffany 他早年他也是哦，这个做过广播的这个广播人，他也是声音非常非常的好听哦。但他不光做过这个广播人，他还做过很多事情啊，做过非常多的事情哦，他也在不同的地方都待过哦。好，那我想在节目当中，既然要聊一聊我们怎么用爱过生活的啦，很多的来宾来我们节目现场，我们都会先来聊一聊，就是自己从小生活的一些经历、成长的背景啊，然后是怎么样子的影响我们，或者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不同人生的阶段呢，往不同的方向走，是不是有一些从小到大的这样的影响啊？这是一个啊，还有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当中有影响我们哪些人哪些事哦。今天我们要请 Tiffan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Hello， 来聊一聊吧，聊一聊。你是在台北，在北部还是在南部成长的？
1: 我八岁之前其实是在南部成长，
0: 是
1: 八岁以后呢才被爸妈接回来台北读书。
0: 哦，
1: 对，所以我的童年的这个生活其实一直都是在。就是八岁以前的记忆都是在南部。
0: 是 OK。 那其实有些孩子八岁已经蛮大了耶，这时候再来台北，那时候会不会不习惯啊？
1: 非常的不习惯呢，就是你在南部的那种生活，那种比较轻松自由，没有很多的繁文缛节。
0: 是，
1: 我觉得我的童年过得还算挺轻松的，
0: 嗯，
1: 而且有很多很有趣的回忆，
0: 嗯，
1: 但是呢，回到台北之后呢，因为那时候爸妈，也要忙着工作嘛，
0: 嗯，
1: 所以我原则上我一回到台北之后呢，
0: 嗯，
1: 我就变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钥匙儿，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爸妈就 hire 了一个，就请了一个就是钟点的保姆，
0: 嗯，
1: 他就帮我们做饭呐，帮我们协助我们洗洗

0: 好啊，
1: 嗯，
0: 然后等爸妈回来。所以我其实回到台北之后，我的那个就是情绪上，我其实是挺压抑的，
1: 嗯，
0: 而且就是每一天的这个生活，就很想要就现在立刻马上回到南部去，
1: 嗯，
0: 过那种轻松的生活，
1: 嗯，
0: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南部跟北部，
1: 嗯，是。其实我有些朋友，他们也跟我讲过类似的话，就是说，真的是跟那爷爷奶奶哈、阿公阿妈就很亲啊，哈。那因为跟父母亲比较，从小没有说生活的很近距离了哈，所以一旦被接回台北，总是有一段时间的那种所谓的落差。而且我有些朋友也跟我谈，特别谈说，他觉得说，其实好像这种的生活的差异，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心理上是有蛮大的影响的。好像这个影响好像也都会跟随自己一段蛮长的时间呢、欸。我之前有些朋友会跟我讲这个事情、欸。
0: 其实是啊，就对我来说、我的这个童年的成长、包括回来之后跟父母的相处。
1: 嗯，
0: 你要知道一个八岁的小孩，就是八岁之前那个成长的阶段。
1: 嗯。
0: 我的生活里面其实不太有爸妈这两个角色。
1: 嗯。
0: 他们经常性的就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
1: 是
0: 从北部回来。那时候交通没有像现在这么便利嘛，
1: 嗯，
0: 他们要塞很久的车去抢那个票，所以对我来说，其实爸妈这两个角色感觉不是那么重要，
1: 嗯，
0: 所以我的生活的这个整个环境里面，就是姑姑啊、叔叔呀、然后阿公阿妈就是这样，
1: 嗯，
0: 所以我回到台北之后，跟他们的相处，如果讲比较直接一点啊，就是其实那个隔阂是很大的。
1: 嗯，
0: 而且我甚至刚刚回来台北的时候，我甚至不是那么清楚要怎么跟他们对话。
1: 嗯嗯，
0: 特别是我的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人
1: 哦，是，
0: 他非常的严厉。
1: 嗯，
0: 因为我的奶奶有八个小孩嘛，
1: 嗯，
0: 他是长子，
1: 嗯，
0: 所以他从小就背负的那种长子的无形的责任跟压力，
1: 嗯，
0: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人，然后又加上我的爷爷其实也是这个受日本教育哦，
1: 嗯，
0: 所以他也对于就是就纪律这件事情，
1: 嗯，
0: 他会非常要求我的父亲，
1: 是，
0: 所以我跟我的父亲的相处会变得很有点尴尬，
1: 嗯，
0: 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他对话，
1: 是，
0: 然后一旦稍微做错什么事情，
1: 嗯，
0: 我就很容易被责备，不是被痛揍一顿啊，
1: 嗯，
0: 就是被痛骂一顿，
1: 嗯
0: 嗯，这个是跟我的父母的相处。那我的母亲，说实在的，我们的感情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感觉特别的疏离，
1: 嗯，
0: 所以我感觉我没有一个能够谈心的对象，
1: 嗯
0: 嗯嗯，所以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其实那个是挺痛苦的，
1: 是，真的是，嗯，特别是在那个年纪的孩子，哦，他那个情感那个跟父母亲没有那么亲近的那种疏离的感觉了，
0: 对，
1: 是是，但是你毕竟已经回台北了嘛，而且回到台北之后就是要面临到就是学校的课业呀，
0: 嗯，
1: 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变化嘛，
0: 嗯，
1: 那你在台北是慢慢是怎样慢慢自己调适过来，是怎么样慢慢后来进入到融合到这个环境的？
0: 我觉得应该是怎么融合这个，其实详细的细节现在要回想我其实不太记得，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某种程度是我在强迫我自己融入这个环境，
1: 是，
0: 首先第一个是因为我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嘛，
1: 嗯，
0: 那刚刚讲了我是钥匙儿，
1: 嗯，
0: 那我又是老大，
1: 嗯，
0: 所以我无可避免的我要扛起那个照顾弟妹的责任，虽然说有终点的这种阿姨啊保姆，嗯，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我自己也是小孩，但是我要去接我的弟妹回家，
1: 嗯，
0: 所以感觉我是很快就要承担一个小大人的这个角色，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是在那种虽然不是很愿意，就是我也很希望有人依靠，但没办法，因为我是老大，
1: 嗯，
0: 上面没有人可以那个这个依靠，所以我是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这种半强迫让自己去融合，
1: 嗯，
0: 那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你说到学校跟同学们相处，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点这个小尴尬，
1: 嗯，
0: 但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过程了，
1: 嗯， 是，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很快的从小学、中学、高中，其实对我们来讲，课业的问题很快就是会变成我们生活的一个重点了嘛，嗯、对不对？
0: 我不是一个很会念书的人，
1: 是啊，
0: 我非常不会念教科书
1: 哦，
0: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我跟我的父母亲就是很有隔阂的地方，
1: 嗯。
0: 因为我不是一个非常会念书的小孩，
1: 嗯，
0: 所以考试经常考得很差，
1: 是。
0: 但是我的弟弟跟我的妹妹，
1: 嗯，
0: 他们其实，书都读得比我好的太多了，
1: 嗯，
0: 好太多。那台南人嘛，
1: 嗯，
0: 原则上就希望你要么不是医生，要么就是律师，
1: 对，
0: 不然就是老师，
1: 是。
0: 但我跟这三样一点边都沾不上，
1: 嗯。
0: 那我喜欢干嘛呢？就是教科书不爱念，
1: 嗯，
0: 不爱念正经的书，但是我很爱念一些杂书，
1: 嗯，
0: 所以我很小就我算是一个很早熟的小孩，
1: 嗯，
0: 虽然生活上有一些觉得小孩嘛，觉得苦闷的地方，但是我看很多的杂书，比如说我很小我就看《红楼梦》，
1: 嗯，
0: 我看《水浒传》，我也看很多很多在那个年代被视为是禁书的漫画，
1: 嗯，
0: 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哇，这个漫画的世界特别有趣，因为它的题材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嗯，
0: 什么题材都有。那可能只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时代的背景，会觉得、嗯、哎呀，对小孩有不好的影响。事实上，在日本也是，
1: 嗯，
0: 在日本早期也是这样。可是慢慢的就发现，哇，题材非常的多。而且我觉得日本的漫画家很厉害的是，他会把很多这种，当然你现在回头看呢、
1: 嗯、
0: 是那种很励志，
1: 嗯，
0: 而且对小孩的那个很有鼓舞的那种概念哦、
1: 嗯、
0: 放在漫画里面，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读了很多这种闲书吧，
1: 嗯，对来讲应该也是精神的寄托吧，
0: 是
1: 在那个状况之下，
0: 嗯、哦、是
1: 情感上面的那种所谓的某种程度上需要被弥补的部分，哎，这些书籍这些阅读对来讲真的是一个抚慰耶，
0: 是一个抚慰，
1: 对，
0: 嗯，所以我看了很多这种就乱七八糟的书、嗯、当时被父母说是乱七八糟，
1: 嗯，
0: 但是我的像我这个喜欢看漫画，我甚至小的时候有一度想要去当漫画家，
1: 嗯，
0: 哦，就是买了很多这个画漫画的道具啊，试着画。但是我的父亲是一个，我可以说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这种士大夫概念的人，
1: 嗯，
0: 所以他非常的不认同，
1: 嗯，
0: 那不认同呢，他会用他的方式，
1: 嗯，
0: 禁止我去接触这些东西，
1: 嗯。
0: 嗯，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精神上很痛苦，
1: 嗯，
0: 所以我很叛逆，
1: 是，
0: 我是一个特别会忤逆小孩的父母的人，
1: 嗯，
0: 特别会忤逆父母，就是你越是要叫我做什么事情，我越不做，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的精神找不到出口，那么我这种情况之下，我特别的愤怒，
1: 是。
0: 就那种小孩的愤怒，
1: 嗯，
0: 然后我甚至说起来也不怕各位这个笑话，
1: 嗯，
0: 我甚至小时候这个开始幻想，就是我可能不是我父母亲生的，
1: 嗯，
0: 然后小孩嘛，给自己写了一个遗书，
1: 嗯，
0: 就是我今天我要离家出走，然后这个给父母留了一个自以为很酷的遗书，
1: 嗯，
0: 但那个遗书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给我父母看过，
1: 嗯，
0: 对，所以我是在这样的成长背景之下，然后又加上我的这个弟妹，其实这个书读的比我好很多，
1: 嗯，嗯，
0: 所以我很常被拿来比较，
1: 嗯，所以经常是比较被否定的那个孩子嘛，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那某种程度我的叛逆呢，当然你成长之后，你事后去回想，我觉得那是一种过度，就是一种自卑，
1: 嗯，
0: 没自信的情况之下，你生出那种叛逆，
1: 嗯，
0: 你希望通过什么方式，要让你的父母，第一个是pay attention 在你身上，
1: 嗯，
0: 第二个是你想要告诉他们，哎，我某种程度，
1: 嗯，
0: 我是有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不能说成就，
1: 嗯，
0: 我有一个自己的这种想法，我能够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
1: 嗯，
0: 我觉得我事后回想，我觉得很大程度应该是这样，
1: 嗯
0: 嗯，
1: 某种程度也是很想要得到父母的认可，我想，
0: 嗯，
1: 对啊，然后也是想要让父母亲可以看得到自己，有的时候那种叛逆的，我想就真的是我说父母亲，哦，跟孩子那种小时候的那个 接触，那个亲密关系真的非常重要的，
0: 很重要啊，
1: 非常重要的，不然呢有时候那个连接

0: 结哦，那个连结感就是那个依附感的依附不起来哈、哦。
1: 是
0: 我真听过好多好多，但听起来其实基本你的父母亲他们其实都是很正派的父母哈、哦，有好的工作、好的职业啊、哦，为人听起来就是那种很规规矩矩的人哈、哦。但是其实像这么好的父母，也是可能因为他们工作的忙碌哦，没有在孩子小时候陪伴他们，错过那个建立亲密感的那个机会，很可惜哦。不过因为呢。Tiffany 他终究会长大嘛，对不对？人生不同的阶段哈，他跟父母亲是怎么样去融合的，而且他自己怎么样去从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当中慢慢成长出来，然后走上他自己后来自己所喜欢的道路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我们今天爱生活家的这位贵宾呢是 Tiffany 啊 ，Tiffany 呢是一位又漂亮又优秀的 lady 啊，一个小 lady， 很可爱哦。那其实呢，她的这个人生的这个。人生的经验呢、等一下在节目当中会跟各位分享。主要是刚才呢 Tiffany 他谈到其实他不同人生阶段呢对他所产生影响的一些事物、刚才他聊到他小的时候跟爷爷奶奶住嘛，80岁才回到台北、所以跟父母之间比较疏离，有一段时间蛮叛逆的齁。刚才聊到这个部分嘛齁。那 Tiffany 像我们想要继续跟你聊，就是说那虽然说您功课不好，成绩不好，但是终究我们还是会选择，可能我们要学什么呀，要做什么呀。那你后来你的学习是往哪个方向去学习，或者你要做的工作是往哪个方向去做的呢？
1: 其实我的父亲哦，因为他的工作一直跟贸易其实是相关的，
0: 是
1: 他在报关行，很大的一家报关行、所以他很希望我循着这个路，就是你去跟贸易相关的就读完这个科系之后，然后未来可以往贸易的方向走，你也不用太有出息，念完书找一个稳定的这个贸易公司，上几年班，然后你就可以结婚。他其实希望我走这样子的路，
0: 是，
1: 但是呢比较可惜的是我没有往那个方向走。
0: 嗯，
1: 那因为我自己比较爱玩，所以我当时

0: 后来念了观光
1: 啊、
0: 哦，对，但是呢，后来的工作跟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1: 嗯，
0: 就是并没有一个强连结，
1: 嗯，
0: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我有点不务正业。
1: 那你后来做什么？没有强连结的？
0: 我爸爸后来呢离开了他就是任职了十多年的这个报关，就任职了几十年的报关行之后，
1: 嗯，
0: 他自己出来开了一家自己的报关行。
1: 哦，
0: 所以其实呢，当时他很希望我接手他的这个事业。
1: 嗯，
0: 我也的确在他的这个报关行工作了大概五年吧，五年的时间，
1: 那也不算短哦，有五年的时间，
0: 对。那我其实必须凭良心说啊，就是自己出来开公司跟你原本在那个大的公司那个资源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以往他的这个大的就职的任职的这个大的报关行可能有相当多的资源。
1: 嗯，
0: 可是当他自己出来创业之后，他的人手啦，他的各种的资源可能就要自己去想办法维护。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公司呢其实人也不多。
1: 嗯，
0: 所以他就会非常而且是很迫切的渴望是我是能够去帮他。
1: 嗯，
0: 那我也的确帮了五年之后呢，我觉得我的真的志不在此。
1: 嗯，
0: 真心志不在此。所以那个过程当然也有父女之间也有很多的摩擦。
1: 嗯，
0: 最后我还是选择离开。
1: 嗯，
0: 离开了之后呢，比较有趣的是，我就在想，那我要做什么？
1: 嗯，
0: 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我加入了一家模特儿经纪公司。
1: 嗯，
0: 但这个模特儿经纪公司呢，在它并不是这种有颜色的，它是真的是模特儿的经纪，就是我们当时有国内部也有这个国外部，
1: 嗯，
0: 所以国内部比如说像现在大概能想到什么孟广美啊这种早期的、
1: 嗯、
0: 这种很有名的模特儿，
1: 嗯，
0: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1: 经纪公司。对，我看您蛮高挑的。嗯，
0: 我基本上不是模特儿，我是经纪人。
1: 是哦、
0: 啊、对，
1: 可是你说你是模特儿我也会相信。对呀、啊，
0: 谢谢梁慧姐。
1: 嗯、哦，所以加入了那个模特儿当经纪人啊？嗯、
0: 对，我是经纪人。
1: 嗯、
0: 哦，那我的那个部门呢，基本上是外国的模特儿。
1: 嗯，
0: 所以如果各位比如说你看杂志啊、有一些外国的模特儿拍的，不管是服装的目录，
1: 嗯，
0: 形象照或者是电视广告，
1: 嗯，
0: 就是我们这样子的这个经纪公司、
1: 嗯、
0: 去跟国外的经纪公司聊了之后，
1: 嗯，
0: 那引进了这个模特儿。所以原则上他们来大概都是三个月，
1: 嗯，
0: 三个月会走掉一批，然后再进一批新的模特儿。那我的工作呢就是要带着这些国外的模特儿我去做 casting， 去试镜。
1: 嗯，
0: 我可能要去见客户、
1: 嗯、
0: 我要去见摄影师，甚至于是我要去跟比如说广告公司去做 casting。
1: 嗯，
0: 那我们带着模特儿本人、
1: 嗯、
0: 以及他的我们叫做 portfolio， 就是他的这个资料本，然后去跟这些客户呢，不同的客户去，说实在我的工作比较像是一个 sales。
1: 嗯，
0: 带着他去，然后呢我要把这个模特儿的这个特点去 sell 给
1: 嗯哼
0: 那个我们叫甲方吧，
1: 就是
0: 这个客户。
1: 嗯，
0: 然后呢让他们觉得嗯这个模特儿不错，然后拍相应的、
1: 嗯、
0: 对对对，会愿意签下这个模特儿。
1: 嗯，
0: 所以我的这个工作其实是这样。
1: 嗯，
0: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1: 嗯，那就变化性很大、欸、
0: 非常大。
1: 嗯，那也比较不会那么无聊了。
0: 它完全就是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形容，我希望不要冒犯到有些人、嗯、或者是有些听众朋友，就是说的比较好听，它叫娱乐圈。
1: 嗯，
0: 一半的娱乐圈
1: 是，
0: 但其实如果你要说的比较暗黑面的话，
1: 嗯，
0: 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染缸
1: 哦，
0: 非常大的染缸
1: 是。
0: 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孩，
1: 嗯，
0: 就是不到三十岁的小孩，
1: 嗯，
0: 那我在这个经纪的行业，我要带着模特儿去见很多不同的人，
1: 嗯，
0: 说实在的，现在你能够想到的，就是你能够去想象的那种黑暗的事情我几乎都碰过。
1: 嗯，
0: 几乎都碰过。就是

0: 我模特儿嘛，
1: 嗯，
0: 那有的都是很年轻，
1: 嗯，
0: 有的很漂亮，
1: 是
0: 男的帅，女的美。我的确也是有这个带着模特儿去到，客户那里，就不要讲是什么客户了，就客户那里，
1: 嗯、
0: 他会非常直接的，
1: 嗯，
0: 就问经纪人、嗯，你们的模特儿一个晚上多少钱？
1: 嗯
0: 嗯，就是会有这种很暗黑的这种情况，我需要去应对。
1: 嗯，
0: 那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1: 嗯，
0: 就原本你说我的家庭，对我们就是很循规蹈矩的家庭，
1: 对，
0: 很正常的家庭。
1: 嗯、
0: 我在我父亲的这个公司，我也做的是一个很说实在是一个很传统的工作。
1: 对啊，规规矩矩的，
0: 对，
1: 嗯、
0: 很规矩的工作。
1: 嗯，
0: 我突然到了那个环境，我真的觉得哇，我从头学习怎么跟人应对。
1: 嗯。
0: 怎么跟这些模特儿应对？
1: 嗯，
0: 因为这些模特儿他来台湾三个月的时间，他是需要赚钱，他要拼命的赚钱、
1: 嗯。
0: 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从国外的这个经纪公司来，所有在台湾的开销，
1: 嗯，
0: 包括住，
1: 嗯，
0: 是我们预先付给他，
1: 嗯，
0: 所以当他结束在台湾的三个月，回到他的国家的时候之前，
1: 嗯，
0: 我们要结算。就是你赚多少钱，然后呢，你要结算你在台湾，我先帮你预付了多少钱。
1: 哦，
0: 所以他是必须要带着钱回去的。
1: 嗯，
0: 那你说有些模特儿他可能也有这个国外的父母需要供养嘛？
1: 嗯，
0: 有国外的各种生活，他需要去 cover。
1: 嗯，
0: 所以他需要拼命的赚钱。那我怎么跟这些模特儿应对？他们也会讨好经纪人呢。
1: 嗯。
0: 所以我怎么跟这些模特儿应对？我怎么去跟那种找我麻烦，甚至是这个问我模特儿一个晚上多少钱的客户去应对？
1: 嗯，
0: 我从头学习这一些，所以对我来说，第一个我觉得很有趣，
1: 嗯，
0: 但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1: 嗯，
0: 我没有跟这样子的，没有跟这样子的圈子的人去接触过。
1: 嗯，后来你在这个模特儿的经纪人这个角色，你做了多久啊？
0: 我待了快两年。
1: 嗯，
0: 那这两年呢，后来我觉得我就经历了一些事情，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个圈子里面待下去。
1: 嗯、
0: 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我对这个工作我还蛮喜，就是我自己觉得做的还挺开心的啦，撇开那些比较黑暗的那些状况。但是呢，比较有趣的是，来的这些模特儿，什么国家的背景都有，
1: 嗯，
0: 什么年纪也有，有的年纪很小，
1: 嗯，
0: 18岁，刚刚成年，
1: 嗯，
0: 他就漂洋过海来工作，所以这些模特儿离乡背景，他们也很寂寞，
1: 嗯，
0: 他们也很需要有情感的出口，
1: 嗯，
0: 所以如果你以这种我们不要讲味道人士，就比较道德的这个层面来说、
1: 嗯、
0: 会觉得这些模特儿他们会乱搞。
1: 嗯。
0: 我为什么最后选择要离开，是因为我有一天非常的受震撼、
1: 嗯、
0: 是因为我原本有一个模特儿是一个南非的模特儿、
1: 嗯、
0: 南非的混血，就是白人跟黑人的混血，是一个非常漂亮身材也很纤瘦的一个模特儿、
1: 嗯、
0: 他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他的工作很多客户都非常喜欢他、
1: 嗯、
0: 他的工作是被 booking 的很满的、
1: 嗯、
0: 所以有一天早上呢 suppose 应该是要去工作，然后呢他很早很早就给我打电话。
1: 嗯，
0: 那打电话是要做什么呢？他希望我陪他去看医生。作为经纪人，就我们其实像保姆。
1: 嗯，
0: 那我会很担心你出了什么事啊？
1: 嗯，
0: 你是感冒了，还是你什么肠胃病啊？怎么了？然后我到他住的这个，我们会安排统一住宿这个宿舍嘛？
1: 嗯，
0: 我到宿舍去看，就是去看望他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我是很于心不忍，就是现在回想这个画面，我自己觉得对我一个孩子来说，
1: 嗯，
0: 我还是很震撼，而且我也对他非常的同情。
1: 嗯，
0: 就你可以想象他坐在那个床边，
1: 嗯，
0: 他是两眼无神，
1: 嗯，
0: 他坐在床沿边两眼无神，然后看到我进来，他只叫了我的名字，
1: 嗯，
0: 然后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1: 嗯，
0: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
1: 嗯，
0: 我怕他出了什么事、欸、
1: 嗯，
0: 然后呢他发呆了很久，
1: 嗯，
0: 他都不讲他出了什么事。

0: 待了很久，他才跟我说，你可以陪我去妇产科吗？
1: 嗯，
0: 我觉得我好像怀孕了。
1: 嗯，
0: 你知道那个对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孩子，那简直是炸裂啊。
1: 嗯，
0: 我想我的天啊，我自己都没有去过妇产科，我怎么陪你去啊？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
1: 嗯，
0: 我们就像保姆，我得带着他去这个妇产科，
1: 嗯，
0: 陪他去验孕，陪他去做很多的这个检查。最后呢，他没有怀孕，
1: 嗯，
0: 但是呢，他的这个妇科是发炎的，
1: 嗯，
0: 所以那医生就特别交代要小心的去
1: 嗯
0: take care 那个发炎的部分。所以对我来说，那简直是一个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然后当然这个女生她就是我觉得她的原生家庭可能也有一些问题了，
1: 嗯，
0: 所以导致她的需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得到爱，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应该是说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又加上看到很多的这个圈子的勾心斗角啦，
1: 嗯，嗯，
0: 然后这种很黑暗的面这个层面啦，所以我后来决定我必须要离开。我觉得我心脏没有强到能够继续在这个圈子里面。
1: 那你后来去哪儿？
0: 我后来去自助旅行，
1: 嗯，
0: 我去当一个 backpacker。
1: 嗯，
0: 所以我离开台湾一段时间，我离开台湾三个月。
1: 嗯，
0: 我去 去当自助旅行的这个旅行者。
1: 嗯，背包客，
0: 背包客，对，在那个年代，其实背包客不像现在，
1: 嗯，
0: 非常非常的这个盛行，资料查询也很简单，什么都非常的简单。
1: 嗯，
0: 那个年代，我1997年，
1: 嗯。
0: 1997年我这个背上我的背包去当了背包客，
1: 嗯，
0: 去欧洲三个月。去那三个月呢，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我跟另外两个朋友去三个月，对我来说去之前
1: 嗯
0: 就已经很挑战，就是当年是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不知道，就是 56K 的波切上网，
1: 嗯，
0: 找不到资料，你找不到资料，
1: 嗯，
0: 就是我们打算从意大利进，然后呢出来的时候我们要从德国出，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整整就是欧洲三个月这样，我找不到任何的资料，然后费尽千辛万苦，就是嗯，现在小孩大概都不看这个，以前我们看那个 Lonely Planet。这个旅游的书，然后去翻什么景点，我们要搭什么火车，然后就这样，就是半懵的状态，然后我们就飞了，就飞到罗马，开启了我们三个月的这种冒险，
1: 嗯，
0: 很有趣，非常的有趣。那个是我之后的工作中勉强跟旅游是还能够，就这个经历跟我。这个回来之后的工作勉强是能够跟旅游挂得上钩。
1: 哦，是哦。
0: 我回来之后在 Club Med。
1: 哦。
0: 对，是一个嗯法国的一个很知名的度假村。
1: 是。
0: 当然现在度假村就是旅游的方式很多种了啦。
1: 嗯。
0: Club Med 可能它的招牌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的响
1: 亮。所以你后来是在法国那边工作吗？
0: 哦，我在台湾的 office。
1: 哦，在台湾的 office。
0: 在台湾的 Club Med。
1: 哦。
0: 对。
1: 是。了解，了解，
0: 特别有意思。
1: 嗯，所以从自助旅行的经验，一直到后来呢，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度假旅游中心啊，在台湾，嗯，那在台湾基本上就是也是以业务为主嘛。
0: 对，我们叫做，嗯，因为 Club Med 如果假设如果听众朋友有人去过 Club Med， 他们对工作人员叫做 GO，
1: 嗯，
0: 他们有个专有的名称。在这个度假村里面工作的 GO，
1: 嗯，
0: 就叫做 Village GO，
1: 嗯，
0: 如果在办公室里面的叫 Office GO，
1: 嗯，
0: 所以我算是 Office GO。那我基本上跟 Sales 其实是严格说起来，我就是销售，
1: 嗯，
0: 那我要协助我的这个客户，
1: 嗯，
0: 不管你是就是我们叫做术语啊，叫做散客，嗯，
1: 是
0: 啊，就是你是。自己打电话进来的，
1: 嗯，
0: 自行 walking 询问的，
1: 嗯，
0: 那我要协助你回答你村子的这些讯息，我要协助你怎么定机位，协助你交通各种讯息。那我另外一个function 是我要跟旅行社，
1: 嗯，

0: 去对接。
1: 嗯，其实这还是回到你观光的本行了嘛。
0: 对，
1: 本业去了，你学这个的。对啊，真的蛮有趣的。其实在那个年代哈，在那么早之前，在这么大的公司做事，应该是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啊。
0: 其实是很有趣的。
1: 嗯，
0: 很有趣。就是虽然我在办公室，但是我们会跟世界各地的这个村子的这些人，会交流，会沟通，
1: 国际化呀，
0: 对，特别是我们也需要在我们自己休假的时候，到村子去看一看，那我才知道说，哎呦，这个设备是怎么玩，每天晚上这个村子的这个村长，他是怎么样去 organize 这个 party 的，他们怎么去戏虐般的去也不是说整了，就是戏谑的跟我们的村子的客人开玩笑跟互动的。所以我会跟很多很多就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人去做交流跟沟通。所以那对我来说又是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
1: 你也不断在成长，我看你好像不断的被拓展，而且呢你的眼界更大的被开阔。你在这个角色上做多久的时间啊？
0: 其实也没有很久，也差不多两年多。差不多两年多。
1: 其实这两年在不同的工作当中待两年，其实你那个其实的经验哈，就可以累积到，其实可以累积到一个阶段了。对，
0: 是，但是就是你如果就是如果这个经验跟我在 Clubman 有一些比较 senior 的这个同事来比较，当然我是很嫩啊，但是这两年多对我来说，就是那时候也年轻，就一心觉得说，哦，我有了这样子的这个经验之后，我希望能够再看看我还能做什么。
1: 那后来呢？
0: 我觉得这个心态是这样子，这个心态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在读书这一块，我没有得到父母的称赞，所以我很希望在工作上，我是能够被认可的，
1: 是，
0: 对。所以我就很希望哦，我再多做一点什么。所以后来我进了 ICRT， 也是很国际化的一个 media， 那时候也是挺有趣的，就是 before 我进去之前，before after 我离开 Clubman， before 我进 ICRT 之前，其实我在一个很小的就是杂志社工作过很短的时间，很短很短。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只是想要多理解一下杂志在做什么，所以我工作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后来是在上班的就休息的时间，我在听 ICRT， 突然听到他们在 recruit sales， on air 的这个招人嘛，我突然听到觉得感觉我可以试一试，所以我就很快投了我的简历，然后他们也很快找我去做 interview， 然后也很快，我就入职了 ICRT，
1: 所以在那地方也是看起来好像你都是跟业务这一块
0: 是，
1: 好像整个系列下来，对啊，感觉上你的这个特质啊，跟你的这个反应啊，各方面真的是好像也是蛮适合做业务的哈。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奇妙的一个经验跟缘分了，就是一路这样下来，就是说实在，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技之长，就像比如说像我弟弟，他是学医的，所以他在医学这块是非常有经验的。那像我的妹妹，她是日文系毕业的，所以她。他做了很多翻译啦、口译啦，甚至在日商，就是做这种跟国外对接的这种秘书，但其实我没有这种当然是我自己觉得我没有什么这种能够拿得出手的这种一技之长，但是跟人的沟通，我觉得我好像还行，所以呢，到了 ICRT 我一样也是在销售的部门，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领域，大部分的这个媒体都会以 sale 什么东西为主，像 before 我去进 ICRT 之前的这个杂志社，就是销售版面，那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 比如报纸，它就是哦 sale。

0: 说这个头版，
1: 嗯
0: 啊、哪里的一个小的这个广告。但我觉得我非常的 lucky 是，我进了 ICRT 之后，我们不单单只是销售 on air 的广告，
1: 嗯，
0: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的策划的这个概念，
1: 嗯，
0: 我觉得我被开启了，
1: 嗯，
0: 就是怎么样去做 plan 项目，
1: 嗯，
0: 怎么样去包装一个项目，
1: 是，
0: 所以我不是单纯卖 sale on air 的这个 commercial，
1: 嗯，
0: 而是可能听众朋友有些也知道，
1: 嗯，
0: 我们会有大型的活动，大小型的活动，
1: 嗯，
0: 比如说以前到现在还是啦，只是现在可能因为这个传统媒体的体量，声音可能稍微小一点，像以前我们会有一个叫做 Hundred Days of Summer， 叫做 Full Moon Party 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就是我 on air 会有一整个100天的这个 on air 的各种的tips 啦，
1: 嗯，
0: 专案啦，
1: 嗯，
0: 我们去包装，我们甚至有什么整点、什么半点，各种的 sponsor，
1: 嗯，
0: 然后呢，这个100天之后，我们会办一个大型的活动，就叫做 full moon party。那我可能要去跟客户聊的是 title sponsor， 或者是 co sponsor，
1: 嗯，
0: 用这样的方式去跟客户聊。所以对我来说，我在 ICRT 开启了另外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层面，
1: 嗯，
0: 就是我知道怎么去包装，怎么去聊，然后把我的 on air 的这些东西，甚至我要跟我的节目部去聊，
1: 嗯，
0: 哦，你有哪一些就这个时段我是能切出来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发明了很多，可能梁慧姐也熟悉，有什么三明治的这个广告啦，这种半点的啦，整点啦，开头的啦，各种。或者是你在节目中突然有一个小的这个 jingle 啊，我们这个也可以 sponsor，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特别特别有趣，
1: 嗯，
0: 然后又你知道 ICRT 又是一个比较也算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媒体，所以我们跟我们的这些外国的 DJ 我们要有很多的沟通，
1: 嗯，
0: 所以那种跨文化的那种交流对我来说，
1: 嗯，
0: 哎，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领域。
1: 嗯，
0: 所以在 ICRT 也让我学到了很多，
1: 嗯，
0: 成长很多，
1: 是是。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 Tiffany 来聊一聊，发现呢，他在不同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当中呢，他的工作当中所赋予他的不同的眼界、不同的眼光哦。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

0: 好多年的这个这个，其实我觉得我这样听起来，你的角色应该像一个专案经理一样的。嗯、我听起来应该是这个角色，可是
1: 是
0: 那个时候可能不是挂这个 title 了，但是我感觉上你就是在做一个专案经理的企划，而且是做很多很高级的、很高阶的企划工作。然后这个企划怎么包装，然后可以让它有很好的行销出去啊？对，那这工作听起来也蛮有趣、蛮不错的了哈。那、嗯、但是我知道你后来也还是离开了啊。
1: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在阿斯亚汀很久的时间了，
0: 嗯，
1: 那如果没有后来的这件事情，我可能会继续待下去，
0: 嗯，
1: 或许也不会离开，
0: 嗯，
1: 但是呢我那时候谈了一个恋爱嘛，
0: 嗯，
1: 那个时候年纪轻吧，
0: 嗯，
1: 就是思考的不够周全，所以比较恋爱脑，
0: 嗯，
1: 那当时呢就觉得想结婚，
0: 嗯，
1: 那也觉得可能跟这个男朋友会有一些结果，
0: 嗯，
1: 那这个男友是一个外国人，是一个美国人，所以我那时候就、嗯、毅然决然的就离开了 ICRT，
0: 嗯，
1: 去了美国，那中间当然也拉扯了很多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了，但最后还是没结婚，
0: 嗯。
1: 那么结婚之后呢，就一样回到台湾。那回来台湾之后呢，我还是回到了媒体的行业，因为我觉得我对媒体的行业我熟悉、
0: 嗯，
1: 然后也觉得有那个热情，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回到了这个媒体的行业。但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冲击是，在那个年代，台湾的媒体的这个体量。就是预算的这个规模，
0: 嗯，
1: 一直在萎缩、嗯，所以那时候我挺着急的。就是那如果预算都被挪到，比如说新加坡啦，或是当年挪到上海去啦，
0: 嗯，
1: 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没生意了，没生意做了吗？
0: 嗯，
1: 那很辛苦啊。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呢，非常的焦虑，然后也很就情绪非常的不稳定，
0: 嗯，
1: 然后呢也很愤怒。
0: 嗯，
1: 这个愤怒是当然我对整个大环境，就媒体大环境的愤怒。
0: 嗯，
1: 第二个是对，是对业绩的缩减，
0: 嗯，
1: 的那种愤怒。就比如说同样的客户，那在可能在对岸，在中国做的体量，它就是这里的四五倍。
0: 嗯，
1: 同样的客户，所以那时候给我很大的这个冲击，所以我的心情上我也很愤怒，
0: 嗯、
1: 所以我在想我的下一步到底要怎么做，到底要往哪去？
0: 所以其实那时候应该也是会彷徨哦，
1: 嗯，
0: 就那时候其实你看，而且那个时候你也走了，你的年纪也走到一个阶段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应该是事业有成，然后呢要最稳定的时候，但是你却面临到这样的一种。很大的一种市场的改变，
1: 对，
0: 然后自己生命阶段的改变，情感的这样失落哦，嗯、然后呢，以及呢，对这个到了一个阶段呢，就是对于这个工作当中的自己面临的一些瓶颈，这种难处的那种，我想某种程度上也会不甘吧，不甘心吧，会觉得说这么努力到这个阶段，怎么现在变这样哈、
1: 哦？对啊，非常啊，非常、
0: 对，
1: 就是最后感情也没有了，然后工作还在那儿，这个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
0: 是，其实呢，当聊到这个地方，你有没有知道，就是说不光是 Tiffany 了哈，其实我每个人都可能在人生当中碰到这样的瓶颈，不是吗？但是 Tiffany 他是怎么度过的，他后来是怎么继续走下去的、哦、我想我们可以在下一次，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再来持续来听他的故事。好，我们在下个礼拜的时间，同一时间我们再来听 Tiffany 的故事、哦、Tiffany， 那我们就把这个精彩的故事呢，我们留到下一次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好吗？
1: 好的，谢谢，谢谢梁慧姐、
0: 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那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是耶稣的大弟子，是十二门徒中的老大。他曾经认不清自己的软弱，跌到人生的谷底，但后来他却重新振作，成为了初代教会的中流砥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彼得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

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之前，我们用了七期的节目说完了耶稣的生平事迹，今天我要来和大家谈谈耶稣的大弟子彼得的故事。彼得在新约四卷福音书当中偶尔被提及，而比较多关于他侍奉的事迹则是记载在圣经的使徒行传里头。此外，圣经里面还有两卷书，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相传也是由彼得所写。彼得是耶稣所有的学生当中最勇敢最有信心的一个。在我们之前谈到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这个事迹当中，曾经有一段我们提到说，有一次耶稣在这个离开跟门徒没有在一起啊，他叫他的学生们先渡船，先搭船到另外一边去，然后呢耶稣他自己要去祷告。那祷告完了之后呢，他就在水面上行走，要到这个要往这个门徒所在的那个船上去。但可是那个时间呢，因为天色晚了，大半夜，然后呢这个船在海中，这个风浪又大，所以这个门徒本来就处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然后又看见水面上居然有一个模糊的人影朝他们走来，大家都很害怕，然后喊叫起来说鬼啊，然后耶稣赶快说，哎，你们放心，是我是我，你们不要害怕。这个时候彼得跟其他的学生不一样，他主动说，老师啊，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就说，你来啊。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行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其实这一件事情就已经显出了彼得的不凡。耶稣最亲近的学生总共有十二个人，但是十二个人都看见了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只有彼得，这十二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彼得，他提出了一个请求，说，老师，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个时候可是这个海面上风浪很大，这个你在船上都已经快要被这个船都已经快要被掀翻了，怎么会有人还想要跨出船外在水面上行走呢？没有，很显然的，其他门徒都没有这种想法，只有彼得他有这一种勇气跟这一种信心。好，他相信，如果他相信耶稣的大能，他相信他的老师这么厉害，一定可以让他也像老师一样在水面上行走。好，那所以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就真的在水面上走了几步。好，那只是说走没几步之后，因为就风浪太大，他看着那个海面，就心里面有点害怕，然后就下沉。那这个时候他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就赶快把他拉起来。那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好，虽然他走没几步，就在水面上走没有几步就因为惧怕而下沉，但是他是十二个门徒里面唯一一个愿意跨出船外，愿意跨出舒适圈的人。那么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记载到，耶稣他要最后一次要前往耶路撒冷，然后他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会这个受苦受难，然后最后死掉。好，那耶稣在决定前往的时候，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曾经问了他的学生们说，你们跟着我这么久了，你们说说看我是谁。因为这群门徒已经跟随了耶稣传道侍奉三年半的时间，那他现在要问门徒说，哎，你们在我身边跟了这么久，看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们来说说看我是谁。

那有一些人就说，你是施洗约翰，你是以利亚，你是先知，有些人就认为说，这个，有些人就会说，认为耶稣好像是有名的先知，好，或者他就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但是彼得说，在那个时候，彼得他可能被圣灵充满，他说你是基督，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就是犹太人一直盼望的这个弥赛亚，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然后耶稣就对彼得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你的回答不是靠着你自己能够回答，乃是这个受到这个上帝的指，受到天上的父指示你。那我要告诉你说，你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这个磐石上面。好，这个时候其实呢，彼得哈，他原本他的名字原本不叫做彼得，彼得其实又叫做，就是大家又叫他西门彼得哈，因为他其实原本的名字叫做西门。那西门呢，在这个下话的在这个下文里面哈，西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小石头。这个人他名字原本是小石头，可是当西门在这个耶稣要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信仰告白，说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这个时候就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告诉他说，从此以后你不要叫西门了，从此以后你要叫做彼得。那彼得这名字的意思就是磐石，坚固的大石头，是可以做这个房子的根基的这种大石头。好，他的名字就从小石头被改成大石头，好，就从小石头变成一个磐石。然后耶稣就说，以后你不要再叫西门，你要叫做彼得。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这个磐石上，然后呢，我要把天上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就听起来很厉害哦，就是当彼得做出一个信仰告白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信仰告白。虽然我们不知道彼得这个时候他知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但是 anyway， 他可能是在像这个圣灵的感动底下，或者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信仰告白，他认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那一个犹太人一直以来期盼的弥赛亚。好，所以呢，他当他做出这样一个正确的信仰告白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说，你以后要成为教会的磐石，你会是教会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中流砥柱。好，那这是发生在这个耶稣要前往耶路撒冷的这个事件上。那当彼得好像前面才受到耶稣的表扬，然后被改名，从小石头被改成大石头，感觉好像很厉害，然后还拿了什么天上的钥匙，他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他的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但是接下来耶稣跟门徒说，我接下来要上耶路撒冷去，然后呢，我会受很多的苦，而且被杀，第三天要复活。这个时候前面才信心满满的彼得，才刚刚受到这个耶稣大大表扬的彼得，他一听这个话就慌张了，他就拉着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件事情不会临到你的身上。然后呢，耶稣转过来对着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哇，这彼得才刚刚受到了表扬，然后呢，就马上被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但是这一段的内容当中，虽然彼得他就是虽然彼得有好的被称赞的部分，然后

也有被耶稣责备的部分。但是从这一些的互动，从这段对话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彼得在对于耶稣，彼得对耶稣的认识以及他对耶稣的关爱，其实很明显在这一个跟随耶稣的这些学生当中是非常特别的。他特别的认识上帝，他特别的认识耶稣，也特别的关爱耶稣。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后来，当耶稣到了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其实也又再一次凸显了彼得对耶稣特别的认识跟关爱。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就是这个逾越节的，在逾越节的这个晚餐当中，耶稣再一次告诉门徒说，这个时候到了哈，那我就快我会被捕哈，然后这个耶稣就说，我今天晚上哈就会被抓，然后呢，这个我就会离开你们，然后呢，我知道你们这一些所有的门徒哈都会为我的缘故就跌倒了，好，但是你们不要害怕，当我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会再去找你们。那所有的门徒都沉默，所有耶稣的学生其实都对于这些事情，对于耶稣所讲的这件事情觉得匪夷所思。只有彼得回应主，他说，耶稣啊，就算你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离开你。就算所有的人，就算真的有变故发生，所有的人都离开你了，我也不可能离开你。彼得很有信心哦，彼得很有信心，说虽然大家会离开你，但是我不离开你。就算所有的人都跌倒了，我也不会跌倒，我会跟随你到底。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但是耶稣接着就泼他一盆冷水。耶稣告诉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哦，今天晚上，没有，应该说在凌晨的这个鸡叫以前，就在这个晚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凌晨鸡叫，到凌晨鸡叫之前，你会有三次不认我。耶稣跟他讲说，你现在不要就是信心满满，觉得说我绝不离弃你。事实上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你会有三次不认我。那彼得立刻就反驳说，不可能，我不可能是这么没不讲义气的人哈。彼得说，这个老师啊，我就算是必须要与你同死，我也不可能不认你。好，那接着后续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前两期节目里头说的，就是耶稣跟门徒吃完了最后的晚餐之后，他们就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然后呢，之后耶稣就被抓，耶稣被抓之后就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在那里有一个这个私下的审判。然后呢，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所有的门徒就四散了。那因为他们也害怕，就是被一起被抓。那可是彼得呢，他就远远的跟着。好，当门徒四散都离开耶稣逃跑的时候，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而且一直跟到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他虽然不敢直接冲进去救耶稣，他知道他只有一个人而已，势单力薄，是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但是他放不下，他放心不下耶稣。在所有的门徒都逃跑的时候，彼得远远跟着耶稣，只一跟到大祭司的这个院子里面。然后呢，但是当彼得坐在那里的时候，就是他坐在那个大祭司的房子哈，是里面有一个建筑物，耶稣被带进房子里面去审判，那彼得是在外面的院子里面坐着。好，但有就当然就外面也有一些围观的人，他们可能没有资格进入到里面的审判，但是没有办法进去看那个。

个耶稣被审问的过程，但是他们可以在外面的院子，就是加减看一下热闹这样。那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坐着的时候，就有人说：“哎，你这有点眼熟，你长得有点眼熟哦，你是不是就是常常跟在耶稣旁边的那个人？你是不是跟耶稣同一伙的？”那这个时候彼得就很紧张啦，因为他如果承认的话，他马上就被抓嘛。他看着耶稣在里面有点惨哦，他就不承认，他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呢，他开始坐不住了哈，本来是坐在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然后被人家指认说：“哎，你是不是跟耶稣一伙的？”他说：“不是，我不知道你说什么。”然后他就开始往门口移动哦，因为开始感觉到危机。然后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又有一个人说：“哎，这个人真的是跟耶稣一伙的。”然后彼得又不承认，而且起誓说：“我发誓，我不认得里面那个人。”然后过了不久哈，就是在然后彼得就出去了，就从大祭司的院子出去，他开始有点紧张。然后呢，出去的时候第三次又有一个人来跟彼得说：“你真的是跟耶稣一伙的，我听你讲话的那个口音就是拿撒勒人哈，就是跟那个就是加利利啊拿撒勒那一带的口音，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然后彼得这一次就发咒起誓哦，然后就是就发咒起誓说：“我真的不认识耶稣。”然后当他第三次不承认他跟耶稣是一伙的，当他第三次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的时候，他听见鸡叫了，他听见公鸡鸣叫的声音。然后在那个时候，彼得就突然想起耶稣在晚餐的时候他说的话，说：“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就出去痛哭。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鸡叫的时候》。

历史鸡就叫了，彼得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谈到耶稣的大弟子彼得，他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对耶稣特别有信心，特别勇敢，也特别的关爱耶稣。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耶稣说，当我被抓之后，你们所有的人都会逃离我。只有彼得说，不可能，就算所有的人都跌倒了，我也不跌倒，就算所有的人都离开你了，我也不离开你。但是耶稣跟他说，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随后这件事情真的就发生了，这对彼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哈。所以呢，彼得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其实他一度陷入了非常心灰意冷的这个状态。那当然其他的门徒也都一样哦。那其实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几个，包括彼得在内哈，都是渔夫。好，所以呢，这个老师死了，好，这些学生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不知道就像一下子失去了这个重心，然后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就只好回去重操旧业哈。所以那时候彼得就跟着几个原本就是渔夫的这个门徒，就回到那个加利利的海边，然后去捕鱼。那么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讲到，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显现，那有一天他就显现在这一个加利利的海边。那一天呢，那一天彼得跟其他的门徒说，这个他们就是一起出去捕鱼哈。那打捕鱼捕鱼捕了一整夜，其实没有打着什么。那么到了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岸边。那可是呢，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原本的身体其实已经是朽坏了。好，那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重新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体，是这个在天上的身体哈。那所以门徒一开始其实没有认出耶稣。那耶稣站在这个岸边哈，就跟这个捕鱼回来的这一些学生跟他们说：“哎，你们有没有吃的啊？”他们说：“没有，我们都没有捕到鱼。”耶稣说：“你们来来来，把网哈撒在这个船的右边，一定就可以拉到鱼。”好，他们就试试看哈，就是在船的右边撒网下去。结果呢，一下子那个鱼多到哈，那个渔网差一点都拉不住哈。

这一个情况其实就跟彼得当初被这个耶稣呼召成为学生的那个情景是好像那个情景再次重现了、啊。因为耶稣当初呼召彼得来跟随他的时候，其实就是他捕了一整个晚上，然后都打不到鱼。然后耶稣说：“你在这里下网，就捕到很多鱼了。”然后这一天也是一样，好像是那个耶稣呼召他的情景重新再现了。所以当这个事情一发生，耶稣这个彼得就立刻这个彼得就立刻。立刻跑上来哈，说你是耶稣对不对？他就认出来了，说你是耶稣。然后那一天早上，这一些耶稣的学生就跟耶稣一起烤鱼，然后吃了一个早饭。然后呢，吃完了早饭之后，耶稣就把彼得叫到旁边，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这个西门是他原本的名字，彼得是后来耶稣赐给他的名字。”好，那这个时候耶稣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这个对话重复了三次，耶稣又第二次问他说：“你爱我吗？”彼得说：“是啊，主啊，我爱你。”然后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又再问一次，说：“西门彼得，你爱我吗？”那彼得因为耶稣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彼得就有一点忧愁，说就是觉得耶稣好像不相信我，我明明已经说了我爱你，讲了两次，可是你还是不相信我。那他就有点忧愁，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第三次就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告诉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自由的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别人要把你就是抓着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那耶稣说这话其实是预告，向彼得预告了他的结局。那耶稣为什么要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其实跟前面我们讲到彼得三次不认主是形成了一个呼应啊。彼得三次不认主，然后当鸡叫之后他出去痛哭，那个是他人生中最大的失败，是一个最深刻的这个信心的崩溃啊。那可是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透过这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而且三次跟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用这个方式，耶稣让彼得重拾信心啊。那用这个方式，耶稣重新鼓励彼得说：“你要成为教会的领袖，你要这个成为初代教会当中的中流砥柱，你要带领这一些跟随耶稣的人。”那么从这个福音书之后的这个使徒行传这个书卷当中，我们就看到在耶稣升天之后，彼得确实成为了教会非常重要的领袖。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耶稣升天之后不久，那就迎来了一个节期哈，叫做五旬节。好，那这时候耶稣升天之后不久，那在五旬节的时候，就这个很多耶稣的，就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好，都聚集在一处，然后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这时候突然发生了奇特的事情，就是有圣灵，好像就是有圣灵显现，然后那个好像一个这个着火的这个有舌头的形状，可能是火焰哦，然后就落在这个门徒们每一个人的头上，然后这些人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开始说起方言来。那这个时候，他们因为开始说起别国的话，然后呢，

很多人听见了就非常纳闷，很惊讶，说：“哎，这些人不是加利利人吗？我们怎么听见他们用我们家乡的话在说呢？我们可能是从帕提亚、从马代、以兰、美索不达米亚各个或者是这个埃及啊，然后我们可能是从有些人从美索不达米亚来的，然后从埃及来的，从希腊来的。那可是这些人。”来的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哎，发现这些加利利人居然会说我们家乡的话，然后他们就觉得很稀奇。这个时候，彼得就站起来讲了一篇道哈，告诉这一些这些很惊讶的外国人，就告诉他们说，那这是这个他们。这个现象是预言了，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然后呢，他就起来讲了一篇道，告诉大家说：“啊，这个耶稣是基督哈。”就开始就打铁趁热哈，趁着圣灵显现，然后许多的人在圣灵的感动底下说起别国的话。在这个奇异的现象之下，彼得就站起来宣讲耶稣是基督。然后他讲道完之后呢，就有3000个人当下决定信耶稣。就从这一天开始，初代教会就出现了哈。原本跟随耶稣的人只是一群小众，然后特别在耶稣受死之后，其实有很多原本跟着耶稣的人其实就四散了。那在耶稣升天之后，真正留下来愿意继续为主传福音的，其实原本只有少少的人。但是就在彼得五旬节起来讲道之后呢，有3000人归主，3000人就成了一个不小的势力哈。所以呢，就开始了，就从这天开始了这个初代的教会。那这一些愿意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受洗之后呢，就住在一起，然后房屋公用这样，然后就开始过这个教会生活。好，那彼得其实不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哈讲了一篇道，领3000人归主哈，不只是这样，到了后面一点，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他对百姓说话，然后就是这个。宣讲耶稣是基督的这个信息，好，那让很多的人就相信耶稣，然后开始跟着他们一起过教会生活。那这个初代教会的成型，其实让犹太的宗教领袖很紧张，好，因为耶稣就是他们弄死的啊。这对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来说，耶稣就是他们的眼中钉，然后他们好不容易把耶稣弄死了，结果现在耶稣的学生又出来继续讲耶稣是基督的这件事情，那就是完全就是火辣辣的打脸他们。好，所以这一些宗教领袖就不断的对耶稣的学生施压。那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就讲到说，这个彼得在跟百姓宣讲耶稣是基督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被抓起来，然后就被这个宗教领袖抓起来，然后就跟他们讲说：“这个你们是凭什么？你们凭什么讲这些？”哈，然后宗教领袖就希望宗教领袖就恐吓他们，然后就恐吓彼得，然后就是责问彼得，就希望他不要再传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信息。但是过去还记得吗？前面我们讲彼得在耶稣被抓的时候，他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还不是直接面对大祭司哦，他只是旁边围观的人说：“哎，你跟耶稣是一伙的。”他就很紧张的否认。可是当耶稣升天之后，彼得出来侍奉，他开始宣讲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被抓起来，直接带到大祭司的面前。大祭司说：“你凭什么说耶稣是基督？”彼得这一次毫不胆怯，在这个大祭司还有所有的犹太宗教领袖面前，就滔滔不绝论证。

跟他们论证哦，说这一个你们所定十字架，然后但是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基督哈。然后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拯救。然后他就勇敢的，他这一次就勇敢的在所有的宗教领袖面前承认，然后而且宣告耶稣是基督，天下人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好，那后来呢，彼得确实是因为这个他不断的宣讲耶稣是基督，然后受到了很多的压迫。那么圣经里头其实没有直接记载这个彼得最后的结局哈，但是根据初代教会所流传下来的这个说法，彼得呢最终在罗马被抓，然后也是被判定十字架，但是彼得他认为自己不配跟主耶稣用同样的方式死亡，所以当他被判定十字架的时候，他提出来一个要求，他说让我倒钉十字架。钉十字架哈，就是那个十字，其实是一个，应该说原本的钉十字架的方式是头上脚下嘛，然后那个横的那一杠就是钉两只手的地方，然后就是头上脚下这样。但是彼得他认为自己不配跟主耶稣用同样的方式死亡，所以他就说：“你们让我倒钉十字架。”彼得变成头下脚上的倒钉十字架而死，哈，这个死法比耶稣还要更加的痛苦。好，那这个是初代教会后来所流传下来关于彼得的结局。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加利利的海》。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彼得，过去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就是优等生，不论是勇气、信心、悟性，都是十二个门徒当中最好的。他是耶稣的跟随者当中第一个认出他是耶稣就是上帝儿子的人，他也被耶稣赐名为彼得，从小石头变成了大磐石。然而就在所有的人都看好他，连他自己都信心满满的时候，彼得狠狠跌了一跤。他三次不认主，当鸡叫的时候，他所有的信心都被击溃了。后来彼得沮丧地回到加利利的海边，重操旧业，当起渔夫。可是耶稣并没有就此放弃他。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在加利利的海边，他再一次向彼得显现，鼓励他，并且这个吩咐他去牧养那一些相信跟随耶稣的人。后来的彼得果然成为了教会的磐石，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带领许多人信主。过去他曾经为了苟且偷生，三次不认主。后来他在这个出来传道一次次的生死危机当中，仍然大声宣告耶稣是主。甚至当他人生走到了终点，被判定十字架的酷刑的时候，他要求倒钉十字架。彼得的生命因着耶稣的爱，产生了180度的翻转。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曾经跌落谷底？在最有把握的事上，在最不可能失败的时候，

彼得就是这样。然而耶稣的爱与接纳让彼得有勇气重拾他的信心与梦想。即便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却没有任何的责怪，而且仍然把教会托付给他。这样的接纳与信任让彼得最终成为了教会的中流砥柱，让他成为一个为了传扬耶稣能够轻看生命的人。亲爱的朋友，你也希望自己能够从谷底走出吗？你也希望像彼得一样，因着耶稣的接纳、爱与信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你深知我们的软弱，即便如此，你仍然爱我们以至于死。即便知道我们软弱，你仍然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你仍然继续不断地将传福音的重任托付给我们。你仍然继续使用我们，在我们的家庭、职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有能力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你是能够翻转我们生命的神。求你继续不断地在每一个听众朋友的生命当中来工作。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是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听见你说爱我的主持人，也是直播人，我是郑淑馨，职能治疗师，也可以叫我馨馨老师。大家好，在空中又跟大家相会了。今天很开心呢，我们邀请到蒲公英听语协会的谢立芳执行长和薛宇静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各位听众朋友一定对于蒲公英听语协会可能有些人很陌生，可是有些孩子们可能很熟悉。那我们很欢迎蒲公英听语协会的谢立芳执行长跟薛老师来到现场，请大家欢迎他们啊，请他们跟我们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立芳。
3: 大家好，我是宇静。
0: 好，你们好，那很开心你们来到我们现场。我想今天来到这里呢，是因为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很新奇的一个影音节目上档了哈，那这是由我们蒲公英听语协会制作的，那这个算是我觉得

0: 觉得叫做我们为听障人士又开启了另外一个比较属于新形态的一个媒体的教育跟媒体的传播方式哈。那这个是由这个我们的谢执行长啊，他一手所这个写定的一个计划，然后呢，整个执行啊和制作的过程，非常的让人家好奇，因为这个名字叫做听语沙龙，这个沙龙吼，大家听起来就会觉得好像是一种喝咖啡还是喝酒的地方，好像很舒服哦。那不知道这个听语沙龙跟这个整个我们的这个协会啊，蒲公英协会，这两个中间是怎么样的一个火花，怎么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哈？然后请这个谢理事长跟也是执行长跟我们说说看，那同时也介绍一下薛老师。嗯，
1: 好的，谢谢淑馨老师。那蒲公英听语协会，我们是在2016年成立的。那到今天刚好届满九年。那这九年当中，其实我们都一直在提供听损者跟听障家庭的服务。那以直接服务包含不同的课程活动。那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举办工作坊，开始试着去希望对听损者周边的一些听人有一些影响。那工作坊的预期效果蛮好的，那在今年我们就希望透过影像的方式，是录制节目的方式来提供给就是一般社会大众，让一般社会大众对于听损族群有更多的理解。
0: 是，那所以用影像的方式一般来说是对听障人士是比较友善一点啊，比较看得到，像我们这样欣欣老师的这个广播节目算是创举啦。那但是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们当时的一个计划缘起齁，会想要用这个台信银行的这个应该是说要用票选，其实也很挑战呢。
1: 是的，
0: 对。那这个执行长要不要说说看，怎么会想要用这种方式呢？
1: 其实我们协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然后过去可能就是跟不同的学校企业合作。那我们从来没有拿过政府的补助。那我们透过跟台新慈善基金会的提案，就是很幸运的在去年这个蒲公英听语沙龙就被增额录取，所以我们今年就有这个机会来制播这个八集的节目。那刚才淑馨老师有提到坐在我身旁的于静，他就是我们这一次蒲公英听语沙龙系列节目之一的主持人之一。那虽然我们这次的听损的朋友他们都是主持的素人，但是在这一次录制的过程中，大家也都是展露出各个的自信，在不管是台风或者是口条上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0: 那请薛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也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雨静。这次其实那时候就是看到蒲公英听语协会有这个计划，然后就觉得很特别，因为好像跟平常听的 podcast 又不太一样，它是有影像版本的。然后又觉得说，因为那就看到说他有甄选听损的主持人，然后就觉得很特别，因为毕竟身为一个听损者，就是从小到大也比较难得有机会可以当那种上台讲话或是面对镜头的那个角色，这样，所以就也很开心可以有这个机会担任主持人。
0: 所以你是主动甄选、主动报名，
2: 算是
0: 哇，
2: 对，那时候犹豫了很久，对。
0: 其实这个算是很多人踊跃报名是吗？要当主持人的话，对，要经过什么样子的一个这个挑选的过程啊？
1: 其实我们是希望鼓励，就是对于主持工作有兴趣的听损朋友都可以报名。但是这个听损的族群，很多的朋友还是比较是害羞的，或许有一些对于主持这样的工作要表达，可能没有那么有信心，所以我们一开始是透过就是在不同的平台去发甄选的海报，然后后来大概有收到大概一些朋友，我们希望他

0: 他们录制影像，然后希望他们在影像当中说说看自己想要跟社会大众谈论有关于听损的主题是什么，然后我们透过影像然后看到主持人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然后我们最后决定就是录取了这一次的主持人一共有五位。
1: 嗯哼，是，所以这样录取的五位里面呢、啊、感觉都是挑选过的精英哈、哦，那整个这个节目大家不知道看过了没有？那我是有看了，觉得这内容品质相当的优质，然后整个这个背景啦，还有主持人们的服装啦，还有口条啊，还有整个的内容，我都觉得相当的棒哈、哦。所以在这个筹划过程，我相信一定是投注非常多的心力。嗯，不过就其实应该要说，这个谢理事长哈，现在又身兼这个执行长哈，在整个蒲公英听语协会成立到现在，这算是你目前这个协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从过去啊投标计划成功啊，然后到今年把它真的产出拍出来这个内容，算是谢执行长在里面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整体我们待会再来聊这个中间有哪些的困难跟过程，我想听众朋友一定更想知道说，诶，那蒲公英听语协会、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或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啊，那它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我刚刚有讲到，其实协会的成立，其实主要是我自己也是一个听损儿的母亲，那因着我自己小孩听损的关系，一路陪伴他成长，那我后来也成为语言治疗师。那我在学校巡回治疗的时候，有看到一些听损的小朋友，那我觉得长大的听损儿应该也要有一些社会的支持、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家里的孩子那时候是读高中，所以我发现长大的女儿她其实对于公共事务非常的热心、
1: 嗯、
0: 我也觉得说这些长大的听损儿不再是就是社会需要他们就是被帮助的，而是他们是能给出去的生命，所以我也希望长大的听损儿可以学会用自己的能力来帮助别人。那所以在九年前我们就成立了蒲公英听语协会。那协会我自己是一直觉得说我就是听损家庭的一份子，那我们就是一个彼此扶持，我们可以把在这个平台上透过资源的整合，把资源提供给有需求的听损者或者是父母亲。那协会就是成立到今天，其实我们直接服务的量能其实包含了就是已经9500多人次了。那协会一直也在做云端的耕耘，包含我们有粉丝专页，我们有官网，那我们也希望是其实不是透过直接服务也可以产生一些影响力，包含在我们的官网有一些我们的故事生命故事的书写，或是我们定期会推出不同有关于听语的一些相关的小知识啊，主要就是希望透过我们协会来影响我们身边一些服务听损者的一些专业人士，达到共好。那也希望说社会大众对于听损者有更多的了解，而能够同理他们的需求。
1: 嗯，我个人觉得哦，看这个蒲公英协会的这个脸书，其实就可以获得相当多的资讯呢。因为光是从那里面啊，就好像看到好多个家庭还有孩子的成长故事。那像刚刚执行长说的我们的故事、我一个一个去看那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们的听损者其实每一个都有很好的这个生命成长的历程，然后这些历程我可能没有机会认识他们，但是透过他们的愿意把它写出来，然后在这个您的这个协会的网站上，就让他们一直都可以浏览得到那个网页，在这个专栏我们的故事这里已经累积大概
0: 40多位，
1: 40多位耶，相当的棒，里面都好多很。

0: 优秀的那个听障朋友，所以我觉得您在那边的这个粉丝群哦，就是包含像徐老师哦，这样年轻的优秀的听障的人士，其实是社会青年啦，我觉得一定是从小看到大，可能在最重要的青春期的这段时间都可以一直看着这些朋友的成长故事，然后一直激励着自己。对，所以我想徐老师您在这个协会有接受过或者是有参加过其他的活动吗？
1: 其实我第一次参加好像如果是2016年的话，我应该是在协会刚也算刚成立不久的前期吧，然后第一次参加协会的活动是有一个志工团，然后最一开始是有一个培训，
0: 对，
1: 然后那个培训是我觉得那个培训超特别的，就那个培训是去算是去户外探索，然后会有一些团队建立，然后甚至还有一些类似溯溪的一些行程，然后我觉得很特别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些户外的活动当中，它除了是让我们就是志工团的成员们去建立彼此的关系，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我觉得听损者在参与一些户外活动的时候有时候是比较没那么有自信的，像我那时候有那个溯溪的活动以前会比较不敢去，因为我觉得毕竟要把助听器拔掉就很没有安全感，可能会觉得、听不到啊或者什么，但是那时候看到这个活动除了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大学的科系就是跟户外探索比较有关系的科系所以有兴趣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很难得有一个活动是成员都是听障者，然后就可以很没有那种后顾之忧的去参加这些可以去增强自己自信心的户外活动。对，我觉得这个是协会那时候让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所以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协会的活动这样子。对，
0: 徐老师本身是学哪方面的？
1: 我是我们系很难讲，很难
0: 刚你好像都没有讲出来。
1: 对对对，我是师大公领系的，然后公领系它就是有一部分它就是在算是户外体验教育这方面，对对对，
0: 就是那个以前 Selena 读的那一间，
1: 是是是
0: 那一个系，
1: 对对对，
0: 就是比较活泼的，有需要带活动的，
1: 对，有一部分是这一个，
0: 有点像童军
1: 啊，对，
0: 你看我们比较老一点的人都知道有童军教育，
1: 对，
0: 但事实上这个是一个很算是一个大众的社会课程啊，就是大家都要户外或者是一起团体活动，那像这样子的活动的确听障的年轻人哦，到了某个程度好像要参加小时候可能是游泳啊，那像你说长大一些跟水有关的活动像溯溪这种感觉，就是你要拿掉听障的这个
1: 辅
0: 具，不管是助听器还是电子耳，因为那都蛮怕水的，然后要保护这个，然后又要去互动，就很怕人家讲什么没听到。哎，那你当时是怎么？当时在活动当中是怎么跟人家互动啊？你还记得吗？
1: 互动吗？
0: 对，
1: 我印象中因为那时候参与的人大家都是听损者，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很特别的一个是就是设计活动的，好像是白浪户外。忘记全名了，
2: 他们也是一个冒险教育的协会，就是由我们协会那时候也是得到台新的支持方案支持，然后因为我们主要要办就是志工培训，那我们希望透过冒险教育来让这些志工可以凝聚就是团体的一些动力，然后我们就安排了就是三天两夜的活动，然后透过他们有一些户外的探索，那刚刚讲的溯溪其实那时候也是 很多人就很质疑，那他们带着辅具怎么下水，所以其实我们有跟主办单位白浪的
1: 引导员
2: 对有讨论过，就是说那可能让他们事先在拔掉辅具下水之前大家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然后有一些譬如说手语的手势可以让他们彼此知道说这些手语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在行进中可以彼此扶持这样子。
0: 然后所以说你拿掉了助听器，但是你已经对这个活动有充分的了解，然后这彼此大家可能有些暗号或是手势，可能领队或者是带领者啦，他可能就会告诉大家 要怎么样，现在是可能站着要拍照还是说要往前还

0: 他说那边不能走，要这里要才能走之类的，就有一个沟通的暗语，然后可能你就会比较有安全感，因为有先照顾到你这个沟通部分的需求，所以你在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就觉得很安全，很开心。
1: 对，我觉得这是最特别的地方，因为像我自己，现在其实就是也还会有参加一些户外活动，但是通常我可能是里面唯一一个听障者，然后我就常常必须要只是要自己要事先去确认好，我参加这个活动我是听障，那我要比如说我如果要下水或什么的时候，我就要先去沟通说，我可能会听不清楚，我需要怎么样。但常常我发现其实主办单位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些东西，所以要变成是他会讲他们活动是怎样，然后我们要自己去想，那既然他们是这样，我们要怎么调整我们自己。但我觉得那时候蒲公英办这个活动让大家都觉得很安心的地方是，他是真的有照顾到我们每一个参加者，然后我们需要是他们由他们来想我们的需求，而不是我们需要去调整自己，然后可能有时候还调整不过来，然后就可能放弃某些参加的机会这样子。
0: 对，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蒲公英办活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一些看起来好像对一般正常的青年可能就可以参加的活动，但是蒲公英愿意把这个活动拿起来为听障的青年来细心的去安排那个有关于沟通部分的那需求。那常常在这种活动里面就会出现很多是一种新的挑战，因为真的很多听障的年轻人是从来都没有参加过，包含这个现在在进行的这个听语沙龙的主持人的工作，我相信这个也都是一些年轻人从来没不敢想象自己能够成为主持人，然后能够溯溪啊，甚至就是未来不知道会不会办那个交友联谊活动我突然有点跳痛但是我觉得其实蒲公英的办这个协会的理念啊，还有这个取向其实好像跟其他的协会真的也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一些你在选择要办什么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跟为什么会弄这个弄出一个计划，就是都是找这个大众赞助啊，因为这太新了，没办法去固定的好像固定的一直做这些事情，因为这好像都是一种尝试，一种创举。那不知道这个是因为我们执行长的个性，还是说这个整个您在成为一个听障者的母亲，你看见了这些孩子们的需求，尤其是你的孩子已经是到青少年到大学，甚至已经毕业了嘛，已经在工作，是不是因为跟着孩子，然后你就慢慢看到这个年纪的这样的听障者的需求呢？
2: 应该是说我自己有一个听损儿，然后陪伴我小孩的过程中，当然就是他求学的每个阶段我都有参与过，
0: 是。
2: 然后后来我自己担任基金会的听语老师，或者是后来成为语言治疗师，在学校巡回遇到一些听损的学生，当然这些都是还包含我自己过去可能在其他的协会担任老师，然后我教授的对象都是属于中老年龄的听损者。那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中不只是因为我女儿，而且也认识了各种不同年龄层的听损朋友，
0: 是。
2: 那因为他们也让我的生命中可能有一些的对于他们的需求更加的了解，所以我自己本身常常会有就是很多的创意，我自己觉得我常常会想到说我们可以做这个，我们可以做那个，但是都要把它付诸实行，就是要一个督促自己要去把它实践的那个能力这样子。
0: 是感觉执行长是有很多 idea， 然后又能够把它完成的人，所以对于我们这样子一个协会的经营啊，就会有一些新的创举。这个对年轻人跟着这个协会长大的年轻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而且是会一直都让自己 充满了这个学习到这种

往前挑战，然后去尝试看看，勇于尝试的这种精神啊。那我们回到这个听雨沙龙，那你在这个听雨沙龙中间，在提出的计划跟完成的这中间，我想一定经历非常多困难，因为听刚刚听说这是您的第一次嘛，从来没有做过这一类影音制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有很多的困难之处，但是我们真的是只有看到那个成品，真的觉得哇，很难以想象。所以等一下就来听一下这个理事长来跟我们啊，执行长啦，不好意思，一直觉得您的角色其实一直就是创会的理事长，然后现在是执行长。那也跟听众朋友补充啊，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谢执行长一直都是在这里面付出非常多的时间，那重要性就是不可没，就相当于这个整个协会的灵魂人物啦。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请这个谢执行长啊来跟我们聊聊整个听雨沙龙这个后面出现的几个困难啊，那您又是怎么度过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哦。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蒲公英听语协会的执行长谢执行长，还有听语沙龙的主持人薛老师来到现场。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刚呢已经聊了一阵子，是有关于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啊，到底可以带哪些活动，而他们的协会办的活动真的很有特色，其实是非常的有挑战性，而且是很多新的尝试，包含这次的听语沙龙啊。那我们刚刚想了解一下听语沙龙这个新的计划，其实它对于协会来说是第一次的尝试，然后呢谢执行长呢也是第一次的尝试，在这个里面呢要遇到很多的这个困难啊，还有很多筹划的这个细节哈。我们请这个执行长跟我们聊一下怎么样突破这些困难点，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 其实协会过去的很多的活动我们可能也会用影像来记录，然后请工读生可能剪个短片然后 po 上我们的那个 FB 或者是我们的 YT，
0: 是，
1: 但是呢这一次真的是精心制作，从那个节目一开始提案以后，包含我们正式开始要执行，那我们要先甄选主持人，那第一波就遇到的是觉得有一些听损朋友可能不够热烈，可能是也是可能本身有点不对于主持这样的工作可能不太有自信，所以我们也透过不断的宣传鼓励，然后后来找到主持人。那有了主持人之后，其实幕后团队一个制作团队，其实我们也面临到说，那找到主持人，那有这么多的议题想要跟社会大众来讨论，那怎么样把这些题目定出来，那至于每个题目那要设定哪些的问题，那很不错，就是我们也很幸运的找到一个有专业制作经验的一位我们的企划执行嘉璇。那嘉璇本身自己过去拍过纪录片，那他就是也跟听损朋友有一些接触的经验，那我们就邀请他到团队里来，然后透过从甄选主持人开始提供意见，到后来主持人设定主题，我们去想一想说我们要找到哪些合适的来宾来对谈，因为我们蒲公英听语沙龙是想要用对话的方式，轻松对话的方式，像在聊天，就像我现在在跟欣欣老师聊天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那后来也是透过协会的邀请找到这些来宾，然后真的进到摄影棚，找了外面的适合的摄影棚进棚录影。好，那我们记得在今年端午节的连假的期间，其实那时候我们大概密集的进摄影棚，我们大概进了四次，然后因为要省了那个摄影棚的租金啊，所以我们就比较密集的，就是从早开始一直拍到晚上收工这样子。
0: 很密集耶。
1: 对对，然后有导演跟摄影师协助然后完成。那 当然呢，其实在前置作业里面，我刚刚说了，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持人都是素人，然后加上他们都是听损者这样的身份，那我们也担心真的到了现场跟来宾对话的时候，他们会接收讯息不够正确，或者是说有时候可能没有听得那么完整，所以我们在前置作业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譬如说线上对稿会议，让那个透过嘉璇来整合，譬如说主持人跟来宾他们的题目跟回答，可能想要进展就是题目的方向、议题的方向，然后真的到摄影棚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些线上接触的经验。

0: 经验，那彼此有一点默契，到了摄影棚录制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不会担心紧张焦虑，然后反而是感觉是可以比较亲切的开始就是对话。那像雨静的那一集其实他就非常的自然，他跟阿丹老师或者是跟我们的手语翻译员那个新强老师，他们真的很像就是现场直接就是开拍，然后一气呵成，非常的流畅。
1: 所以其实每个选来当主持人其实都还有他自己的特质啦，那有也许有的人他天生就是比较不害怕啦，比较大方一点啦，然后这个稿子他也排过了，就已经内化在脑子里了，所以问起来和答起来都很自然，那这个是也很难得啦，以后都可以继续当主持人的料子。那当然像有的人可能就是第一次，那就要花很多心思，那在这里面听起来执行长也是安排了这个会前这个正式开拍前的一个会议，让大家能够对这个内容是可以很熟悉，跟来宾也一起这样子等于说蕊过一次啊，所以这样子其实是准备相当充分，不然没有办法应付从早录到晚，会不知道要问什么跟讲什么，因为有时候可能录的都累了。那所以我想说在这个里面每一集的主题听起来定先前的预定这个也是非常的困难哦。那不知道执行长是怎么样选出来这几个主题，因为感觉很都相当的精彩耶。您要不要介绍一下？
0: 好，那我们其实在定这八集主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从听损者的日常生活的面貌，想要让更多的社会大众了解，那加上我们的企划跟导演他们本身是听人，他们对于听损可能有一些想象或者是有一些疑问，那透过他们听人的角度我们就集思广益，所以我们大概八集的内容就从听损者他们佩戴的辅具开始，就是助听器是什么，人工电子耳是什么，他们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开始，
1: 是，
0: 然后接着呢我们就介绍最新的科技辅具，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这些个人的助听辅具之外，那还有包含就是现在很多在可以辅助听损者沟通的，比如说即时字幕或者是有一些AR VR这些的最新的科技等等，然后再到我们邀请师大的阿丹老师来谈一下国民教育现场，很多人对于听损的迷思是什么，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听损的朋友是不是他们都是用手语沟通，那或者是说很多听损的朋友他在学习的历程上跟一般的听人有什么不同，那再进到可能手语翻译是怎么一回事，手语翻译员他们的角色是什么，还有我们请了可能听损的朋友阳光超人来谈谈他职场的心得，那还包含就是再聊一聊伴侣关系或者是家庭经营，那当中也包含了我们邀请了林佳丽，她是知名的金钟女配角得主，那她就是来分享了她成为 CODA， 就是她是 CODA， 就是父母是聋人父母，那她从小因为爸爸妈妈听不到，然后在外公外婆家然后生活，然后她自己去梳理她自己过去成长的历程的一些经验，那还包含最后我们也邀请到王小书主播来谈谈他兼具主播模特儿作家等各种不同的身份，然后他怎么看待听损在他自己身上的这个就是他自己怎么去定位他自己，那大概就是从不同的面向开始让社会大众来了解听损者的生活样貌。
1: 是，这几个内容都是对听损者是很重要的，感觉是人生必经的，一直到他的这个求职还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我觉得最后

0: 这个王小姝啊、应该说王小姝女士啊，她这个她的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的好，她就说我不是你的励志教材，也不是悲剧主角，这个作为所有的影音的这个系列的最后的一个这个题目啦，我觉得非常的代表一个听障者的人生的心声。有时候在听损的这个角色上面好像要面临好多种困扰啊，可能要晓得辅具啦，晓得科技啦，晓得怎么求职啊等等啊，找伴侣，但是事实上最后你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设了，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听的。就是现在目前他这一集还没有播出，我们录音时间是八月的第一周是六号五号，那这一集是还没有播出，那也许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再到蒲公英听语协会的粉丝专页，然后去点选听语沙龙的这个连结，可以再继续去听，那甚至可以从头再听起。那每一集都有很精彩的对话哦，尤其是我们刚刚说的你从头听到尾，有时候也许你的孩子还小，我相信你可以有一个全貌。那我想知道那个薛老师你的自己的那一集啊，那个主题是也是设定好的嘛，对不对？那你自己在那个录音和整个制作的过程啊，你自己这样第一次参与啊，还有对整个这个制作的企划的这整个过程，你自己有什么心得吗？
1: 我觉得那时候因为刚刚听老师说是他希望从听人的角度可以让大家更了解听损者，然后我觉得这个算是有让我比较觉得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像后来我有录了两集，然后目前有一集已经播出了，然后我就有一直在推销我的亲朋好友们收看这样子然后像我姐姐她看了之后，她就有说哦，她觉得真的是这些主题都是那种算是听人他们对听损者可能会有的好奇，所以我觉得这个切入点本身是很好的。然后那时候选主题的话是协会他们有让主持人们可以去挑选自己可能比较感兴趣或是有比较多了解的主题，然后因为像我自己现在是在学校工作，所以我就选了一集是跟教育现场有关的那一集，然后另外选的一个主题是亲密关系伴侣的那一集，对，因为本身也是因为觉得亲密关系在听损者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它可能是一个比较难说出口的一个话题，所以就那时候就挑了这个主题，希望可以透过节目然后让更多听损者可以有就是互相讨论的机会这样子。
0: 对，很多问题其实是要多沟通，多跟人家聊聊，然后多听听别人的经验哦。所以你有开放让主持人选你要主持什么？
2: 对，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主持人遴选后，我们有先开过一个主持人的会议，然后主持人他们抛出他们自己想有感兴趣的题目，然后我们大家再去讨论。那可能有些人觉得他对于某些主题他可能比较擅长，那就或者是他的生活比较贴近这个主题，那就由他来担任这一集的主持工作这样。
0: 哇，好棒哦。所以刚好在这个年纪，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主持人好像都很年轻啊，都是
2: 这一次的有三位大概是20到30年岁中间，那另外有两位是大概40到50中间。
0: 他们选择的就跟这个薛老师这个年段的选择就不太一样了。
2: 对，他们譬如说四五十岁的主持人，他们可能进入家庭，那包含他们自己本身可能是就是有伴侣， 然后他们在家庭经营的部分可能如何跟他们的伴侣相处、
0: 嗯、
2: 然后还有包含他们可能自己面对年迈的父母、
0: 嗯、
2: 也成为他自己也

0: 成为照顾者，然后在照顾父母的过程中，有时候会难免会遇到要去医院就医，然后到医院的时候因为自己听不清楚，有时候医护人员并 不一定是可以理解到说他们各自沟通的方式，所以有时候会让他们在沟通的部分比较挫折，然后这些经验其实都很非常的生活化，那也透过他们说出这些日常生活的经验，我想一般的大众就会知道说，其实真的听损者不是戴上助听器就好了，他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像刚才欣欣老师讲的，我们主持人淑欣老师说，其实很多我们看似日常很再简单不过再容易的事情，对他们来讲都是有挑战的。
1: 对，其实对，如果说是身为家庭的照顾者，又要照顾小孩啦，尤其结婚了，然后还要跟伴侣相处，然后又要照顾老人，其实这个议题很大。那我也有访问，在这个暑假我也访问了那个家庭照顾者总会的这个里面的秘书长，那我们有邀请他们他们的公关主任，好，还有这个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秘书长做一个对谈，那也是在最近会播出。那其实这个议题其实会在我们这个听见你说爱我的这个节目里面会安排，也是因为有很多听障者其实他也跟一般人一样会面临同样的这个家庭照顾者的角色。那当然这个可能已经要成家立业了哈，成家成为父母啦，成为别人的这个媳妇，可能就会比较多这样子的多重角色要去扮演。那我们在那集里面会谈到说，哎，怎么样看医生是比较有效方法，怎么样准备好笔记，或是怎么样利用一些社会资源啊。那我想其实这些议题其实在听障者的生活里面啊，不同阶段就是不同人生，你的职能角色会改变哦。又要回到我们职能治疗师会说，我们看见的是在这个角色在这个阶段里你想扮演好的职能功能，我们有一些专业可以帮助听障者，或者是其实亚健康者啦，我们也都可以提供一些咨询，提供一些方式来帮助想要享受生活品质，想要有跟别人一样我得到我生命当中的这个幸福跟快乐。那这个每个人有设定不同程度的你对生活的要求嘛，那所以我想在透过不同的挑战啊，还有透过不同的经验分享，就是可以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蓝景规划，可能对自己会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比较清楚，然后你也会比较知道说，哦，那我要怎么样来面对。那所以我想这几集的节目像这个尤其是这个刚刚提到还有求职也是很多人会面临的问题，在这个听语沙龙也有邀请这个阳光超人这个听起来也很特别他怎么会是阳光超人呢？这个执行长要不要补充一下？他没有来到现场，我们都一律请执行长跟我们简介。
0: 阳光超人其实他是一名厨师，然后他现在也有在做教学的工作。那他自己分享说，他其实求职的经验，他可能有做过30份不同的工作。
1: 哇！
0: 在这个求职的过程中，常常遇到就是不同的就是问题挑战，然后包含说 他可能譬如说带着辅具在那个闷热的厨房工作，或者是说他在点餐的工作时候会遇到的困难有哪些，然后但是他很正向，所以他是为什么他叫阳光超人，就是他本身对看待事情的角度都是比较正向的。他在他的那一集的节目中，他其实一直说他会告诉雇主我是听障朋友，但是呢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怎么解决，他的策略是什么，然后他非常强调说他会再次确认，他不会装懂，他宁可

0: 前面被骂了，但是他要回再次确认，确认老板对他的要求指令是什么，确定以后再去执行。
1: 是，所以像这个这个阳光沙龙在这个

0: 的厨师，那就不会担心会不敢用，然后有这种害怕间接好像造成某种职场的歧视。事实上我们可以主动的去告诉应征我们的人，我对我自己的状况是可以掌握的很清楚，我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应变能力，然后我自己这个部分如果有什么情况职场的人是可以怎么跟我合作，我想这个对于你求职是大大的加分，感觉很精彩，一定要赶快来听这一集。那所以在这个每一集的主题这样定起来，感觉都很各个层面都有有没有什么是你很想讲但是没有放进来的，因为感觉只有做这几集够吗？
1: 所以我其实在制作这八集之后其实有一些想法，就是会希望可能有机会可以再制播第二季，然后也是希望用对话的方式，然后也许第二季可以尝试亲子对话，或者是伴侣之间的对话，或者是职场的雇主跟员工的对话，由听损者跟他一个熟悉的人来聊一聊他们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或者是工作上面的、生活上面的、家庭上面的等等。我不知道，就是目前的想法是这些啦。
0: 是啊，如果这个计划可以获得更多朋友们的回响，不只是听众朋友旁边的朋友、亲人，还有他的雇主或者是同事，大家都更多的来关心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许这个第二季是有可能再继续再来制作或者是说更深入的去讨论一些问题。那刚刚提到这个对话，我都会觉得说说不定有些标准式的一些沟通技巧也可以发展出来。对，因为其实我知道谢执行长是语言治疗师的背景。那在这个部分也有很多这个临床的经验，那我想在与别人的这个互动沟通当中啊，有一些可能像是剧本一样的内容，可以也让这个听障者可以听着听着就记起来了。我可以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可以怎么样描述，可以怎么样说，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输入啦。我觉得对这个可能第二季也是一个非常刺激的一个挑战。那我想今天很开心我们这个聊着聊着这个听语沙龙的部分好像已经大概知道这个里面的雏形，然后也知道当主持人的这个整个甄选啊和这个整个规划的过程。总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是让大家能够知道对于听障朋友能够了解更清楚的管道，其实还有这个听语沙龙这个机会，那让大家借由这个节目，我们能够把这个连结放在我们的节目预告，那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呢上去点点看，听听看那个整个蒲公英协会这么用心的制作，然后这么用心的找寻了这么多年轻还有这个事业有成的这个听障朋友他们的担任主持人啦，然后愿意在这里面投注相当多跟一些精英们的对谈我想这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多多的上去点选还有追踪，然后要开启小铃铛吗？不用啦
1: 欢迎
0: 多多按赞啦多多的来欣赏一下这个精彩的制作。那我们今天呢只好先到这边，因为时间有一点接近尾声，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在跟谢执行长啊和薛老师啊，我们还有下一集的机会可以再跟他们再聊聊有关于整个在听障的这个社会服务里面呢，蒲公英听语协会可以为大家再多做一些什么。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有这么多的人在远方还是在爱着你，默默的为 各位再做一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有没有亲朋好友最近生日，或者是遇到重要的纪念日啊？记得哦，抽个空祝贺一下吧。

谈到媒体，不可否认的，媒体常常是舆论的推手，带动社会的风向，不论政治、经济、教育、社会事件，或者是公众人物的隐私，各类小道消息、八卦，举凡媒体报道的，无不挑动大众的视觉神经，进而政论人物就口水满天飞了。今天就来跟您分享一则温馨的小故事，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媒体。美国一个小镇上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抢劫犯没能抢到钱，却被困在银行里。他抓住了一个5岁的小男孩，要求警方准备50万美金和一辆车，否则就开枪杀人。谈判专家尼尔森赶到了，在谈判没有结果之后，他只好尽量的拖延时间，让狙击手各就各位。眼看绑匪就要撕票，狙击手扣动扳机，砰！绑匪应声倒地，小男孩顿时给溅了一身血，吓得嚎啕大哭。尼尔森赶紧冲过去抱起小男孩。这时候外面的媒体蜂拥而至，却听到尼尔森高呼一声，演习到此结束。小男孩这才止住哭，问妈妈是不是真的。妈妈含着泪点点头说是的。一边的远景也上来安慰小男孩，说他表现得非常好，应该获得奖章。第二天，镇上的媒体集体失声，对抢劫案只字不提，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保护小男孩的幼小心灵。多年之后，一个中年人找到了尼尔森，提起了这件事，问他当初怎么会喊出这样的一句话。尼尔森笑着说，枪响的时刻，我在想这孩子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这件事留下的心理阴影。当我走进他的瞬间，上帝给了我一个启示，让我说出了"演习结束"这句话。

这时来到他面前的这个中年人紧紧拥抱着老尼尔森，半天才开口说：我整整被瞒了30年，到前不久母亲才告诉我真相。谢谢您，谢谢尼尔森叔叔，是您让我拥有了一个健康的人生。尼尔森眨了眨眼睛笑着说：你不用谢我，如果要谢就谢那次欺骗过你的所有人吧。

在这则小故事当中，尼尔森的急中生智说出关键性的一句话，令人激赏。这背后有着尼尔森浓浓的爱与极深的怜悯。他说，在瞬间上帝给了一个启示，我十分同意他的话，因为我也曾经历过那种在关键时刻说出关键性话语的智慧。按着自己平日里是不会有这种表现的。朋友，您有过这种奇妙的经历吗？像抢劫案这种重大的新闻，媒体竟然可以集体失声，只字不提，这真是令人震撼的事。惊讶于镇上媒体水准之高，为了保护小男孩，他们可以舍弃新闻，这对于今日我们的媒体是否该深思反省一下呢？不能再挖的新闻尽量挖，不计利害的大肆报道，媒体若能多放下功力，定能够让这个世界更加温暖。期许我们的媒体水准日益提升，也带给社会正面光明的影响力。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我尊敬上帝，生命记八章六节，所以你们要谨守上主的诫命，遵行他的法律，敬畏他。第二条诫命表达出的积极承诺是，我尊敬上帝，尊重他的尊荣与权柄。我们害怕我们会用自己的想法来定义他，我们敬仰他是个无法测度、难以形容的上帝。我们让上帝来感动我们，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接纳他，而是尊敬他。他是上帝，就让他做上帝。这会引领我们进入真正的自由，因为人若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滥用上帝的名，就会渐渐成为内心潜藏的权力欲望的奴隶，而毫不自觉。我若是尊敬上帝，也会让我自己有尊严。这位无法被套进人的形象以及需求的上帝，并不会屈从于我，相反的，他会扶持我，并且护卫我那不可侵犯的尊严。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省察自己今天是否戴上了上帝的容面。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求你让我可以活出你的样式，让人从我的身上看见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回顾这一天，请你问问上帝，今天谁的脸上为了我而戴上了你的圣容？你在什么时刻借着他人的言语或是行动走进了我的生命？我回味一下那个时刻，为了那个人在生命中带给我的礼物，向上帝献上感谢与赞美。

请你再一次回顾这一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有谁，你在他身上认出上帝的灵在？是什么人被你批判得一无是处？请你重新经历那一次的经验，跟上帝。

谈，为什么那个时候对你是那么困难？你跟上帝谈谈任何涌现心头的事物，你祈求智慧，祈求宽恕，也祈求医治。你问上帝是如何隐藏在这个人的身上，也求上帝教导你如何在下一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能认出他的灵在。

请你再一次回顾这一天的生活，并且问上帝，今天我遇见的这些人中，有没有哪个人需要我作为你的双手、双脚、你的声音、你的临在？我的确在这人面前显示出你的临在了吗？请你试着找出一个你对他未能成为上帝临在的人，祈求智慧、宽恕和医治，然后也尝试找出一个你对他成为彰显了上帝临在的人，好好的回味一下那个时刻，并且为此感恩。

请你祈求上帝帮助你，在下一次看见有什么人需要你向他显示上帝的灵在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祈祷式的想象，看看如果你真的在于明后天能在这个人面前彰显上帝的灵在，景况将会如何。你试着找出能为这样的事所需要的恩典，并且立刻向上帝祈求这项恩典。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便向上帝承诺，根据今天醒察祷告的内容，采取某种具体的行动。

但是求你让我更多有你的样式，以至于我可以活在这人世间，成为多人的祝福。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

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上岸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的故事的单元，我们要继续来听肖邦的作品。好多好多他的曲子我们都听过了哈，这么几个礼拜以来，那么都是大作。好，然后我想今天呢比较听他的一些小品的作品哈，不过在后半段的节目里面，可是前面一段的节目还有一个他的一套的作品，就是即兴曲哈。即兴就是中文的即兴哈，就在 jazz 音乐里面，所谓的即兴就是稍微有一个概念以后，它就是你当天听那个演奏家就在那个钢琴上面即兴演奏哈，不是随性哈，即兴跟随性里面有一点点的差别哈，随性就是真的就是随性嘛哈，可是即兴的意思就是它真的在 jazz 爵士音乐里面，它真的还是要有一点点的结构，或者是有一点点的想法。如果是独奏的演奏家，可能那真的随性的成分有一些，但是他一定也有一些构思。可是如果是三个人四个人的小团体的爵士乐的团队的演奏的话，他们一定是先讨论过然后再来即兴发挥哈。那么可是在古典音乐里面的即兴曲还是要经过创作哈，但是讲到即兴呢，就我觉得中文的翻译可能也会有点让人误解，它不是真的随性出来的，只不过对它叫做即兴曲，但是还是创作出来，我们还是不能随便乱弹，还是得照着作曲家的这个形式来，他写出来的东西一个音不能差的表演出来哈，所以这个请大家要不要误解到。好，不多说，我们要比较专业一点的去探讨即兴曲是什么，我们留待礼拜二的单元空中游乐园我们再来说哈。好，我们来听听看肖邦有创作四首的那个即兴曲哈，有四首即兴曲。那我想我们一口气把四首听完，因为每一首曲子其实都蛮短的，那我们想一套的作品把它听完哈。那我想要听请各位今天故意哈特别选全部都是女演奏家哈，都是女性演奏家来演奏。那么第一首这个即兴曲四首的这个作品是一位1928年出生的俄国裔的美国演奏家哈，1928年。但是这个录音是在他比较中年的时候的录音。他的那个名字是贝拉戴维朵维奇哈，原文是 Bella B-E-L-L-A 哈，然后就是俄文了 D-A-V-I-D-O-V-I-C-H 哈，不能乱发音，我不会念。好，中文翻译戴维朵维奇。好，我们来听听看他演奏在1984年的时候的录音哈。哇，所以就是中年嘛哈，50几岁的时候的录音。我们一口气把四首即兴曲来听完，贝拉戴维朵维奇的演奏。

肖邦四首钢琴的即兴曲 Impromptu、由俄国籍的美国的钢琴演奏家贝拉戴维朵维奇来演奏、各位听到刚刚最后那一首是真的特别有名哈，那是有名字的啊，肖邦把它写下来，那是一个幻想即兴曲啊，那也是最常被大家来演奏的。后半段的节目呢，我们来听听看其他的小曲子。肖邦写的小曲子里面有一首很有名的是《船歌》啊，是他的作品第57号的《船歌》。我们来听听看一位97岁的老太太这位老太太的名字叫做这个露丝史兰茜斯卡、她是一位这个美国出生的，可是我觉得那个名字应该她的父母让她在美国出生，可是应该他们是可能是俄罗斯那边、这个东欧那边的人、97岁的时候录了这张专辑，由 迪卡 唱片公司来发行、天哪， 我实在佩服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船歌，然后这位老太太来演奏给大家听。

去年刚满100岁的美国钢琴演奏家，97岁的时候录下了一张专辑，大部分都是这个肖邦的作品。那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位跟拉赫曼尼诺夫这位作曲家学钢琴的学生啊。那么拉赫曼尼诺夫是20世纪初的时候算是浪漫派的末期的这个苏俄的作曲家啊。所以这位老太太啊，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她离世的消息，所以让我非常非常敬佩啊。她的名字是露丝·史兰切斯卡 ，Ruth R U T H Ruth 史兰切斯卡 ，S L E N C Z Y N S K A， 不敢乱念，我真是觉得她应该是俄国的后裔啊，苏俄的后裔。所以啊，我才63岁刚满，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练琴，这给我好大的鼓励呀！各位，传歌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摇篮曲的感觉？好，所以刚刚是传歌，那么现在我们来听真的，肖邦有写一首摇篮曲，作品第60号。

那个呢，我还是选了一位这个俄国的，哎，今天不知怎么搞哈，都跟俄国有关哈，苏俄的钢琴演奏家，可是他1985年才出生，好年轻的哟，我蛮喜欢他的演奏哈，在年轻的演奏，哎，也不年轻哈，1985，我大学毕业那一年哦，对啊，还没到50岁。所以，哎，1985、2025，真的哈，没有，还没有到50岁，所以这个他是很少在年轻的钢琴演奏家里面，动作很小哈，然后不是那种肢体语言很大的一位女钢琴家，然后，哦，我觉得她弹琴的时候那种内敛哈，是真的。这个是不太一样，跟那种，比如说王羽佳那样子非常动作派，真的很不一样哈。所以这个，我们来听听看，这么年轻的演奏家来演奏肖邦的摇篮曲，我想那个风味会不太一样。来听听看吧。

这是肖邦的这个摇篮曲作品第60号啊，我们听的是苏俄的钢琴演奏家，女的钢琴演奏家尤利安娜·阿福蒂耶娃啊，她的名字的原文是 Yuliana。Yuliana Yuliana， 然后下面那个字我就真不会念了，阿夫迪耶娃是 Avdeeva、各位刚刚听到的那个录音是在 YouTube 里面他的现场的表演，你可以在 YouTube 找到这个视频哈。当然你可以找到他的录音，他也有很多的 CD 的录音在 KKBOX 上，或者是各位可以去购买。非常欣赏这位女钢琴家，年纪轻轻，但是我比较欣赏的演奏家是她的肢体动作不要太大，不要太夸张，然后音乐里面多一点点的这种内涵，我会觉得肢体夸张了以后会把那个音乐的内涵给稀释掉了。好，再听一首这个肖邦的小品，这首小品就比较长一点点啊，是他的幻想曲，不是幻想即兴曲，那是刚刚那一首，这一首就是幻想曲 Fantasy 作品第49。那我选的版本是刚刚那位老太太，就是97岁的老太太录的，97岁的录音哈。这个他的名字是这个露丝史兰茜斯卡。 OK， 我们来听听看这位老太太演奏的肖邦的幻想曲，恐怕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听完，没有关系，有时间的话可以各位自己找来听，或者这张专辑 KKBOX 上也是有的，各位可以去找。那么这个2022年的时候上架啊，这个如果各位可以的话也可以上去听，那么有机会的话我也可以把它再放完，我觉得这张专辑值得特别来介绍，我们以后的节目再来安排好吧。还有肖邦的作品还没完，好，我们下次再继续听，今天先跟各位说一声拜拜了。那我们来听听老太太的演奏，肖邦的幻想曲作品49号，下次再会了，拜拜。

拉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今天呢，一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我相信在每一天当中，我们只要认为今天就是一个特别又美好的日子，我相信我们的心情也会跟着这样的心境好起来呢。今天呢，我再次的邀请到我认识多年的电影导演洪承昌导演，他曾经拍摄过《盲人律师》，也甚至呢创下了军教片点阅率最高的记录哦。那他也是一个代职的传道，那甚至呢他在担任知识营销变现的教练，也正在筹组这个电影《大食时代》。那我们来跟他 say 个 hello， 也请他来跟大家问个好。
1: 主持人建轩以及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承昌导演。
0: 是再次的邀请到洪承昌导演呢，其实在上周在访问到他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他在这样的一个妈妈的病危当中，那甚至呢爸爸也这样的花天酒地，然后造成他们家里面也非常大的一个冲突跟张力，但是看见呢好像是上帝都没有垂听到这一个电影导演洪承昌也是传道这样的祷告，没有想到透过这个导演他在帮忙马偕医院淡水分院那边来拍摄这个安宁的影片的时候，他学到了世道人生，而且他多加了一道，也就是基督教的永生之道，把妈妈能够从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宗教里面，然后来成为一位基督徒，并且带着永生的盼望能够安息主怀哟。甚至提到说呢，爸爸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在孩子们的愿意的接纳底下呢，他也认识到自己在过去的许许多多的错误，然后呢进入到了这一个教会里面有这个不一样的生命。但是我们呢今天呢想要来多问问这个洪承昌导演哦，事实上从妈妈安息主怀之后，那你在这一段的路上，特别到如今，你是怎么样的来面对这件事情呢？
1: 其实这段路程很难走了，妈妈过世了以后然后其实我的心情一直久久不能平复一直到现在，其实每当想起妈妈的时候我还是一直哭一直哭而且是嚎啕大哭这样子那这个原因来自于几个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正常人都一样有的，叫做遗憾那过去我为了追求梦想，而且我的梦想太大，是电影导演，所以他要花很多时间在外面找钱找人找资源，然后又过得很穷，所以又要不断的接案接案接案有时候想要去接案去提案也没有人会理，所以我这辈子等于是花很多时间看起来在圆梦，其实我都是在找钱找人找资源然后为此我浪费了我的很多的人生那一事无成，然后也因为这样没有陪伴到妈妈所以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陪伴妈妈这段就是陪伴家人我其实是缺席的所以这就是遗憾那第二个是我觉得自己无能妈妈在需要我的时候我都给不了什么，人都已经不能陪伴了，那钱呢我也没钱啊，就像那个 血癌的时候医生说做一个疗程要28万，哇，那我身上连28000都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很无能真的很无能，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卑劣那你一定会觉得奇怪，那怎么会有

0: 卑劣，照顾妈妈怎么会有卑劣？
1: 对啊，
0: 有，因为我太穷了。
1: 嗯，
0: 在妈妈要住病房的时候呢，
1: 嗯，
0: 我还在想说要怎么省钱。
1: 哦，
0: 所以你看我是不是很卑劣？然后妈妈听到我在算那个钱的时候，她也好难过。
1: 嗯，
0: 她都叫，因为她我是洪承昌，昌台语发音叫穷。
1: 嗯，
0: 所以我妈妈就说：“阿穷啊，都已经到熊尾了吼，你把给妈妈带较好嘞。阿昌啊，都已经到最后了，
1: 嗯，
0: 你要不要让妈妈也住好一点？
1: 嗯，
0: 她这辈子真的没有住过好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她用她的一生的青春照顾这个家。”像我要读大学啊，我爸爸其实是不让我读书的。
1: 嗯，
0: 像我近视了要戴眼镜，我爸也不让我戴眼镜的。其实我爸爸打从心里是看不起读书人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爸爸是他不认识字，
1: 嗯，
0: 不会写字，不会讲国语，
1: 嗯，
0: 他就是个种田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居然可以做出一番事业，他开工厂，卖那个棉手套，工人在用的那种白色的棉手套。嗯，所以他做起来了，我们的邻居都在学他哦，怎么把工厂做起来？大家都纷纷效法他开棉那个手套工厂。
1: 嗯，
0: 所以我爸就觉得会赚钱就好了，读那么多书干嘛？
1: 嗯，
0: 所以我爸就说，如果你眼睛敢近视，我绝对不给你买眼镜。
1: 哇！
0: 所以国中我要配眼镜，还是妈妈偷偷帮我配的？
1: 嗯，
0: 对，就是类似是这样。所以我就觉，我妈妈都花她一辈子的青春，跟牺牲很多很多的她的自己的享受啊什么的，然后他就在我们家最穷的时刻，因为爸爸玩大家乐赌博嘛，然后那些就倾家荡产，在那个状态之下，我们活不下去，他还去跟人家跪，
1: 嗯，
0: 然后跟人家借钱借米什么的，所以我居然在他临终的时候，
1: 嗯，
0: 还在算三人房还是单人房，
1: 嗯，
0: 你看我卑不卑劣？
1: 其实，在现实的情况当中，
0: 嗯，
1: 就算是有那一份孝心啊，但是毕竟在那当时钱对你来说是比较缺乏的，甚至你只能够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当然回头来想想这一段，对于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帮不上自己啊，说亲爱的母亲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遗憾。
0: 对啊，
1: 嗯，
0: 而且不只是这样，
1: 嗯，
0: 如果我只是为了追梦而没有什么好的经济收入，那就算了。
1: 嗯，
0: 问题是就是因为我们家太穷了，我穷怕了，
1: 嗯，
0: 所以我把我当兵的，因为我是军官，我去当转服志愿役的军官，
1: 嗯，
0: 所以会有一笔退休金，
1: 嗯，
0: 然后我这辈子无论赚什么钱，我都因为穷怕了，导致于我都为了钱想要赚更多钱，要么被骗，要么乱投资赔光光。所以我的意思是，当完兵军官正常都会有一个退休金等着，
1: 嗯，
0: 但是我没有，
1: 嗯，
0: 我还倒欠银行60万。
1: 哇，
0: 所以我在当完兵20几岁出头，我就已经负债60万了，
1: 嗯，
0: 然后当兵的钱我还在金门哦，金门外岛一个月收入快5万哦，还有外岛加急什么加急加一加就快5万哦，
1: 嗯，
0: 我这么在当时那么高的收入，民国80多年这么高的收入，5万是很多的，因为那时候大学生好像最低薪才18000哦，
1: 嗯，
0: 我是快5万呢，欸，我居然还一无所有，还倒欠银行60万，
1: 嗯，
0: 我都拿去买股票、买认购权证，
1: 嗯，
0: 所以我这辈子就一直穷，一直穷，然后我又越欠越大，就越借钱，然后借信用卡贷款，
1: 嗯，
0: 以卡养卡，所以我才会这么惨。所以呢，这导致于我在妈妈过世之前，其实我不是单人房这种，哎，怎么在计较那几千块？
1: 嗯，
0: 是因为我要还的债务太大，
1: 嗯，
0: 1-2千块我都得计较，
1: 嗯，
0: 然后最后我就看到妈妈要过世的时候，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居然做了有一个最大逆不道的想法，
1: 嗯，
0: 哇，我终于解脱了，我不用再拿钱回家给她了，
1: 嗯，
0: 因为我在这么穷的情况之下，我还是想给她过好生活，偶尔我可能要抽个2000，抽个3000，抽个5000给她，
1: 嗯。嗯，
0: 但我很，其实我已经很少拿回家了，因为我连还债的钱都不够。
1: 嗯，
0: 最高最高的状态就是我当下要还20万了。
1: 嗯，
0: 哦，然后就这样持续的，而且我拍电影还在大陆被骗，我第一次拍电影在大陆被骗。
1: 嗯，
0: 那把他的退休金，还有我爸爸的退休金，
1: 嗯，
0: 还有跟我弟弟借那个房子去二胎，再去借款。所以我其实我不赌博，
1: 嗯，
0: 但我这样跟赌博还有什么两样？
1: 嗯，
0: 没有什么两样。

0: 一样啊，我还是把家产啊还有别人的钱都散尽啊，
1: 嗯，
0: 就为了我自己的一个梦想，好自私。所以啊，因为我债务压力太大，最后当妈妈在安宁病房的那一段期间，我还想说，哇，她过世我就解脱了，居然有这样的意念飘过我的脑海里，
1: 嗯，
0: 而且我还真的觉得吐了一口气，哇，
1: 嗯，
0: 我还有一种开心的感觉。所以你看我是什么人呢？这个人渣。所以等妈妈真的过世之后，
1: 嗯，
0: 我无比的自责，
1: 嗯，
0: 我怎么会这样，
1: 嗯，
0: 对呀，啊，我无法原谅自己，嗯。
1: 所以你在这么样的一个穷困的过程当中哦，
0: 嗯，
1: 当妈妈安息以后，那丧礼呢？
0: 没有丧礼。为什么会没有丧礼？一来我没钱，那二来因为我是一个自由自在独来独往的人，
1: 嗯，
0: 其实我也不想让太多人介入我的生活，
1: 嗯，
0: 所以啊，我弟弟妹妹们也是刚好都没钱，我们在做，嗯，我们在做这个恶性循环，大家都在穷，
1: 嗯，
0: 所以我们没有通知任何家属，任何亲属，
1: 嗯，
0: 任何亲友都没有通知，妈妈过世了，然后在医院过世了，就是那些丧礼人员，
1: 嗯，
0: 丧葬人要殡葬人员，
1: 对，
0: 把他收到殡仪馆，殡仪馆，然后就看什么时候要火化就火化了，
1: 嗯，
0: 然后简单在殡仪馆的灵堂摆了一下，嗯，祭拜一下，
1: 嗯，
0: 然后我的牧师师母有说有要来为我们祝福，
1: 嗯，
0: 哦，来祷告，
1: 嗯，
0: 那就这样，
1: 嗯，
0: 我妈就这样走完一生了，
1: 嗯，
0: 然后就被我这样草草的烧掉了，好惨啊，我好坏啊。
1: 听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的沉重，当然也在这当中，嗯，我们换位思考去想，今天如果我是洪承昌导演，我在这当中面对那么大的困境，面对那么大的压力，但是也别忘了你在这当中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至少你在这当中你还可以来跟妈妈进行这一个世道人生，在这当中就是感谢他，然后也在鼓起勇气放下面子的过程当中提到你很爱他，然后跟他道别，那也把一个很好的信仰带给他。各位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否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也或者你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听到电影导演这样的历程，有没有对自己松了一口气呢？我们可以来听一首诗歌，在接下来我也想要问导演，当这样的草草的把妈妈的这个丧礼办过以后，那在面对妈妈的骨灰啊或者是她的遗物，导演是怎么样的来去处理的？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的来邀请到电影导演洪承昌导演，他也是代职传道，也是知识营销变现的教练。我们在上一段访问到说，当面对妈妈这样的一个疾病过程当中，她在非常的穷困底下做出一些她认为很卑劣的这样的态度，但是我们也看见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带给她极大的压力。那我们也要透过今天的访问呢，更多的了解当面对妈妈过世以后，那他有提到丧礼是非常的简便的来进行，那我们也想多了解当拿到妈妈的这个骨灰罐，那后续呢，后续你怎么样的来去面对这件事情？
1: 当看到妈妈的骨灰的时候，我是无法接受的，一个活生生的人

0: 这样进去出来就一个罐子这样。
1: 嗯，
0: 它当然一开始不是罐子啦，就是一盘骨灰嘛，就是骨灰一盘，一个铁盘装出来，然后让我自己捡，看我要拿几份骨头，拿几份灰，那其他的 就要丢掉。
1: 嗯，
0: 我就觉得人怎么会那么没有价值，
1: 是，
0: 而且那是我妈妈，那我妈妈怎么变成一根一根骨头，一盘一盘灰嘛，一直变成这样的状态。
1: 嗯，
0: 我无法置信，就是几天而已，就怎么就变成这样。
1: 嗯，
0: 所以心中很难过。然后接下来我就要说，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怕去谈这些生死，也没有什么忌讳，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妈妈的骨灰带回家。
1: 嗯，
0: 我不想要把它放在那些什么墓园啊，或者是什么灵骨塔那一类的。
1: 嗯，
0: 因为对我来讲，那就是商人赚钱的手法。
1: 嗯，
0: 他真的会好好对待我的妈妈吗？真的会好好的清扫吗？其实没有，虽然他们的简章都写得好像很好，但是实际上不是的。那我就把妈妈的骨灰带回家里，就这样放着。但是对我们台湾传统的人来讲，会觉得这会有什么煞气啊、阴气啊什么有的没有的、哦、
1: 嗯，
0: 那我们基督徒就可以不用管这些。
1: 嗯，
0: 哎呀，所以我就把它摆着，然后骨灰坛外面有妈妈的一张照片，然后我在家里就会看着骨灰跟妈妈说话。
1: 嗯，
0: 然后其实我对不起他、对他有很多很多的亏欠，更有很多很多的遗憾，因为我太自私了。外面的人看我，哇，一个追求梦想的电影导演，好棒哦，还有梦想哦。
1: 嗯，
0: 对我而言呢，我真的是自私啊，太自私了。所以我就抱着妈妈的骨灰，常常抱着妈妈的骨灰，我的头就这样抱着，然后整个头倚靠在那一个骨灰坛上。
1: 嗯，
0: 然后我的脸贴着冰冰的骨灰，好想再去感受一下妈妈那个胖胖的身体，那一个暖暖的温度。但都感受不到了，就是个阴影的一个瓷器在那里。一个骨灰坛，然后这样抱头痛哭啊，好几次这样哭啊哭啊，哭到这个整个全身都已经无力了。
1: 嗯，
0: 那讲到这里，我就是要回头再见证一下这位神。
1: 嗯，
0: 我很感谢主，就是透过妈妈的过世，让我们整个家庭的分崩离析可以一起回来，一起和解。
1: 嗯，
0: 透过妈妈的过世，让妈妈找到那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的平安跟喜乐。然后抑制了他的苦毒，也透过这一次妈妈的过世，把爸爸带回来，归向了耶稣，然后他也认错，然后现在也没有再玩其他的女人，就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我要说的是，上帝久久不回应我的祷告，让我的妈妈没有被医治。
1: 嗯，
0: 那我现在回头想起来，我觉得上帝对我说的话是什么？
1: 嗯，
0: 就是他要医治我妈妈是非常简单的。那医治完了然后呢？
1: 嗯，
0: 他是不是每一天继续苦读？这个癌症好了，外在的病好了，那心里的病呢？
1: 嗯，
0: 他怎么好？他没有信耶稣，没有接受上帝的爱，他心中那一份苦读永远在。
1: 嗯，
0: 那其实造成爸爸会一直有外遇，难道只有我爸爸的错吗？
1: 嗯，
0: 妈妈没有吗？
1: 嗯，
0: 其实我要老实说，就是在我妈妈的身上看不到一丝温柔。
1: 嗯，
0: 看不到身为一个女性的特质。
1: 嗯，
0: 看不到一个女人的魅力。
1: 嗯，
0: 简单讲，我妈妈就是个男人。
1: 嗯，
0: 那难怪我爸往外跑啊。
1: 嗯，
0: 那所以那再加上他人生经历过很多的挫折，从小被霸凌。
1: 嗯，
0: 又出家也被欺负，然后呢就人生又很不顺畅。
1: 嗯，
0: 所以他内心里面有很苦毒，所以他讲出来的话字字句句都很伤人。所以我们都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你看我们都想离开了，那我爸是跟他是24小时朝夕相处，认识他最深的人，他不想走吗？
1: 嗯，
0: 所以就整个来看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知道有什么，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上帝不垂听。
1: 嗯，
0: 一来我们可能妄求，二来是上帝对我们有其他的计划，二来上来可能上帝要给我们其他我们不在乎但却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东西。
1: 嗯，
0: 那像这个平安是这辈子我妈妈最需要的。嗯，但她从来没有得到过。
1: 嗯，
0: 哪怕他念佛信佛那么久了，

0: 都没有。所以我这时候才被上帝狠狠打了一巴掌，我才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把我们的家庭救回来，把妈妈的心救回来，也把爸爸带回来。所以这就是一粒麦子，我妈妈就是那粒麦子，她不死，后面就没有这些平安的子粒会产生了。所以荣耀归给这位神。
1: 从刚刚洪承昌导演的分享当中，我们看到他的母亲因为这一场的疾病面对了这样的一个死亡的结局。可是我们也从另一方面来看见，死亡虽然是苦难的结束，但最重要的是洪导演的妈妈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于是他的一个新的人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苦难的结束，然后到新天新地有一个美好的开始。我们也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能够来想想，到底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的这些的苦难，这一些的冲突，包括我们在话语当中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调试，包括在传讲的过程里面有一个更好的口气呢？也或许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一个观念的一个转变，一个态度的转变，会不会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苦境里面不再增添更多的伤害，也不在这当中透过自己的态度带来更不好的影响呢？我们可以来想想看。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的邀请到盲人律师的电影导演洪承畅导演。那我们刚刚有聊到，他在母亲过世之后，他没有选择把母亲的骨灰，就是来放在任何的一个灵骨塔或者是墓园里面，而是选择放在自己的家里，并且时常的在这当中有许多的懊悔，有许多的自责，并且常抱着母亲的骨灰坛来哭哦。哇，真的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历程。那接下来我要继续的来问一问洪承畅导演，这样的一段路，从母亲过世一直到现在有多久了？那直到如今，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历程上是一个人走吗？还是有人在这当中关怀陪伴你呢？
1: 从我母亲过世到现在，她是2014年过世的，到现在应该是十年了。这段过程当中，我的心只要想到母亲都是在痛哭流涕了。然后你问我说这段路程上有没有人陪我，其实是没有，我的伤痛没有任何一个人来陪我走过，甚至带着我走出来，没有。那有人应该会问吧，那你旁边不是很多弟兄姐妹们吗？教会不是很多人都可以陪伴你啊。但问题是，我是拒绝被关怀的人。其实我的性格真的很扭曲了，真的非常扭曲，因为我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家庭，然后从小也被霸凌，然后又这么穷过，所以我的内在里面是非常扭曲，然后也性格很怪异，喜欢独来独往，所以连我妈妈过世这些事情，我也都没有想跟任何人讲，我只是会简单发布一下消息在脸书上，说我妈妈过世了，这样就只有这样。那任何人想要来关心我，我都会害怕。其实我是用拒绝别人的关怀来逃避自己的无能。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善良、很热情、很愿意帮助别人的人。但是因为成长的背景造成我的扭曲，所以我会很严重的自卑，没有自信。所以我的内在里面似乎在告诉我自己说，我是一个不值得被爱、不值得被关怀的人。所以我是相当的自卑，但是我走在外面，因为我的表达力很好，然后又爱笑，所以你看我会好像人缘很好，然后口才很好，到哪都受欢迎。但回到最私底下的我，我是一个孤独，然后不喜欢跟人相处，然后喜欢安静，喜欢独处的人。这种内在我是很少跟人讲的，你今天刚好问我，我就这样讲出来了。所以由此带出来的生活的行为，

0: 所以我会抗拒别人的关怀、
1: 嗯、
0: 越爱我然后我越逃避，那反而爱我的人关心我的人会受伤、
1: 嗯、
0: 那与其让大家后来都受伤、
1: 嗯、
0: 我就选择那我就跟大家保持一点距离、
1: 嗯嗯嗯
0: 啊、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我很冷漠、
1: 嗯、
0: 可是又觉得很怪，平常生活相处又很幽默又风趣、
1: 嗯、
0: 那真的要进入到内心的世界就未必弹出来、
1: 嗯、
0: 对啊，那所以我的心拒绝任何一个人陪伴我关心我，所以是我的问题了。
1: 其实我自己本身在前年啊、之前在就读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然后是考上了这个生死与健康心理諮商研究所。那针对你这个部分呢、啊，我也在想说，是不是因为你有充满着自己对自己的罪疚感，因为自己觉得好像没有尽到一个孩子孝顺妈妈，给予他有这样的一个充分的医疗的资源，甚至当妈妈过世了的时候，你还松了一口气，觉得好像是对于你的压力，也包括对于妈妈在面对医疗上的这些痛苦的压力，然后都不见了。好，那当你静下心来的时候，你选择的是你在责备自己，也或许换另外一种方式来去苛待自己。那你会觉得好像这样会比较好过一点。你是这样的吗？
0: 你太厉害了。这个是我内在里面很深的感受，然后其实我也不敢去挖它。
1: 嗯，
0: 那现在被你讲出来了，我只好面对了。就是说，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到目前为止还会嚎啕大哭。
1: 嗯，
0: 然后我现在仔细把它觉察起来，它有两个层面。
1: 嗯，
0: 一个当然是母亲的离开带给我的哀伤嘛。
1: 嗯，
0: 另外一个似乎是，如果我没有这个哀伤，好像我就不存在了。
1: 嗯，
0: 如果我没有这个哀伤，好像我就是十恶不赦了。
1: 嗯，
0: 就会有这个感觉，因为就如同你刚刚说的，我居然在妈妈临死的临终的那一段日子，我还在算钱。
1: 嗯，
0: 她死了，我反而觉得生活好过一点，不再有那么多的压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很坏，所以我就似乎透过不断的哭来证明我是孝顺妈妈的，我透过不断的哭来证明我是爱她的。
1: 嗯，
0: 好像我愿意单溺在这个伤痛里面。
1: 嗯，
0: 可是我自己在哭的时候，其实我是不自觉的。我不知道我的潜意识里面有这么多的思绪。
1: 嗯，
0: 但是当冷静下来的时候，
1: 嗯，
0: 都十年了还走不出来，真的有那么痛吗？
1: 嗯，
0: 其实我感觉我有痛，但是那种定罪感的痛，反而让我更痛。
1: 嗯，
0: 所以我是为了逃避这个定罪感，然后继续选择单溺在痛苦跟怀想哭泣的情绪里面。
1: 嗯
0: 嗯，所以我需要主。
1: 嗯，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也许听众朋友也有类似的情况，似乎在病人就是家属在病痛的时候，我们没有多的时间来去陪伴，我们没有更好的资源来去协助他。
0: 嗯，
1: 那在许多的这种无奈底下，那你也在不断的来苛责自己。
0: 嗯，
1: 你觉得好像我如果多过了一点比较好的日子，好像就是不应该的。
0: 对，
1: 哎，然后我如果再真的是多开怀一点，好像也没有办法来去弥补当时这样子的一个对家人的态度。
0: 对，
1: 因此就不敢在这当中有过多觉得自己可以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好的情绪，于是这个悲伤一直都在。那据我在研究所的学习上，也包括我自己的上亲子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句话让我比较能够释怀，也就是说，任何的悲伤辅导是没有办法完全的除去悲伤的。
0: 嗯，
1: 这个悲伤会一

0: 直在跟随着我们的生命在走。那在走的过程当中，当然偶尔碰到一些相同的情境，或者是自己在悲伤软弱当中，也或许自己觉得突然想到过去的那个自己是如此的不堪，因为我多次听到导演你自己形容自己有多坏，所以这样的悲伤也会随着这样的一个想法能够就是不断的跟随着我们。可是我还是要说我很佩服你的，就是虽然在这样的一个悲伤里面，也就是我们在学理当中是没有办法透过任何的辅导来除去这样的悲伤的，但我们知道说神很爱我们，神也把我们的家人带到一个最好的地方，但是这一份的罪疚感有时候就会在我们疲惫的时候想到的时候，然后就会像刺一样来刺痛我们的心。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为什么佩服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堪的情况之下，你还是能够来去从事许多助人的工作，对于我来说能够再次的踏入到这个电影的这样的一个梦想里面，好，然后你又开始来去筹备这样的一个大师时代，好，甚至你还是一个传道呢，好，那你也会透过自己的这方面的负担，你也会想要更多的把这个永生啊，好，永生的这个路径来告诉人，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你也有很了不起的地方，好，当然我要更深问喽，
1: 好，
0: 你在这样的一个人后这样子哭泣悲伤里面，好，是怎么样的信念让你愿意再次的能够勇敢的再去面对你现在的生活工作，是什么的力量或者是信念来去支撑着你？
1: 其实我甚至有一度觉得我的人生其实是没意义的，妈妈死了之后我不晓得我要干嘛，我真的不知道要干嘛。可是当我经历过妈妈这一段癌症的期间，其实她整个癌症从发现到后面的治疗过程其实好几年，然后呢我们其实经历过很多人的欺骗，就是也有一些不只是欺骗，就是来赚钱，赚癌症钱，就跟我们说吃这个有效吃那个有效啊，来推荐来帮忙，看起来都很热心，都是来推荐那个保健食品或者是直销，所以在那一些看到这些脸啊，这些诡诈啊，或者是这些想赚钱的人的身上虚伪的背后，我就觉得说癌症的钱怎么那么好赚，那将来我有没有办法有个能力，当我电影有机会像李安那样大红大紫，有这么有影响力，有这么多的票房，我是不是可以研究一种方法，让我们的人，让我们的民众可以不在得癌症之前就可以先知道，得了癌症的中间要怎么照顾，得了癌症之后要怎么离开，可以有一个更快更便宜的一个方式来帮助他。因为当我已经像李安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再也不需要钱了，也是李安这个有点太遥远了，因为要成为李安有点太难了，那至少我们就是票房几亿几亿，因为票房几亿几亿在我们电影界来讲它是很平常的啦，因为在台湾几千万票房换到韩国播再几千万，到哪里播有几千万，所以那个几千万几亿其实是很快的，那我既然如果可以有这么一个机会，我很想要帮助跟我一样的人，也很想帮助那在癌症的在癌症当中的人不被别人赚癌症财，甚至被骗，对啊，如果拿了那些药直销的有效那就算了，那问题是大多都没效啊，那因为我自己透过这段时间的研究，所以我就有了解到，其实中医有一些思路非常棒，中医有一些思路可以让我们在癌症的发病之前就可以先预防，可以知道，比如说你如果我可以教民众把脉呢，或者是我可以研发一种脉诊仪，脉诊的那种仪，那可以让你在家里就像我们现在血压计有没有血糖计那种，在家里就可以 自我疗护，所以在癌症病发之前你就可以先知道了，那中医不就很神奇，三根指头下去你身上什么病都知道了， 当然要会把脉的意思了。

0: 对，那我们有可能把这样的理论把它科学化，我就想做这样的研究，那透过一些的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养生的方法，让他癌症的治愈可以更快，所以这就是我还愿意活下去的原因。那我甚至就想好了，就我妈妈叫方美珠，如果我有机会把这个癌症中心开出来，就是美珠防癌养护中心什么的，这样，反正不管后面的名字是什么，前面就叫美珠。我想我妈妈，不要，哎呦，我快哭了。对呀、啊，这就是我努力拍电影的原因。其实我妈妈过世之后，因为我以前努力的目标就是要给他们好的生活，给他们环游世界。因为妈妈每次都想要跟外国人讲话，她就每次都只是讲那几句英文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对 ，I go to school in the morning。他国中记得的英文每次都摆在嘴巴里，然后看到外国人来就莫名其妙跟他讲 Hello, how are you? I go to school in the morning。他就把他的话讲完之后，那外国人就莫名其妙，你跟我讲这些干嘛？啊，你问我 how are you？ 啊，也不等我回应，他就在一连串讲完他就溜走了。所以他多么盼望他自己可以跟外国人聊天，
1: 是
0: 多么盼望自己可以学英文。我以前在他就牺牲自己让我去读英文的时候，去补习英文的时候，他就跟老师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在旁边旁听？”老师看到这么一个妈妈愿意这样上学，没收他钱，就让他在旁边陪我学英文。他就这样跟着学英文了。你看他多么盼望可以跟外国人在一起。
1: 其实我刚从导演的脸上，我看到了当你在回顾你妈妈的时候啊，哦，那一份的笑脸。好，然后那一份在这过程当中想要帮妈妈圆梦的、哦、这样的一个价值、哦、甚至这样的一个力量、哦、那我真的看到了、哦、虽然你在人生当中有这么多的一个艰难、哦、甚至有许多的遗憾，甚至在这当中有好多的罪疚感、可是始终我真的看见你妈妈的生命啊，带给你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你过去可能大概在想要圆这个电影的梦的时候，应该都不会想到说你想要做一个美珠、哦、那个健康养护中心呢。
0: 防癌、哦、重点是防癌。
1: 防癌、哦、对对对、然后呢我也想说，哇，妈妈这样的一个那么想要环游世界的这个梦想，这样的学英文哦、那虽然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就是有趣，可是说真的、啊、你也真的把妈妈、哦、送到一个最美的天地里面、哦、是万族万邦万民能够聚集的地方，凡能够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并且能够来到新天新地里面、哦、我想他回到这个天上会很忙吧、哦、那这样有好多的民族他都可以认识、欸哦、甚至也许神可以让他从新天新地里面来去看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哦、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神所的描述、哦、在启示录当中所描述的这个新天新地，好，那所描述的将来就是万国万邦万民要回归到圣山里面，
0: 是、
1: 哎、那相对的你也在这当中也算是帮妈妈圆了一个梦。今天呢真的是非常感谢、盲人律师的导演，也是、创了这个军教片、点阅率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导演的这样的生命的里面，在回顾过程当中，我看见他的眼泪，我也看见他的笑容，我看见他的自责，但是我也看见他因着这样的一个上情的历程，看到了他自己的使命，他的意向。虽然有时候常常一个人抱着自己的母亲的骨灰坛痛哭、不断的来责备自己，但是、当他走出了门外，他仍然想起了自己的责任，而这责任不是他自己找的，乃是在经历一个悲伤悲痛的这样的一个历程里面，他看到了自己可以透过专业、甚至可以透过电影或者是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去提醒、我们众人、包括听众朋友，如何的把握时间，如何的能够来衡量自己追求梦想的这一份的代价，

甚至看重于家人的关系，能够把握时间，包括能够来换个角度来去思考。也许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态度，特别是用一个温柔的态度，一个温柔的力量，能

0: 起，让爱，让温柔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善的力量，帮助我们不用等到家人生病的时候才对这一块有所醒思，而是当家人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这个节目时，我们就可以来改变我们自己的言行态度，能够把将来的遗憾全然的能够来预防，甚至能够来减少，甚至呢让我们这个家庭能够有和睦，甚至能够走往新的美好的方向的机会。谢谢听众朋友来听倒数时刻的节目，祝福大家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过得平安喜乐哦，祝福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跟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健康的议题，欢迎您准时收听。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睡不好怪床外的经验？就是睡醒睡一觉起来，觉得腰酸背痛，好像换了个床垫换枕头都没有办法改善了。因为我娱乐我自己曾经就有这个遇过这样子的问题，然后就换了无数个床垫跟无数个枕头都没有用了。或者是你整天就觉得哎呀肩颈酸痛很僵硬，甚至头痛一整天都没有办法缓解的这种困扰。对于一些长期疼痛的病患而言，疼痛已经不是一种警讯，而是一种折磨，我觉得比较近似于一种折磨，是比疾病本身还要可怕的一种感受。面对未知或者是已知的疼痛，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天就为您邀请到的是林口长庚麻醉部主治医师沈世军医师，来和我们一起来谈谈疼痛这个议题。沈医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林口长庚沈世军医师。那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在节目上跟大家讨论一下

0: 也说明一些有关疼痛相关的主题。
1: 真的是谢谢沈医师哦，因为我觉得我相信就是尤其是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聊到年过四十的人，就是很容易出现这种就是这里痛那里痛可是又不知道原因的问题哦，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可能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来探讨的话题。那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沈医师，我们通常都是哎，好像哪里痛就会去看哪一科嘛，那比较不会想到说哎，为什么疼痛要变成一个门诊呢？
0: 我想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想这是一个很直观而且很直接的想法。对，我手看可能骨头我觉得有问题看骨科，那我肚子痛我觉得肠胃道有问题看肠胃科。
1: 对，
0: 大多数人都会以这样的想法去求诊。
1: 是，
0: 那事实上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我们在各个科去实习，我们也是这样在学习，就是说病患来会告诉我们有什么地方疼痛，什么地方不舒服，然后我们去根据他的一些这个疾病史跟理学检查的过程去诊断。
1: 是，
0: 好，但我自己这样子在麻醉科跟疼痛科在接受过训练之后，我觉得还是有根本上的不同。就是大多数的临床不管是内外妇儿科的医师，他们听到病人有这样的主诉来的时候，他们会把目标专注在某个疾病，希望诊断出某个疾病。
1: 是，
0: 好，这个时候他们会去思考这个疾病有没有什么症状，好，可能会冒冷汗，可能会痛，可能会血压不稳定，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1: 对，
0: 好，这边您可以听得出来，其实疼痛这件事情并不是不重要，但是这件事情在大多数的医师的训练过程中会被当成是一个鉴别诊断重要的一个症状。好，所以诊断完了之后，接下来重点会放在如何去治疗甚至治愈这个疾病。
1: 是，
0: 那相反的，其实疼痛科医师的训练是我们会把疼痛摆在第一位。好，当然并不是说诊断不重要，我们还是因为大多数的病人其实这个痛像主持人刚刚提到虽然是一个折磨，但也有的病人他没有到那么严重，但是他已经困扰他很久了，
1: 对，他会影响他的生活品质。
0: 对，而且其实我们说疑心生暗鬼嘛，我们久了我们就会想说啊，这么痛这么久了，我是不是生了什么治不好的病？
1: 对对对。
0: 所以很多病人其实来他想要一个答案。对啊，在这一点上面，疼痛科医师我们其实我们会先着重在除了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们会把痛的优先顺序也放到前面去。好，希望能够更大程度化的解决这个疼痛。
1: 是，
0: 好，这样至少病人在诊断的过程中，或者是病人在也许在治疗的过程中，他伴随着这个疼痛可以降到最低。
1: 是，好，
0: 这是我们这个门诊可以希望能够帮病人最多的地方。
1: 对，因为疼痛这个东西就是说有时候他就是不会要人命，但是痛起来你就是非常困扰，因为它可能影响你整天的生活，影响你的工作，会影响非常多的事情。所以可是我觉得疼痛这个范围很广，对不对？它非常广，它像譬如说头痛可能就有100个1000个原因，然后或者是一会儿这个
0: 甚至找不到原因。
1: 对，甚至找不到原因。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广而且很多样，所以疼痛门诊到底是看什么痛？还是说譬如说好像是不是譬如说癌症它可能也会痛，那它到底是去看它的专科医师还是看疼痛门诊？这些可能民众会比较搞不清楚这些。
0: 其实我觉得民众搞不清楚就不要困扰了，就来吧。
1: OK，
0: 我们说个笑话，小孩子才选，大人怎么会选呢？我开个玩笑了哈。
1: 大人是我都要。
0: 对，基本上我想，因为事实上我们的门诊为什么以林口长庚医院来说，我们把疼痛门诊开在这个一些常常合作的科别的旁边，我们也是希望病人可以少跑几个地方。那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其实临床科医师、内科或外科医师，他们会很着重在我们就拿肿瘤这件事情来举例好了。外科医师会在可切除范围内希望帮病人安排手术，尽量把这个病灶切除。那内科医师可能会配合这个放射肿瘤科医师再去帮这个肿瘤去安排适当的不管是化学治疗、标靶治疗好等等，好，放射治疗。
1: 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病人一定还是会伴随着痛。
1: 对，
0: 好，肿瘤压到什么地方会痛，好，那开刀开完了肚子有个大伤口也会痛。
1: 对，
0: 好，可是病人也不可能因为痛他就躺着不动。
1: 没错，
0: 我们常常说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
1: 对，

0: 好，所以其实病人可以，我们会建议并合并看两个科。好，我们会在疼痛门诊帮病人做一个更对疼痛方面更多的评估。
1: 是。
0: 好，如果说可以去调整药物，可以去做什么样的打针或是其他替代性的疗法。好，然后让病人的疼痛是处于一个，我不敢说完全不痛，但至少是一个大幅缓解的状况。
1: 是是。
0: 好，这样病人不管后续要继续接受治疗，好，或者是说他的治疗可能已经告一段落了，他要进入复健阶段了。
1: 是。
0: 好，其实病人都会比较舒服，而且意愿会比较高。
1: 嗯哼。
0: 好，不然如果痛到成为一个折磨的时候，
1: 对，
0: 好，我相信很多病人到最后他可能，甚至连治疗的意愿都会放弃了，因为他真的是太痛了，太难受了。
1: 对，真的。哎，像我就比较好奇，像有时候我们就是会长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可是有些人他之后会伴随长期的疼痛，这个是一来是为什么会这样子，二来就是说，像这种长期疼痛它能够根治解决吗？还是说它就是要到疼痛门诊来做一个长期的追踪跟治疗？
0: 好，那关于疼痛这个，带状疱疹的疼痛，因为会牵扯到慢性疼痛，所以我们先把疼痛做一个比较咬文嚼字的定义。好，其实国际疼痛医学会对疼痛的定义是，一个不愉快的感觉或情绪的体验。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不愉快的感觉跟情绪体验？它可能来自于实际看到的或潜在发生的一个损伤。好，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文字我们可以听得出来，病人觉得不舒服，病人觉得痛，它就是一个痛了。
1: 是。
0: 好，那我们把主题带回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其实它就是一种水痘病毒。
1: 对对。
0: 水痘现在小朋友一岁可以打疫苗，就是感谢国健局健保署的一些政策。好，但是事实上早年小朋友是没办法打疫苗的，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说，啊，一个人长了水痘，然后传染很快啊，全班就开始大家都一起长。
1: 对对对。
0: 好，然后最后全班都长了。好，但是水痘这个病毒长完之后就算是痊愈了，它不会根治。它的病毒会藏在我们的神经根里面，也就是脊椎。好，那他会跟着你一辈子。 所以当有一天我们可能年纪大了，或者是
1: 免疫力下降，
0: 我自己本身也发生过。
1: 好，
0: 这个上课多，报告多，熬夜的时间多，好，那或者是真的生病了，长肿瘤了，好，对，像主持人刚刚讲的，不管我们是因为病理性的还是生理性的因素，最后免疫力整个掉下来了，
1: 是是，
0: 啊，这个病毒压不住了，他就跑出来作怪。好，那也因为它长在某个神经根，所以它常常会顺着那一条那一节的神经往外长。好，所以为什么台语叫腿爪？
1: 对，
0: 因为它整个就像一个腰带。如果我们长在这个腰椎这个肚子这边的神经，它就会一路长半圈出来。好，
1: 不是以前的说法就是说长一圈就会死掉，真的吗？
0: 这个其实我曾经跟以前当学生的跟老师讨论过。我们的想法是说，其实我们一般带状疱疹大部分都长单侧，那长到单侧而且很严重，其实表示你的免疫力已经很差了。如果古早人他真的这样子长到一整圈的时候，我想可能他免疫力已经真的非常不行，而且古早的医疗技术还有各类药物的使用都没有现在进步，
1: 对对，
0: 那可能真的就会回天乏术了。这是我们的猜想啊，不知道对不对，
1: 是是，
0: 如果真的不对也请大家指正。好，对，所以以现在来讲，大部分的病人其实发现这样子长半圈的重聚型的这种会痛的水泡，好，其实大家会猜到可能会是这个疾病，
1: 是。
0: 好，我们会希望快速的开始治疗。但是这种水泡，其实水痘其实有个特点是，它跟我们烫伤的水痘不太一样。好，烫伤的水痘你不要碰它，其实通常不会那么痛。
1: 对对。
0: 但是带状疱疹的水泡是碰了还是会非常痛，因为它是一个神经从最中枢的神经根的病毒的感染一路长出来的。
1: 对。
0: 那也因为这样，其实有少数病人在急性期，也就是带状疱疹发作的这个期过了之后，他进入慢性期，他还在痛。
1: 对啊。
0: 好，神经处于一个一直过度激化一直疼痛的状态。好，那我们以前也有老师跟我们说过啊，好，就是我们希望让病人不要进入这样的慢性期。
1: 是。
0: 好，因为进入慢性期之后神经就记住这个疼痛了。
1: 哦。
0: 好，到了最后水痘都好了，

0: 伤口也好了，嗯，甚至可能表皮都看不出伤痕了，但是这个神经它已经记住这个疼痛了，
1: 是哦，
0: 那这种神经的抽痛可能就会跟着病人一辈子。
1: 天哪，那这个，
0: 这个治疗理论上是会改善的，
1: 好，哦，
0: 但是我也碰过蛮多病人，他治疗到一个程度之后，他还是会有这种怪怪的感觉。
1: 嗯嗯，
0: 好，病人跟我说他已经好很多了，跟当初刚来的时候那个连穿衣服磨过皮肤都会剧痛的感觉，那个已经差很多了。好，可是就还是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1: 嗯嗯，
0: 好，那对于这样的疼痛，其实我们大概到慢性期，其实能做的就很有限了。
1: 嗯，
0: 而且你说他是不是痛？你说他有没有变好？他一定有变好啦，至少从病人的回馈跟病人的血压还有病人的反应都看得出来。但他是不是痛？好，我们又回到刚刚那个定义，
1: 嗯，
0: 只要你觉得痛，只要你觉得不舒服，只要你觉得不开心，你就可以定义它是一个痛。
1: 嗯哼，
0: 那要处理到什么程度呢？以带状疱疹为例，其实我常常是会叫病人，我们需要的时候做打针的治疗，药物调整，
1: 是，
0: 然后如果到一个稳定的程度可以接受了，好，也许我们的治疗就会先暂时维持在现在这样的阶段。
1: 嗯嗯嗯，
0: 好，也就是要病人学习可能要怎么跟他共存，
1: 是，
0: 好，一个十分痛的带状疱疹治疗之后可能会痊愈，也有可能会留下一到两分痛的程度。
1: 嗯嗯嗯，
0: 好，这个一到两分痛未来真的说不准，好，因为有些文献说他会慢慢变 好，
1: 嗯嗯，
0: 好，但也有文献说他好的程度很有限。
1: 嗯嗯嗯，
0: 好，所以有的病人就这样带着这个一两分的疼痛，好，
1: 就过一辈子，
0: 对，跟他共存，嗯，
1: 是是，就学习跟他共存了，
0: 对，
1: 嗯，哇，所以其实我觉得痛真的太广太多样。那请问医师，就是说在你的经验当中，是通常是什么样的痛会来求诊疼痛门诊？就是你比较多的那个病患是属于哪一种？
0: 嗯，我的门诊的印象大概有几类族群比较有印象，
1: 嗯，
0: 但第一类是，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1: 嗯，
0: 他去找了也许内科，也许外科，也许某个他想得到的次专科，
1: 嗯，
0: 结果他还是找不到原因。
1: 对，
0: 好，他能做的检查都做了，
1: 是，
0: 他觉得他一定有什么问题。
1: 嗯哼哼，
0: 但是这个影像摆在眼前，好，真的每样检查都正常，但他还是痛。
1: 嗯，
0: 好，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每一科的医生可能都会或多或少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专业，
1: 对，
0: 给他一些止痛药的建议。
1: 嗯嗯，
0: 他还是觉得不行。好，那这类病人，不管是出于某个专科医师的建议，
1: 嗯嗯，
0: 还是病人本身的想法，好，他可能会来我们科寻求，另外一些对于疼痛这块的医疗的帮助。
1: 嗯嗯嗯，
0: 那也有一些病人是这个，他就知道痛，但是，好，因为像我们一摸肚子，肚子里面有这么多器官，
1: 啊，
0: 他也不知道是哪个东西在痛。
1: 对，
0: 好，那病人也不知道要挂哪一科，好，他就看到了一个疼痛门诊，他想，哎，
1: 哦
0: 欸，我会痛，那我就来看看。
1: 哦，
0: 好，其实这样也是可以。好，
1: 嗯嗯嗯，
0: 我们会在门诊帮病人做一些这个根据他的，根据我们的理学检查，根据我们问到的病史的状况，
1: 嗯，
0: 还有他疼痛的状况，还有一些有没有其他相关的症状，
1: 嗯，
0: 然后我们会决定说我们开一些检查，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可能需要会诊其他专科医师的帮忙，
1: 嗯，
0: 好，那同时在疼痛止痛这一块给病人一些建议。
1: 是，
0: 好，这两块大概是我大多数的门诊是比较常见的。
1: 嗯嗯嗯，
0: 对，就是有可能是不管知道还是不知道原因，然后经由其他专科转来，好，那或者是病人就是痛，
1: 嗯嗯嗯，是，
0: 好，所以他就看到疼痛门诊，好，他就来了。嗯，对，
1: 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反正你如果痛，你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人看疼痛门诊，其实你不要想太多，反正你就是来，再来就对了。
0: 好，我们说痛是一个警讯啊，而且痛现在也被列入，就是是我们以前说生命迹象是呼吸、心跳、血压跟这个氧气浓度嘛。
1: 嗯嗯，
0: 好，那现在疼痛也被列入第五个生命迹象了。
1: 哦，
0: 所以事实上我们很多住院的
1: 病人，所以你会痛表示还活着是不是？
0: 应该说它是一个需要处理的。
1: 哦，它需要处理，
0: 好像我们说血压高需要处理，
1: 是是，
0: 好，呼吸太快，这个心跳太快或太慢，
1: 嗯，
0: 都要处理。
1: 了解。
0: 那疼痛现在也被列入一个需要呈现在我们的医疗记录上，
1: 嗯，是是，
0: 而且我们必须知道病人是大痛、中痛、小痛，
1: 嗯，
0: 什么程度、什么分数的疼痛。
1: 是，
0: 那如果是没有处理好的疼痛，我们不能无视它，
1: 嗯，
0: 我们是需要处理，处理不好我们是需要会诊专科医师的。
1: 嗯，
0: 好，所以这么一个有警讯的症状， 好，其实

0: 我想你站在病人的角度，当他觉得痛的时候，他来疼痛门诊，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啦。
1: 是是，
0: 对。对，那当然他如果有什么想法，或是他以前也曾经一样的原因痛过，他去找那个专科医师当然可以。好，当然你来疼痛门诊，其实我也常常门诊看一看，我评估，我觉得除了止痛以外，可能有一些需要马上被诊断的原因，这类病人我也会马上跟病人确定好他什么时间有空，我就会帮他转挂到院内其他专科医师。
1: 是是是。
0: 好，那至少病人不用自己在家去猜说我到底要看哪一科，他其实也可以求诊一个专家的意见，说他也许要看哪一科是比较有帮助。
1: 哇，真的是所以其实来疼痛门诊其实可能可以解决你一些你长期找不到的问题。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再回来聊。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林口长庚麻醉部的主治医师沈世军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有关于疼痛这件事情哦。因为其实有很多不明原因的疼痛，就像我刚开场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曾经就是这种患者，就是每天睡觉起来哇，觉得那个全身痛，然后特别是骨盆腔痛的要命，然后也找不到原因，甚至你睡觉会睡一睡痛到就是你以为自己是就是女生的生理期来了才会那么痛，然后痛醒这样子，就是有很多不明原因的疼痛，它可能就刚刚说的不致命，但是影响生活品质，像就会造成譬如说我白天就有很多就是那种睡不饱的感觉，然后永远都没办法睡醒，然后就很影响工作这些等等哦，像我有一个同事，他是肩颈酸痛，每天肩颈酸痛，甚至影响到他的头痛，非常的严重。这样，可是到现在也就说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找到原因，可是像我的同事到现在都找不到原因。可是像这么多元的疼痛，医师你们要怎么去找到这个原因，然后而且对症下药，这个有点我自己想起来觉得还蛮难的。
1: 那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哈，这肩颈酸痛其实真的是大哉问了哈。因为我们的脊椎是这样哈，我们的脊椎有一节一节，有点像我常在门诊跟病人说，你可以想象成乐高积木，一节一节叠起来哈，它就成为我们的中轴骨，
0: 是
1: 好成为我们身体的支架。那大多数的人在痛的时候，我们很怕的是因为这个骨头跟骨头之间太接近，导致压到所谓的脊椎的神经，那造成一些下游的这些这个肌肉啊，或者是手脚酸痛。好，那

0: 脊椎其实脊椎痛不一定是，应该说我们说脖子痛跟腰痛不一定真的压到了，因为事情中有个先后顺序嘛。我想除非尤其是年轻人，除非你是说今天真的走路或开车骑车真的不小心出了什么意外被撞到，一下子把那骨头撞扁了，好，不然没有理由你今天好好的，好，明天骨头突然就扁了。
1: 对对，
0: 好，所以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找病因。
1: 嗯
0: 好，当然这类这样的状况我们一般会先帮病人安排一个 X 光，确定有没有发生我刚刚讲的，说骨头跟骨头真的缝隙太狭窄，
1: 是，
0: 好，看起来是真的有压到神经。好，当然做检查前我们也会去询问病人，好，因为真正压到神经的痛跟一般我们的所谓的骨骼肌肉痛又有点不一样。好，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验，你睡午觉的时候趴着，趴久了之后你那个手压下去的那地方整个都会麻麻的。
1: 对对对，
0: 好，当然这可能是一个暂时性的，所以你睡起来你的头不要再压，你手甩一甩，好，这个麻大概就退掉了。好，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真的因为脊椎狭窄压到神经，其实也会有类似的症状，我们叫做神经学的症状。
1: 哦，
0: 好，有一些偏向麻，偏向触电感，被电到的感觉，好，或甚至手脚没有力气这种状况，这个我们就会高度怀疑可能真的有明显压到神经根。那这类病人其实除了止痛之外，我大多数会马上建议病人去神经外科或骨科医师的门诊，
1: 是，
0: 再去做更进一步的检查。因为我也常跟病人说，如果你真的有一条神经因为脊椎狭窄被压迫严重，甚至是中重度以上的这个程度的压迫，那你在我这边吃药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
1: 是，
0: 好，你吃完药你的痛好了一天，但这个压迫还是在压迫。
1: 对，
0: 好，你隔天又痛起来了。对，没有办法根治。所以这个时候许我们需要的除了止痛之外，也许更重要的是去评估是不是有手术的必要性的，去做一个减压手术。好，所以这类病人我就会直接找外科医师评估。那外科医师对于什么情况下需要开刀，这个一定是这他们的专长，一定比我更熟。
1: 是，
0: 至少他们可以马上帮我们评估说这个病人需不需要更进一步的手术。好，那如果不需要手术，是单纯做复健是可以慢慢的这个好转的，那我们再来考虑说复健跟止痛。
1: 是，
0: 对，好，这个是骨头的问题哦。
1: 对，
0: 可是除了骨头之外，我们的骨头跟旁边的，我们说如果是肩膀的话，就是颈椎跟旁边的肩胛骨其实都有肌肉相连。
1: 对，
0: 那如果是腰椎的话，腰椎的骨头跟骨盆腔也都有肌肉相连。好，所以我们也以前学过这样的一个渐进式的案例。好，也许有个病人他一开始可能只是腰闪到，所以肌肉酸痛，那腰闪到之后我们的身体会代偿，希望让这个地方比较不要那么痛，他可能就会歪某一侧去缓解这个痛。
1: 是，
0: 可是歪某一侧是不是代表你又去用到了另外一侧平常其实没有过度使用的肌肉，你等于在叫这块肌肉加班。好，那歪久了可能两边最后都开始痛。
1: 对，
0: 那痛到最后骨头跟骨头，就是脊椎骨跟脊椎骨之间的这个关节，我们叫小面关节，它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关节的发炎。
1: 是，
0: 那这些疼痛长久没有处理好，加上我们人都会老了，其实每过一天每过一年，
1: 对啊，
0: 我们都会老化。后续可能就会变成严重的这个我们说脊椎狭窄。
1: 哦，
0: 脊椎狭窄给如果是需要开刀，让外科医师开完刀之后压迫的状况改善了，但它还是有可能会有肌肉痛跟关节痛。好，所以在这一块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疼痛门诊可以大幅度的帮病人的一个地方。因为这类病人其实如果再去外科医师的门诊追踪评估他开完刀的状况，
1: 是
0: 有可能得到的答案就是状况很好，没有压到。好，但是病人觉得会痛啊。
1: 对啊，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再去询问病史跟理学检查，去做一些比较可能的鉴别诊断，好，一些可能的猜想，然后再去帮病人安排后续的治疗。好，病人可能就是一个关节痛，那也许帮他把这个关节处理好，他这个痛就大幅改善了。
1: 是，
0: 对，
1: 像肩颈酸痛，当然有像医师说的脊椎问题，可是像我自己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这样，然后到手会麻，所以这样子就是可能有压迫到神经了，
0: 可能有压迫到，只是 真的要做个检查才会知道说到底是源头的脊椎骨就有压迫到、
1: 嗯嗯嗯嗯、
0: 那还是说真的是因为关节发炎导致一些局部的地方肿压迫到、
1: 哦、
0: 那还是说好像我们的腰椎的坐骨神经就很明显、
1: 嗯、
0: 屁股有一块肌肉、
1: 嗯、
0: 其实它有可能会因为那个地方发炎、
1: 哦、
0: 压到病人就会觉得我好就是这个神经痛、
1: 嗯、对对 对, 对，
0: 但其实它并不是腰椎压到、
1: 嗯、
0: 它不是源头压、
1: 哦、
0: 它是中下游在压，
1: 是是是、
0: 哦、所以这些可能都要去做一些影像检查、
1: 嗯、
0: 甚至做一些这个神经学的这个肌腱图方面、这个检查、哦
1: 嗯、
0: 电生理检查，我们才能找到说到底是哪条神经在作怪、
1: 嗯、
0: 让病人有这样的不舒服、
1: 嗯、
0: 对，
1: 我现在听下来会觉得疼痛门诊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医生嘛，一般民众不是医生，所以我哪里痛哪里痛我只能讲那个现象跟指出我哪边有问题，但是我没有办法分辨说我要去看哪一科，譬如说像你肩颈酸痛或者是我全身酸痛，我根本不知道要去看哪一科，对不对？那可是到了疼痛门诊它等于是一个蛮整合性的一个门诊，
0: 嗯，我们会帮病人做一些第一线的评估，
1: 对，就等于找到原因这样子，
0: 不敢说完全第一下就找第一时间找、
1: 嗯、
0: 但至少我想我们可以帮病人去做一个更专业的猜想说你可能要看哪一科找到病因的机会比较大、
1: 嗯嗯、哼，
0: 好，那同时也可以给病人一个观念，就是说不一定每个痛都找得到原因、
1: 嗯、
0: 其实找不到原因的时候我们只能说哦，那你可能没有你担心的那些问题，
1: 是，
0: 好，但是还是会痛啊、
1: 嗯、
0: 我们就根据你的症状，好，这可能是肌肉痛关节痛筋膜痛、
1: 嗯、
0: 好，来帮你安排复健然后做疼痛的治疗，
1: 是，对，那就说像这个刚才提到疼痛的治疗这件事情嘛，那一般的其他的次专科的这些门诊我们都比较能想象到它的治疗模式，可是疼痛治疗譬如说有分两种，一种是找到原因了你可能就介绍到次专科它就可以得到一种治疗，对不对？可是如果像这种找不到原因的然后就是检查都正常的，那在因为您是麻醉科医师嘛，
0: 对
1: 对，那他的治疗方式会是什么，他有什么特色，然后或者是像癌症病患他们可能他们的疼痛是有点也没有办法，或是像刚才说带状疱疹他可能没有办法离开他了，他的疼痛没办法离开他，那我们疼痛科的治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因为我们比较想象不到。
0: 以止痛这件事情来讲、
1: 嗯
0: 哦、我们其实慢性疼痛的治疗、哦、这个大家去把 Google 打开来就把这个关键字喂进去会看到一排列出来、哦那当然有蛮多是在家就可以做的复健、
1: 嗯、
0: 或者是按摩或者是热敷、
1: 哦、是，
0: 好，那我们这边希望能提供病人的治疗，我们门比较常做主要两大项，好，但第一项就是在药物方面做一些调整、
1: 嗯、
0: 好，因为大家知道其实现在药品种类真的是很多啦，
1: 对，
0: 同样说我们就拿吗啡类止痛药来讲好了、
1: 嗯嗯、
0: 好，有打针的有贴片的有吃药的有含在舌下的，好，这个然后这个服用药物的时间有6小时吃一次的，好，12小时吃一次的、
1: 嗯、
0: 好，这个3天贴一次贴换一次贴片的、
1: 哦、是，
0: 这些药物当然都一定是通过动物实验人体实验 FDA 认证我们才能够上市、
1: 嗯、
0: 可是我们也常常说我们是人不是机器，
1: 对，
0: 好，所以这个药物真正用在你身上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其实我们不知道、
1: 嗯嗯
0: 哦、这也是我常常在门诊跟病人讲的，我们真的只能试看看、
1: 嗯、了解，
0: 你去查副作用可以查、哦、这个病人会查医生也会查、
1: 嗯、
0: 但我个人觉得坦白说意义没有那么大，因为站在药厂的角度你去查副作用你会查到上百个，
1: 是
0: 全世界任何一个人曾经吃过这个药发生过的副作用他都会写在说明书上，
1: 是，
0: 但是不代表这个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
1: 嗯嗯，
0: 好，所以我们第一个可以做的事情是在药物方面帮病人做些调整，
1: 嗯嗯，
0: 好，你可能觉得这样吃药太麻烦了或是你觉得吃这个药副作用太强了、
1: 嗯、
0: 好，我们帮你去整合去换药去调整
1: 调整，
0: 这是第一个、
1: 嗯、
0: 那第二个也是我们也很常做的所谓的侵入性治疗、
1: 嗯、
0: 好，这个其实帮忙会更大，
1: 嗯，
0: 好，就是我们会用超音波去帮病人，好，或是有些疼痛科医师会进开刀房用开刀房的就是可以比较好推的那种 X 光机器，好、
1: 哦、
0: 直接帮病人去定位去找到可能造成他这个疼痛的原因的那条神经，
1: 哦，哇，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是 打针在那个神经旁边直接加药、
1: 哦，是是。
0: 这个模式有

0: 一点点像拔牙、嗯、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拔过牙的经验应该有印象、
1: 嗯、
0: 临在拔牙之前牙科医师会帮你打一针局部麻醉药，打完之后你本来痛的牙齿就不痛了。
1: 对对，
0: 好，其实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你的疼痛是因为、
1: 嗯
0: 哦、比方说肿瘤好了，肿瘤压迫到某个神经、
1: 嗯嗯嗯、
0: 然后这个神经就像一条电线把这个疼痛感、电刺激感、神经痛的感觉全部传回你的大脑，让你无时不刻感觉这个地方痛。
1: 对，
0: 那是不是我如果能够用超音波或是用 X 光去定位这条神经、
1: 嗯、是
0: 好，然后在旁边推一些这个药物、
1: 嗯、
0: 我就可以把这个疼痛做很大程度的改善。
1: 嗯哼哼哼，
0: 好，这个也是我们在门诊是常常看到最戏剧性的一个治疗、嗯、
1: 对，
0: 好，因为就我们再回牙痛这个举例，你吃药不一定马上好啊，
1: 对，
0: 但牙科医师一针打下去马上
1: 就
0: 好了。
1: 对，
0: 同样的道理，我们如果能够找到这么一条神经，打完之后、嗯、病人的改善真的是会马上显而易见。好，他的疼痛如果叫他自己评分，他可能本来会抱怨说我七八分痛甚至更痛、
1: 嗯，
0: 可以马上降到一两分。
1: 是，
0: 好，这是疼痛门诊其实可以帮病人最多的。
1: 嗯嗯，
0: 那这样的治疗，尤其是如果像肿瘤如果是不管是治不好的肿瘤、
1: 嗯、
0: 或是治好造成一些局部组织损伤造成的这个长期的疼痛，
1: 是，
0: 我们也都可以这样去打了药之后让他疼痛大幅缓解、
1: 嗯、
0: 那他就不用再吃那么多的药了。好，因为药吃太多其实副作用其实蛮强的、嗯、
1: 对，
0: 好，所以这个其实对病人帮助是蛮大的、
1: 嗯、
0: 这种超音波或影像指引下的止痛药物的注射
1: 是，
0: 好，大概是我们在门诊或开刀房其实、算比较有特色的治疗、
1: 嗯、对，其实真的蛮有特色。但是就是譬如说像他们这种如果他是长期疼痛这样子的比较侵入式的治疗，他的时效大概有多少，就是说他是不是要定期的都要来做这样的治疗？
0: 有可能，我们在打的时候我们会先打一针比较短效的药物、
1: 嗯、
0: 好，这个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诊断性注射、
1: 哦、是，
0: 好，因为有可能我看了影像然后问了病史，我觉得是这条神经、
1: 嗯、
0: 但搞不好打下去病人觉得没有差
1: 哦，可能不一定是那一条，
0: 对，那我们就知道、嗯、哦，那我们可能找错目标了、
1: 嗯、
0: 我们就要重新再评估、
1: 嗯嗯，
0: 好，是不是其他地方是哪一条神经、
1: 嗯、
0: 那如果打下去之后病人觉得这个疼痛大幅改善后，我们会用一些像热凝疗法、
1: 嗯、
0: 或者是推一些高浓度的酒精，
1: 是
0: 去我会跟病人说白话，有点像在破坏那条神经。
1: 嗯嗯，
0: 好，当然前提是破坏那条神经不影响病人的日常生活，
1: 是，
0: 好，所以这条电线一旦被破坏之后，它传递疼痛的能力就会
1: 下降
0: 甚至丧失。
1: 嗯嗯嗯，
0: 那当然神经受伤之后它自己会修复嘛，
1: 是，
0: 只是神经修复的时间很慢很慢、
1: 哦、
0: 好，通常都是3到6个月以上、
1: 哦 okay、
0: 好，所以就拿热凝疗法这个治疗为例、
1: 嗯、
0: 我们同样是打针，只是上一次打针可能是推药水做诊断性注射，
1: 是，
0: 那确定是这条神经无误之后，下一次我们就会想要延长这个止痛效果。
1: 嗯嗯，
0: 我们一样会打针，但这个针的前端会发热，好，去做个热凝的治疗、
1: 嗯、哼哼，
0: 那这个神经在这样的发热状态下神经就会暂时丧失功能、
1: 哦、是，
0: 好，健保给付的热凝疗法是6个月一次、
1: 嗯、
0: 好，所以换句话说其实 大多数的病人可能会在6个月之后他的神经慢慢修复，
1: 是，
0: 他的疼痛感就又回来了。
1: 嗯了
0: OK， 那下一次我们就再做一次一样的治疗、
1: 嗯、
0: 那当然也是有病人跟我说啊，我6个月要来再挨一针哦、
1: 嗯。
0: 好，可是我想，第一个它止痛效力比较强，
1: 对。
0: 第二个，比起来6个月挨一针和每天吃4次药，
1: 对，
0: 其实这个频率已经差非常多了，
1: 真的真的。
0: 对，所以这个真的还是蛮有帮助的。
1: 对啊，我觉得听起来真的蛮有帮助，而且会听起来蛮有希望的。
0: 对，至少可以让病人在一大段时间内疼痛是大幅缓解，药、
1: 啊、
0: 物也可以不要吃那么多，甚至有的病人可以直接停药。
1: 是，
0: 好，那他当他开始慢慢又痛起来了 ，OK， 那我们就有前一次的经验，我们就马上着手帮他安排下一次的治疗。
1: 嗯，嗯，对，我觉得其实这蛮听起来蛮是一个福音的啦，就是对、
0: 嗯、
1: 特别是对于长期疼痛，而且他是没有办法，就是他可能一辈子会跟着你的疼痛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福音。而且就像您说6个月，其实我觉得你看你有6个月的生活品质都会 都会变好。
0: 对，而且其实并不是六个月后就会变差了。
1: 对，
0: 对，我们可
1: 以
0: 马上再安排下一次，只是说这个投药的时间、打针的时间变成六个月一次。
1: 嗯，
0: 对
1: 对。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林口长庚医院麻醉部的主治医师沈世军医师来跟我们谈这个关于疼痛的话题哦。因为其实有一些人，当然他们是因为有一些病痛，包括他可能癌症啊，或是他有这个带状疱疹啊之后的一些后续留下来的后遗症。可是有一些疼痛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反复出现，但是又找不到原因的，像我自己就是曾经这样子的一个患者。那有些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就是像我说的啊，可能你睡觉的，就是你每天都睡不好，然后全身酸痛，或者是骨盆腔特别痛，然后或者是你每天的肩颈酸痛。哎，我的朋友后来就被诊断出他是所谓的纤维肌痛症，可是这个纤维肌痛症好像他是去看这个身心科才诊断出来的一个病症。那所以我也很好奇，到底什么是纤维肌痛症？那在您的门诊当中，沈医师您的门诊当中，这样子的患者多吗？那他通常要用什么方式来治疗或是来缓解呢？
1: 好，我开始前我先稍微做一点点小更正。我刚好像有一个地方讲错了，就是关于生命迹象这个，我刚好讲到氧气浓度，我不是很确定。好，但是我们现在一般临床上我们用来量病人的生命迹象是体温、心率、呼吸跟血压四项。好，但是我们刚刚就有提到疼痛这件事情也被列入好当做第五个生命迹象。
0: 好，那所以很重要。
1: 对，是很重要。对，不好意思。好，
0: 不会，谢谢。
1: 那好，我们下一个接下来会提到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纤维肌痛症。这其实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它不是那么好诊断，也蛮棘手，而且需要排除蛮多原因的疾病。好，我们说我们先把这个字拆开来看，肌痛症其实就肌肉在痛嘛。
0: 对，
1: 好，那肌肉痛其实很常见啊。我们可能今天去健身举完哑铃，搞不好第二天肌肉就酸痛了。
0: 是，就踢腿那
1: 对啊，我们去

0: Costco 买一堆东西回家也是一样，去卖场这样买回家，提太重也会，
1: 对，
0: 好，搬家也会，
1: 对，抱小孩也会，
0: 哎，会哦，会哦，很严重，对，好，只是这样，大多数的肌肉酸痛、肌肉疼痛的状况，在你改善或停掉原本的这个工作，或者是这个搬重物这些动作后。他都会改善，
1: 嗯，
0: 或是有的病人觉得真的很不舒服，他可能会去热敷，吃一点点肌肉
1: 松
0: 弛的药物，
1: 嗯，
0: 诶，那或吃一点这个抗发炎的药物，
1: 嗯，
0: 好，也许两三天之后就改善了，
1: 是，
0: 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叫纤维肌痛症，
1: 嗯，
0: 表示他已经很久了，
1: 对，
0: 好，而且用了这些我们刚刚讲的治疗方式，
1: 嗯，
0: 可能有好一点，也可能没有好，
1: 嗯，
0: 好，但是
1: 可能只是舒缓而已，
0: 对，但是还是维持一个中度以上甚至重度的疼痛，
1: 嗯嗯，
0: 好，啊，这个状况有时候问病人说，所以吃药你觉得有没有效，病人可能都会有点疑惑，
1: 嗯，
0: 干那无好嘛，是干那不好，
1: 对，
0: 好，那这种状况尤其是进入慢性疼痛期，
1: 嗯，
0: 好，我们其实就会叫它纤维肌痛症，
1: 嗯，
0: 好，其实它以盛行率来讲算高的，
1: 算高，哦，
0: 好，以台湾来讲盛行率大概是 5.8% 到 9.8%， 好，这是台湾疼痛医学会给的一个数字，好，
1: 嗯，
0: 所以表示我们用个很粗估的算法，可能路上每十个人就有一个人是，好，找不到原因，
1: 嗯，
0: 然后最后觉得是纤维肌痛症，
1: 是
0: 做了这样的
1: 诊断，其实真的蛮高的，这个比例蛮高的，
0: 对，
1: 嗯，
0: 算很高，
1: 对，
0: 对，那以治疗方式，其实以诊断来讲，好，就拿主持人刚刚讲的肩颈酸痛，
1: 是
0: 我们第一步还是会排除颈椎，好，
1: 嗯，
0: 因为颈椎受压迫的第一个症状其实就有点像落枕，
1: 哦，
0: 所以大家会觉得我是不是枕头睡歪了，
1: 对，
0: 好，或是是不是我晚上踢被子歪到哪去了，导致我那个肌肉整晚都维持这样的僵化的状态，
1: 嗯嗯嗯，
0: 我第二天才会落枕，
1: 对，
0: 好，其实不一定哦，搞不好真的脊椎有稍微狭窄了，
1: 哦，
0: 好，所以第一步我们还是要排除这个东西，
1: 嗯嗯，
0: 因为一直强调如果真的有狭窄，
1: 是，
0: 如果真的要手术治疗，其实我们止痛不是一个根本的治疗方式，
1: 嗯嗯，
0: 还是要去进行，
1: 嗯，
0: 那下一步是还是有蛮多病人诊断完之后确定不是狭窄的问题，
1: 嗯嗯，
0: 但下一步我们有可能会去评估说他有没有可能有脊椎的小面关节发炎的状况，
1: 哦，
0: 好，因为这类病人关节发炎，关节附近局部肿胀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一些肌肉痛神经痛的症状，
1: 嗯嗯嗯嗯，
0: 好，像我们常说高肓痛，好，大家知道高肓的位置，嗯，就是在你肩胛骨，
1: 欸，
0: 肩胛骨摸到就上背的两侧，
1: 嗯，
0: 也就是你摸到你两侧肩胛骨有个凹压下去有点凹的地方，
1: 有有，
0: 我们以前讲那个成语病入膏肓，
1: 对对对，
0: 那地方就是膏肓，
1: 嗯嗯，
0: 那个地方痛其实也不一定是背痛，哦，那地方痛其实有可能是颈椎第七第八节的关节在发炎，
1: 哦，
0: 好，因为它是有神经沿线就是那个地方是归他管，
1: 嗯嗯嗯，
0: 好，所以在做完诊断性注射之后，有的病人其实他的这些肌肉痛就好了，
1: 嗯嗯，
0: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反推说 OK， 我现在怀疑他是小面关节发炎，然后我帮他进行了这个超音波导引的这个药物注射，
1: 嗯嗯，
0: 他整个症状就好了，所以他的疼痛可能真的是
1: 这个
0: 小面关节造成的，那，如果病人这样子还是觉得很痛呢，好，那当然我们会再去帮病人去按压，有的病人在纤维肌痛症的病人用力的去压，会压到本来应该是肌肉的地方，会压到一些小硬块，
1: 嗯，哦，
0: 好，这个英文我们叫 tau band 啦，
1: 嗯，
0: 这个对不起，这中文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翻译。
1: 好，
0: 我们去压到本来没有肌肉，本来应该说本来摸起来就是一块软软的肌肉，
1: 嗯，
0: 可是你用力的压，就压到肌肉中间有块硬硬的，
1: 硬，嗯嗯，
0: 这可能真的就是纤维肌痛症了。
1: 哦，
0: 啊，这类病人其实，嗯，在第一个以症状上，其实病人会觉得很不舒服、很辛苦，
1: 对，
0: 因为病人可能去看了骨科医师、神经外科医师、神经内科医师、复健科医师、疼痛科医师，好，好，光念出来都觉得很长的一串名字，对。然后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告诉他，
1: 嗯，
0: OK， 你神经没有问题，没有压迫，好，但病人还是会觉得困惑，
1: 嗯，
0: 啊，我就是痛啊。
1: 对啊。
0: 好，那可能在我们的疼痛门诊做了一些治疗，做了一些诊断性的注射，
1: 嗯，
0: 他可能会有一些改善，药物做了一些调整，他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差别，
1: 嗯，
0: 但这样的状况可能还是持续存在，好，所以 大多数的病人其实

0: 通常在药物有的病人在药物调整下会觉得比较舒缓，
1: 嗯嗯，
0: 他就会选择跟这个疼痛共存，
1: 嗯，
0: 然后他可能会在我们的建议下去进行其他止痛的方式，好，这我刚刚也有提到，我们大家把这个止痛拿去喂 Google， 你就会发现包括一堆热敷啊、按摩啊，这个甚至这个红外光治疗，很多很多哈，复健好，改变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运动都是好。所以我们其实也会卫教病人，除了要学习跟他共存，可能不能只想着靠着药物去做百分之百的控制，可能也要去进行一些很多其他的方式去缓解、
1: 去配合。
0: 对。那再来第二个是，我们会也是用超音波去确定一些可位置之后，帮病人加药。好，去做局部的止痛，局部的缓解。好，那希望这样能帮到病人。
1: 嗯哼，对。像我的朋友，就是他后来是去看身心科，因为后来就是身心科医师的一个说法是说，这个特别是女性在40岁以后，她可能血清素会下降非常多，所以她就会有可能造成这个纤维肌痛的症状，结果真的有些人他可能补充了一些血清素之后就改善了他的一个状态，也是有这种可能的吗？
0: 有，也是有可能。
1: 嗯，
0: 我们其实临床上也会因为其实我们临床上也发现有一些抗忧郁的药物给病人吃了之后病人会好，
1: 真的哦，
0: 但病人其实并没有看起来就是没有忧郁症，没有在精神科那边做过确定的诊断，也看起来也不像忧郁症的状况。
1: 对啊，
0: 好，那
1: 我朋友就是属于这种，
0: 对，
1: 就完全没
0: 有
1: 忧郁症了，
0: 是有可能的，因为这类的药物其实在蛮多文献也都证实对一些神经痛是蛮有帮助的。
1: 哦，
0: 所以其实有些慢性疼痛的病人我也会开类似的药物，好，去跟病人说我们试试看这个药对你的药效如何，
1: 是，
0: 那也试试看它有没有什么副作用会影响到你的日常作息。
1: 对，
0: 也真的有病人吃了之后回来这个觉得效果还不错，那我们至少找到了一个可以跟这个疼痛共存的方式，
1: 对，
0: 那我们就以这个方式的治疗继续进行。
1: 是是，那就说医师会怎么建议，就是可不可以分享一些案例，就是说您在门诊疼痛门诊上面遇过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一般比较难以发现，但是经过这个诊断之后他就是得到治疗的这些案例跟我们分享，这样可以帮助听众就是知道说，自己在什么样状况之下其实可以来疼痛门诊寻求解决。
0: 好， 我分享两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第一个是我们刚刚说神经如果压到会麻嘛，但是其实很粗很有名的神经，其实这个我举个例子，好像外科医生在手术
1: 的
0: 时候，对，外科医生在开刀的时候，他如果看到一些很特别的神经，他就会避开，他不会去伤害那条神经，因为我们开刀的目的是要治疗病灶，治疗某个这个不管是肿瘤还是什么原因的病灶，我们不是想要破坏那条神经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所以常常发生一个状况是开完刀之后病人觉得那个伤口急性期也就是刚开完刀的时候痛，但是到了伤口愈合好了他还是痛，其实这有一个可能性是，
1: 怎么会这样？
0: 皮肤一定有神经嘛，
1: 对，
0: 只是那条神经可能是没有名字的，它可能是某条很大条的神经的末端的一些分支，分散到全身的皮肤。那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是在缝伤口的时候其实是有扯到那条神经拉到，好，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这个是手术后的慢性疼痛伤口疼痛可能的原因之一。
1: 是是，
0: 对，那或者说我们刚刚说扯到神经这件事情不一定要开刀啊，我们可能其实日常生活的一些大大小小的跌打损伤，就有可能在身体里面造成一些伤害，这个伤害痊愈之后它就有可能拉到扯到旁边的神经，好像我们另外一位郑医师就有在门诊分享过一个他的病人，好，病人自己也说不清楚什么状况了，反正在他十多年了，对，因为太久了，你
1: 都讲不清楚，
0: 你叫病人再去回忆当下，他其实都不知道了。对，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记得说啊，我车祸撞到了，所以我记得。
1: 对，
0: 那如果你哪天什么走路踢到脚干嘛都不记得，
1: 对，
0: 不太会记得啦。
1: 对，
0: 好，病人总之在某一刻他发现他的脚麻，觉得不舒服，好。那脚整个顿顿麻麻的感觉不像自己的，好像脚上多了一层东西，走路的时候就觉得怪怪的，你说这是不是

0: 会影响到他的作息，可能不会啦、嗯、因为病人至少走路都还是蛮稳定的、
1: 嗯、哼，
0: 那这是不是痛？好，我想以定义上来讲，这真的困扰到他了，他不舒服
1: 了，不舒服，对、
0: 哦、所以他来求诊。好、嗯、那郑医师帮他做了仔细的评估之后，发现他疼痛的区块很像某一条神经的下游。
1: 哦，
0: 好，他就慢慢的去往回去找那条神经的位置，
1: 嗯嗯，
0: 然后在这个压痛的地方，好，

0: 来推论这个现象，
1: 是是，
0: 我想以猜想来讲，可能就是因为某一次的拉伤受伤之后，造成局部的地方产生了一些伤害，然后它愈合之后扯到了那一条神经。
1: 哦，天哪，这个真的好细微哦。
0: 对，你就好像这个趴睡趴了十年，因为一直有个东西在压那条神经。
1: 嗯，
0: 那郑医师帮他做了治疗，等于是把那个地方利用药水直接把那个地方的组织撑开，加上一些消炎的效果，好，让这个神经的压迫直接改善了，
1: 这样子就好了，
0: 病人就觉得脚回来了，对，好，那或者是像
1: 真的你们好难的，我觉得
0: 患肢痛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痛，
1: 嗯，
0: 好，有的病人因为受伤
1: 是
0: 导致截肢，
1: 嗯，
0: 好，比方说这个左手拇指左手的食指截肢，就截肢之后他跟我们讲他指尖痛，
1: 哦，
0: 那你当然会觉得，欸，不是啊，你的指尖，你已经没有指尖了，
1: 对啊，
0: 对不对？你已经截肢了嘛，
1: 对啊，
0: 对。可是病人就清楚的跟我们感受说，他真的觉得他指尖在痛。
1: 哦，
0: 这类痛其实通常都是因为神经痛，
1: 是
0: 因为我们截肢的时候，除了骨头、肌肉、血管以外，神经也会截肢。
1: 哦，
0: 好，所以神经的末端会产生一些讯号，
1: 是，
0: 一些慢性的神经痛。
1: 嗯，
0: 这类的疼痛其实也可以根据他那条截断受伤的神经，去用超音波找到之后打一些药物，也可以缓解得很好。好像我自己门诊就有一位病人，在做完截肢手术以后，他就感受到这种患肢痛，好，那打了药之后，欸，病人其实整个状况就改善很多，好，那靠一些少量的药物其实都可以控制得很好，
1: 是，
0: 好，生活品质就真的是有很大的改善得非常多，
1: 对
0: 对,
1: 對。哇，我其实听到现在，我真的觉得其实疼痛门诊还真不容易，因为，
0: 我是真的，对，大概看一个病人可能十二十分钟跑不掉，
1: 真的哦，
0: 对，慢慢问慢慢问，其实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病人可能忽略过了，因为毕竟不是学这一块的，
1: 对对，
0: 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但是在我们仔细的询问下，其实都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对。
1: 哇，真的很不简单啊，就是说那个人家说这个望闻问切，就是我觉得疼痛门诊大概这五种都真的有用到，
0: 谢谢谢谢，
1: 完全的使用才有办法找到那个病因呢，
0: 对，
1: 我觉得好不简单，
0: 或者说我们希望就算没有找到病因，但至少可以让病人在疼痛的止痛方面做很好的控制，
1: 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疼痛这个东西看起来就是人家说牙痛不是病，但痛起来要人
0: 命，
1: 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有些东西你可能不是什么疾病，可是每天痛每天痛就是困扰你，然后就是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
0: 对，
1: 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这个判断之类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疼痛这个东西就像医师说的，今天医师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建议，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痛如果你不知道看哪一科，你就不要想这么多，
0: 你可以先来，对，
1: 你来就对了，
0: 我们帮您做一些基本的问诊跟病史询问和检查，
1: 对，
0: 那如果评估上真的有需要转诊，我们也可以马上帮您做一些建议。
1: 对,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我们疼痛者的福音啦，就是说因为你自己完全不是专业找不到原因，可是现在有一个门诊叫做疼痛门诊，它可以来帮你帮助你协助你找到原因，然后哎，如果这个原因是这边不能解决，你还可以帮忙转诊到其他地方，
0: 然后去做一个比较好的疼痛控制。
1: 对, 对，我想这是很重要的。谢谢今天沈医师来替我们真的是解惑，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各位观众，对对对，
1: 谢谢谢谢。那希望听众朋友听到这一集的节目呢，就是对您现在身上的疼痛也有一些帮助，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原因的话，其实真的不要想太多，既然有这个门诊有这样的资源，我们就可以就是来使用它，那我们就是到应该各大医院都有疼痛门诊啦，
0: 大部分都有，这个可以再去各大医院的官网去做一些查询。
1: 对, 对，就是反正譬如家里比较近的地方，你就是不要想太多，就去疼痛门诊求诊，找到原因才是最重要的。好，今天谢谢沈医师，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或许您跟我有着不同的信仰，但没有关系，今天我要向我所相信的耶稣来为你祷告，来为你祝福。 亲爱的天父，我要为所有被不知名疼痛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来祷告。我自己也曾经为疼痛所苦，虽然这种疼痛不至于致命，但却深深地影响我们的生活作息，睡觉永远都睡不好也睡不饱，不明原因的头痛使我们整天的工作都无法专注，肩颈

你的酸痛使我们无法再使用电脑，这种种种种的困扰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克服的。主耶稣，求你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在痛苦当中的朋友们能尽快的找到疼痛的原因，并且对症下药，找到最佳的一个治疗方案。感谢主，今天让我们听到了有疼痛门诊这个福音，至少能够让有专业的医师来帮助我们透过仔细的问诊和检查找到病因，而因此得到最适切的治疗。如果因为癌症或者是带状疱疹这些等等有明确的病因而带来长期疼痛的患者，我恳求上帝亲自医治他们，减少他们的痛楚，找到与癌共舞的最佳办法，更求主安慰他们和他们家人的心，使他们的生活有盼望，心中有喜乐，行走得力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盼望所有得疼痛的朋友们都得医治。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是耶稣的大弟子，是十二门徒中的老大。他曾经认不清自己的软弱，跌到人生的谷底，但后来他却重新振作，成为了初代教会的中流砥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彼得的故事。